经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各位十方善心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开示我们，时时刻刻要讲出让人有信心、有活力的话，而且要传扬诸佛菩萨、诸圣贤的妙法。因为我们的口就是如来开口，要传扬诸佛菩萨的圣法，这个就是天人慈悲心跟佛心的具体表现。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圆音法师呢，他是非常优秀，而且传法弘法很优秀的法师，他讲出来的妙法让我们觉得都非常的开心欢喜信受。让我们来欢迎圆音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主持人您好，阿弥陀佛。
0: 我们圆音法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来到我们台中道场来做这个节目那我呢是在新北市土城安亲道场服务，那今天呢有缘来在电视上跟各位结缘也先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告诉大家好消息，圆音法师要开两个新的初级班哦。第一个是在林口的湖南初级三班，第二个是土城安心道场初级49班。我们现在请圆音法师分别来介绍这两个新班。
1: 谢谢主持人。那因为今年的这个新的一个班次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奉师父的指导跟师父的指示那在林口湖南活动中心我这次要开设的是林口湖南初级三班那这个班次呢他的学习的这个课程呢都是在每个礼拜二的这个晚上7点到9点，那新的班呢是在我们就在11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班的一个开始。我们非常欢迎林口地区或是巴黎啦、新庄啦、泰山地区的朋友们呢抽空我们一起来学习心法。所以各位呢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把这个法学起来，那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一个财富那我们在林口初级三班开班的地址呢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民权路165号2楼就湖南里的活动中心。那报名的电话呢请各位找这个我们服务师兄叫蔡师兄0955-545-282蔡师兄的电话。所以各位呢可以抽空拨个电话。那其实报名手续非常的简单各位在11月4号晚上7点到这个湖南里活动中心，我们当场就可以接受报名那个地方停车也方便搭车也有公车，那各位可以很容易可以找到这个上课的地点地点非常的清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另外呢又奉师父的指示呢要在115年的元月9号呢会在新北市的

0: 城安心道场呢，开设的是第49班的土城安心道场的一个初级班。那这个班次呢，就在土城安心道场本地的这个道场本身的一个教室呢，来进行一个教学的工作。那报名电话一样啊，就是02-2268-8583，02-2268-8583这个电话啊，接受各位呢，24小时你都可以打电话来这里报名啊。那也是一样，这个地方的交通也非常方便。那捷运呢，可以坐到这个顶埔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土城顶埔的这个捷运站啊，在3号出口，各位大概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到了。那另外也有这个交通的这个巴士在附近啊，各位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一个交通方式。那这样的话呢，各位就近就是在土城啊、中和、永和、三峡、板桥地区的朋友啊，若是您方便啊，也是一样，都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10点的课程，我们有2年的课程来跟各位共同来学习妙法。
1: 是，谢谢圆音法师。我们圆音法师讲话讲课都让我们觉得如沐春风。各位台北的朋友、林口的朋友、土城的朋友，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来报名上课。我保证各位每次上课就觉得哇，真是如沐春风，而且收获的利益是满满。讲到这个功德利益，圆音法师，我们师父圆禅师开示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的妙法，这个功德利益有哪些呢？
0: 哦，是的，那我个人呢非常荣幸，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就跟师父结缘了啊。经过半个甲子啊，师父给我的调教，我开始对地理、风水、易经、宗教，我不敢说我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基本上呢，我已经可以找到一个修行的一个道路。这个所谓的修行，除了宗教之外，我们讲说在我们生活周边，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呢，我们有很多的抉择啦、选择啦，或是吉凶的分辨等等呢，其实在唯心正教可以学到很多这一方面的知识，让我们的人生呢至少不要走一个冤枉的路，也可以发挥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里边的个人的一个专长。也就是说，上天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来，我们要如何发挥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唯心圣教里面是绝对可以让我们找到的。因此呢，在我们的一个教学的过程里边呢，我想呢，在台湾的各个宗教里边，各个宗教对众生的教导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但是每一个宗教的教育呢，它有它不同的一个特色。那唯心圣教呢，除了说我们对宗教的一个心理层面的认识修养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学到我们生活上所谓的易经占卜，知道我们面对任何一件事情，它的吉凶祸福，或是我该进或是我该退，我们什么时候该进，我们什么时候该退，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可能人生里边很多很多的疑问或是挫折。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说呢，我们人生说实在，你我都一样，我们好多好多的无奈，不管是事业的无奈、家庭的无奈、身体健康的无奈，随时都围绕着我们。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在唯心圣教可以找到这个答案。这是我30年不离不弃跟随师父学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1: 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唯心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

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我们圆音法师现在在林口湖南要开设初级三班，另外在土城安心道场开设初级49班。住在这两个地区附近的朋友要赶快把握机会哦。如果您已经是我们的贤士同修，不要忘记了带着你的亲朋好友来接法，来上圆音法师的课。我们圆音法师跟随宗主混元禅师半个甲子，是我们易经大学的大学长，所以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法师，您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课程。
1: 啊，是的，那当然，在我过去，我从民国92年呢就有机缘开始，奉师父的指示上课来传授易经、地理、风水以及宗教的各门各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是一种很完整的课程。我们首先来谈到所谓地理风水，我常常跟同修们一起分享一个概念，我们也许我们的资质、我们的天分无法成为一个大师啊，可是我们有一个卑微的心愿，希望我们这一家子啊，至少在这几十年的相聚的这个时间里边呢，我们能过得比较平安，我们能追求一个最基本的一种幸福的人生，这是我想我们人生不应该放弃的责任，也是应该我们有的权利，也等于是我们对一个家庭的义务。所以呢，地理风水在我个人的教育里边呢，我非常重视所谓居家地理风水。什么叫居家地理风水呢？我们讲说是你把电视放错了，你把冰箱放错了，你把床铺放错了，床铺放错，结果你怪你儿子不念书啊，情绪不好，心性不好，可是其实你错怪了儿子，为什么？你把他的床给摆错了。那你又说，老师为什么家里人老是胃痛呢？哦，你就不晓得哦，原来呢，你们家里的地理，比方说我们住宅的中宫啊。啊，你放了其他不应该放的东西，结果造成常年的胃痛啦，啊，心脏各种问题。我想呢，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在我们普罗世界里边呢。所以呢，我在42岁的时候跟随师父，就想要证明地理风水，有人说很重要，有人说那子虚乌有，那我说我要亲自去研究，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我要亲自去尝试一下地理风水。第一个疑问，到底它有，到底它是没有？那后来呢，我的研究或是我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我看到了答案确实是肯定的。那既然是肯定，我们就要深入学习。我们从学习的过程里边呢，我们知道如何用地理风水让我们家至少能够避开一些凶灾。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坐上大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赚上大钱，但是我们那一份追求平安顺利的卑微的心愿，我想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子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这是我在地理风水方面的一个教育的基本的一个理念。那再说到在我们的教学课程里边，除了盯地理风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易经占卜的课程。我们晓得过去我们高谈阔论，把易经说得非常深，所以谈到易经大家都不敢来学了，说我都不懂，我怎么去学易经呢？其实呢，易经不是不懂，是因为我们自己筑了一道墙在前面，我们没有办法迈开这个步子。如果我们哪一天真的是有机会，比方有好多的法讲师

0: 在全省各地开所谓的初级班了、啊。那如果你有勇气，或是你有那一份福气，或是等等等等，你有机会上这个课程，我相信它能够转变你的人生的很大部分。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改善你怎么样子说，你变成很穷，变成很富有，但是我想，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卑微的心态，我们要把人生过得精彩，我们要把人生过得顺利，我们家庭幸福，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吃喝玩乐也都不缺，是不是？所以在易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如何去，第一个是如何去避凶。什么叫避凶呢？各位要知道，比方现在诈骗集团非常的盛行，我根据资料看到全台湾呢、一年大概有1000多亿以上的诈骗金额，各位知道吗？这里身边的人大概都有贡献了一部分。所以就以去年来讲，我在道场里面就接了2个案子，每一个案子都损失了1000多万。各位，不只是心众信众啊心痛，我们自己都为他心痛。1000多万，各位，你要多少年的奋斗啊？那这里边最可惜的，他当初啊，如果能够来学易经占卜这一道学问，我相信这个灾厄是很简单就可以让你避过的。所以就是易经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理念，从这里就开始了。所以除了地理风水之外，在初级班里面就还有易经占卜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你不要担心说我没有基础，各位，我最喜欢教的就是那个没有基础，是一张白纸的，让我好好从1、2、3、4开始教你，让我告诉你地理风水是从东西南北开始教起，让你知道地理风水是从前后左右开始教起。所以各位不要自己在前面筑一道墙，你就无法迈开你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个脚步啊。所以我非常鼓励，不管你在全省的任何地方啊，虎岩师傅的慈悲在全省各地设立的道场，在全省各地也设立个不同的一个教室，每一位法师每一位讲师都尽责尽职，无非就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加的平安，为了自己家人更加的平安，为了我们国家能够更兴盛，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为幸福嘛。那另外除了这个地理风水以及易经的教义之外，其实维新圣教呢，是我们师父给我们的开示。维新圣教在台湾叫新兴宗教，其实呢，不只是台湾的新兴宗教，是世界的新兴宗教。那么我跟着师父半个甲子了，我后来慢慢的发现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很好，但是呢，维新圣教有一个非常特殊，别的宗教很可能没有办法跟得上，或是永远没有办法跟得上。那也就是在维新圣教呢，念书增加知识的机会非常多。我们不只是常常根据师父的指导，我们要念经学佛，我们也会知道说是从念经学佛里边如何改善我们的心性，让我们的心性呢逐渐的融入自然。这是维新圣教最好的教义，把我们的人跟大自然能够融合在一起，因此呢我们就不会受到大自然的排斥。这是宗教里边很少人谈到这一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宗教的除了普遍宗教来讲，就是说是念经啦，拜佛啦，做法会。那维新圣教这些都不缺啊，念经、拜佛、法会、超度等等，我们都很用心的在做。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心灵上的一种寄托，或是说一种实质上的一种的帮助之外呢，其实呢，我们把宗教又融入了地理风水。我们不只融入了地理风水，我们还融入了易经的心法。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人生有这三宝，各位应该我们会过得比较更舒坦一些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 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人生有这三宝，各位应该我们会过得比较更舒坦一些些。我们不期待我们这一辈子能当总统、能当院长，那个是各种不同的机遇的人，他们有这样的福气。那我们呢，要把这一辈子过得精彩、过得幸福，是我们很卑微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氛围之下呢，我们融入了地理风水以及易经的教育，让我们的宗教的概念呢更为充实、更为扎实，让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呢更加有它不同的那个信心，继续走在心性的修行的路上。我想地理风水跟易经仍然是宗教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1: 是，我们元音法师跟我们分享这么精辟的要义，我们师父慧远禅师开示我们，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个法，这个教，就是王禅老祖师尊跟师父慧远禅师天人合一传授的慧远心法。元音法师有很深刻的体会，我们学法要正心正念。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没有任何易经的基础、风水的基础都没有关系。元音法师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会带大家一步一步扎实的学习。那如果您先前已经有了基础，有一些不同门派的这个背景的话，我也建议您放下之前的成见，来好好的沉静下来，来听元音法师传的法。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0: 那感谢主持人这样子给我们提示。其实，在易经、地理、风水以及宗教的一个修行里边呢，可以说是我们王禅老子师尊在天界所传弘一禅师所开示呢，它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所以，师父的开示是说，把宗教呢，把这个易经、地理、风水跟宗教呢融为一体，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呢会有更丰硕的这样的一个收获。所以我想呢，其实在这个唯心圣教的心法教育里边呢，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看清楚我们人生到底我们的目标是在哪里，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什么一个地方。我们师父过去一直在告诉我们，人生苦短呐，我们没有机会犯错，我们很少有机会重来，我们很不容易再去重新再走一条新的路出来。所以在我们做抉择的时候呢，易经、地理、风水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所以有的人当然，因为各种机缘的不同，对地理风水的这一个概念，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在我们初级班的教育里边呢，我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到底地理风水是真是有呢，还是没有？那因此呢，多年来我跟着师傅有30年的时间了，我开设的班级也超过了50个班次。那各位，我讲的50个班次，也就是50个班次的人呢，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人生的遭遇，让我都有机会以他们的经验来反射在我自己的人生里边。所以我感觉到，易经、地理、风水，如果是我们人生不可缺的话，那我们当然要趁早去把这个地理。

0: 风水啊，都学好，让我们的人生呢过得更丰富，让我们的人生不要白走一趟。
1: 是，我们元音法师在林口湖南初级三班开设新的初级班，还有呢，在土城安心道场开设初级49班。我们最后再请元音法师来鼓励各位来加入这个班级。
0: 好，是，啊，其实各位。

0: 确的答案。我鼓励各位，就每个礼拜抽一个晚上，你不要在家里去看你的连续剧，它会让你浪费生命，它会损害你的身体健康。你不妨就勇敢地迈出一步，到教室里头，所谓的追求真理啊，你就是一个礼拜的一天，一个晚上的时间呢，让你能够充实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智慧。这样的投资，我想是相当相当的一个划得来的事情。
1: 是，的确是。各位观众朋友，圆音法师林口湖南初级三班报名电话0955545282，0955545282。另外一个班级是土城安心道场初级49班，报名电话是02-226-88583，02-226-88583。各位观众朋友，不要放弃这个大好机会。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圆音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谢谢主持人，阿弥陀佛啊！谢谢各位观众，祝福大家幸福快乐，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古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卫星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带您来到的是民间教室，在这边其实景素席哦，大家胸口哦，非常的开心。那么为您邀请到的是远景讲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学修经验，欢迎老师。
1: 哎，维新圣教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哎，大家好，阿弥陀佛。
0: 老师好，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跟您，就是分享您的学修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重要的。
1: 哦，好，我这边呢，最近有一个案例哈，这是去年发生的哈，这个是在我们在云林有一所大学，他本来这是在卖复合式餐厅，复合式餐厅哈，他那边做了19年，做了19年呢，后来呢学校呢要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搬到那个地方去呢，他之前有跟我讲过，那个啊，好几个人都做不起来，包括一个知名品牌的煎饺店都做不起来，
0: 是
1: 哦。可是学校我都，你可以不要过去啊，为什么一定要过去呢？后来了解是学校的既定政策，所以他非搬不可，
0: 要配合
1: 的。对啊，配合学校的政策嘛，所以他必须非搬过去那边不可。后来呢，好吧，那我就去看，我一看啊，难怪会做不起来。
0: 怎么说呢？您第一眼看到的重点是什么？
1: 第一个纳不到气，第二个他开了5个门。5个门气就散啦、啊，纳不到气，气又散，怎么会做得起来？说难怪会做不起来，哦，所以呢，那天呢，那个主任哈、哦，他们学校的主任承办人也有来哈、
0: 哦，是。
1: 然后那个后来那个学员就问我说：“那、啊、怎么办？”我说：“好啊，就把3个门封3个门，剩2个门啊。”哦，后来就跟主任谈，把3个门封起来，剩下2个门。主任说：“不行，因为考虑到学生的安全。”万一怎么样要跑比较快、所以门不可以封。我说哇，门不可以封。后来呢我想一想之后呢，我就跟那个主任说，那这样好不好，门不既然不让我封，那让我再开一个门好不好。他想一想，好，再开一个门、好，给你开一个门。后来我再帮他开了一个门，开6个门、哦、一共6个门。结果呢后来开始营业的时候呢，那个校长说哦、怎么那么吵，因为生意太好了。因为生意太好，所以觉得很吵。那后来呢真的这一年也刚好去年的暑假开始嘛。暑假对开学的时候开始营业，刚好到现在呢一年。那生意一直上都还很不错。好、哦、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案例。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在我们生母宫这边、
0: 是。
1: 有一个学员本来是因为急着找仓库，那家我去看过不行啊，我跟那个老板说，你这个要改，你不改齁、这个可能会很麻烦、我说一定要改。他说想改可是没有钱可以改了、后来就倒掉了，所以那个仓库那个公司就空在那里、那刚好我的学员呢就刚好看到那一家想要搬进去呢，之前问我，我说不要，改一改之后再搬进去。可是因为他之前的租约已经到了，非搬不可，也没跟我讲，就这样就搬进去了。搬进去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一个很令人惊闻的事情，灰修处。一个，但是他做茶叶呢，因为会闪燃，所以当他发生看到火的时候呢，回头拿灭火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因为闪燃晃就起来了。那后来呢，我那时候我人在台北，学员打电话给我，我说灰修处就灰修处，我也没办法、我就等消防队去救火嘛。我说我隔天下去了、所以呢我隔天下来看，我看一看，我说没关系啦，这个我看过。

0: 这边做得起来，它只是摆设错了，门开错了，哦，所以我说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你放心，这个我知道怎么改，哦，他就是跟我一直跟我道歉，我说道歉什么？道歉我没听，他没听我的话，我说没关系啦，这个人生的历练嘛，
1: 对了。
0: 啊，那后来我就去帮他改，搞改改改，全部改好了，把办公室也改出来，改完之后呢，哦，当就先讲一下，他还有。他之前呢，为什么发生火灾？哈，他之前那个老，之前那个公司已经烧过2次了，都没有做祭火神的动作，所以他搬进去呢，又发生3次。那这我是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后来我帮他祭火神之后，这十几年来一直都很平安顺利。哈，他最近呢，他跟我说，老师，我还无够用，要去成功。我讲好，我就改
1: 是。
0: 讲好。杨呢又跟我说：“老师，我这成果够不够用啊？要不要我靠做一个？然后，啊，所以一样的一块地，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差别？一个做到妻离子散，一个可以做到事业欣欣向荣，差别在哪里？这就是易经风水，当然还包括悬空爱心在里面。所以对一个企业主来讲，赚钱是一个目标，赚钱是功德。为什么是功德？因为你要带个好几个人，让这些人的家庭
1: 好
0: 里
1: 几个
0: 面，
1: 家庭，
0: 对，能够生活能安全无虑，
1: 对，
0: 能
1: 安
0: 够很，
1: 家，
0: 对呀、啊，很能够这个安家。所以做事业一定要赚钱，要不然这个员工真的很可怜呢。
1: 对。
0: 啊，所以易经风水一定要好，啊，做的要配合的好。甚至我有一个学员跟我讲。在聊天的时候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他说不要多，现在搬去那一家公司里面一年就好，不好再搬出来，你损失多少？这一年当中你就损失了多少？所以这也是很确实的一句话，因为他自己本身以前就是这样发生过一个案例，所以他有这个克服之痛。所以呢，我们要搬一家公司，要搬一家工厂，甚至买一个房子，真的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来处理这些事情。刚刚讲到一个消防队的哈，
1: 是补
0: 他，
1: 充说明
0: 对
1: 一
0: 对
1: 下。
0: 对，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消防队的队员呢，因为看到他是去打火的嘛，哦，去那边打火打。后来隔了几年，他说啊，奇怪，从那边过，怎么这家公司经营变成越来越好啊？又盖工厂，又盖仓库，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所以他来上我们的课。
1: 是，
0: 啊，
1: 他
0: 这。
1: 也是一个，就是在旁边的一个观看者啊、
0: 对对
1: 哦，也
0: 对，
1: 参与了这一场正道的过程。
0: 对对对对，哎，对啊，又来上我们的，要上我们的课程，哎，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生活的面貌里面呢，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料想之外呢。
0: 这个很多人都用说啊，你这算命，其实我们没那么肤浅的啊。那我这边讲一个案例给各位听哈，也让大家分享啊。我有一个学员占了一个卦，要投资，这个卦叫水雷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水雷屯要做绝对不行，为什么？因为没有七财爻，所以你做的会很辛苦。可是水雷屯它讲什么？讲充满生的困难。那有没有机会生？有啊，不是没有啊，只是它还是有生的这种机会啊。所以师傅讲过哦，解卦最高境界是要给人家一条明路。这个明路在哪里？我相信很多人在解这支卦的时候呢，会说啊不要了。可是如果碰到我的话，我一定会问。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再继续啊？我一定会追问到底，以我的个性，我会这个样子。所以师傅讲说，解卦最高的境界要给人一条明路。其实水雷屯它就是告诉你，也是乱世无头嘛。为什么会乱世无头？因为你没有去做计划。所以水雷屯要讲说，云雷屯啊，那个君子以金轮，金轮就是什么？就要去做计划。因为你没有做计划，你去参与做这种事情。你当然会是这样，所以解卦的最高境界要给人家一条明路，所以我们不是那么肤浅的说啊，那有算命啊，那有安乱，其实不止这样。那易经有64个卦，那这64卦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啊，所以从水帘屯这个卦，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他是没做计划嘛，所以要做要怎么办？你要把计划写出来，然后我们再重新占卦，可不可以？
1: 那接下来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事情太多了，大家的角色一天里面要经过多少个角色啊？那其实接下来老师还有一个，每个人都会关注到的感情的部分，
0: 哦，
1: 我想感情面要父子之。

0: 间、亲人或者是朋友之间、男女之间种
1: 对，
0: 种的情，对。
1: 在我们这里哈，沾感情的事情呢，尤其是婆媳的问题了，好，这些东西真的我们在处理的很多哈。
0: 是。
1: 那最近的案例哈，有一个两个都未婚了哈的交往，就这个是男生来问的哈，所以我帮他算了一个卦，水泽解，水泽解卦，我一看哇，你们两个哈。好像冤亲债主啊，那两烂掉的要怕的哦，常常会吵。两个见面呢，还就开始吵；一分开呢，两个又开始呢，又在想对方。我说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后来我跟他讲，这个不妙啊，你自己要有个心理准备啊，这件事情不妙，因为水泽就讲苦节不可争的，这沾感情。就不是很理想，而且四生又克合住又行哦，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不妙哦，所以你自己要稍微的要能够放开怀了然后真的这是去年占的卦，去年也就大概这个时候占的卦，那到今年刚好过完年，寅月两个就分手，刚好配合这个配合寅巳申，刚好就分手了所以还有当然又很多了可以为什么要占这个卦？可以让我们提前自己有一个心理准备，万一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那当然你看，有些人我有一个学员，他也在问一件事情他爸爸在住院，我问我说，在加护病房，他占了一个卦，这卦我真的忘了我记得好像是赶回山的样子我说。这个不妙我说为什么不妙？因为他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那个时候是四爻带朱雀动，我一直在想，我就跟他讲说，你这出来之后呢，叫他讲话，不要太讲话，因为讲话会伤元气，就让他不要讲话。那吃东西呢，要非常小心。结果后来我也回台北了，我回台北帮人家看一个房子他就打电话来了，9点多打电话来。然后是我爸爸走了，我说哈，怎么会这样？我不是交代说吃东西要小心一点吗？对呀，因为给洗，吃东西咽不下去，然后给洗，所以你说挂，他还跟我说出普通病房了呢，已经来到普通病房了，怎么会这样？所以你说挂神会欺人吗？不会。可是他知道的时候呢，我跟他讲了之后要小心的时候呢，其实他心里就有准备，要准备要办后事，那做什么事情，其实他自己就已经有所准备。那就不会到时候呢，兵荒马乱，所以可以让我们有时间去做准备。
2: 禅机山维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所以其实占卦出来之后的这个结果，可以让我们每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面向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多方的一个了解。那在这个了解的同时，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必须要做的因应的方式，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学易经风水，它真的有

0: 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哈。那以前不知道的，我们会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做判断。那你的判断，就算你很聪明，你的判断对吗？我相信我也很聪明啊，看我也不是笨笨的嘛。
1: 嗯哼。
0: 可是以前我在做那个砂锅哈，我一次进了很多进来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会大卖啊，啊，结果呢，市场反应下来滞销，那怎么办？你还是要赔本卖啊。所以来学易经风水，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行业可不可以做，找天意怎么样。所以师傅说，凡事皆可沾，真的，哦，因为这几年来我帮人家处理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希望我们，因为就是这个东西，这易经风水真的就是非常棒，哦，所以我在这边上节目，所以打电话给我说来录节目，我二话不说好，哦，所以我就说来录，因为我有很多的案例要分享，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易经风水不是我的，我是从师傅那边学来的，那师傅本身他就要弘扬这个法。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就跟着师傅去把这个法怎么样好好去做弘扬嘛。所以我在这边招生，我的学员不是说因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之后我去处理之后他来上课，不是，哎，是因为我的学员来这上课之后呢，觉得哎这个课不错啊，所以介绍而来的占了三分之二，所以这个课程真的是非常好，这易经风水真的非常好。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善心大德有能够拨，不能说拨空了，一定要抽空来上这个课。这个课程，易经风水的课程，这太棒了。
1: 那在今天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再深入一点点来聊，就是说，其实这个占卦用意，我们用到的这个面向范围到底有多深、有多广？这跟自杀等等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人的历程。
0: 因为我的学员里面呢，有些呢，最之前呢，有一位是建筑师哦。所以他也逼得我怎么样，不得不往上提升啊！所以这个也是
1: 教学相长，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真，我觉得是非常棒哈。那最近哈，因为来到这个我们维新圣教之后呢，我的学院当中哈，还要盖房子，要盖工厂，我以前没碰过这个问题呀，所以呢，我就要去找资料，不懂的我要去请教师傅。那要怎么处理？哦，那现在我手头上呢，因为有处理了好几案件哦，像我手头上有三个房子在盖，啊，一家要盖长照的，啊，一家要盖文化瓦，啊，这个做屋顶的哈，文化瓦，权威文化瓦的，他也是在要盖房子。那另外还有一个信众，他也是要盖房子。那这么多年来之后呢，我才真正的体悟，要盖房子，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我家的有地，我有自己的地。我就盖，其实这样真的好吗？未必，
1: 是，
0: 真的是未必。我最近来这边上课呢，路过一条有会路过二水这边呢，有会路过，正好在盖一个工厂。我一看，哇，真的完了。他后面呢破军心，破军心呢主争主战主败。我看怎么会盖在那里呢？那我有时候会想到说啊。这就是没有来学易经风水的一个产物。
1: 我们有时候看了就觉得说替他急在心里。
0: 对，像我刚刚讲的那三个，我都是看过的。所以呢，你要盖房子也好，要盖工厂也好，第一个一定要择地，这个地可以了，我们才来盖；如果不可以呢，我们不要嘛。甚至是我们的呢，我们可以不要嘛，我们另外卖掉，另外买过嘛。所以我在这三间呢，我都去看过了，先择地。择地好了之后呢，我要怎么立相？这个立相呢，不是说我想怎么立就怎么立，不是的，我必须要看周遭的环境来决定我怎么立相。那现在又接下来又是九运的，我现在要立相，所以这三间呢，我是帮他立九运的，我不会立八运的，所以立相也很重要。那在接下来呢，我们的都想好了之后呢，还要跟建筑师沟通，我的图要怎么画，我的厕所要放哪里。我的厨房在哪里？我卧室要怎么样？客厅怎么样？我都会跟建筑师大概粗略的跟他讲了之后呢，因为有的建筑师呢，他设计图呢，他没有学过风水，他不晓得。有时候呢，有时候设计师呢是为了他的方便，就这样画了。可是要记住一件事情：井喜挖出的，不当然不是要当老大了哦，要跟他好好沟通。我的厕所要在哪里？卧室要在哪里？ 把大重点写出来之后呢，让他回去画，画好了我们再查哪里有不对的，哦，哎，都已经都确定了，哎，好，哦，这样可以，我们再请建筑师送审啊，然后才开始再盖。那盖的时候呢，一样要动土，哦，那这过程还有很多一些详细的，比方说要立柱啦，要上梁啦，这些都是要另外择日。哦，虽然我手上现在有三间，有两间已经动工了哈，嗯，那长照的我看在九月份要帮他动工，所以这么多年跟着师傅这样走走走，这样看看看，学学学，才知道说啊，哦，其实易经风水深不可测，嗯，我一直学到现在还有些我不懂的，
1: 是，
0: 那不懂的怎么办？请教师傅，要不然呢我就用占卦，哦，所以一做就这样子，逼得呢我不得不向前进，越来越成长，那学员的素质呢现在也越来越好，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跟着师傅来这么多年十几年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欣慰，哦，就在这边也特别感谢师傅，感谢我们老祖，哦，对我的栽培，对我的厚爱，谢谢，
1: 是是是，嗯，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自己原本的这个学习的专业还有自己事业的领域，但是就是在一个很有趣的关键的契机里面，让我们的人生开展了另外的一扇窗，有另外一个更多的面向的学习，所以我们每一位法师跟讲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走过来的，
0: 是，
1: 那今天其实老师已经在民间的这个地方教学有好几个班级了，对不对？
0: 对对，
1: 你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哦，好的，我在民间啊，是十五十几年前叫我来民间开课啊，
1: 是，
0: 那
1: 有多少班吗？
0: 我在民间
1: 也不少，
0: 开了九班呐，总共国语叫十班呐，哎，不是假，现在九班十班了。
1: 好，
0: 哦，讲台就高班了哈，这九开了九班，但是没有还没教室之前，我开了九班。那这九班呢，因为是在外面接的地方哦，所以有时候呢，是因为场地上配合的问题不一样哈，有时候一年开一班，有时候我只能两年开一班。那这当初当然我也在湖尾啦、西罗啦、赤崁这边我都开过课哈，那最后呢还是要回到师父讲的这个地方，因为以前的时间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我没有教室，那现在有教室呢，我就把所有的重心呢就拉回到我们民间这边来上课。那民间呢现在开了三班，好，开了到民间教室三班啦，好，以前叫民间十班、民间九班这样，那现在有教室叫民间教室三班。那在今年112年的12月5号，我要开民间，十月五号了，112年10月5号星期四晚上哈，我在这边呢有开易经风水初级班啊，四班，那也欢迎啊大家呢有空可以来这边学习，
1: 是
0: 啊，我们互相我也分享一些案例啊，那也不能说学习啦，都大家一起来探讨。
1: 嗯，
0: 一起来研讨，互相学习，哦，希望有人那个大众，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广为宣传，谢谢。
1: 是是 是, 是，我想就像创造宗主混元禅师告诉我们的一样，易经的这个智慧呢，它已经走过了这样5000年的岁月，这么多的一个考验下来，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适用，能够应用于当下现代的这个大环境。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变化更加的快速了，所以有很多的新行业出来了，那我们的易经风水又如何跟这些新的改变能够把它 match 在一起，这都是可以让我们大家有更多不同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范围来一起进入教室里面，大家一起来交流的。那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一切顺遂，这是最好的。相信大家在以前累世累劫的这个存粮里面呢，也是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个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胜的一个视野角度。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脱离以前的认知概念，让王禅老祖师尊告诉您他希望传承什么样的智慧给您在生活当中。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最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想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好吗？
0: 啊，好的，其实易经哦是古人发明的，那个文王如果这个64卦的卦序卦传哦，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说哦，以前的人智慧真的是太棒了，哦，棒的话，我看到有时候我看这个西瓜章，我真的哇， 怎么写的跟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几乎一模一样。
1: 是。
0: 好，所以这真的。

0: 我真的这边还是要跟三星大德、各位观众朋友们说，真的有机会，要一定要抽空来上这个课哦。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妙法，真的在古人的智慧真的不得了。好，在这边跟各位做最简单的分享。
1: 是，我想这个《易经》的这个文学意的部分有它的美好，也有它平衡我们身心灵的一个优点。但是在应用意的这个部分，在维新圣教，你能够放下最大的一个心，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学习。我相信老师的分享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启发。谢谢老师，
0: 谢谢美丽的一家，
1: 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信心，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来面对美好的明天。学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那再来就是谈到我是槟城教士哦。那我因为我在这个教室的时候，是我原本的教室是我公公留下来的375简租啊。那因为他们那个田主要卖嘛，啊，所以我们就要找那个教室啊，还有公公留下来一些东西也要换啊，所以说就找得很辛苦啦，吹到这吹到那，有的都那个。欸、比如说你去看嘛，吼，他讲啊，为这间人，这间厝拢无人往生，干那因老爸往生，结果他还是把那个有往生的讲出来，吼。有时候我们比较命卦比较那个的话，就会怕哦。那我找这个教室哦，找了很久，找到哪一天才找到，就是我们天公出巡哦，那一天才找到。那一天我是前一天来这个仙佛寺嘛，那因为比较远啊，又那么早，我就来仙佛寺，就住在禅房哦。那有个师姐，她就给我一个李师姐，就给我一颗那个水煮蛋。我在想说，哎，找他们都没有找到人，我就跑到那个消灾化解大天尊那里，我就想说啊，我要找那个教室啊，都没办法找到，我就拿那个蛋供养消灾化解大天尊啊。我说我只有这一颗蛋哦，供养你，求你帮我慈悲啊，让我早日找到那个教室哈、哦。那不然我们375减租哦，他就是说你到期的话，你一天不搬的话，要罚你10000块哦，听起来会紧张啊。后来我就在那边拜一拜，差不多坐10分钟哈，念消灾化解大天尊的圣号哈。那就我们的法会就要开始嘛。那天是我们那个天公出旁嘛，哦，开始。啊，这个法会完毕以后，我要回家，那中介就打电话跟我讲，说，哎，你要不要来看啊？我们这个有几间。可以看看的房子，你要来看。我说好啊，因为无看嘛，未使啊，就已经日子很逼近了。那结果我晚上就跟我师兄一起去看，结果看，哎，都没有看到，也有看到宋七力他那个信徒的房子哦，真的不如法。后面是车子那个道路啊，哦，那都没有什么后边的迄条。咱诶，无咱后壁阳台直接就马路了哈。那看着他这个以后，他那个小孩啊，因为他有一个小孩看起来有点嘛戆戆安尼哈。那我们看，哎，这个就不适合嘛哈。那后来他找到，他带我们到现在的教室啊。哦，原本我是有在网路看的，可是我嫌他太远，因为我都住在那边住。40-50年哦，那离我们家远一点，我就觉得好远哦。后来没办法，那他就说，哎，这边有一间房子，那你要不要来看看？那我们家师兄就说，好啊，那就去看看好了。那看看哦，这个就是我之前有看过嘛，哦，那我们看一看。我师兄说，那不然就看看好了啊，就私底下问他说，这间房子。哎，底价多少？那个中介就说有人要出1100，他不卖哦。我说好，哦，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哦。那因为不好意思，我都没有把它留，我有不知道在哪边念论文里面，可是我找不到它哦。我占那一支卦是，我记得动一爻跟三爻，我不知道动三爻跟五爻。那我就跟我们师兄讲，因为那已经跟他约好了嘛，隔天要拿握手金去给他，我就跟他说，你哦，跳到二爻就好了，多20万就好了，不要再多30万哦，30万他可能会跳你到50万哦。我就跟我们家师兄这样讲，那结果那一天晚上去讲到时候，成交就1125万，哦，没跳到三，哦，这就是占卦，啊，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哦，就没有那个，那在。

0: 再来就是说我这个消灾化解大天尊帮我找到这个教室，是一天而已哦，一天而已哦。那个中介一天只有一个晚上，到隔天他要收我两成的那个什么金啊，就是要给他们的钱。我说怎么那么高啊？只有一个晚上而已，就你们就可以得到20几万哦。那后来我跟他说好啦，那不然我就给你1.5好了，我就跟他杀价哦，几案都吹掉啊，哦，几案都吹掉啊。那因为那时候毕竟哦，一定要搬，我在要搬的时候哦，因为找不到日子，只有一个最后面的日子，就是癸酉日啊，吼，癸酉日，那我就请示师父啊，我说我那个房子啊，它是壬山丙向嘛，那刚好三煞，那我要入宅，不入宅也不行啊。他说啊，我选这个癸酉日卯时可以吗？他说可以。那还有一个师兄，师父说，哎，那如果癸嘛，癸它有一个卯跟午。卯跟午，卯时跟午时，那如果像这个三煞的话，就是要找卯时，还有说西桃啊，哦，因为卯先到，再来是午嘛，哦，这个也是我得到师父的妙法，现在跟你们讲，或许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或许也有人不知道哈，哦，这是我最高兴的地方，然后刚好是。那一年最后一天，那也是可以刚好可以用。那当然还有放这一个，我们这就是那个，就是破那个三煞的嘛，哈，哦，不知道没有，他就是要用两椅子嘛，在那个大门呐，啊，哦，那用寿金啊300，哦，是不是用寿金三百，那安徽币呀币。哦，阿娇甲盐，哎，不知道有没有盐，我忘了哈。那娇娇诶，阿坑诶，迄个坑诶，一个迄个，就是像咱罗安诶吼，起码迄布拉店有滴卖啊，有类似那个就是简易的哈。那就要那个三天三夜哦，还要请神，还要拜拜哦。那这个妙法，我教很多人用都。还蛮不错的，啊，也感恩维生圣教有完美的妙法，让我们人生 人在世间入宅消灾妙法，在住家方面平安居住，妙法难闻，啊，百千万劫难遭遇，那我们消灾化解大天尊真的是帮我蛮大的忙，一夜之间找到那个教室哈。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还有会怎样？我们教室那边是未来的那个捷运站，未来的捷运站走路就可以到了。那它前面本来是变电所，结果我们搬去了之前变电所都已经换成地下室的哈，地下那个线的哈啊，所以说真的是老鼠对我们真的蛮不错的哈。那再来就是说到我妹妹，我妹妹我很早哈，之前因为大家都很忙啊，也很少讲电话。就有一次她讲电话跟我讲。

0: 说我们要去哪里，我说好啊，结果我看他好像怪怪的，讲话是那时候没有怪，但是身体瘦了很多，因为他有糖尿病嘛，瘦了很多。那我他又跟我说，我家最近，他家最近啊，什么改厕所啊，改瓦斯炉。那后来我回去一看，哇，他们家也是做任山冰箱，结果他修了那个厕所，是那个山煞。那他那个瓦斯炉是夜煞，结果他人很不舒服啊。他说他活到六十几岁，从来没有那么不舒服过哈。那后来我就回家看看，哦，他们家原来是三煞修造嘛，哦，我就教他一些妙法，就是化煞哦，延米化煞，二次的洗米水化煞哦。那他同样他的那个瓦斯炉是那个嘛夜煞，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就把瓦斯炉，我帮你择一个日，瓦斯炉刚敲敲花掐掐呢吼，啊，等日子要安的那一时再把它用好，啊，拜那个那灶魂公啦吼，那结果他有照这样做啦，就是炒花生啦，拜拜这样子，结果没多久哦就好了。那再来就是他同样就是有一天他又打电话跟我讲，他讲话怪怪的。我说对呀，你好像有一点像那个中风的样子，然后那我就跟他讲说，他有点中风的样子，他还要去给人家推拿。那我觉得说好像不大对劲，我就打电话跟他儿子讲，你妈妈可能好像要中风哦。那他请我帮他占一个卦，哦，我就跟他讲说，你儿子去占你的时候，先去拜土地公，哦，那再来我帮你占卦，你要拿衣服去收哦。拜土地公最好就是拿衣服去那个天公炉，还有土地公炉，这样左七千右七千，哦，这样收三魂七魄。那我帮他占的卦，哦，他就是。我帮他占的卦，那个是他是四爻子水，那日子是丑土。我说你这个怪怪，你给医生看，哦，你可能没什么，不会有很大的毛病啊，但是他会跟你要一段时间，哦，等冲开就好了。那真的没多久，后来他的那个讲话怪怪就好了。那再来就是他，我妹妹她的这个印好像也不是很好。她有打电话跟我说，医生说她那个肾脏不好，要叫她洗肾。我说我看你也不需要到洗肾的地步嘛。那她人家有介绍，她说不然吃什么药可以那个，看会不会好啊？肾脏会比较好，因为她肾脏萎缩的药嘛，哦，那。雷者归妹啊，然后再来浮云日蔽日哈。那这个我看他跟四爻，就是四爻是他嘛，应爻是那个爻嘛。那占起来的卦象是这个，我这个某吃药，对，我那个好像有打一点错哈。那缘分就是应爻跟四爻是相刑嘛哈。相刑，那没有那个没有就比合嘛。那应爻是空亡，尤其他这个爻没有父母爻也空亡，那没有子孙爻，所以子孙爻是天一嘛，父母爻是文书嘛，所以这个病对病人无益的哈，我说你不要吃这种药没用哈，你去给医生看看好了，你去给中医哦。那我说你要吃这个药，你就再三思一下哈。那后来他就去给医生看，但是医生也很，他说他要去某某医院给医生看缘分如何哈，哦，山火壁之雷火风嘛，哦。那这个他这个应爻四爻三火壁四克印嘛，好， 四颗印，那印爻又带玄武，哦，那四爻带辰蛇兄弟化回头身，哦，那他又带官鬼。我说这个，哦，你去的尤其是克炎神的是仇神嘛，就是冤亲债主，哦，你去那可能无功盖贺啦，哦，你若去的时候，有可能，哦，反正也是会去拄到迄一挂迄个不如意的啦，吼，哦，在他六兽啊，临辰蛇，吼，哦，哦，啊，这样子也很不好，结果他也没去啦，哦，他也没去。那我说你如果再去的话，可能也要去那边上班，哦，去那上班啦，哦，那后来他没去，可是这个医生，这个医院就很奇怪哦，一直要他去。一直要他去洗身，哦，我说你，哦，你还是再找别家看看好了，哦，那如果说你这样，你看你在 那水雷屯啊，哦，吃中福，哦，别家看看，结果四爻子孙，可是他化进神，化进神，但是化业破，哦，也不是很好啦，哦，自己的业障。那官鬼爻戌土林六兽，哦，的白虎，其地用爱去用挂牌嘛，你白虎都用造出来啊，哦，我就跟他讲说，你还是想想看，哦，不要去了，再去给别家看看，给中医看好了啦，哦，那有一天他就去再去看看这个中医啊，那中医就跟他讲，你这个病哦，不开刀不行哦，你不是开刀不洗肾不行哦，你叫你儿子来，我跟他讲你要来洗肾哦，我说你不要洗啊，你洗了就糟糕了哈，哦，我不然你就先去看中医哦，啊，他就先去看中医，那后来我就带他到那个，我们就有去推拿，他推一推，那又去后来去复诊，那医生还是要叫他洗肾。后来他护士就偷偷的帮他量量他那个血管好不好，结果血管没事，就没有叫他再洗肾，不然他这个很奇怪，医院他也没有说要洗肾，就一直叫他洗，哦，一直叫他洗。那再来就是我一个学员，哦，有一天他很不舒服，上课的时候后来帮他占卦，就天泽里，哦，动二爻，勾成动。他来上课的时候就说啊，老师我头很不舒服，哦，还有头晕，头都真的不能转哦。那我就说好了，那我来帮你占卦看看，哦，占卦到这个就是天泽里嘛，哦，动三爻，兄弟丑土化成土，哦，那就是我是勾成动，我说你家有没有动土？他说没有啊，我家都没动土啊。那我说你想想看，你们外面有没有动土？他也说没有。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后来想一想说，哎，怎样呢？他家是细山嘛，细山伊遐有骑楼，啊，就是骑楼，你他是楼下嘛，都爱较揪入来，爱较揪来入来时吼，多伊遐多刚好在那个尘土的地方，哎，在丑的地方，哦，细方嘛，他跑来跑过去就丑嘛，刚好他们家铁剪门坏掉，要钉一个钉子。在那个地方，哦，那原因就找到了。

嘛，他自己家里的铁剪门的关系嘛，哦，那所以后来我就问他，哎，为什么他会煞到？哦，我就先请他说啊，回去把那个洗米水啊，哦，在那个冻土的地方撒一撒，还是二次的那个盐米啊化煞，哦，他有照做。我说人的命卦哈，如果不好的时候，三昧怀拢会一水落地的，很刚好。他那一天是四日，丑月，哦，那丑月就亥日，哦，海包米刷当，哦，刚好冲，亥日他煞东嘛，那定制的时候就是动土，那他动土的日子是亥日。哦，他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一天是亥日嘛，那结果回去我说，后来他再来的时候，我问他说：“哎，你哪一天动土啊？”他说：“刚好是亥日动土。”那是他是什么巳火巳亥冲？我好运无？就好运的哦，去拄啊好安尼哦。哦，那所以说他的命卦也不好，风泽中伏啊，所以没有财爻，没有子孙爻，也是很容易碰到这个哈。尤其我这个学生，他的四爻，哦，他的四爻是带白虎，林白虎。那一天我帮他占卦，这个卦也是白虎此事啊。我同样有请他去拜土地公，去收金，去修啦吼，请土地公伯啊，给这伯好耍吼，啊，当然要还愿哦，哦，才可以哦，哦，再来就是我一个学生啊，他就是帮他爸爸占卦，是他占的啦，他来问我，我说看你这个，他占了两个卦嘛吼，就是风泽中伏哦之大戏吼。他动三爻跟动五爻，那我他问我说：“去用这一盖啊，有好不？好，哦，有好不？好，哦。”那我就跟他说一说，说他那个林玄武哦，不好啦，玄武就拆车嘛，就爱开机嘛，吼，哦，对不？啊，我就跟他说啊，不要啦，好，哦。后来他又占另外一个，第二个这一盖吼。哦，就是说火泽魁嘛，火泽魁的卦象也不好啊，应爻克四爻啊，我就说不要去啦，哦，尤其虽然他是化子孙回头客，哦，但是我的感觉啊，因为他的火泽魁卦象跟之三泽损，哦，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去好了啦，我就教他一个妙法，说不然因为看起来，哦，我说你有没有帮你家祖先，因为应爻祖先嘛，应爻是辰蛇祖先嘛，吼，我说你赶快帮你爸爸，因老爸拢定昏去啊，昏去两拜，哦，那很恐怖哦。那后来我说你帮他帮你们家超度嘛，也帮你爸爸超度那个冤亲债主哦，那你再带你爸爸去拜土地公好了哦。啊，请土地公帮他收一收，哦，那他那一天跟我说，其实他们也有去这盖，那我有跟他讲说，你去拜土地公，他有去拜。拜土地公的时候，他帮他爸爸拔杯，拔无杯，替他爸爸拔杯，拔无杯，他就打电话问我，我说那你叫你爸爸自己那个拔杯好了啦，哦。那什么都要他儿子帮他做哈，后来他爸爸拔杯再拔杯哈，哦，这个也是拜土地公有得到那个消灾化解。再来就是勘察那个工厂，这个工厂我们是在甲辰年的午夜的时候去帮他用那个，就午夜午日啊，帮他在工厂的那个龙边呐，啊。放那个九印的时候，他在龙边放水，吉凶如何？哈，卜出来的卦不是我卜的啦，是我们家师兄卜的。
卜出来的卦是雷水解之山是波卦哈，那它动二爻勾从二爻就四爻嘛，勾成哦尘土化四火回头生哦，再来动一个白虎啊，白虎就也是啊，那个子孙化七财嘛，秀嗨嗨呀哈，那就是比较不好，就是这个青龙哦，六爻的青龙戌土哦，但是它整个卦象

0: 那再来就是我们帮他去勘察工厂的时候，我觉得很失望，因为我们八印初有帮他去看，看了以后，这家工厂头一年就已经做到快要3-4亿了，可是因为他们是做小家电嘛，可是这个协理就很喜欢这个搬来搬去用来用去，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请蛮多人去看哦，啊有的跟我们也是有缘的哦，那结果到了最后，我们家师兄就说，还是去帮他看看好了，不然哦不行哦，原本是要请师傅去看。他说不用啦，就我们去帮他看就好了。他这个协理还很好笑，我们还没去看，他说：“哎，许师姐，你们要来我们这边看那个工厂哦，我们员工都生病。”我说：“我还没来，他们就生病，你们在工厂里面乱动都没话煞吧？”我就跟他这样讲哦。那真的看得我很失望哈，他这个本来是很好的布局哦，在八印的时候，他是开龙门开九指火嘛，开势力，开势力哈，那就放水嘛，放水在就是的要看，等一下要看那个画像我都忘了哦。那九指火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请他，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请他们先放一个龙，那个水在那个龙门的湖边，就是把那个气啊拔进来哦。啊，后来再去帮他看那个工厂一看，我们之前有帮他放那个水族箱，拢已经甲等咧，迄个龙边的中工啊，水嘛无，啊嘛迄个话吼，真的好可惜吼。那后来看到那个他们那个老板的办公室啊，老板的办公室跟员工，老板是坐在最后面的，吼，前面都是员工这样子。我说，哎，人家这样要来看你老板，看得到吗？他说：“我们老板哦，人家来看他，就说你们老板在哪里？哦，就这样讲，代表看不到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觉得最离谱的就是他们很奇怪，就算大家好不好，也不能把他的协理的办公桌放到老板的虎边，变成虎昂头，哦，很虎昂头。你说好能好吗？一定不好的，哦。那你这是我们后来，这是我们的那个。

人生就我们大洋宅里面的合法的办公桌那个哦，那这里也有我有写到，你看他们这个就是去勘察的时候啊，哦，就是他们大门呐，啊，哦，大门他大门大门，结果外口的门看入去，看到个后边一片一片阴刀的壁，哦，叫做啥穿心煞。你看水族箱把它放在那边空空，哦，尤其放在中宫啊，搁空空哦。啊，一声伫外口就看到阴刀的迄落啊，后来就跟他排看个日子哦，把水族箱从外面量到放水族箱的地方才根本哦。啊，所有的因的鸡啊啥吼，拢甲因为因遐做小家电嘛，所有的鸡啊拢甲用坏。书讲迄环就是叫做金角，吼、哦！你来伫咧吼做迄个话钱，吼、哦！啊，所以拢甲做环，啊，所有嘛拢用彩本，吼、哦，就这样用。那这个是董事长的办公桌，后来是放在工厂的湖边，放在工厂的湖边就变成龙回头，哦，就刚才我们这一那个这个图里面的大阳宅里面图这一张，不好意思啊，就是成了这样哈、哦，龙回头，它的门是开它跟它不一样，开在这里哦，它没办法，它门已经开好了哦。那最主要就是说他们那个他们的是。好像新山遗像，新山遗像，对，新山遗像。那新山遗像的工厂，就双那个啦，那个双星道像。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双星道像。那个老板的办公室哦，因为他是要龙回头嘛，所以他丁山捆像哦。那他这个工厂是新山以向，所以前面我们在八百九指火方，因为九印嘛，九指方的时候，那边给他用一个王侯将相图，就师傅我们中门也有在卖的哈，那师傅在义泰公司科技也有用过这个哈，那就是把它按一个那个在九指佛的地方，哈，王侯将相图。那去年的时候，前年，因为他老板用办公桌的时候是三煞嘛，那老板的办公桌后面是那个就是人家汽车停车场，哦，那我们就后面就变后空嘛，那我们就建议他说，赶快做一个那个。甲板哦，空空安尼，就等于好像后面还有一间房间一样，哦，啊，就先这样用。那当然，在安那个夹层板的时候，我请他在下面呢。我们刚好那一年有那个供养那个金刚砂嘛，我就跟他讲说，你铺一层金刚砂在那个夹层板要钉的最下面，哦，啊，这样来化煞。那当然，他还有做3天的化煞工作。哦，檀香粉啊，撒进啊，哦，就这样哦。那今年，去年我就跟他老板讲说，有一天看看你要不要把你那个老板的办公桌后面，哦，这个后面办公桌后面，这个我比较不会用哦，就办他的桌子后面用一个王侯将相图哦，之前也有想帮他用。可能因为就是三煞，所以不行嘛。后来再卜卦可以，哦啊，也看到师父在义泰公司也有做这样的动作，哦，所以我就把它写起来。师父不好意思，哦，那他这个门哦，他这个门是白虎昂头啊，之前就有帮他用过了，哦。但是没有用我们的那个天师灯啊，后来就因为我们师父在那个大环寺讲过，

0: 安天师灯可以画30个煞，那个就黑王了，哦，就黑王也可以画很多煞，哦，那我们就帮他之前有用这个凸镜啦，那麒麟也有放，麒麟之前是用贴的，后来我们这一次去帮他用麒麟是就整只的，哦，啊两边，那个凸镜用比较大一点，安，啊，那就在安那个天师灯，他对面的人很奇怪，对面的本来生意超好的，后来他看到我们帮他安的麒麟，又安的镜子那么大，又有大一点，没有很大啦，啊，又帮他安天师灯，那个老板生意很好，哦，人家他很厉害呢，我去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们对面那个卖熟食的生意超好。我就去看，我说你们都没看到，人家那边有用水呢，把它挡气挡进来，当然好啊，哦，结果对面那个老板就看到他用那么多那个宝啊，哦，来画煞，他就买一个很大的那个镜子啊，长镜啊，就贴在他们的门，哦，那往这边照，那他因为他的也是三角形，就跟他这样三角形，那三角形他跟他一样是最旁边的，哦，结果贴了以后，你看他对面如果车子开过来，是不是开往他家？因为镜子嘛，是镜子照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笑。我说你们那个老板如果来跟你说我们帮他用这样有问题，他可以打电话给我，我说我们这个都不伤害到他，哦，就没有不伤害到他，哦，你看刚才我说的他的老板还没，我们还没改善的，你看那个协理的是不是在老板的湖边，哦，那这样子老板哪会好啊，就白虎昂头了啊，最主要，哦，就是他气那个太深了啊，气啊收不到气，啊，哦，最可怕的就是他们在员工桌子上，我看至少有6只以上的猴都往老板那边，因为你夹在你的那个工，像我如果我夹在这里的话，是不是都往老板那边去啊，哦？结果真的他老板，哦，有一次车祸，还好他有做善事，我们的荣董他们家有两个，哦，有两个，所以那个车吼，哦，是密密冒冒啊，人不安喏吼，这嘛拢做家家事，哦。那后来就是改他那个协理呀，啊，因为本来有一个金龙如意吼，哦，是我送给他很大的吼，哦，是他们自己那框的。那他说他要金龙如意，就放在他后面，哦，就放在到他后面。那老板的办公桌就是这样。哦，跟那个图只是刚才那个图只是那个门向不一样而已啦，啊，有只能这样。去年他老板有一次我打电话，我很少跟他们联络，哦，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最近做得好不好，他说刚开始，哦，还没有很那个，可是后来人家跟他说他这样投资，他说有啦，有做，有后来赚100万，他有 跟我讲到200万，哦，他还说他那个里面的人还要叫他办公桌跟他同方向，我说那你后面不是都嫌舞动吗，哦，我就之前就有跟他讲，我说你这次绝不对，不要再乱转了，哦，你这个办公桌啊，抓来抓去，师父说的啊，咱那包啊都那个腿还没熟的，他就火就给禁掉了，哦，就等于如果他换的就这样，他说我没有答应他，我没有说，我没有改，哦，他就这样跟我讲。
1: 禅机山维新善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

0: 那他我刚才所说的工厂放水哈，它就是工厂放水哈，就是放在九指佛哦，九指佛。那董事长的办公桌九指佛也是用那个嘛，用那个图，刚才有说那个王侯将相图哦，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唯心中的妙法哦，是。妙不可言哦，结论哦，生活安定要平安顺遂，唯心唯有来唯心来学易经风水学哦啊是最好的哈、哦。再就是身体，我可能打了欠安哈、哦，占卦问天医缘分吉凶如何哈、哦，唯心。唯有学易经风水学哈，要解冤释结，诵经念佛回向，参加法会反省忏悔哦。再来，易经是人类沟通的桥梁，风水是平安的大门。易经风水宗教在易经大学，大学中，大学在易经。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可以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自己为自己消灾化解，再帮助他人，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消灾化解，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一盏明灯。谢谢各位聆听，阿弥陀佛。
1: 学法在因缘，当下的因缘法若没接到就漏掉了，下次要再找就找不，要再学就没有了。曾经有一位五戒的师兄，他漏学了一个法，大家都学到了。有一天师父刚好跟他讲，以后大家那个法要常用，结果他举手跟师父说，师父那个法我没接到，哇！要用什么法？师父就回了他一句话：没接到就没接到了。啊，我们这些同学也不敢跟他讲那个法是什么，因为师父已经讲了，没接到就没接到了，就是因缘。还有一位依然的法师，当时师父跟他讲。你跟着我到处去好不好？你以后就通通跟我就好了。马的法师放不下学员，放不下众生，放不下学员，放不下众生啊！所以呢，他就没有马上回应师父了。等师父的车子刚上高速公路，他打电话跟师父讲：“师父，我悟了，我愿意。”师父回说。时间已过，所以大家因缘传法，你不要认为说哦，我现在没听到，我等下问同学就好。言语多妄意，妄意是非心，每个都有分别。法传到最后为什么会偏了，就是没有去考证。像刚刚我们三届的同修啊，讲了超时了。我就回想刚刚有个同学跟我讲，处长你这样安排一个小时太久了啦，结果那个讲到超时，讲到讲不够了，而且很多事情没有时间交讲太清楚，所以他比较紧张，讲得比较快一点。所以我们等一下请我们宜安的圆语讲师慢慢讲，不用紧张，超时就不要再举时间到了，因为能够接到法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师父博班上课也上到几点，我们一般到四点下课，他上到几点？他那一天上到五点半，还要想要继续讲，我都没有上去跟他讲师父几点了。为什么？传法是没有时间性的。后来师父问我说。啊，处长，现在几点了？已经五点半了。我告诉师父，师父现在四点半而已。 你当作我骗师傅对不？师傅会歹势，那人圆满，但嘛足欢喜的，所以时时刻刻以圆满他人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请圆云法师来为我们发表他的消灾润魂。好，请。
2: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山祖师师父浑元禅师，主持人校长还有处长，各位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不知道人这样子算多还是不多，我会紧张，但是也很开心，因为有连外大念党，还有我能不能刚刚跟圆寂处长讲说师父讲的话，我在108年我们祭祖圆满的时候，师父跟我说你过年前要开班哦，容许我讲台语啊，我台语他连等够一秒讲，你过年要开班，祭祖到过年大概是几天的时间，那时候比较密集，大概20几天。我说师父我都没有文宣呢，他说不用，可是我找不到教室嘞，领导的后，你家就好。我说好，那我就跟他开下去了。就哪一天，师父说1月9号就开班了，1月9号你开班。我说没有文宣，没有广告，不用，不用。以后新庙从你这个地方做起，我很感恩师父，我何德何能？虽然新庙是新庙，听得懂没有？宇宙虚空新庙它是很大，也很小，所以我要讲的是师父所讲的话，一听跟他讲，那来当当那个修起来。好，请容许我坐下跟大家分享。我的题目是《易经风水与宗教法义的实证与应用》，消灾化解有这些项目，有研究的动机、背景、目的，还有实证案例、结论、建议、参考文献。灾药，师父常常在讲，我们现在人类面临天灾人祸、战争与瘟疫等重要的结束，唯心圣教以天命执行，我们的宗旨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用易经找出原因、对症处理、引导人生的方向。我们应用风水，风水是居住空间的平衡，调整居住空间，达到环境磁场的平衡，保平安。我们用宗教法仪，师父一直在叫我们诵经、僧坛、祈福、法会，祈求诸天佛菩萨慈悲加持，达到身心安定。研究的背景与动机，刚刚讲天灾人祸很多，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然后我们是天地立宗，用三宝法仪让家庭平安顺利。什么是劫？大家都在讲消灾化解劫，我今天粗浅的讲那个是佛教所讲的，它这个这一句它的定义是源自于佛家，代表极长的时间，那以后要论劫一个小劫一个有多长，以后再另外再叙述。劫与灾数的发生往往以个人及群体的因果业力高度相关，这个就是贪嗔痴，你会贪会嗔会痴，会引起社会上什么现象，这个佛教里面都有。人类的困境，每逢天灾降临，人类往往束手无策。然后灾难并非偶发，而是人心失衡、阴阳失调，透过大自然的调和法则、空间与因果，才能转劫为福。这个师父在《唯心圣教》《唯心天下事》3665集讲，成为万家主，我们的唯心三宝有一个

下面一个王字，易经、风水、宗教三宝联合成为王字，为万家的主人。佛性能为万家主，每天都时不凋啊，逐日时不凋。所以我们透过一横、两横、三横串起来，然后我们的王禅老祖点下去，他就主人；还有我们的宝械坐下去，我们就主人。所以唯心圣教，它可以社会上替很多人，还有我们众生，可以消灾

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岁暮时节，阳光温暖地照耀大地。位于南投八卦山上的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悄悄地降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一丛丛盛开的白雪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圣诞初雪洒满枝头，清雅的风姿引人驻足流连。在这片开阔无遮的净土上，没有观光景点的人烟喧哗，只有大自然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与独特的宗教建筑、艺术造景相映成趣。顺着入口处的天心池拾级而上，穿过巍峨光灿的南天门，感受地球众生来从南天、去从南天的玄机奥妙。走进维新大道，与慈悲俯瞰众生的王禅老祖慧心，感恩圣灵导驾慈航，护佑天下苍生。

庙两旁的33天王石雕圣像，各以不同的功德成就，启示我们人生修行的方向。巨型石雕九龙壁，厚实雄伟，线条灵动如飞，无形中散发出安定的力量。最上方八卦天星台正中央，端坐汉白玉王禅老祖圣像，灵应娑婆众生，天威不可思议。

古色古香的校舍建筑，是宗竹混元禅师为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所创建的宗教研修学院所在地。

0: 期许宗教与学术并进，使文化薪火相传，为大众广开智慧法门，创造平安幸福的人生。校舍前方33米高的定海神针九龙柱，是世界和平灯塔，照亮每个人的灵性光辉。细腻的工法与灵动的线条，堪称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位于九龙壁左方的梅园，一石一木，错落有致，尽显日式庭园禅风。安处其间，自然感到宁静祥和。《易经》大学地灵人杰，充满光明的正气与盎然的生机，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美景。若能以开放的心细细感受，眼前便是穹苍缭绕、瑞霭缤纷的人间仙境。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奉献一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间的希望与和平所打造的宗教圣地。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的莅临。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禅机山宣佛寺是当代宗教道场最殊胜、最完美、最符合天机的一个大道场。禅机山上处处禅，欢迎各界来这里巡礼。我们在国姓乡福归村长寿巷66号，来这里拜佛会得到心安理得，心清净，断烦恼。所以当你们进入国姓乡福归派出所向右转进来，就是长寿巷，约1公里进来就是禅机山总本山的停车场。我们停车场很大，可以走

那各位百辆千辆的汽车在这里停着，可以来朝拜拜佛修行。然后进入山门，就是第一停车场，走上天梯，天梯有95阶、59阶，回过来就95阶，再走上来就有大殿前的天池，天池有天桥啊，这个小桥流水，环境非常的优美。再上来就是仙佛寺的山门啊，左右有办公室，最右方有一座啊，我们维新圣教仙佛寺的维新博物院，里面所典藏的是维新圣教的教法，汉师傅所写的法宝。然后回到大殿，向左转，走到弥陀讲堂。弥陀讲堂是我们养贤蓄才的好宝地。然后再向左转，有500罗汉尊者，地球有500罗汉、500尊者。在地球500月，在山头自修，共转地球平安。再进去有一座观音骑龙，观音骑龙是一条台湾的龙穴，绕到观世音菩萨站的地方。这个风水宝地非常的美。在往后走就有世界和平大神的碑文，还有天坛，是天公居住的地方。天坛在护佑海峡两岸三族儿女和护佑地球世界人民的和谐和平安。回到大殿的后面，一座极乐殿，它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地所建设的极乐殿，这些都是本维新圣教禅机山很重要的点。欢迎各界有缘的人来这里参禅学道悟道。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新年快乐。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明正时期，郑成功的国师刘国轩曾写下一首《地理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渊，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悬，可惜生番雄霸巨，此地抛荒待时闲。这首地理记就刻在仙佛寺大雄宝殿前的这块碑石上。民国78年，维新圣教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以其深研易经风水学的智慧，印证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这块占地约5公顷的山坡地，即为诗文中所指的抛荒之地，于是广集资财，辟地兴工，与诸众弟子艰辛克难的开垦建设，成就了今日草木苍翠、钟灵毓秀的开山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混元禅师自发愿行道以来，历经义药社、神农寺、精修院，到如今的仙佛寺，30年岁月悠悠逝去，济世的脚步未曾停歇。当年意兴风发的少壮身影，法鬓早添风霜，而圣教的法脉已然开枝散叶，昌盛勃发，在台湾这片净土上建立了中国5000年来唯一弘扬鬼谷子心法与儒释道百家思想的维新圣教维新宗。

禅机山仙佛寺是清净人间的修行道场，也是闹中取静的宗教圣地。造访仙佛寺，必先登上天梯。底部三颗浑然天成的圆石，代表着混元禅师以三元铜板起家，为众生排忧解难一路行来的济世初衷。一如佛教的佛法僧三宝，修行者的戒定慧三昧，道家的精气神三元，唯心家的天地人三才，伴随着内在的龙性一超直上，在满山苍松的绿荫清凉中，沿着七十二天师灯的指引，踏上回返自信之路。山门前一座雅致的曲桥造景，与莲池中灵动的锦鲤相映成趣。在佛菩萨的安详和时中，红尘俗世的纷扰心情也自然沉淀安静。踏进山门，即见庄严的大雄宝殿，白墙绿瓦，飞檐插天。屋脊两端以螭吻装饰，呈现出仿唐式寺院建筑典雅端整、舒展朴实之美。远望如龙开口，受纳三界万灵，化烦恼

为菩提。殿内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法像，其示众生心中皆具有王禅老祖的智慧、阿弥陀佛的本性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入此门来，佛道双修，依法不依人，领受心即是佛、万法唯心的真理教化，自然能看淡人世间的种种烦恼。大雄宝殿正后方傍山而建的极乐殿，以供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而得名，是仙佛寺开山之初最早落成安奉的庙宇。古老深沉的原木色泽透出岁月淘洗后的光华，静默端详，自有一种世外的宁静之感。维新宗总本山的建筑群落多为依山取势，或隐于苍翠之中，与自然界的盘古存积相生相融。松有松声，竹有竹韵，天籁之音无处不是供养，草木石雕无处不是禅机。甘美的山泉一如佛法清凉，伸手可得。

混元禅师沉潜易经风水数十年，又以此为济世助人的法门，行道十余年后，深感个人力量有限，若要解除众生之苦，非教育而不可得，遂于民国83年成立易经大学。从推广社区弘法，到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易经心法正奇班、暑期大专精进班、世界华人易经心法养贤班及师训班、博士班等，学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传法遍及海内外，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传授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社会大学，希望将妙法普传人间，创造祥和世界。禅机山卫士台主要记录混元禅师行脚各地的开示与易经风水学讲座，并直播易经风水面面观、我家的风水等节目，于台视频道播出，导正社会大众对风水的迷信观念，信众人数也因此大增。而混元禅师自开山立教以来，以文字、影音、身教、传法教学的内容，皆由易药出版社集结为各类书籍、经典法宝，永留后世，提供宗门弟子学法修行的资粮，也与信众结法缘。千佛禅堂是易经大学上课教室之一，每月一次的共修日，总有上千名信众弟子同聚在500平的空间里听经闻法。奇异的是，这没有任何中央支柱的广阔空间，就夹在921地震的爆炸原点九份二山与前方的99峰之间。

地震发生时，九九峰一系秃顶，千佛禅堂却依旧维持原样，毫发无伤，印证了混元禅师精湛的易经风水布局与大地调和的功法，已经超越建筑科学理论之上。千佛禅堂的实证从此传为佳话。维新博物院乃维新宗之道藏，所谓天下太平必有道，而藏乃由藏，藏而后成藏。沿着规划的动线浏览，混元禅师行道30年来的轨迹，巨细靡遗地呈现在眼前。从一个平凡的农村青年，到今日的维新宗主、义学大师，本名张义瑞的混元禅师，因为年轻时一场生死交关的重病，彻悟了世事无常，名利皆空，从此踏上弘法济世的菩萨道，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为师，一面传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一面追根溯源，安祖灵，安祖心。10000多个日子的讲经说法，2000册以上的书籍著作，神来一笔的53如来墨宝，都是维新圣教的法脉精髓，也是最无价的智慧传承。而这位人们口中尊称的师父，总是笑脸迎人，慈悲谦和，在谈笑中点拨众生，即使年过七旬，依旧孜孜不倦教育传法，毅力惊人。绿荫深处的弥陀讲堂，自易经大学草创至今，已陆续有20000多人来此接法，培养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在世界各地接续传法的重任。混元禅师的远见，今已卓然有成。

位于弥陀讲堂后方的维新园，布局精巧，耐人寻味。以汉白玉制成的骑龙观音，透出洁白温润的光泽，面容慈悲，线条灵动，自高处俯瞰众生。

在大乘佛教中，观世音菩萨为了教化众生而自在示现的33种法相，与石窟造型融为一体，各具一方，安然自在。走马看花未免可惜，不如选择相应者虔诚礼拜，必定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庇佑。唯心宗藏经阁名为龙藏，典藏佛教三藏12部经典，全手抄本共7168册，为佛陀一教之大成，也是本宗门的镇寺之宝，极其珍贵难得，除非因缘具足，否则难以窥其堂奥。如来园圣境是世上罕见的易经风水庭园造境，地面刻有全世界最大的罗盘，对应宇宙方位磁场，64卦寥寥分明。正中央太极八卦中心点上，这尊历经文革劫难、形制古朴庄严的唐代石雕如来半身法相，端坐

我莲台之上，受纳信众供养。周围有佛陀得道弟子五百罗汉，环伺阵列，现喜怒哀乐众生相。

慧圆禅师开示，如来圆的本意在教化众生，人人本心皆有佛性，只要精进修行，戒得清净，凡人皆可证得阿罗汉果，断除无明烦恼。如来园汇集了500位尊者的慈悲，若有信众求子不得，不妨来此一观求子妙法，诚心遵行，定可满愿。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以维新圣教维新宗为传法济世的人间道场，所开示的种种金灿法仪，都是名扬两利、指引众生的解脱之道。

火源禅师大开方便法门，满众生所愿，年复一年以身口意供养仙佛菩萨的大慈大悲，普令一切发菩提心，得大智慧，通达诸法。

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以禅机山仙佛寺为开山总道场，传法修行，广地有缘，引导众生走向光明之路。所有建设布局都蕴藏了无数妙法，期盼众生以悟引悟，在调和的大地风水中感受心灵的自在与祥和。禅机山上处处禅，悟者拈花。

微笑，迷者过眼云烟。若是能念念光明，则佛就在心中，净土就在眼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源自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就是非常远道而来的，我们的源自法师带领着我们同修的团队一起来送我们的中期宝鼎，来跟老祖来回到我们总本山。那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谢谢啊，谢谢各位哈、啊。好，那今天啊，正好咱丙午年，哦，咱每年三个农历三个二六日，就是恭祝咱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举办护国释灾水陆法会，那就会我代表所有道场带领咱善师同修一同来负责啊，咱护持天坛以及世界和平大天尊啊两个坛城
0: 啊，
2: 每年哈拢是由咱所有道场派员来圆满达成。那谢谢咱老祖今日每年拢有这个机会，文殊道场服务啊，我们都会非常

0: 啊，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哦，认真啊，在这个短短啊法会期间，把整个坛城护得圆满，圆圆满满，啊，来完成这任务。谢谢各位，啊，我今日特此直接跟大家报告。啊，欢迎这个法会期间，咱信众大德等下再参拜。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合家平安，事业顺利，大家身体健康啊！这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法师好，阿弥陀佛。我刚刚看到你们已经完成了我们送终旗回我们总本山的法仪，那也想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来自哪个道场？啊，你们几点就出发了？
2: 哦，谢谢。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孝兴道场住持，今天送终旗回先我是参加。水陆大法会，我们早上8:30出发。
1: 哇，也是非常早就出发了。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您们今年就是我们法会期间，我们负责的坛城啊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年负责的法仪是领三宝师的法仪。
1: 三宝师的法仪哈，了解。那我们如果要进行我们三宝师的法仪，请问要去哪里进行呢？
2: 这边购买三宝师，禀报好了之后，再让我们那么金砖就要去念金砖。
1: 了解，我们先到我们的服务处去办理，然后再去我们奉化金子的地方来奉化，对，那边会有收集的地方。谢谢，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呢，看到一位非常有气势的法师，就让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位法师吧。老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你好，各位电视前面的善信大德及所有维新前世一心大学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来自台北市中山道场的住持圆寂法师，阿弥陀佛。
0: 圆寂法师好，阿弥陀佛。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在我们的丙午年，我们的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期间，你们的法务工作是负责什么部门呢？
1: 我们中山道场的法务这一次在丙午年所要负责的法务是在宴口坛所有的普桌，五天的宴普桌的摆桌跟收桌，还有转法文的备供品。
0: 哇，是非常殊胜，也非常法务量很庞大的一个工作呢，真的是很棒。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我们的法务工作的涵盖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1: 我们的法务内容里面是占整个水陆法会里面很重要一个环节。水陆法会里面所有的各坛的诵经文书的缴交之外，诵经，请各位神位上年岁诵经，就在其中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供品。所以每年的宴口法会来讲，这边捕捉就相当的多。而这个供品的捕捉里面，在这个法会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让所有的那个冥界啊、祖先、冤亲债主们来参加法会，除了听经闻法之外，那来时机去时宝。所以相当多的捕捉必须在整个全山各个空地来讲啊摆捕捉，而师父的捕捉跟一般的捕捉来讲有比较大的不同。师父非常的要求说，捕捉往生者或是说在临界这些众生要像人一样的对待，一样的尊重。所以捕捉是要求一定是一桌一桌，而不是把供品放在地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里面在水陆法会跟其他地方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0: 非常殊胜，
1: 非常的殊胜的如法，所以捕捉来讲，为什么

0: 会那么多，要动用那么多的人事来摆捕捉。
1: 了解。
0: 啊，除了来实施去死堡，也要让啊民洋两界都要有尊严的接受供养。
1: 了解。感谢您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一年一度的水陆大法会即将开始了，那也想要请您可以邀请我们一般的信众同修，那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善信大德啊，一起来参与法会，来参拜，也可以来做我们的义工法工，想请您邀请大家一下。
0: 在这里哈，诚挚的邀请所有的贤士同修及善信大德一起来参加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因为水陆法会是民洋两界同关照。民洋两界同关照，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我们人生的修行中，如果在没有办法人啊祭祖尽孝啊追根溯源去解冤释结，在修行上来讲一定是事倍功半。
1: 了解。
0: 所以在修行上来讲绝对不是纯粹个人的修行，除了祖先啊，冤亲债主、十方法界，我们都要一起同关照。所以诚心邀请的所有的电视台前面的所有的善心大德们，一起来参加水陆法会，一起来共同圆满，一起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门。阿弥陀佛，
1: 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法师，谢谢。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民洋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暗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0: 今天我们刚好又看到了一位法师，刚好完成了我们送钟情的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访问他一下。那请我们法师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义经大学僧从道场的住持圆敏，法号圆敏。
0: 好，

0: 圆明法师阿弥陀佛，那想跟您请教一下，你们今天就是我们几点就已经出发，我们往着我们仙佛寺来迈进了呢？
1: 今天一大早，我们5月8号的早上，我们大概7点就在道场里面上香，然后持杯，然后大概7点30左右出发，然后大概10点左右我们就到，一路顺畅，然后就到仙佛寺这边，那。再来就进到里面来照着法仪啦，法仪来参拜正乾大将军，哦，还有这一个我们的那个登高，然后再进到采七星步。哦，师父规定讲，因为我们从北斗七星下来，所以我们要走七星步，跟着这个我们这个喜师啊，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再来礼佛三拜，再进到大殿内跟老祖啦、诸佛菩萨，然后禀告，因为我们带了我们所有辖内的三界万灵，还有我们的护法神将，还有各姓氏祖灵，所有的冤亲债主，他们有缘到三重道场来接受的，我们都一起带回来。
0: 哦，了解。哇，感谢圆明法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宋中籍七星阵的真实含义。那我们最后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来邀请我们的显示同修们，我们的善信大德们，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总本山仙佛寺，一起来做义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会参拜祈福。想请我们法师来邀请大家一下。
1: 好，各位善信大德，欢迎各位哈！一年一度我们的326王禅老祖圣诞水陆法会非常的殊胜，我们会请了很多的高僧大德，将近100位的高僧大德，我们有内坛啊，有梁皇坛，然后还有这一个我们的一般的净土坛，还有寒灵所很多的坛，那都是为各姓氏祖灵然后来超度。我们如果个人呐、祖先呐、都可以超度。然后再来阴灵也可以超度，还有辖内非常不平安的地区，你可以设个大牌，好让那个辖内更平安。也许要花一点钱，但是这个是绝对有价值，因为那是一个无量的功德。好，我们人生在世啊，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但是我们只能活在当下，认真的有钱做就布施，好，能做法工做义工我们就做，能参加法会我们就尽量来参加。啊，如果不了解，你就可以上网查一下成吉山仙佛寺的网址跟网站。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哇，台师法师无畏师，感谢我们的圆明法师为我们分享了我们水陆法会可以把握机会来做我们的功德布施，来保护我们的平安祈福。再次感谢我们圆明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哇，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宜兰跟淡水道场来到我们法会现场的同修非常的众多。那也想跟法师请教一下，在我们的水陆法会期间呢，我们的道场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年的法务哈，同样是摆普桌、收普桌啊，这个工作啊，就今年一样是由我们宜兰跟淡水道场，还有中山道场、土城道场，我们还有那个台中道场哈。总共这一些啊道场，我们来负责普桌这个部分的工作。
0: 了解，哇，是非常殊胜的法仪工作。那我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邀请一下，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参加法会，邀请我们显示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同修的义工啊、法工啊，来圆满我们的法会，请您邀请一下大家。
2: 在此哈、邀请我们那个电视机观众的善信大德，还有我们的学员信众哈，都来参加我们那个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及水陆大灾法会哈，这个法工的工作啊是非常殊胜，也邀请大家哈来那个参加那个莲位超度。来祭拜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灵，都一定会得到非常不同的、不一样的那个感受以及喜悦，好，我们宜兰淡水，我们宜兰道场，淡水站的道场，赞不赞？
3: 赞！
0: 我们又一个远道而来的道场，圆满了我们今天的宋中祈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法师，法师您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4: 师姐好，各位显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是屏东道场。今天送中祈小老祖还有宝鼎一起回来我们禅机山仙佛寺参加丙午年的水陆大法会。
0: 好，谢谢。那请您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的同修们认识您一下。

0: 我是屏东道场原慈法师，很高兴认识大家。OK，
1: 谢谢。那想要很好奇，你们今天有几位同学一起来送钟旗呢？
0: 我们今天总共有五部车一起从屏东，然后前往仙佛寺。那我们在7点就在道场集合，然后要先禀文书上香跟老祖讲，然后禀文书，再来就是我们还要执三圣杯，就是那个即时可以出发，获得老祖的应允，那我们就会出发，那回仙佛寺一路这样子就回到总本山来参加水陆法会。然后就今天就住下来，因为我们负责的是诵经法师的香机组，所以今天开始就有一些法务的工作必须要整理跟清洁。
1: 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我们也邀请您邀请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也邀请我们的贤士同修，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一起来做我们的法工。
0: 好，在这边原慈法师邀请我们看到节目的有缘的信众，还没有报名参加水陆法会的，要赶紧报名参加水陆法会，把握这难得一次的一年一度哦，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大法会的机缘是非常的难得，请大家要把握机会。然后呢，我们有闲的同修也都能够发心，我们能够行功立德，我们能够来做法布施，来做无畏施，来做法工，共同来圆满这个法会。
1: 再次感谢我们的法师，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法会。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3: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申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申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位法师也圆满了我们那个早上诵中期的法仪。那我们也请法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法师好，阿弥陀佛。
1: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今天早上非常荣幸啊，经过我们老祖师尊圣事，我们早上四时，然后在道场，然后请那个八官丁。我们来老听，来打鼓，然后再准时老祖圣事，我们在10:15，然后准时回驾，我们总本山参加丙午年老祖圣诞千秋大法水陆大法会。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会长的殊胜我们就一进来之后，我们的中门的所有的中旗都一起跟着进来，都非常的热闹然后我们就来恭送我们的中旗回生圣殿。然后我们中港道场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我们中港道场师父那个指示我们呢有一个宝塔，然后还有一个四生堂然后就是在1995年我们中港道场成立的时候，我们圆满法师因为他是在他在经营农药的事业，然后会伤害到很多的那个烟灰软洞五阴十类诸灵，然后要在我们的道场设四生堂还有宝塔来超度我们全地球的五阴十类跟这一些烟灰软洞自从我们道场设立之后，我们地球上的农药用量都一直在逐年下降，而且农药的毒性越来越低然后才可以而且这一些烟灰软洞诸灵的虫类越来越少表示说我们老祖师尊师父开示的这个来超度这些烟灰软洞五阴十炼之灵，它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现在的那个蔬菜农药的残余量都要检验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在1995年就有这个智慧，就来开示照顾我们全地球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的农药用量越来越少，然后毒性也越来越低让我们吃的更健康更能够长寿这是我们的一个天命所以我们道场都秉遵的师尊的这跟师父的这个天命，我们每年都在老祖法会跟阿弥陀圣诞法会都会恭送这些诸灵回我们总本山接受超度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来共修佛法来往生净土，这是我们师父他的大愿力，我们就做弟子的一定要全心全力把它完成，然后再要奉送这一些四生堂诸灵跟宝塔诸灵回驾我们总本山师父另外有开示科仪，我们在前一天的下午会时，像我们今天国历5月8号要回驾总本山，我们就要在前一天国历5月7号下午的会时我们就要在道场准备，我们要准备一个这个密宫然后这个密宫要写着我们维新圣教宣佛寺中港道场四生堂烟灰软洞五阴十类诸灵的香味然后在四生堂的前面然后就以这个五行旗，我们的五行旗就以东南西北中这个五个颜色的这个三角旗，然后奉请诸灵然后来恭作这个五行旗，然后恭送他们回总本山参加法会，然后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共修佛法往生净土这是前一天的，然后隔天的话我们就在那个八卦丁他们来老天之后，我们就要拜边准备中旗，把中旗请到我们的那个大殿的中央那个神位前，然后把这一些这个、五行旗这个、五行旗然后把它准备好，然后把这个宝塔从我们在四生堂里面有一个穴专门在供奉这个宝塔的地方，把五星旗收在纸箱里面，然后再一起跟着我们中旗，随着我们的中旗引荐这些诸灵进入我们总本山不然他们这些诸灵的话无法进入我们的总本山，
0: 了解
1: 然后就仰仗那个中旗然后引荐进来，然后我们先到大殿大殿，然后把那个宝鼎我们的金身，然后再供奉在维新圣殿，然后中旗也供在维新圣殿，然后这些五行旗 跟这些宝塔，我们就送来净土坛，再把这个宝塔重新把它再把它排好。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宝塔有两座，一座是在台北，就在台北，然后一座就在中港道场，我们全省两座，每年的华会都要供送回来，让些诸灵能够就坐灵位，然后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共修佛法，往生净土，这是我们老祖的大愿力，所以每年都要这样子供送诸灵回来，让他们能够往生净土，让我们的地球能够更平安，大家不会为了这个粮食的问题，然后引起战争，然后才无饥饿，让我们的地球能够和平无战争，这是我们的老祖的愿力，我们一定要把它继续做下去，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这些地球能够和和平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地球上安居乐业共同修行现在祝福各位能够阖家平安，事业顺利一切平平安顺顺利利，阿弥陀佛。
0: 感恩法师为我们分享非常特殊的法缘跟殊胜的法仪，再次感谢我们的法师分享，阿弥陀佛。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灵骨塔的风水。灵骨塔的风水很重要，但是我们人经过灵骨塔的时候，大家都很怕。哈，老祖嘞，好多年前开示了一段话给我们华语啊，人人有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事实上，我们五脏六腑还藏着很多的灵骨啊，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灵骨塔，你们相信吗？啊，昨天吃了一百只小虾子。那么你这灵骨塔里面就有一百个小虾子灵骨，啊，所以灵骨塔呢，啊，他们在里面所有的祖先们在灵骨塔里面呢，当然，好，我们人的一个习惯，啊，人呢，再坏的人，再糊涂的人，他们不怕人。

怕鬼，看不到了，啊，这个是很现实的。以前台中有一位阿呆，江湖老大，有一天呢，我在台中市的时候，他来了，他穿了一个夹克，快入冬了，冷一点，他来问事，他就是要讨债。那天晚上呢，他要去拜访一个人，他还没讲，我说某某人啊，晚上不要去了，你去了，人找不到，那你找也没有用，你即使把他 biang biang 了，已是无补。你们既然有宿舍，累世的因缘，那么你今天所结的恶缘呢，可以解开。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今天晚上去绝对找不到了。听了，眼睛发愣，跪下来，我们干了干什么？师傅啊，他就把那支香掏出来，我也要对我怎么样？那香掏出来了，放在桌子上，师傅，这支送给你。我晚上我就要找朋友算账，他坑我的钱，所以我很不甘心，不甘心，这次送给你，拿去报案了，不要，你帮我拿去，拿回去了，要用再旧有了，要拿去报案，回去了，他就这拿带回去了，我说你夜路走多了会碰到鬼哦。会碰到鬼，所以你自己一切的恨与怨，你自己要去化解。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任何人也没有给你，也没有跟你拔去，所以一切都是靠你自己去领悟。所以你这一件事情你自己比较三思三思。那天晚上呢，他真的要枪照常拿着，不相信，去找那位朋友，在那么坛子下的那里去那边呢，结果找了问了，出国去了，已经2天了，3更半夜又跑回来，跑回来我五前五街，以前我都看到3更半夜嘛，他又回来了，怎么有没有？没有。2天前就到外面去了。老师，真的这一枪，我这枪送给你做纪念好了啦。我说枪我不会用，我以前打鸟散枪散弹，你这个实弹我算钱，实弹我都不会打。一些回来了，好了，我去自首，我去缴械，去缴械，当然自首既往不咎嘛。就要做生意，要做生意哎。他要在中华路的夜市场那边呢，拍个一个卖一些生东西。卖东西呢，他问我老师我在卖好不好？我说可以卖，但是江湖的朋友来，一定会碰上很多你要面对的江湖朋友们。他们要拿给他拿，已经还债，大条换细条，大条换小条。那么你在这边排一个摊子，你去卖，但是不会给你饿到。小孩子的住宿费，小孩子的生活费绝对没问题。他在中华路，他就去卖了，排了一些吃的啦，一些用品啦，在那边卖。我有一天晚上我过去一看他在那卖的不亦乐乎。我说某某人。有没有道上朋友来？有啊，奇怪，平常道上朋友碰不到，在这里道上朋友碰着一大堆，为什么原因？我说老祖帮你消业障，将你所有道上的朋友有机会都会来，无形中会走到这边来，走到这边来的，你们就碰上了，那么你重新从事正业，道上的朋友不是没有理由，道上的朋友。往往是比黑道、比白道还正义，那么你好，那你好好去做。

啊，有没有朋友来？有，他喜欢喝的就请他喝。朋友怎么讲呢？过去了一笔勾销，再见。喝他，请他吃了一些东西，过去的账一笔勾销。你看多妙！老祖在世界上化解多少人的恩怨和仇恨。啊，等到他这个道上朋友都没有了。我说你可以收摊了，老祖开示可以收摊了，因为你已经还完了，很妙哎！啊，他就开始收摊了，晚上做了差不多半年就没有做了，又开始去给人家啊请做工厂的守卫，啊，守卫也是保镖哎，哦，他一表人才，哦，当守卫也是保镖啊，啊，他在当守卫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差不多快3点，跑到我五街去，吼、哦，那些鬼叫的像鬼追到了，偏偏说我干什么？他说，我们老板工厂进去的人进去奇怪，脚离地有7寸呢，好、哦，一群一群的进去，那是鬼啊，那是鬼，啊，离地7寸。灵魂界的，他在走，是离地7寸，尴尬的皮皮抓，啊来就是过来要符啊符咒，我那时候还没有画符咒给人家嘛，好问了怎么办？好这几天已经看了好多天，今天最多大家要进去都要笑一下，就心想要笑一下，越看越怕，我说你家的恶人惊鬼啊，恶人怕鬼。啊，所以这话就从这里来，恶人怕鬼。一个人在即使凶神恶煞，他也是怕鬼。那么我们的灵骨有没有问题？灵骨还是有灵魂的存在，灵骨有灵魂存在，他安坐安定了以后，就不会有其他的事情，因为有子女们的供奉，子女们的供养。就不会有事情，啊，所以在灵骨塔里面呢，很多人工作的，我问他们说，哎，你在灵骨塔里面负责工作有什么？没有啊，好多人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有听到有人在讲话，啊，讲的笑嘻嘻，灵骨塔里面大家讲话讲的笑笑嘻嘻，哎，对，看一看那没有人就睡了，啊，他讲他了，他就当我的催眠曲，哈、啊，也有在灵骨塔守护人。有一天，我们也会进入灵骨塔，也会。那时候我们应该不会对人怎么样才对。啊，但是灵骨塔嘞，哎，风水，第一一定要藏风聚气，好、啊，藏风聚气。风煞太大了，灵骨塔嘞，啊，那么比较不聚气。藏风聚气。啊，第二嘞，啊，第一藏风聚气的比较暖和，在里面的所有的祖先们会比较暖和，而且呢，子女们也比较会平安。啊，我们一位师兄，他的爸爸以前他葬在彰化这个西周过去。啊，西周的一个纳古塔，晃了角落又向面向背走，他这样他向背。晚上他的爸爸都回来讲，你把我房子盖在那边，没有人理我，啊，大家看了，看到我都很怕我，啊，所以啊，还要他赶快移到里面来，比较有人气的地方。本来在最后面的向后出去，向后出去以为前面有水池可以看，结果他这爸爸不安，来告诉他子女们两个儿子嘛，好我在那边不安啊，所以你们呢，好把我调到中间来，又花了1万7，好拿到中间来，啊再过几天以后呢，他爸爸又给他做梦了，托梦了，哦很高兴。他说：“我现在结交很多朋友，哎，

啊，很多人呢都给我一病哎，好、哦，怎么，那个什么，他的爸爸原来就是中医师，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救济站，哈、哦，是他发明的，他研究出来的，发现这样研究出来的救济站，我每次拿扫，我一定吃救济站的好呀，救济站，好啦。他死了以后，在灵魂世界，他也在救人呢。所以我们在座很多的医学菩萨，你们是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以后世间不住的时候，到天堂也可以到地狱去救人呢。真者是像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呢，佛化身呐、啊。一到中正来，后面他应该是向别。向北的，好，刚好前面一个水池很漂亮，但是风煞很大，连灵魂世界的也不安住，好，他是这样来。地藏菩萨啊，一排啊，他坐在最后面这里。面向前面一壶水，好、啊，这个水池很漂亮啊，连了一些水。好、啊、啦，面向这边呢，外面北方又有风，又有风，风吹雨打嘞，这么无形中呢，老人家的视田里面，我前面就有风煞，他就坐不稳。好，后来他把它移到中间来，他一排一排的啊，在从向这边来的时候。哎，安顿下来，在阴界里面也在救人呢，啊，在救人，这就很妙。你说死人吗？没有命，对，西凉无命，没有骨骸，有骨骸，但是没有命，但是思想的世界，灵魂的异世界，哎，非常非常的奥妙啊！所以灵骨塔我们也不能疏忽。后来在很多灵骨塔。我设计了好几位灵骨塔，公家机关的，我就把后面这片，我就都把它封起来，好，周围封起来，好，只是前面有留个门，这两个门是掩，掩，好，房子的正中间，这里的耳。眼儿，好啊，这个呢也是一个鼻，也是一个舌头，调整着好了。啊，回想有一件事情，民国77年的时候，在78年呢，春夏接下的时候，我到日本去。那时候，我们一位师兄的爸爸71岁，皈依在老祖门下。啊，我到韩国、到日本的时候，他就往生了。啊，往生了，我不在吧？那时候皈依，我有送一张皈依证，那一张相片，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的相片。啊，他往生了，就火化以后。把这个骨骸呢放在台中，也叫慈善寺。慈善寺正光大师的盖了一个灵骨塔，好啦，放在那边。我到日本11天，他第7天就进塔，第8天、第9天、第10天呢，每天晚上给他的子女做梦，开始给大儿子托梦，说他没有地方去。啊，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没有事，没有讲。第二天换他了，第二儿子和媳妇同样的梦。到第三天呢，好，干脆所有的儿子都给他托梦，托梦给儿子、女儿、媳妇、女婿。一大早大家打电话，哎呦，爸爸不安了，没有地方去。大家就开会，到他爸爸了。前面，宝贝，
突然间，他的大儿子啊，想到说，哎，当时皈依老祖有老师的一本小皈依手册，是不是他要这本皈依手册啊，做证明才能到极乐世界去？他都开始个宝贝啊，嘿，连刷印刷杯，我要做一本，那怎么办？做一本，他就啊想到了，就到慈善寺的他那个灵前呢、啊。他就用寿金一叠寿金，告诉爸爸，我皈依证啊，老师的皈依证在这里烧给你了，啊，你可以拿到你要去的净土去，好、啊、做通行证，好、啊，现在烧给你了，啊，这画了，画一大框，竖着到他的灵位上面，那个慈善寺他的古坛呢，咻光呢，就是一直往他上去。儿子、女儿、媳妇用我憋出来，阿伯、阿伯，用我憋出来，吓了那个，哦，这是到底什么？他以为说老师在生气，我说才不会生气。好啦，那天晚上又开始给他儿子、媳妇托梦了。大家啊，看到爸爸很高兴，太阳西下的地方，他就很高兴。走走嘞，挥挥手，他就慢慢走，走走走走。同样的梦给同样的这些子女，啊，后来告诉我这事情，老师对不起呀、啊，我把你的皈依证一起烧掉了，我还要谢谢你呢。你爸爸先到极乐世界，会回来度我，会在那边等我。啊，那我们皈依啊，如果各位你们有皈依其他的法师，假使有一天。离开世间了，你要带着也好，或是伫卡位的所在，哈，你把它建造个话，你就可以带着走。嘿，这也是一个实例发生在我们师兄师姐身上，还有我们一位师兄，他的妈妈也是往生了嘛，往生了，我去看，哎，眼睛还是3分脸到4分脸。我说你还有什么烦恼？啊，你还有说啊？你讲啊，啊，你讲的话，我才能帮你忙。好啦，在那边呢，也不讲话，有口不说话，你就成佛了，所以有口不说话嘛。那我说，如果啊，你的皈依证，你需要皈依证的话，你眼睛赶快闭起来，我会赶快叫你老公。和孩子找出来送给你，眼睛睁得比较开。哦，对了，赶快，你妈妈好，皈依证找出来，啊，找出来了，啊，就在我拿给我了。老菩萨，皈依证好了，有路可以去了啦。好，这一个现在叫儿子说话给你。好，那开始讲了啊，开始，眼睛就闭下来，话给他了。所以你们有。法师师父的皈依证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便丢。那任何一个法师的皈依证啊，在极乐世界或其他净土，都是一个通行证，好吧？顺道想到了，讲给各位了解啊，所以很多人他没有皈依，没有皈依的死了以后需要靠法师的再帮他皈依，但是在死了以后的皈依和再生的皈依完全不一样。再生的皈依，我们还有30年、40年的信念，我是有皈依佛法身，皈依某一个佛，某一个佛，或者皈依自性佛，啊，或自性法，啊，自性身，都一个长时间的意心一念，啊，让我们一旦离开世间的时候，我们。啊，这张皈依证啊，你在人生的路途，或是啊以后在空界的旅途呢，会更加的安详。啊，这个是还没有进灵骨塔以前，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进到灵骨塔的选择方位，我们第一个条件，长风继续，那是外面的，你到里面。你要选

灵骨塔的位置一定要在我们肚脐以上，它是肚脐以上塔位，好、哦、塔了一塔一塔的，要在我们肚脐以上，不要在肚脐以下，好吗？好、哦，在肚脐以下，不要，不是很尊敬的，要肚脐以上。所以我设计那么多的灵骨塔，我也都是哎，肚脐以上才设，下面这一般的公用的柜子，因为这个啊，我们尊敬所有人的祖先啊。那么我们灵骨塔位置的设计，有的啊，我们最忌八角形，忌八卦形。八卦形，但是有的设计已经八卦形了，八卦塔就属于雷峰塔，好会把我们的压着不是很妥当。那么即使那么好了，你有八卦塔了，既然设计了，放进去了，怎么放呢？有24山，这有八卦，比任子。任子魁，好啊，这个丙午丁，好，这边呢啊，甲卯乙，好，辰巽巳，好啊，丑庚寅，好啊，戌乾亥。啊，然后这边啊，庚酉辛未坤申。那么既然已经设计了，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人他的八字，让他回归到本位。如果属老鼠了，你就给他放在坎宫，属老鼠的，都在坎宫里面。好，八卦的坎宫。若是属牛和属虎了，你就给他在这一宫。属猪和属狗了，你在这一宫。啊，属鸡的，那就属未坤申，属猴子。属羊的，你就坐在这一宫；啊，属马的就在这一宫；啊，属龙和属蛇的，你就在这一宫；好、啊，那么属兔子这一宫，无论里面有多少的，好、啊，我们依照它的宫位，给它融入，回归它的空间，回归它的空间，这样可以破除八卦形的那古塔、灵骨塔在里面会不安。若是你把宫位放在其他的宫位，就会比较不圆满。可以的话，给它回归到那个宫位是最圆满。啊，所以我们未来有新的那古塔，你可以做成六方形的，好、啊，六方塔。不然是四四方方、四平八稳的塔，这个哎，在那古塔的风水需要注意的。啊，第三呢，是这个孤阴，好、啊，这样来，你上面这个塔是当然是很漂亮，

这是孤鹰，孤鹰呢？一般自古以来，大师们他们在孤鹰上面建塔自杀，非常高的境界，是自杀，不是给我们放纳谷的地方，或者化解自杀化解，那么化。

接你这么话。当然，我们要懂得易经八卦的法则和风水的法则。好，那对整个地区的人民，好，我们如果说，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凶险恶煞，像我们仙佛寺弥陀讲堂左边这个中塔，我们目的要化解右边五黄岐山那个煞。

要有谢，好，要有谢的才一定名人，要有才一定名人。而第五呢，要有靠，这有才有丁贵啊。而第六呢，好，要有奶水。好，即欲带水，好，也是祖大家祖孙呢发财，比较会发财，还比较平安。好，这个都是灵骨塔必须要注意的。我们在其他呢，好要注意的，我们在风水上其他的课程上啊。好，我们都讲了之后呢，我们都互相贯穿的，所以一切的风水法则，无论机关，无论学校，无论寺庙，无论工厂，无论公司，无论天堂的极乐世界净土，都离不开风与水一个平衡的法则。好，这一点啊，我们今天。就在寺庙的风塔，宝塔的风水法则呢，简单跟各位介绍到这里一个段落，明天我们再继续上课，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啊，各位九九天法会护国释灾，发挥端详，中华民族历朝咧，天主帝王圣灵，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各位咱的家中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各位的万亲之主，三界万灵上顶。咱自今日咧，继续过来讲解，就咱这个《贵国先师天德经》，咱已经讲解到南天33天

第六天，啊，前诶，讲到第五天，第五天，那么每一天呢，拢是一个法，一个法，咱修持修行正果的法，修行生性生道的法，所以33天呢，天公一定就变有33个大功德的大智慧妙法。就是啊，咱啊时时，咱啊勤诵《天德经》，咱啊一天一天，咱会顿悟着世事的万法，如何才达到心安的境界？昨暗嘛，我都大安寺上过山。去伫咱林师兄林仁尚师兄的厝，咱交通部部长林部长伊讲师傅咱国家面对着真济真济的灾难，面对真济真济的不如意所以伊每一天早起起来一定会上《天德经》一遍。暗时嘛，上天德经这边来回向，和咱的国家来回向，和咱的社会回向，咱百姓会当平安。结果呢，一关一关拢直直过。所以啊，咱做一个官的人，咱也要上天德经。束缚和你的家庭，束缚和国家，国家束缚咱的社会。求天公赐福你这就是修行即是修行了啦。修是修啥？修一点心。咱人的心，咱的念头，大部分拢真自私自利。袂讲我吼来发出一挂为全民来祈福的无？真济人真无这个观念，拢干咧，逐项拢为我自己好。不管他人的死活，为着我来一当选举选到啥，又不管他人的死活，所以这点呢，咱一般人反省忏悔，咱来尽量来学习咱林部长。所以伊做遐尼大的部长，伊嘛是了解着经内底的内涵，有益社会大众，有益咱的国家。各位众修，各位十方圣地心，妙法出世间呐，咱来好好啊，咱来珍惜把握。咱现在来看第六天宫，第六天宫居乾坤，天王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能比，束缚众生灾不临第六天宫。地乾坤，乾者伫西北方，先天的卦象乾在南方，南方就是咱的顶，咱的头壳顶，咱的手，咱的脑。那么后天的乾坤呢？后天的乾坤呢？就是伫咱的西北边，西北方属金，所以第六天宫咱33天宫，第六天宫呢，都伫西北边的所在，无论是地球，嘛是伫西北边，伫天界，嘛是西北边，大宇宙虚空，嘛是伫西北方。大宇宙虚空内底，搁一个小所在嘛，是伫西方。咱像地球，伫缩小甲咱中国，中国的西北方，甲伫台湾的西北方，拢有西北方，咱岛嘛有西北方，所以西北方为乾，乾为金，为老父。老爸

0: 为金，若是咱一间厝，好一间厝咧，咱比如一当五西，你是西北平，若有过去，去你可能砰的时啊，结果所伤的啦，伤伤啥人？伤着老大人、老爸，天为天，老父、老爸，伤着男性。老爸若无在呢，就话上顶难，这一定的。所以各位啊，咱唔好小看讲啊，这八卦了无啥，这八卦的道理啊，这是大宇宙虚空的道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那么乾啊，乾是西北方为金，西北为金啊，也是啊，咱有当一下受伤的对，头壳生伤，病病疼，头壳疼，啊、哦，那么咱人呢，啊、哦，咱这里呢，大家爱了解。咱各位同修，哈，咱第六天宫之前方，告诉咱的厝徛家，虽然有当时伫咱的两边来讲，但是呢，咱的西北方天宫，那是有垃圾的所在，污秽，嘛会影响到咱人的智慧呢，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今日来讲这第六天宫及乾坤。咱乾啊，有先天甲后天，先天拄只讲过也是南方，后天是西北。无论是南方、西北，伊所有的内涵、应验，拢是伫咱的修波。咱的老婆啊，好说天王姓名名金龙，因为伊属金，啊属金的，所以为金龙，金龙王，金龙王，第六天宫的天王名为金龙王，伊的法是啥呢？威震北方无灵兵，威震八方。威震北方无灵比，是安怎北方无灵比呢？啊，因为一直西北方，西北方乾，乾为咱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那么一旦这里。因为声音震动以后呢，八方等于讲咱人的智慧发出，咱有智慧的时，东西南北，哈，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哈，这八方呢，拢会受着这个光明来普照，这是咱智慧的光明，会当来普照。所以威震北方无灵比啊，

0: 束缚众生灾不临啊，束缚众生灾不临。要是一个人有迄个智慧的时，咱就无灾难；咱若无智慧的时，咱有灾难。曾经咱就是信徒弟子，啊，伊呢嘛对佛学嘛好，道学也好，各种人世间的哲学研究甲真正清清楚楚，真有心得。有一天呢，跟老师啊。啊，咱讲易经八卦，敢那乾乾为天，啊，乾为天，要安那展示着了解着乾为天伊的慈悲甲功德。我哩知影乾为天是啥意思哦？因为我知影乾为天为金啊，我错去啊，那是后天的乾为天为金，先天乾为天呢是光。是光明，是光明，是精进，精进，故精进，是为乾为天呐、啊，唔是干啦，一块金啊，里里壳壳安尼尔。所以乾为天呐、啊，是一种精进，是咱的智慧，是光明。那么一个人，你若会精进，你所有的一切想法。你会当对好诶，善善善，对善念一心一意，对善念去想你诶代志，一时啊，哈，那么你自然威震八方，无人比，只有光明，只有光明。啊啊，束缚众生在不灵。那么一个人，咱若有得到光明，有智慧诶时。哈、啊！你灾难就袂伫恁身躯啊啦，灾不临啊！那么咱开易经大学，这个法门，哈、啊！你若是讲咱啊学得有好，咱灾难就要到位啊，咱就袂去烦着。咱无该做诶，咱就袂去烦着。啊，早起有两三位菩萨，啊，对北部咧长着来啊，啊，一人一分钟的时间，解。解决你的问题。第一位呢，那老师啊，我明年开始要跟人做生意，好不？我德山寒兄弟起谢，德山寒明年呢，驾新年，拄拄啊了新年，我你都付着车帮，你唔好做，你若做呢，灾难就到位啊，烦恼的灾难，亲戚朋友关来关去，乌龙蛇道。是个多平平过，哈，桌顶一盘菜，一碗菜，一碟碟菜，你都咽袂着。结果大家去玩街路者，去相拍。那好，啊，这个第二个呢，问我师傅啊，那么我这礼拜做生意要做就副业好不？啊，副业好啊，哈、啊，迄、那个副的代就我想甲听做这个副业好业的业就对，趁钱的业副啊。富也富，我好啊！我嘛是做爱富的业啊，好、哦，这富的业、富的业啊，我嘛是做有啊。我唔是啊，做富业啊，兼咧，我你当时说咧，哈哈，顺雷风，大家勿省，爱注意顺雷风者，好、哦，虽然是有伤财，啊，内财甲外财，内财外财咧会烧枪，烧枪咧你做咧咧。每年做，每年做，后年做了钱，后年机会了个空空空。你讲阿恁都莫做啊，本来就莫做啊，无迄个命。啊，家己会食头路，过好，你自然无代志。这灾就不灵啊啦，灾难就袂到位啊。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 广义巷十七之五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所以讲，哎呀，咱和大家咧来读这个课，了解这个法，咱目的就是或者咱会当减少着失败的机会，灾不临，树福众生灾不临。哈，万行代志咧，所有一切的万法，拢是咱的脑，是咱的头壳。金龙王者是咱的顶首，咱的思想。好思想、心念，咱就是一心一意，会当向善直行，向好直行。咱精进、精进、精进，再精进的时，你一定好灾难袂伫我这边辛苦来。好，所以啊，咱今日传这部《天德经》，贵国先师传这《天德经》，除了赞叹着玉皇大帝天公。哈，伊的德，伊的智慧以外，啊嘛是甲咱提醒，咱每个人爱发落这段的经文所开始的大智慧，也是咱一个人智慧无开者，啊，智慧无开者，咱要开智慧，各位恁会使咧念即句偈。第六天宫及天宫啦，哈，天王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四福众生灾不临啊！哦，第六天宫及天宫，天王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四福众生灾不临。哈，咱啊，那么开智慧诶，过去甲各位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咱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咱佛家所传的真言，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么，今贵国先师呢，佮传予咱一个智慧之法。好，咱若要考试，或者咱要做一件代志，感觉我头脑袂开，感觉我头脑杂杂啊，感觉我的思想顶顶呢，感觉想想真袂到。A 时啊，你用念，哈、哦，第六天宫及天宫啊，天王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四福众生灾不临。哈、哦，第六天宫及天宫，天王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天四福众生灾不临。咱有智慧的时，咱会用帮助真济人。众生是啥货众生呢？毋是人甲人中间号做众生尔。你所有做的代志。嘛是好多众生，你所想的代志嘛是众生，因为你集合着各种的思想，集合着你目睭所看的经验，在你脑海内产生着第三个思想，产生着第三个思想，造成呢，咱第三种启发出来，种智慧出来，那叫做众生的。灾不临啊！咱所有的智慧啦，若是讲有着得地的时，想未通的时，迄拢是哈，咱若未通就是灾难。咱若会通者，灾不临啊，灾不临。所以各位同修啊，恁问老师师傅啊，我已经64卦，我背未照起了。恁的所老师所教，我背未照起了。我建议各位，你们这一句开智慧。开智慧的妙法，吼、哦！恁爱第六天宫及天宫，天王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四福众生灾不临啊！咱咧考试的时，你念这四句嘛真有效呢。这四句，啊你安那，咱想未通的时，你都其他烦恼接个脑海来嘛。

就是灾难了嘛。一旦呢，你念这呢，会当让你顶手头壳智慧产生着无限的光明。一旦你无限光明显现出来时啊，哈，你的光明拢是光明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就未来，魔境就未来。魔在哪里？魔是咱消极的状态之下，魔就会来啊，做消极的。魔在哪里？咱一个人去狠心去怨心的时，魔就来啊。啊，拄只咧，哈，咱地主咧，张月娥啦，阿娥啦，我师傅啊，好，我听到足济师兄师姐啊，拢讲外魔来，魔拢嘛是家己的，我千真万确，咱的心魔，心魔。啊，所以咱一人呐，伫世间足济无公平的所在。含灵魂世界，咱就无公平。咱家己糊里糊涂一大堆，然后呢，你把这糊里糊涂的罪过，拢怪伫魔，嘿，那是足无慈悲的呢。家己爱啉酒呢，才牵拖魔，牵你去地里面，你的心魔牵你里面啦。所以，咱若一个人，当你有这个智慧上，忧郁难解，哈、啊！当然呢，哈、啊！智慧的想未开，代志的想未开的事，各位，你用叫恁的亲戚、朋友、恁的地主、恁的信徒、恁的兄弟啊，顶呢？你家干来叫念即，哈、啊！即即个事故的话，你唔通讲哦，去念念几大片，念几大片就气烦呀！你家提哎，第六天宫几千分啦，天王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灵比，四合众生在不灵，你一直念。一个人你若叫人念四句而已，足简单就会念。你叫他三字找一本，你这本大家才哎呦，这我跪到来，我脚都结了而已，我念到来，我时间都没付，我啥没付啊？所以因为都没付，体度心就够他了，不可能的。啊，若是咱啊，以上简单的妙法，短短的妙法呢，好，咱该开始开始啊。哎，足简单，佮达到这个功能。所以各位啊，咱来要求天公，哈、啊，求天公呢，赐福予咱，予咱智慧的时啊，各位真简单，哈、啊，你求天公要智慧的时啊，你佮人念即句的话，哈、啊，念即句，地老天公居千方天龙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赐福众生在不灵，哈、啊，你一直念即。第六天宫金龙王的妙法，这样呢，三十三天天宫这附近天龙啊，啊，伊就会来给咱到祝福，给咱到加持，咱自自然然呢，哈，咱无形中呢，智慧一直智慧直直直直直会开启出来，所以妙法难闻，各位知一切法，将妙法。用在生活上的事，你一定要离苦得乐，灾不灵。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仙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法师讲师及贤士代表，各位双善知识，维新圣教奎士连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万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我们这一节继续为过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讲到风水真经，讲到气和血，就是风水学。人有气和血，人才能活。啊，住家，阳宅、阴宅、办公厅、公司、工厂，也必须要有气和血。

啊，才能住得和谐，才能住得平安。啊，这个风水学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千年。啊，自从有文化以后，有文字记载以后，啊，比任何一部经的岁月还久，可惜我们把它忽略了。啊，人因为私心太重，都占为己有，啊，把它细分，啊，瓜分，私藏，啊，结果失传了很多。啊，本法门，本人所接的法，是从秦朝时候徐福真人，徐福就是啊，鬼谷子房禅老祖，啊，他的弟子，所以在秦朝秦始皇开始要武起无道，要焚书坑儒。啊，那鬼谷子啊，也是当时苏秦张仪的叔父老师，生病旁间，茅蒙茅睡，尤其徐福财神范蠡都是鬼谷子的徒弟。啊，鬼谷子知道中华文化有一个浩劫，所以啊，叫徐福赶快要溜，啊，就一条路就往东方去。东方就是日本嘛，当时的东瀛。要去的理由，后来想想，就是借着理由说，因为秦始皇得到天下了嘛，人一到得到天下就怕死，啊，人若是没有财没有力什么的时候，啊，就不怕死，啊，那这既然当了皇帝就怕死，所以用为秦始皇啊取长生不老丹，必须要到日太阳出来的地方，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啊东瀛现在的日本。在秦始皇就准他啊先到日本，经过佐贺福冈，啊，首先从韩国啊的转到乘船到福冈，啊，所以在日本发现那是一块圣地，然后又回来，啊，就跟秦始皇报告说要炼丹，要500童男童女才能炼丹嘛，啊，那说秦始皇怕死啊，所以啊就答应了，派了500童男童女跟着他过去，当然有3000个啊大人要照顾那个500童男童女，啊，所以就让他溜到东瀛去了，到日本啊，然后当时要过去的鬼谷子王禅老祖开示，你要把中华文化宝贵易经风水学要把它带到日本去，不然会被灭掉啊，果真不虚，秦始皇开始无道了，要焚书要坑儒了啦，啊，所以这一条脉在日本秦始皇啊，那就开始武多嘛，啊。

0: 又也溜走了，到那边呢就不回来了。好啦，习武在日本啊，在那里建寿，后来就是被尊封为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现在有124位天皇。第一代神武天皇是徐福啊，到现在124位天皇，我们每年祭祖，因为他也是中华儿女，三族的儿女嘛，所以我一并招请入坛，我们来祭拜。尤其在每年1月1日祭祖的时候，祭祖呢，我们也在林口大体育馆供在上面一起，同是中华三族儿女嘛。当然我们一视同仁。虽然那时候8年中日战争是当时的天皇糊涂，犯了3戒贪嗔痴，才有这个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残杀，就有如国共两党的相互残杀一样的道理。所以想起来呀，我们列祖列宗的悲情，同是三族儿女，同根同源同祖德，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呢？真的很可怜的众生，恶劣行为啊！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啊，你相互残杀，中华民族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并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问题嘛。所以王禅老祖师尊道家慈航，两岸要和平，世界要和平，一定要先从祭祖开始，要追根溯源，让我们万年能够归一个心啊。所以我们每年都举办祭祖大典嘛，2004年也我们照办了。那么风水学的妙法，徐福把它带到日本去，开始建设日本世代来2200多年来日本的成就啊，社会的成就，人心的成就，有不可知也不可猜测的心灵世界啊，但是都是从天上界来世间投胎转世的大菩萨。所以日本的国度的建设依照易经与风水建设了，我们台湾人才说哦，日本很相信风水，道理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法在日本占台湾50年的时候，建设台湾的总督府的工程师，他带过来了。

然后传在台湾一位邱志堂大师的师父身上，哇，一个善因缘呢，40年前，我就接到这个法，详细研究了，发现风水学的奥秘，不可思议，也不可用嘴可以讲得清楚了。然后在40年前，一个因缘，我又接到从四川接过来3年金丹法门，我就将这两个法门融合为一，加上王禅老祖空界传道传法，加上用修行。将中华文化道统以天地合其德，所以天地之德就是要我们自强不息，灵性的自强不息。人的一言一行要合大地之德。大地之德就是风水学的妙法，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易经的上升法则。所以我们所给各位带的一个宗旨，这自强不息，君子有智慧的人。自强不息，我们给各位带的这宗旨是这样，这个呢，厚德载物，这个母仪天下，母仪满天下。所以各位，这个太极已经7350年的岁月了，7350年前就有智慧启示我们，7350年来，它一直在空界，这个智慧，这个空界。空间里面又有这一点，色界与空界色空不二，藏在空界90%。到世间上来的智慧只有10%，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这是人文学术，我们一直在学，一直寻寻觅觅，要去找到这个10%的智慧，要找到更宽广的。空界智慧，那在天上界必须要有天神慈悲，道家慈航传妙法，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正法。那么今天闻法门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学、易经风水妙法，风水真经。易经与风水真经都是天人大智慧，所以王禅老祖在他是大罗天，大罗金仙，在空界时间因缘和合，受到台湾祖师爷的慈悲，请了道驾慈航，在诸天圣神活菩萨非常高兴的。就托付了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来传这一个风水真经。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经文。鬼谷先师在大罗天。

0: 界，大罗天界就是太极天呐、啊，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王禅老祖，哦，在太极天啊、哦，这个法云上现慈悲法相，啊、哦，就开始为天界圣众、圣贤、大众们，还有天人。开示讲解风水大妙法，世间的风水也是很殊胜，但是还是很微细微小的智慧。但是天界的风水，灵魂异世界的风水。后来有一个因缘，我接到哦《活说大阿弥陀经》的妙法的时候，我读了一遍，哎呀，我突然大悟，原来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就是风水学的最高境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照是意思，在空界的风水学，世间的风水学还是有限，但是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受那里的风水的时候，你务必要在世间的风水要懂得世间的风水啊，不违背世间的风水，才有机会心安详，心平气和啊，智慧增长，你才能够悟道，然后未来即以西方极乐世界相回应。但是王展老祖开示，极乐世界要去还很远啊，有的还有五六十岁，还有百岁。那么当下你可以在世间创造极乐世界，创造佛净土啊，不一定要等到以后再死了之后灵性到极乐世界去。若是世间你违背了世间的风水学法则啊，很多家庭不平安，事业不顺利啊，拖垮亲朋好友，那你要到极乐世界是不可能。所以王禅老祖非常非常大智慧，语重心长的开示我们，要先把立足的风水学做好啊，依照易经风水的妙法。王禅老祖在空界啊，就倒驾慈航传风水学，风水真经这个妙法啊，极乐世界佛说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就和王禅老祖所传的唯心净土风水真经完全是等号啊。我经过很长的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谢谢我悟了，我一定会将风

水学传道。在八年前，有一年我到日本走货，啊，福冈走货那个地点，西湖登陆的地方，有个叫福原寺，佛教的福原寺。啊，去那拜佛的时候，刚好徐福真人，他的圣灵也在当地，啊，就开示了。在14年后，啊，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务必要传回中国大陆，啊，才能让中国未来的安定。那时候我也不懂，好了，老祖这么讲，我就交代我们的一起到日本去朝圣露营，就露起来了吧。啊，到了去年，啊，老祖开始。在那一年呢，啊，老祖那个西湖真人又开始了，你要把这个妙法要传回大陆，务必要从国际，啊，将妙法传到国际，让国际大家共同的共识，啊，欢喜信受。奉行圆满之后，啊，正到了，啊，提到国际，所以去年年初呢，我才召集我们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杨吉东院长、黄教授、春之教授。啊，前教育部体育司司长，现在的易经风水学院院长简博士耀辉先生，还有其他的师兄，啊，黄顺才董事长、吴光启董事长、啊，刘明川董事长、啊，田立伟我们主持等。商讨结果，务必提出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基金会提出申请，啊，然后经过吴部长、王院长的，啊，推荐呢，审核后入围，提名入围了，刚好应到89年前，西湖真人在日本呐，啊，他的圣灵语重心长的开示我们一条路，未来要把文化法宝传回大陆去，让我们同是同宗同源同祖德的三祖儿女，能够享受分享中华文化。古圣先贤、鬼谷子、王禅老祖的圣华伏羲寺的妙华，啊，结果在今年，宣布了，挪威宣布了我们入围提名，我们就很感恩了啦。所以这也证明说，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千真万确的啦。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明天七月十八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次吉。三煞在东方。后天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只可小用。三煞在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李东卫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民间教室正奇班第27届的学员李东卫。
0: 师兄好，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在节目的时间上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经验哦。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很多多元的宗教的信仰种类，可是大家都还是很和谐的存在在这块土地上啊。佛道儒耶回太多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民间信仰。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先从自己的家里面，还有您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是有印象的关于宗教的信仰的情
1: 好
0: 况？
1: 的，从小我就是在外婆家长大，那外婆的宗教信仰就是道教的部分，包括像城隍爷啊、义明爷，还有到福德正神、土地公的部分，就是常常会在小时候在家里从我的长辈口中会讲到他们的一些事迹。
0: 哦，你就会听到这样
1: 是的，
0: 子。
1: 然后我本身我的姑姑她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家了，所以也常常接触到佛教的部分。是的，所以就是佛教、道教，就从小都是在我的记忆里都常常的出现。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很
1: 是，
0: 自然的。您在家里面是排行老几？
1: 我是排行老大。
0: 老大，
1: 是。
0: 所以会不会有一些那种必须从小就要学习的一些家庭责任呢？比如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每天是不是有上
1: 对，
0: 香，
1: 哦，有，
0: 就
1: 小时候
0: 跟着
1: 我
0: 这样子？
1: 从国小的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所以从国小的时候在替祖先在敬茶、在上香的部分，每天都是我在做的。
0: 每天都是你
1: 对
0: 在
1: 对对
0: 做，
1: 对，所以我从小也会
0: 哦，
1: 感应到说，好像冥冥中就是我的祖先也在帮助着我，在一些比较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就感觉有一只手在后面帮助着我。
0: 那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您请教的是，您这样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好，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路径，然后带您进入了宗教信仰的这个领域，然后进。

0: 而就是跟王禅老祖师尊认识，来到维新圣教学修易经风水。
1: 是一个机缘，就是刚好我住家的对面是一个脚底按摩的店家。那其实我在那边住了很多年，从来也没有进去过，进去消费过。突然有一天就有一个念头，哎，进去脚底按摩看看好不好？啊，其实那个脚底按摩的师傅就是我们宗门的师兄。然后去的话，就是大家都会交谈，交谈的中间，他就会说，哎，其实啊，我觉得我有在学习这个易经风水。他觉得越年轻学习是对人生越好的，因为他说他以前也是做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因为就是不没有易经风水的一些概念，所以家里的风水也是错的，然后很多的做法也是错的，导致后来的生意一败涂地。后来他接触到了我们宗门的易经风水之后，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对人生有非常大的帮助，他就觉得说，诶，你这么年轻，你一起来学，那你就可以避免走很多人生的冤枉路。他说："不然，我们今天晚上要上课，你就跟我们一起来旁听一堂，看看看怎么样。然后接着老师也要开班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来，不妨听听看。反正晚上只有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其实也不算多。后
0: 一
1: 来，
0: 周一次。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来听了第一次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着迷，因为我们东门的易经风水，它是比较偏向生活易。"让我觉得说，哎，这个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想象中那么学术、那么艰深的。后来我就顺势就在103年，然后就进到了初级班来就读。
0: 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这个第一堂课。
1: 是，
0: 那您之前是有自学的经验，还是说其实就是一张白纸，完
1: 哎，
0: 全从头开
1: 完
0: 始？
1: 全都没有学习过，只是说我知道有易经、有风水这个东西，知道它的存在，它可能有一点兴趣，但是。没有任何的入门的那种那个关键那个应该怎么那个
0: 就还那个时间还没
1: 对对
0: 到。
1: 对对因缘还没有具足。
0: 那第一堂课听了之后，你觉得回去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感觉哎，这跟我想象中的易经好像不太一样。对对对，然后就反正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在好像在我们周遭，随时都在发生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都一直在发生，只是我们没有踏进这个宗门之前，我们完全就是浑然不觉，不知道。
0: 浑然不觉，
1: 对对对，
0: 对，完全没有这个，等于说没有人来顶我们。
1: 是是是。
0: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在易经的学习上面，还是风水的学习上面，您觉得印象深刻是哪一个部分？也许是易经里面的用易占卦啦，或者是在风水里面，也许您就开始调整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方位或者是物品的位置。您是从哪边开始的？
1: 我觉得在进入了宗门以后，用的最多、最感觉最有体会的，还是在用易占卦的部分。是的，那就是不管我们可能人生常常都遇到很多的抉择，那我们都会如果没有学习之前，我们就只会凭感觉，然后来去做决定。可是进到宗门以后，我们就知道要占卦，凡事皆占，它就会指点我们一条明路，然后我们照着这样。卦出现以后，告诉你事情会怎么发展，你照着这样去做，一步一步的去印证，觉得这是最神奇的地方。老师就占卦，然后我们依据卦出来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当天的天气会是怎么样，然后什么时候，比方说它显示会下雨，什么时间会下雨，然后我们就可以未雨绸缪，做一些准备。占卦之前要诵经，然后占卦的时候心要诚，要专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我也曾经就是。占一些卦的时候，心里非常不定，就占出来6个爻，有5个爻在动。然后我会把这个卦跟老师请示的时候，老师说："啊，你就心没有定啊，所以你看动爻这么多，那你心先定下来以后，然后慢慢的去跟神佛相应，应心之后，你再占出来的那个卦就是会非常的准确。是的。
0: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是老师觉得他可以知道，直接判断我们是心不够定的时候，诵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是的，是的，诵了经以后，心就会安定下来，会有一个，一个，应该怎么讲，就是很让你的心灵就是马上从很躁动，然后可以变成的很平静。
0: 完全沉淀。
1: 是，是的。
0: 那我想我们就来请教您哦。第一次为了什么样的事情而占卦，还记得吗？或者
1: 记得，记
0: 是
1: 得。
0: 那我们先分享这个部分。
1: 就是。 学了

0: 易经风水之后的某一天，然后我就整个人非常不舒服，然后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吃了药也没有效。那时候我就想说啊，真的不行了，一定要去看医生了。然后就想到说，老师说看病之前一定要占卦，所以我就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心思来做诵经，那就是念了我们的四句偈，然后诚心的求老祖，然后念，然后来占卦，卦占了好几间医院诊所，然后都不行，就是没有效。然后最后占了一间，就是大家说哦，那间医院就是你走了进去就会躺着出来的医院，没有办法，因为附近的医院都占遍了，就占了那间，居然是可以的，有效的。我自己也觉得，真的有效吗？问老师，老师也说有效，马上去。然后家人还阻止我说啊，那个不要去了，怎么样了？你
1: 要紧
0: 去
1: 张
0: 了
1: 一
0: 就
1: 点，
0: 很糟糕。不
1: 是。
0: 过我说，我相信卦神不会骗人。老师也说过可以去，我就毅然决然当下就去了。去了以后，一切都非常顺利。当下就是医生也做了诊断，开了药回来吃，然后就不到一天，他的那个整个症状就解除了。就是他会让你去除你的心魔，说这间医院不好，不能去，去了就一定不行。可是其实卦神告诉你说可以去，你就是相信，要相信自己占出来的卦，然后去做，就最后印证的结果就是好的结果。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方方面面，感觉我们开始知道有这样的概念，用易占卦的概念之后，就觉得好像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方面可以让我们运用。对，所以接下来您又在哪些方面运用了
0: 接下来就
1: 占卦？
0: 是我的小孩子，他后来要上高中、上大学，然后那也是一样，是非常非常大的抉择，因为他可能同样的成绩里面，他有好几所不同的学校可以选择，然后我们也是用占卦的方式来替他决定。
1: 是，
0: 对，那么可能有些学校去了，那会有些阻碍；有些学校去了，其实是有贵人的，我们就依照这个法则，然后来帮他们选择学校。事实到后来证明，他们去的那个学校也都非常顺遂，然后也都非常的有老，不管是老师或是同学都能够来帮忙。
1: 是，好，那其实今天师兄呢也有跟我们分享哦，就是在宗教信仰还有易经风水三个方面里面，其实您都各有体会。那尤其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分享属于大家的一个神机的体验，这个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这个就要说到，因为我本身是住在乡下的孩子，后来去新竹工作，那因为一些因缘际会，又回到了我的故乡。那回到故乡以后，其实我们以前是住在那种三合院的大房子，后来因为大家都开枝散叶，其实就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一开始回来我就是租屋的情况下，就是也同时想要说自己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也是不断有看到不错的房子案例。也会请老师去帮我们看，这个房子的风水可不可以？那陆陆续续看了十几间房子都一直都没有成功，
1: 没
0: 就
1: 找
0: 是
1: 到。
0: 对，没找到，就是不是因缘不具足呢，价挂就是价格上没有办法谈得拢，或是其实它的风水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有一天老师就突然对我脱口而出说啊，东卫啊，你要买房子哦，要多诵经啊，你诵了经以后就有机缘就来了。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在年底的时候在占流年的时候，也刚好占到来年的流年是忌神动来克，所以当场就有发愿了，说那我隔年诵经1000部来回向，是，然后也当然我们发了愿就要照做，所以那年我也是诵了1000多部的经来回向，然后到了隔年刚好就有个 case，就是看了也觉得很喜欢，请老师去看，然后老师也说这个房子可以，然后。这中间当然就经过一些的沟通协调，然后也有用了易经的占卦来占这个房子的价格合适的地带在哪边，后来就很顺利的买到这个房子。但我觉得说，诵经的功德力是这么不可思议，是我的，我觉得这是我的最大的感应之一。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 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其实呢，我想哦，这个仙佛在我家，节目名称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哈。就像您一开头说的，老师见到你，突然就跟你说一句，你如果要买到房子的话呢，就要先诵经。也许这个时候呢，就是仙佛菩萨，不管是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也好，阿弥陀佛也好，上帝也是，就是托这个老师之口，
1: 是的，
0: 然后来转达给你，告诉你，直接指点明路，告诉你要诵经。
1: 是，
0: 然后化解了很多我们自己肉眼看不到的，也许是增进了我们的善缘，那也排除了我们的一些阻碍，所以我们到最后呢，走得越来越顺，越来越快。
1: 是，
0: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呢，买房子需要这样子用功一下，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诵经的感应？您其实有体会到？
1: 诵经的
0: 一
1: 感
0: 千
1: 应，
0: 多部真的不是有下了
1: 可能
0: 决心哎，这
1: 跟
0: 个，
1: 中文的很多同修比起来，可能还算小 case。不过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应该说鼓励吧。就是说我发愿送了1000部，我也真的去达到了。应该是说两方面都有，因为我们的同修们，大家也都很努力在诵经。你在这种同侪的那种压力下，你会觉得说，诶，我不用功不行，会很丢脸。人家都送了2、3千部，啊，我们都还在
0: 个位
1: 上，
0: 数
1: 就
0: 很多，
1: 人家觉得说，诶，不行不行，这样太没有面子了。啊，同侪的压力驱使我们向前，然后自己的感应，你也觉得说，诶，真的诵经之后，你会觉得说，诶，渐渐的怎么？就是真的非常顺遂，你觉得说我今天开车到某个地方去，我需要一个停车位，诶，就真的有一个停车位在那边等
0: 这
1: 你。
0: 很小的地方的细
1: 你
0: 节，
1: 会觉得
0: 对。
1: 说，诶，我好像需要什么？他冥冥中，你可能不会说我需要100个东西，100个都如你所愿，但是你可能90几个你都会满你的愿。就是阻碍减少了，对，你会觉得诶，做什么事都好像很顺很顺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诶。我来诵这个经，你会觉得说我很有动力、很有信心来做这件事情。对，就像我们日常要存钱一样，你要先诵来存，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不会来不及，才不会不够用。是。
0: 那有很多的面向是我们自己在诵经之前没有办法意料到的，可是在后面会拥有很多的成就感。希望大家一起，有很多很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会友、知会长，跟我们的贤士同修一起，正在完成1888万部的诵经目标，对不对？每年都重新起算哦，
1: 对啊，
0: 重新师父会给我们大家目
1: 新的功
0: 标，
1: 课，
0: 对，
1: 对，我们
0: 所
1: 就
0: 以哦，
1: 每年都有感受到这样的感召力，
0: 哎，无好对，但是跟上了也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那日行一善就是这样子每天的在累积。那在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一起融合在一炉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进入这样的学习之后，您觉得您个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个人
0: 你
1: 最
0: 原
1: 大
0: 来
1: 的改
0: 是
1: 变，
0: TK 的人吗？你刚不是 TK 的人？
1: 不是，我
0: 不是
1: 不会，因为从小就有
0: 就
1: 接触
0: 家庭
1: 到，
0: 教育这种环境。
1: 然后就会觉得说，诶，就是家庭教育就告诉你说，就是不能做坏事，人为恶，然后福虽未至，不是祸，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我们就是要有能力，就是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而且我从小有接受到，就是有我说的外婆她这么的相信的神佛，然后
0: 相
1: 出
0: 对的，这
1: 家，
0: 个宗教的教育比较浓厚一
1: 所
0: 点。
1: 以我们就不会说是那种 T 系的人，我们会觉得。

0: 哎，这个神佛的确存在，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他们的确就是在我们周遭。对对对。
1: 那您现在我想请教一下，您的人生角色有增加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了没有？
0: 人生角色目前就是
1: 进入婚姻了，
0: 对，结婚了，就是要努力的做好家庭的这个家庭的角色，当一个好爸爸，然后 对啊，然后把小孩子的养育成人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老板这样子，对对哈，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要帮我们可以在及时想出一些应对的这些方法的时刻，所以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也都用意沾光。
0: 对对对，比方说当初我其实那时候我来，除了那时候第一次是生病的时候沾光以外，后来我比较常问老师，就是在投资，因为我们投资方面，对，然后就会问说，哎，我现在要投资哪一间公司啊，合不合适，会不会赚钱，然后问了很多次，老师说啊，你是怎样打工都在升高票哟。老师，我跟老师不是啊，我不是那种玩短线。我们有累积了一笔钱，然后以后可能要给小孩子念书什么，我们要做一些比较长远的投资，而不是说那种短线投机的东西。老师说啊，那这样就可以。你如果是做一个投资的心态，而不是说短线我要投机赚快钱，你如果用投机的心态，那就不会准。挂就不会准。那你用这种心态，其实我也有曾经就是问过老师说，哎，我这个投资可不可以？老师说可以啊，你现在就可以买。我买了以后，我就是放着忘记它。过了两三年以后，我的这个投资赚了一倍，就是很丰硕的成果。
1: 就是钱分散放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占卦，它会决定了你这个卦神会不会准给你。如果你是要去投机赌博，他就不会让你如愿，不会满你的愿。但是如果你是用有比较正常的心态来做，那神佛就是会满你的愿，让你知道说，哎，后续会怎么样。是的。然后包括在之前买房子之前，老师也说啊，你要找我去看房子之前，你要自己先占卦。所以阳宅风水之前也占了很多。对对对。而且让我最神奇知道说，哎，我占了这个卦给老师看以后，老师都还没有到现地去看，老师说啊，你房子后面有一个什么红红的东西在那边挡着你。对，然后我们隔天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红色的货柜在那个房子的后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1: 那其实在这个就学啦、就医啦，还有阳宅吉凶方面也运用了不少。我想这个就学的部分是不是帮自己的子女
0: 是
1: 去考量？
0: 对对对，帮自己的小孩子就是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去帮他沾，他有不同地区的学校，有在南投，有在台中的，然后可能大家觉得说，哎，你成绩那么好，你就应该要去台中就读，因为你成绩有到那边，都市的资源也是比较丰富。可是我们卦占出来就不是这样，对，那我们也一样是相信卦神告诉我们的，我还是选择在南投的学校就读，然后孩子去那边念了书以后，一路都非常的平顺，不管是在老师间啊，或是同学间的帮忙，包括甚至到了外面的补习班，然后一些贵人的帮忙的部分都没有少过。
1: 是是是，也许这跟连接他后面未来的那些缘分是有关系的。
0: 对，是整个连接在一起的。
1: 对，只是我们现在肉眼看不到这样。对，用占卦来帮忙我们这样哈。那在占卦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当我们站在爸妈的立场，然后再看这个卦呈现给我们的这些要点的时候，您第一个看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第一个看的重点，我会看。如果是占就学的话，我看父母爻有没有旺，还有看有没有忌神动来克。基本上如果是忌神动来克，可能就不会考虑了。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以下一个学校或下一个科系为考量。
0: 对对对对，那最好是元神动来生，那就更好。
1: 是是。所以在这个问卦，然后在解卦，在抉择的时候，其实都是需要有一点点智慧，然后老师也可以帮忙。
0: 对对对，就是变成说，凡事皆占的用意就是要累积我们在解卦的能力，然后不足的部分我们可以请教老师，老师会再跟我们说啊，你解的卦你的盲点在哪，你没有看到，经由不断的这样反复的过程，就会让自己更加精进。
1: 那我相信就是在占卦的过程里面，其实会知道就是有一些哪些地方是 不足的，那我们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帮助我们

0: 达到一个足够的这个程度，然后就是把努力做到足够，这样是不是在卦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那您曾经是不是用过这个妙法普传里面的一个方法？
1: 有，这个就讲到考试的部分的话，老师之前也说过他的本身一个案例，就是钢琴的考试，然后学员的孩子啊，考试一直都考不上，后来就是有摆了祈福香案，隔年他去考试，然后就是状元，对，所以我这也在我的小孩子要考高中、考大学的前3周，就也是帮他摆了祈福香案，摆了3坛，是，然后就每天很诚心的来祈求，然后到最后我们是祈求说，小孩子，如果我今天有八十分的实力，我至少能够100%发挥到80分，不要说临场去才发挥50-60分。对，那两个小孩子的考试我都有这样做，那到最后就是考试出来的结果也都很满意，不管是科系或是学校都是如我们所愿，所以觉得这个祈福香案真的也很不错。
0: 我相信您的过程是会给我们很多的社会大众还没有进来学习的人很多的信心。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时间里面，感谢师兄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阿弥陀佛，
1: 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0: 谢谢。我想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分享的智慧无限。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启发，然后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一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所留下来的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心地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混元禅师在一堂地灵人杰的课程开示说，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话：地不只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地灵人杰自古以来流传已久的一句话，意思是好的山川土地能够孕育出杰出的人物。许多人因此花费了大量的心力，找到地理师寻龙点穴，只为了找到一块能够让后代子孙兴旺的宝地。但混元禅师对此有更深一层的解读，他说，地灵人杰是上圣智慧，你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真正的了解，地不是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心地是形而上的，形而上一直超越物质形体，属于精神与灵性层次。混元禅师的意思是，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感应，心地善良、德行深厚的人，走到哪里，哪里的地气就会被感召。反之，心术不正、自私自利的人，即便住在风水绝佳之地，那份好气场也终将流失。
1: 啊，地灵人杰的上圣智慧，你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真正的了解到地灵人杰。地不是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心地是形而上的，当你走到

0: 很漂亮的风水宝地。啊，后玄武前朱雀，后有山前有水，左青龙右白虎环抱，啊，万水朝中，那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是短暂的。但是当你得到宝地的时候，一定要修行，要修心养性，行功立德啊，多做慈善救济。因为你得到风水宝地，你所发的财是十方给你的，天地给你的，圣神给你的，祖先给你的。那么当你平安发财了以后，一定要发大愿，多做布施，多行功立德，接受你布施的人都是你多生父母或是我们的恩人有缘的人啊。
1: 真正的地灵人杰不是因为地灵而人杰，而是因为人杰天地才愿意长久庇护。想一想，一个德恨深厚的人，无论走到哪里，身边的人自然愿意亲近，愿意帮助，机缘也自然往他身上聚拢。就算当下环境大不如人意，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转机。这不是空话，而是一种真实存在能量的感应。你的心地无时无刻都在对外散发出气场，影响你周围的人事物。心地好的人，脚下踩的就是好地。心地散漫、习惯造业的人，即便坐在金光闪闪的宝地，也迟早把那份好气场消失殆尽。文源禅师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就是什么样的地。修好心地，让地灵人杰真正应验在你身上，这才是上圣的智慧。
0: 好久以来，我研究风水学四十几年，也帮过不少人，在风水学上的安顿。寻龙点穴以后，安顿祖灵和祖先的灵骨骨骸，一再的强调，你一定要多行功立德，去救济该救济的人。凡事有本着这个旨意去做的人，现在还很发啊！若是呢，钱赚了，哇！开车子，好车子是很好，保护平安是应该的，居住舒服的是很应该的。但是表面的车、房子以外呢，背后人家看不到的隐藏的污秽，哈，太多了，看得很可怜，很快又败掉了。
1: 文源禅师有40年的寻龙点穴经验，走遍台湾、大陆以及海外，帮助无数的人安顿祖先，调整宅地与事业风水。师父每一次帮信众看完风水后，都会再三叮嘱信众：你要多行功立德，去救济该救济的人，你的风水宝地才守得住。数十年下来，文源禅师观察到一个清晰的规律：凡是谨守这个旨意的人，懂得感恩布施的人，至今仍然兴旺；凡是发了财便沉溺于享乐、漠视善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很快就落败了。原因是什么呢？

0: 无缘禅师说得很直接，因为你得到风水宝地，你所发的财是十方给你的，天地给你的，圣神仙佛给你的，祖先给你的。财富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天地祖先众多因缘共同成就的结果。既然上天赐予，老天自然有其用意咯。让人心发是为了让人行善，广泽众生，而非让人越富有越贪心。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护严禅师说，你有龙天护法，看你一发财后没有行善，却造了更多业，那原本得到的风水宝地很自然，他后山开了路就把你断掉了，前面人家盖了房子就把你挡掉了，右边又来一个铁塔就把你败掉了，很快就败了，地还是那一块地，风水还是那个风水，败的是失去一颗感恩的心。师父说他遇过太多这样的信众，在困苦的时候哭着求神拜佛，立下种种誓愿，等了事业顺了，日子好过了，那些誓愿就忘得一干二净，行善布施的心也跟着凉了。师父语重心长地说，龙天护法不是在看你嘴巴说什么，而是在看你的心有没有那一份的实践，心一旦凉了，那一份好气场就会悄悄收回去。他说不是老天不慈悲，是你自己把那一份原本属于你的福报一点一点的亲手推开了。这样的教训在师父40年的弘法历程里见过无数的真实案例，每一个落败的故事背后几乎都有一颗曾经发愿却在顺境中忘了初心。所以师父说发愿容易守愿难，守着那一颗感恩的心才是真正的修行功夫。护严禅师曾说起一段让他至今难忘的往事，大约7-8年前，一对老板夫妻前来求助，当时已经负债累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老板带来一本厚厚的企业管理顾问报告书，说某位顾问大师已为他规划好了如何一年赚进5亿，如何赚进10亿。护严禅师去看了工厂一眼，平静地说出3个字，保系耶。老板夫妻当场落泪，娓娓道来事情的根源，要从多年前说起。
1: 啊，有一次一年呢，一家工厂，啊，他就老板呐、和他太太来求老祖，那时候已经快要败了啦。啊，已经负债累累了。啊，我去的时候，他拿了一本很厚的某某气管顾问，啊，这个顾问的大师们为他写的这些怎么赚钱，一年可以赚上5亿、10亿，嚯，那个数目看了真的琳琅满目呢。我去工厂一看，哇，不好啦！你这开始哇，你这保死耶！一口气哇，你保死耶！那个老板的目睭金箍箍，啊，这个是录下来，斜坡台阶式的，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啊，但是门开虎门。下来直泻，啊！我说你这个不必进去看了啦。哦，结果呢，这位老板眼睛和呢老板娘眼泪掉下来了。师父啊，现在只有老祖才能救我。我说老祖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只有自己自救啊。
0: 这位老板原本在一块不到200平的小工厂起家，地方虽小却有玉带水环绕，逆水朝堂，做什么都赚。然而他嫌厂址太小有失体面，便将那块地给卖掉， 重金买下一处更大更气派的新厂房。混元禅师看了新厂的地势，摇头说，山高水远，哈细，水看不到，摸不到，喝不到，这是风水的大毛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山高水远，气不聚，财不流。新厂启用还不到两年，便已负债累累。混元禅师坦言，这个局面已无法扭转。老板绝望地说，老师，若你能帮我，我打一块金牌感谢老祖。混元禅师听了，心中一沉，几亿的家业都败光了，能想到的回报却只是一块市价不过千元的金牌。混元禅师说，你的心量这么唯利是图，是真的没有智慧。说完便离开了。不久后传来消息，那一位老板上吊身亡。混元禅师说，我听了也很难过，自杀了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在灵魂界还是要还，下辈子做牛做马还是要还。这个故事令人省思，那位老板并不是没有过过好的命运，他拥有过好的风水，拥有过成功的机缘，但为了比面子，不懂感恩，赚了钱只想盖一栋上亿的别墅，从未想过做布施做善事，最终害了他的不是风水，而是他自己的那一颗心。
1: 所以我发现要用更多的方式来将易经风水学来推广到社会，告诉大家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所以我在几年前就发现一定要成立维新电视台，还好上天的慈悲，在三年前让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台湾的有线电视最后一家。所以我的节目都是风水利他的，不是在卖药，也不是在那边妖言惑众的，只要大家平安，我们一家村嘛，你好我好大家好，国家社会都好嘛。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

0: 虎圆禅师也说起一段令人振奋的经历。有一家航空公司，几乎每隔4年就发生一次空难，社会人心惶惶，乘客闻之色变。后来，交通部长带着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一同到大安寺，跪在老祖座前，诚心恳求虎圆禅师出手相助。师父前往勘察，问题清晰可见，是办公大楼正中间位置，被厕所、电梯、变电室所占据。
1: 他们看在这边，中间都是机器房，把楼梯从这里上。啊，我一进到这个大门来。糟糕，中宫，老人西电梯，啊，还有变电室等等都在中宫。中宫是心脏，心脏有问题，截断每4人来一次，因为坐别。向南，反正寅午戌年煞别4年一次的灾难，弄成人心惶惶，不敢做。那我进去了，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四个门。生老病死，工厂凡是开4个门都会截断的，所以邱建筑师啊，你们帮忙设计工厂大办公室，绝对不要有4个门。生老病死，4个门，这4年一次的灾难。
0: 师父说。中宫就是心脏，心脏有问题，劫难就来。此外，整栋建筑开了4个门，生、老、病、死。每逢寅年、午年、戌年，煞气就从北方而来。4年一次的劫难，命中早有伏笔。虎圆禅师建议封闭2扇门，重新调整办公室的空间的气场方向。改造完成后，他亲自前往洒净祭拜。从那一天起，这家航空公司平安如常，再无空难发生，业绩从亏转盈，机票一票难求。师父说，这一家公司能够化险为夷，除了风水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那位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面前，是真诚的一跪，心中怀的是慈悲，是对乘客安危真切的在意。那一份心感动了天地。风水为人开了门，但真正走进去的始终是人心。虎圆禅师的教导并非只属于有工厂或办公大楼的人。他说，你学了，自己用了，不是要你去当地理师，而是要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建立一个家和万事兴，圆满一条心的家。从虎圆禅师数十年的观察与教化中，可以归纳出3件个人每天都能够实践的事哦。第一，饮水思源，常存感恩。事业顺遂，生活安稳，不是理所当然。天地、祖先，一切无形的因缘，都在默默地成就我们。懂得感恩，福报才守得住。第二，多做布施，广行善事。 不必等到大富大贵才行善。慧远禅师说，接受布施的人都是我们多生多世的恩人与父母，一句关怀的话，一次出手相助，都是在为自己心地植福田。第三，修心养性，检视自己的起心动念。心地的力量超越一切形而下的条件。每天静下来问自己，今天有没有因为自私而伤害了人？有没有错过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这样的反省就是在修自己真正的地灵人杰。慧远禅师特别提醒，修行不是出家人的专利，也不是有钱人有闲的人才能够做到的事，它藏在每天生活的细节里，在对家人温柔一点，对陌生人宽容一点，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不要找借口往旁边躲。从今天开始，从一件小事情开始。师父说，心地种了善因，就算暂时还看不到结果，放心，天地一定会算得非常清楚。宇宙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在耕耘的人，你的心地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风水。慧远禅师研究风水40几年，走过无数的山川大地，见过无数的兴衰起落。他说，看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真正发得久、发得稳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心地善良、懂得感恩、广行善事的人。地理好固然重要，但心地好才是一切的根本。师父教导我们，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无论身处何处，不论哪一块地是好是坏，心地好了，脚下的地便是宝地。以上是今天慧远禅师传妙法的内容，我是元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

0: 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 消灾化解检验。

0: 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开示我们，时时刻刻要讲出让人有信心、有活力的话，而且要传扬诸佛菩萨、诸圣贤的妙法。因为我们的口就是如来开口，要传扬诸佛菩萨的圣法，这个就是天人慈悲心跟佛心的具体表现。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圆音法师呢，他是非常优秀，而且传法弘法很优秀的法师，他讲出来的妙法让我们觉得都非常的开心欢喜信受。让我们来欢迎圆音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主持人您好，阿弥陀佛。
0: 我们圆音法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来到我们台中道场来做这个节目。那我呢是在新北市土城安亲道场服务，那今天呢有缘来在电视上跟各位结缘，也先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幸福，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告诉大家好消息，圆音法师要开两个新的初级班哦。第一个是在林口的湖南初级三班，第二个是土城安心道场初级49班。我们现在请圆音法师分别来介绍这两个新班。
1: 谢谢主持人。那因为今年的这个新的一个班次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奉师父的指导跟师父的指示那在林口湖南活动中心我这次要开设的是林口湖南初级三班那这个班次呢他的学习的这个课程呢都是在每个礼拜二的这个晚上7点到9点。那新的班呢是在我们就在11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班的一个开始。我们非常欢迎林口地区或是巴黎啦、新庄啦、泰山地区的朋友们呢抽空我们一起来学习心法。所以各位呢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把这个法学起来，那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一个财富那我们在林口初级三班开班的地址呢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民权路165号2楼就湖南里的活动中心。那报名的电话呢请各位找这个我们服务师兄叫蔡师兄0955-545-282蔡师兄的电话。所以各位呢可以抽空拨个电话。那其实报名手续非常的简单各位在11月4号晚上7点到这个湖南里活动中心，我们当场就可以接受报名那个地方停车也方便搭车也有公车，那各位可以很容易可以找到这个上课的地点地点非常的清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另外呢又奉师父的指示呢要在115年的元月9号呢会在新北市的土城安心道场呢开设的是第49班的土城安心道场的一个初级班。那这个班次呢就在土城安心道场本地的这个道场本身的一个教室呢来进行一个教学的工作。

0: 报名电话一样啊，就是02-2268-8583，02-2268-8583这个电话啊，接受各位呢，24小时你都可以打电话来这里报名啊。那也是一样，这个地方的交通也非常方便。那捷运呢，可以坐到这个顶埔站。啊，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啊，土城顶埔的这个捷运站啊，在三号出口，各位大概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到了。那另外也有这个交通的这个巴士在附近啊，各位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一个交通方式。那这样的话呢，各位就近就是在土城啊、中和、永和、三峡、板桥地区的朋友啊，若是您方便。啊，也是一样，都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10点的课程，我们有2年的课程来跟各位共同来学习妙法。
1: 是，谢谢圆音法师。我们圆音法师讲话讲课都让我们觉得如沐春风。各位台北的朋友、林口的朋友、土城的朋友，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来报名上课。我保证各位每次上课就觉得哇，真是如沐春风，而且收获的利益是满满。讲到这个功德利益，圆音法师，我们师父圆圆禅师开示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和宗教修行的妙法，这个功德利益有哪些呢？
0: 哦，是的，那我个人呢非常荣幸，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就跟师父结缘了啊。经过半个甲子啊，师父给我的调教，我开始对地理、风水、易经、宗教，我不敢说我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基本上呢，我已经可以找到一个修行的一个道路。这个所谓的修行，除了宗教之外，我们讲说在我们生活周边，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呢，我们有很多的抉择啦、选择啦，或是吉凶的分辨等等呢，其实在唯心正教可以学到很多这一方面的知识，让我们的人生呢至少不要走一个冤枉的路，也可以发挥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里边的个人的一个专长。也就是说，上天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来，我们要如何发挥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唯心圣教里面是绝对可以让我们找到的。因此呢，在我们的一个教学的过程里边呢，我想呢，在台湾的各个宗教里边，各个宗教对众生的教导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但是每一个宗教的教育呢，它有它不同的一个特色。那唯心圣教呢，除了说我们对宗教的一个心理层面的认识修养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学到我们生活上所谓的易经占卜，知道我们面对任何一件事情，它的吉凶祸福，或是我该进，或是我该退，我们什么时候该进，我们什么时候该退，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可能人生里边很多很多的疑问或是挫折。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说呢，我们人生说实在，你我都一样，我们好多好多的无奈，不管是事业的无奈、家庭的无奈、身体健康的无奈，随时都围绕着我们。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在唯心圣教可以找到这个答案。这是我30年不离不弃跟随师父学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1: 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唯心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0: 我们圆音法师现在在林口湖南要开设初级三班，另外在土城安心道场开设初级49班。住在这两个地区附近的朋友要赶快把握机会哦。如果您已经是我们的贤士同修，不要忘记了带着你的亲朋好友来接法，来上圆音法师的课。我们圆音法师跟随宗主混元禅师半个甲子，是我们义经大学的大学长，所以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法师，您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课程
1: 啊。是的，那当然，在我过去，我从民国92年呢就有机缘开始，奉师父的指示上课来传授易经、地理、风水以及宗教的各门各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是一种很完整的课程。我们首先来谈到所谓地理风水，我常常跟同修们一起分享一个概念，我们也许我们的资质、我们的天分无法成为一个大师啊，可是我们有一个卑微的心愿，希望我们这一家子啊，至少在这几十年的相聚的这个时间里边呢，我们能过得比较平安，我们能追求一个最基本的一种幸福的人生，这是我想我们人生不应该放弃的责任，也是应该我们有的权利，也等于是我们对一个家庭的义务。所以呢，地理风水在我个人的教育里边呢，我非常重视所谓居家地理风水。什么叫居家地理风水呢？我们讲说是你把电视放错了，你把冰箱放错了，你把床铺放错了，床铺放错，结果你怪你儿子不念书啊，情绪不好，心性不好，可是其实你错怪了儿子，为什么？你把他的床给摆错了。那你又说，老师为什么家里人老是胃痛呢？哦，你就不晓得哦，原来呢，你们家里的地理，比方说我们住宅的中宫啊，你放了其他不应该放的东西，结果造成常年的胃痛啦，心脏各种问题。我想呢，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在我们普罗世界里边呢。所以呢，我在42岁的时候跟随师父，就想要证明地理风水，有人说很重要，有人说那子虚乌有，那我说我要亲自去研究，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我要亲自去尝试一下地理风水。第一个疑问，到底它有，到底它是没有？那后来呢，我的研究或是我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我看到了答案确实是肯定的。那既然是肯定，我们就要深入学习。我们从学习的过程里边呢，我们知道如何用地理风水让我们家至少能够避开一些凶灾。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坐上大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赚上大钱，但是我们那一份追求平安顺利的卑微的心愿，我想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子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这是我在地理风水方面的一个教育的基本的一个理念。那再说到在我们的教学课程里边，除了地理风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易经占卜的课程。我们晓得过去我们高谈阔论，把易经说得非常深，所以谈到易经大家都不敢来学了，说我都不懂，我怎么去学易经呢？其实呢，易经不是不懂，是因为我们自己筑了一道墙在前面，我们没有办法迈开这个步子。如果我们哪一天真的是有机会，比方有好多的法讲师在全省各地开所谓的初级班了，那如果你有勇气，或是你有那一份福气，或是等等等等，你有机会上这个课程，我相信它能够转变你的人生的很大部分。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改善你怎么样子说你变成很穷，变成很富有，但是我想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卑微的心态，我们要把人生过得精彩，我们要把人生过得顺利，我们家庭幸福，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吃喝玩乐也都不缺，是不是？所以在易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如何去第一个 是如何去避凶。什么叫避凶呢？各位要知道，比方现在诈骗集团非常的盛行，我根据资料看到全台湾呢，一年大概有1000多亿以上的诈骗金额，各位知道吗？这你身边的人大概都有贡献了一部分。所以就以去年来讲，我在道场里面就接了2个案子，每一个案子都损失了1000多万。各位，不只是心众信众啊心痛，我们自己都为他心痛。1000多万，各位，你要多少年的奋斗啊？那这里边最可惜的，他当初啊，如果能够来学易经占卜这一道学问，我相信这个灾厄是很简单就可以让你避过的。所以就是易经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理念，从这里就开始了。所以除了地理风水之外，在初级班里面就还有易经占卜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你不要担心说我没有基础，各位，我最喜欢教的就是那个没有基础，是一张白纸的，让我好好从1、2、3、4开始教你，让我告诉你地理风水是从东西南北开始教起，让你知道地理风水是从前后左右开始教起。所以各位不要自己在前面筑一道墙，你就无法迈开你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个脚步啊。所以我非常鼓励，不管你在全省的任何地方啊，虎岩师傅的慈悲在全省各地设立的道场，在全省各地也设立个不同的一个教室，每一位法师每一位讲师都尽责尽职，无非就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加的平安，为了自己家人更加的平安，为了我们国家能够更兴盛，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为幸福嘛。那另外除了这个地理风水以及易经的教义之外，其实维新圣教呢，是我们师父给我们的开示。维新圣教在台湾叫新兴宗教，其实呢，不只是台湾的新兴宗教，是世界的新兴宗教。那么我跟着师父半个甲子了，我后来慢慢的发现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很好，但是呢，维新圣教有一个非常特殊，别的宗教很可能没有办法跟得上，或是永远没有办法跟得上。那也就是在维新圣教呢，念书增加知识的机会非常多。我们不只是常常根据师父的指导，我们要念经学佛，我们也会知道说是从念经学佛里边如何改善我们的心性，让我们的心性呢逐渐的融入自然。这是维新圣教最好的教义，把我们的人跟大自然能够融合在一起，因此呢我们就不会受到大自然的排斥。这是宗教里边很少人谈到这一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宗教的除了普遍宗教来讲，就是说是念经啦，拜佛啦，做法会。那维新圣教这些都不缺念经、拜佛、法会、超度等等，我们都很用心的在做。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心灵上的一种寄托，或是说一种实质上的一种的帮助之外呢，其实呢，我们把宗教又融入了地理风水。我们不只融入了地理风水，我们还融入了易经的心法。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人生有这三宝，各位应该我们会过得比较更舒坦一些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的人生有这三宝，各位应该我们会过得比较更舒坦一些些。我们不期待我们这一辈子能当总统、能当院长，那个是各种不同的技艺的人，他们有这样的福气。那我们呢，要把这一辈子过得精彩、过得幸福，是我们很卑微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氛围之下呢，我们融入了地理风水以及易经的教育，让我们的宗教的概念呢更为充实、更为扎实，让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呢更加有它不同的那个信心，继续走在心性的修行的路上。我想，地理风水跟易经仍然是宗教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1: 是，
0: 哎。
1: 我们元婴法师跟我们分享这么精辟的要义，我们师父慧远禅师开示我们，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个法，这个教，就是王禅老祖师尊跟师父慧远禅师天人合一传授的混元心法。元婴法师有很深刻的体会，我们学法要正心正念。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没有任何易经的基础、风水的基础都没有关系。元婴法师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会带大家一步一步扎实的学习。那如果您先前已经有了基础，有一些不同门派的这个背景的话，我也建议您放下之前的成见，来好好的沉静下来，来听元婴法师传的法。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0: 那感谢主持人呢，这样子给我们提示。其实，在易经、地理、风水以及宗教的一个修行里边呢，可以说是我们王禅老祖师尊在天界所传混元禅师所开示呢，它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所以，师父的开示是说，把宗教呢，把这个易经、地理、风水跟宗教呢融为一体，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呢会有更丰硕的这样的一个收获。所以我想呢，其实在这个唯心圣教的心法教育里边呢，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看清楚我们人生到底我们的目标是在哪里，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什么一个地方。我们师父过去一直在告诉我们，人生苦短呐，我们没有机会犯错，我们很少有机会重来，我们很不容易再去重新再走一条新的路出来。所以在我们做抉择的时候呢，易经、地理、风水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所以有的人当然，因为各种机缘的不同，对地理风水的这一个概念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在我们初级班的教育里边呢，我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到底地理风水是真是有呢，还是没有？那因此呢，多年来我跟着师傅有30年的时间了，我开设的班级也超过了50个班次。那各位，我讲的50个班次，也就是50个班次的人呢，他们有各种不同的人生的遭遇，让我都有机会以他们的经验来反射在我自己的人生里边。所以我感觉到，易经、地理、风水，如果是我们人生不可缺的话，那我们当然要趁早去把这个地理、风水都学好，让我们的人生呢过得更丰富，让我们的人生不要白走一趟。
1: 是，我们元婴法师在林口湖南初级三班开设新的初级班，还有呢，在土城安心道场开设初级49班。我们最后再请元婴法师来鼓励各位来加入这个班级。
0: 其实各位，您要在加入我们维新大家庭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有很多的犹豫，你有很多的一个不解，或是好奇，或是怀疑，这些都是很正确的。但是我说呢，

0: 若是你不勇敢地走进我们的教室，这些问题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鼓励各位，就每个礼拜抽一个晚上，你不要在家里去看你的连续剧，它会让你浪费生命，它会损害你的身体健康。你不妨就勇敢地迈出一步，到教室里头所谓的追求真理啊，你就是一个礼拜的一天，一个晚上的时间呢，让你能够充实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智慧。这样的投资，我想是相当相当的一个划得来的事情。
1: 是，的确是。各位观众朋友，圆音法师林口湖南初级三班报名电话0955545282，0955545282。另外一个班级是土城安心道场初级49班，报名电话是02-226-88583，02-226-88583。各位观众朋友，不要放弃这个大好机会。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圆音法师，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0: 谢谢主持人，阿弥陀佛啊！谢谢各位观众，祝福大家幸福快乐，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源自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就是非常远道而来的，我们的源自法师带领着我们同修的团队一起来送我们的中期宝鼎，来跟老祖来回到我们总本山。那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谢谢啊，谢谢各位哈。好，那今天啊，正好咱丙午年，哦，咱每年三个农历三个二六日，就是恭祝咱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举办护国释灾水陆法会，那就会我代表所有道场带领咱善师同修一同来负责啊，咱护持天坛以及世界和平大天尊啊两个坛城，
0: 非常
2: 殊胜。每年哈拢是由咱所有道场派员来圆满达成。那谢谢咱老祖今日每年拢有这个机会，文殊道场服务啊，我们都会非常。啊！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啊，认真啊！在这个短短啊法会期间，把整个坛城护得圆满、圆圆满满，啊，来完成这任务。谢谢各位，啊，我今日特此在这跟大家报告。啊，欢迎这个法会期间，咱信众大德等下再参拜，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合家平安、事业顺利，大家身体健康，啊，这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法师好，阿弥陀佛。我刚刚看到你们已经完成了我们送终旗回我们总本山的法仪，那也想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来自哪个道场？啊，你们几点就出发了？
3: 哦，谢谢。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孝心道场住持。今天送终旗回先我是参加水陆大法会，我们早上8:30出发。
0: 哇，也是非常早就出发了。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您们今年就是我们法会期间，我们负责的坛城啊，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3: 我们今年负责的法仪是领三宝师的法仪。
0: 三宝师的法仪
3: 哈，
0: 了解。那我们如果要进行我们三宝师的法仪，请问要去哪里进行呢？
3: 这边购买三宝师，禀报好了之后，再到我们那么金座就要去领金座。
0: 了解，我们先到我们的服务处去办理，然后再去我们奉化金子的地方来奉化，对，那边会有收集的地方。
3: 对对，
0: 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我们的法会现场呢，看到一位非常有气势的法师，就让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位法师吧。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你好，各位电视前面的善信大德及所有维新前世一心大学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来自台北市中山道场的住持圆寂法师，阿弥陀佛。
0: 圆寂法师好，阿弥陀佛。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在我们的丙午年，我们的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期间，你们的法务工作是负责什么部门呢？
1: 我们中山道场的法务这一次在丙午年所要负责的法务是在宴口坛所有的普桌，五天的宴普桌的摆桌跟收桌，还有转法文的备供品。
0: 哇，是非常殊胜，也非常法务量很庞大的一个工作呢，真的是很棒。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我们的法务工作的涵盖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1: 负责法务内容里面是占整个水陆法会里面很重要一个环节。水陆法会里面所有的各坛的诵经文书的缴交之外，诵经，请各位神位上年岁诵经，就是其中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供品。所以每年的宴口法会来讲，这边捕捉就相当的多。而这个供品的捕捉里面，在这个法会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让所有的那个冥界啊、祖先、冤亲债主们来参加法会，除了听经闻法之外，那来时机去时宝。所以相当多的捕捉必须在整个全山各个空地来讲啊摆捕捉，而师傅的捕捉跟一般的捕捉来讲有比较大的不同。师傅非常的要求说，捕捉往生者或是说在灵界这些众生要像人一样的对待，一样的尊重。所以捕捉是要求一定是一桌一桌，而不是把供品放在地上。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里面在水陆法会跟其他地方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0: 非常殊胜，
1: 对，非常的殊胜的如法，所以捕捉来讲，为什么会那么多，要动用那么多的人次来摆捕捉？
0: 了解，
1: 除了来时机去时宝，也要让明阳两界都要有尊严的接受供养。
0: 了解。感谢您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一年一度的水陆大法会即将开始了，那也想要请您可以邀请我们一般的信众同修，那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善信大德啊，一起来参与法会，来参拜，也可以来做我们的义工法工，想请您邀请大家一下。
1: 在这里哈，诚挚的邀请所有的贤士同修及善信大德一起来参加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因为水陆法会是明阳两界同关照。明阳两界同关照，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我们人生的修行中，如果在没有办法追根溯源啊，祭祖尽孝啊，追根溯源去解冤释结，在修行上来讲一定是事倍功半。
0: 了解。
1: 所以在修行上来讲，绝对不是纯粹个人的修行，除了祖先啊、冤亲债主、十方法界，我们都要一起同关照。所以诚心邀请的所有的电视台前面的所有的善心大德们，一起来参加水陆法会，一起来共同圆满，一起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门。阿弥陀佛，
0: 感恩大家，阿弥陀佛，谢谢法师，谢谢。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 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我们刚好又看到了一位法师，刚好完成了我们送钟情的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访问他一下。那请我们法师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义经大学僧从道场的住持圆敏，法号圆敏。
0: 圆明法师阿弥陀佛，那想跟您请教一下，你们今天就是我们几点就已经出发，我们往着我们仙佛寺来迈进了呢？
1: 今天一大早，我们5月8号的早上，我们大概7点钟就在道场里面上香，然后持杯，然后大概7点半左右出发，然后大概10点多左右我们就到，一路顺畅，然后就到仙佛寺这边，再来就进到里面来照着法仪啦，法仪来参拜正乾大将军，还有这一个我们的那个登高，然后再进到采七星步。师父规定讲，因为我们从北斗七星下来，所以我们要走七星步，跟着这个我们这个喜师啊，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再来礼佛三拜，再进到大殿内跟老祖啦、诸佛菩萨，然后禀告，因为我们带了我们所有辖内的三界万灵，还有我们的护法神将，还有各姓氏祖灵，所有的冤亲债主，他们有缘到三重道场来接受的，我们都一起带回来。
0: 了解。哇，感谢圆明法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送钟及七星阵的真实含义。那我们最后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来邀请我们的贤士同修们，我们的善信大德们，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总本山仙佛寺，一起来做义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会，参拜祈福。想请我们法师来邀请大家一下。
1: 好，各位善信大德，欢迎各位哈！一年一度我们的326王禅老祖圣诞水陆法会非常的殊胜，我们会请了很多的高僧大德，将近100位的高僧大德，我们有内坛啊，有梁王坛，然后还有这一个我们的一般的净土坛，还有寒灵所很多的坛，那都是为各姓氏祖灵然后来超度。我们如果个人呐、祖先呐、都可以超度。然后再来阴灵也可以超度，还有辖内非常不平安的地区，你可以设个大牌，好让那个辖内更平安。也许要花一点钱，但是这个是绝对有价值，因为那是一个无量的功德。好，我们人生在世啊，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但是我们只能活在当下，认真的有钱做就布施，好能做法工做义工我们就做，能参加法会我们就尽量来参加。如果不了解，你就可以上网查一下成吉山仙佛寺的网址跟网站。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哇，台师法师无畏师，感谢我们的圆明法师为我们分享了我们水陆法会可以把握机会来做我们的功德布施，来保护我们的平安祈福。再次感谢我们圆明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哇，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宜兰跟淡水道场来到我们法会现场的同修非常的众多。那也想跟法师请教一下，在我们的水陆法会期间呢，我们的道。

0: 厂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年的法务哈，同样是摆捕捉、收捕捉啊这个工作啊，就今年一样是由我们宜兰跟淡水道场，还有中山道场、土城道场，我们还有那个台中道场哈，总共这一些啊道场，我们来负责捕捉这个部分的工作。
0: 了解，哇。是非常殊胜的法仪工作。那我也想要请我们的法师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邀请一下，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参加法会，邀请我们贤士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同修的义工啊、法工啊，来圆满我们的法会，请您邀请一下大家。
1: 在此哈、哦，邀请我们那个电视机观众的善信大德，还有我们的学员信众哈、哦，都来参加我们。那个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及水陆大灾法会哈，这个法工的工作啊是非常殊胜，也邀请大家哈来那个参加那个莲会超度啊，来祭拜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灵啊，都一定会得到非常不同的、不一样的啊那个感受以及喜悦啊。好，好，我们宜兰淡水，我们宜兰道场淡水站的道场赞不赞？
2: 赞。
0: 我们又一个远道而来的道场，圆满了我们今天的送宗旗法仪。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法师，法师您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3: 师姐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是屏东道场，今天送宗旗，小老祖还有宝鼎一起回来我们长基山仙佛寺参加丙午年的水陆大法会。
0: 好，谢谢。那请您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的同修们认识您一下。
3: 我是屏东道场圆慈法师，很高兴认识大家。OK，
0: 谢谢。那想要很好奇，你们今天有几位同学一起来送宗旗呢？
3: 我们今天总共有五部车一起从屏东，然后前往仙佛寺。那我们在7点就在道场集合，然后要先禀文书上香跟老祖讲，然后禀文书。再来就是我们还要执三圣杯，就是那个即时可以出发，获得老祖的应允，那我们就会出发，那回仙佛寺，一路这样子就回到总本山来参加水陆法会，然后就今天就住下来，因为我们负责的是诵经法师的香机组，所以今天开始就有一些法务的工作必须要整理跟清洁。
0: 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我们也邀请您邀请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也邀请我们的贤士同修，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一起来做我们的法工。
3: 好，在这边圆慈法师邀请我们看到节目的有缘的信众，还没有报名参加水陆法会的，要赶紧报名参加水陆法会，把握这难得一次的。一年一度哦，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大法会的机缘是非常的难得，请大家要把握机会。然后呢，我们有闲的同修，也都能够发心，我们能够行功立德，我们能够来做法布施，来做无畏施，来做法工，共同来圆满这个法会。
0: 再次感谢我们的法师，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法会，阿弥陀佛。
4: 禅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5: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位法师也圆满了我们那个早上诵中期的法仪。那我们也请法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法师好，阿弥陀佛。
1: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港道场主任圆普法师。今天早上非常荣幸经过我们老祖师尊圣事，我们早上4:00，然后在道场，然后请那个八观音。我们来老听，来打鼓，然后再准时老祖圣事，我们在10:15，然后准时回驾我们总本山参加丙午年老祖圣诞千秋大法水陆大法会。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会长的殊胜我们就一进来之后，我们的中门的所有的中旗都一起跟着进来，都非常的热闹然后我们就来恭送我们的中旗回生圣殿。然后我们中港道场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我们中港道场师父那个指示我们那有一个宝塔，然后还有一个四生堂然后就是在在1995年我们中港道场成立的时候，我们圆满法师因为他是在他在经营农药的事业，然后会伤害到很多的那个烟灰软洞五阴十类诸灵，然后要在我们的道场设四生堂还有宝塔来超度我们全地球的五阴十类跟这一些烟灰软洞自从我们道场设立之后，我们地球上的农药用量都一直在逐年下降，而且农药的毒性越来越低然后才可以而且这一些烟灰软洞诸灵的虫类越来越少表示说我们老祖师尊师父开示的这个来超度这些烟灰软洞五阴十类之灵，它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现在的那个蔬菜农药的残余量都要检验所以我们的老祖师尊在1995年就有这个智慧，就来开示照顾我们全地球人民的健康，所以我们的农药用量越来越少，然后毒性也越来越低让我们吃得更健康更能够长寿这是我们的一个天命所以我们道场都秉尊的师尊的这跟师父的这个天命，我们每年都在老祖法会跟阿弥陀圣诞法会都会恭送这些诸灵为我们总本山接受超度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来共修佛法来往生净土，这是我们师父他的大愿力，我们就做弟子的一定要全心全力把它完成，然后再要奉送这一些四生堂诸灵跟宝塔诸灵回驾我们总本山师父另外有开示科仪，我们在前一天的下午未时，像我们今天国历5月8号要回驾总本山，我们就要在前一天国历5月7号下午的未时我们就要在道场准备一个这个密宫然后这个密宫要写着我们维新圣教宣佛寺中港道场四生堂烟灰软洞五阴十类诸灵的香味然后在四生堂的前面然后就以这个五行旗，我们的五行旗就以东南西北中这个五个颜色的这个三角旗，然后奉请诸灵然后来恭作这个五行旗，然后恭送他们回总本山参加法会，然后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共修佛法往生净土这是前一天的，然后隔天的话我们就在那个八卦丁他们来老天之后，我们就要拜边准备中旗，把中旗请到我们的那个大殿的中央那个神位前，然后把这一些这个、五行旗这个五行旗然后把它准备好，然后把这个宝塔从我们在四生堂里面有一个穴专门在供奉这个宝塔的地方，把五星旗收在纸箱里面，然后再一起跟着我们中旗，随着我们的中旗引荐这些诸灵进入我们总本山不然他们这些诸灵的话无法进入我们的总本山然后就

0: 仰仗那个中旗，然后引荐进来，然后我们先到大殿，大殿，然后把那个宝鼎，我们的金身，然后再供奉在维新圣殿，然后中旗也供在维新圣殿，然后这些五星旗，跟这些宝塔，我们就送来净土坛，再把这个宝塔重新把它再把它排好。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宝塔有两座，一座是在台北，坐在台北，然后一座就在中港道场，我们全省两座，每年的华会都要供送回来，让一些诸灵能够就坐灵位，然后仰仗佛力，转化人生，然后共修佛法，往生净土，这是我们老祖的大愿力，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这样子供送诸灵回来，让他们能够往生净土，让我们的地球能够更平安，大家不会为了这个粮食的问题，然后引起战争，然后还要无饥饿，让我们的地球能够和平无战争，这是我们的老祖的愿力，我们一定要把它继续做下去，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这些地球能够和平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地球上安居乐业共同修行现在祝福各位能够阖家平安，事业顺利一切平平安顺顺利利，阿弥陀佛。
1: 感恩法师为我们分享非常特殊的法缘跟殊胜的法仪，再次感谢我们的法师分享，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或者是生病了，就会引起许多健康的问题。光靠运动来顾血管可能还不够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谈谈血管大小事，来谈我们要如何照顾我们的血管有更多的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康博诊所的院长，也是我们美国自然医学会博士蔡时安院长。蔡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博诊所蔡时安院长。
0: 是，蔡院长，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您来讲到我们的血管大小事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很好奇想说呢，我们血管的健康跟我们的身体老化它会有相关吗？
1: 其实我们血管的健康跟老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其实可以说哈，血管的健康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第一道的一个关卡。因为血管呢，如果硬化造成我们的血流不顺，那一定会有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可以说血管的年龄呢就是我们实际的年龄。对，因为血管系统呢它负责除了运送养分，除了运送氧气之外，它还要参与我们免疫调节、代谢，还有一些废物的排除。所以说呢，如果血管不健康，那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器官的运作。那反之呢，如果老化过程一直在进行当中，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健康。这是相辅相成的。
0: 是，像我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的省道那是塌掉了，那我们的运输上就会出了问题。
1: 对，没错。对，
0: 那也常常会听到那个我们长辈有时候会说，血液浓稠回喽喽勾勾，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专有名词？
1: 那其实我们讲血液浓稠，它并不是一个医学的一个专用的一个诊断啊。其实我们讲是对呢血液流动性的延缓的一个称呼。
0: 对，流动性。
1: 对，那它可能出现的症状呢，就包括比如说手脚冰冷，头晕啊，或者是视力模糊。那另外呢，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比如说动脉、静脉的血栓。对，那另外呢，也会造成我们呼吸困难，或者是经常觉得疲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是。那在血液也有听到说，血液脏脏的，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1: 我们讲血液脏啊，就是说生克垃圾啊。那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医学的专用的一个名词，它只是描述我们血液中代谢的一些废物，或是毒素，或是有害物质的增加，那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机能的运作。是这样的情况。对，
0: 那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好不良的生活习惯来影响到我们的血液的一个健康度？
1: 对，生活习惯来讲，对那个我们血液中代谢的一些物质，它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不良习惯呢，它可能造成身体我们排毒的功能的降低。对，那这些不良习惯当然包括有一些饮食不当，
0: 是
1: 另外就是缺乏运动，还有呢水分的摄取不足，睡眠不足啊，另外抽烟或是酗酒，还有压力跟情绪方面，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的健康。是。
0: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习惯、水分、运动或者是压力，这都会影响到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流动的一个健康。那另外也会有有时候会听到说，血液里面会有毒素，这毒素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因素？
1: 当然我们讲的毒素来讲，包括很多的胆固醇或是三酸甘油脂这些呢，在我们的血管内皮里面堆积之后譬如说我们以这个图卡来讲，
0: 是
1: 这是我们这个血管的一个剖面图，
0: 这是我们的血管。
1: 对对对啊，那我们讲胆固醇过高呢，它会加速血管的硬化， 但是你都不会自己

0: 不会很明显的感觉出
1: 嗯，
0: 来啊，因为毕竟来讲，我们的血管内皮它是没有神经的，
1: 是。
0: 它不会引起什么痛啊这样的情况啊。那这是健康的啊，在这我们的10年、20年的这样子血管的剖面，它
1: 好，这
0: 的
1: 是我
0: 血
1: 们
0: 管
1: 的
0: 内
1: 年
0: 皮，
1: 龄上面呢，大概
0: 对，
1: 10年、30年、四十
0: 三
1: 年
0: 十年
1: 的。
0: 之后，它开始啊，血管内皮它堆积的，比如说我们的胆固醇、三酸甘油
1: 哇，
0: 脂啊这样的情况。那慢慢的，你看看到我们的血管的管径，
1: 嗯，
0: 它就变小了，变窄了，啊，这时候血压开始不正常了，对。那另外呢，再过来，老化的更严重之后，你
1: 嗯，
0: 如果没有做一些保养啊，你看这边有一些啊血栓，我们讲的
1: 嗯，
0: 斑块，斑块的形成，
1: 这斑块会怎么样呢？
0: 斑块来讲，当然通常它如果不动的话，静止在这边的话就没事。
1: 是，
0: 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啊造成的这个斑块的脱落，那这随着这个血流的运行，
1: 是，
0: 它到了心脏，到了冠状动脉，就是心肌梗塞；
1: 哦，
0: 如果到了脑部，就是脑中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哦，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也是我们的壮年期。壮年期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感觉都在堵塞了。
0: 对，因为这个30年这个阶段来讲，其实我们要趁着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就要开始来做保养。对，不是说你到了这个40年了，到了50年之后，你的血管真的堵塞得很严重了，你才来做治疗。这个可以说为时已晚了。对，
1: 那院长很好奇，我们的胆固醇
0: 嗯。
1: 它不会流动吗？为什么都会卡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如果是健康的话，那当然它会减少它附着的这个机会，
1: 嗯，
0: 并不是说完全都不会，因为机器用久了嘛，你知道，它也会慢慢的退化。我们车子呢，到一定的时间都要保养，
1: 跑不动。
0: 对，所以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血管，我们最大的一个器官来讲，它应该是也要在趁着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好保养，
1: 嗯，
0: 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妥当的一个做法。
1: 是。这会想到我们的水管啊，洗手台的水管也都会有那种油污油垢堵塞，然后整个水管就这样满出来堵塞住了。
0: 对，就像我们拿那个水管浇花一样，
1: 是
0: 你的水管来讲，你如果正常的那个压力，
1: 嗯，
0: 你把它捏扁了之后，它喷的速度是不是增加了？
1: 对，
0: 压力就增加了。这样子的情况来讲，这样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慢慢阻。嗯，那个血管堵塞之后，它会增加它我们的血压，这样不正常的情况发生。对，
1: 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办？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正常的运动，要不能压力太大，水分饮食都要好好的来维护。但是实际上呢，有这么做的状况，跟追不上血管堵塞的速度。
0: 对。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地方了，我们当然理论上都知道哪些东西要避免，哪些东西要避免啊。那比如说在我们诊所来讲，有一些大老板他其实喝酒应酬都免不了的。
1: 嗯，
0: 对，
1: 是，
0: 对。所以他们呢有固定的一段时间他来做保养，
1: 嗯，
0: 啊，至少减低了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1: 是，
0: 对。那我们讲呢，要怎么样逆转我们的心血管的年纪？
1: 嗯，
0: 当然，我们的血管保养的一个三部曲， 第一个就是血液要清，
1: 血液要清，
0: 第二个血管要有弹性啊，第三个微循环要好，这是我们血管维护的一个三部曲啊。那除了药物跟生活习惯的改善之外呢，目前来讲有最新的啊，而且很安全的啊，我们讲的一个疗法来帮助减低这些风险的产生。
1: 那在这样的一个主动治疗上面呢，我们现在大家通常都会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健康？因为应酬等等这些真的是免不了的事情。
0: 对，好，那我们要保养我们的心血管是这个方法哈，除了说到严重程度我们要吃药，或者是说生活习惯要改变之外，
1: 是，
0: 其实现在有最新而且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血液净化的疗程。对，那血液净化呢，它的作用最主要是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尤其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啊。那另外呢，还有的就是自由基、发炎因子，还有重金属。另外呢，就是可以我们改善我们血管的浓稠度，那也可以相对的改善我们的循环，让那个我们的身体呢到末端的血液的循环会更好一些。对。
1: 那在血管当中啊，也会想要知道说我们血管的弹性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判断说，哎，我们血管弹性不好，血管弹性好，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会不会有什么差别，院长？
0: 好，那我们讲血管弹性来讲，那你从外观上面可能不会发现什么异常，但是可能你在一些症状的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点点感觉，比如说我们的手脚比较冰冷，或者是可能手麻脚麻这种情况会出现啊。另外呢，可能你的血压
1: 是
0: 开始不稳定了，你忽高忽低的啊，就算治疗它也不见得会有明显的效果。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你的血管来讲就是慢慢的硬化的现象，这样子。
1: 所以在弹性上面呢，可以从手脚的温度还有血压部分可以看得出来。
0: 对，
1: 那是不是很建议我们大家在家里都要备一台血压机？
0: 通常啊，我们讲一般啊哈，我们可能到诊所啦，或者是到药局，现在啊都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测量到你的血压。
1: 是，
0: 对。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治疗，开始吃药了，那这种是属于慢性疾病的，那就建议可能真的家里就是要自己准备一个血压计，随时来侦测你血压的变化，或者是 你有一天你突然觉得哎呀头晕了，或者是你开始冒冷汗了，有可能就是你血压开始不稳定了，或者血压开始掉下来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也建议要有一台血压计摆在家里，
1: 在家里，
0: 对对，是比较安全的。
1: 像我们家长辈每次量完血压，我都会顺便量一下，哦，感觉自己的血压都偏低，都血糖不够，那种营养不够的感觉。
0: 对，
1: 那所以在于我们的血压的不稳定呢，我们平常就可以来监测。那也常听到说，我们血液检查跟微循环这中间的关系会不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内容？
0: 微循环不好，那当然你可能要检查一下，譬如说我们的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这些比较属于血脂肪的部分。当然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大概胆固醇会维持在200以下。
1: 200以下。
0: 对对对。那三酸甘油脂大概就是150以下，这是正常的。当你超过这个标准值，可能有稍微超过一点点的话，其实也不用太惊慌啊，因为我们最主要看的胆固醇里面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对，那另外高密度胆固醇，如果你是大于60以上，
1: 60，
0: 对，其实就不用太担心，因为它会起到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对，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它的数值是翻倍的，譬如说 他的三酸甘油脂已经到400多，或是胆固醇到了300多，那其实这个就要开始治疗，对，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一个比较先进的，比较安全的一个血液净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疗程来做辅助，
1: 是在我们的血管保养上面呢，从生活日常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血管。那在日常上面呢，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院长，我们初步可以用怎样的日常生活方式来保养我们自己身体的大大小小血管室呢？
0: 哦，那日常生活当中，当然有一些习惯你必须要去做改变，或许一开始会很困难，对，就是说你要维持一个每天的一个运动量啊，不管是有些人做重训啊，有些人是慢跑啦，或是超慢跑啊，这些来讲都会让你的微循环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啊，另外就是你的饮食方面，你不要高油高糖这些啊，尤其些年轻人来讲，他可能就是手摇饮每天一杯啊，这种情况会导致你的血管啊，真的不健康的程度来讲会一直在增加。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加速这个
1: 对会加速对
0: 会加速不健康的一个情况。
1: 那水分的摄取也是很重要的、嗯、啊我们通常来讲大概你体重的乘以30或是乘以35这样是你每天需要摄取的一个水的
0: 水量
1: 对就是毫升、
0: 是
1: 水分够啊你的血管的浓稠度它也会减低、
0: 嗯、
1: 对、
0: 嗯、
1: 那相对的对于循环来讲它也会比较好对。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简易的运动呢也要请教一下院长像平常有的长辈就是都在家里面在运动上面哎，可能出去运动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可以怎样的来引导我们的长辈们
1: 哦其实如果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了、
0: 嗯、
1: 我们不希望说他做那种太过于体力负荷的运动
0: 是
1: 对所以我说的一些超慢跑啊、
0: 嗯、
1: 或者是说一些拉伸的动作对这些来讲都会 有起到一个实质的帮助对
0: 是
1: 那通常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点出汗、
0: 嗯、
1: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会有这种效果、
0: 哦、
1: 对啊如果说你只是躺在按摩椅啊或者是有些足部的一些按摩啊、嗯、对那些来讲大家可能帮助其实不是很大对对、
0: 所以基本上呢能够有一点点出汗它的运动就会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些效果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讲说其实排汗它也是 一种排毒的一个功用、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有一点出汗这样子才能达到我们运动的效果、
0: 嗯、
1: 对对对
0: 那在血液的一个保养上面呢也有提到说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方式能够辅助我们将我们的血管让它更年轻那在我们现在医界通常都会有哪些方式来可以辅助我们
1: 好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到的在我们的血管的一个保养部分啊当然我们可以做所谓的 EECP
0: EECP、
1: EECP 的一个疗程
0: 是
1: 就是一个我们的体外反驳的疗程、
0: 嗯、
1: 对那另外就是有一个我们的血液净化、
0: 嗯
1: 血液净化就是把我们血管里面血液里面这些不好的物

0: 质、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发炎因子或是重金属，它可以做一个过滤啊。等一下我们会有比较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1: 是。那另外也有听到说，我们其他长辈也在医院有做过类似什么静脉，不知道它的全名是什么，也是针对我们血管很有帮助的一个现在的科技方式。
0: 哦，对，那个部分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静脉雷射，或者是讲我们讲氦氖雷射，对，那就是透过针到我们的静脉里面那它的针头会有一个我们讲的红光
1: 是
0: 啊。这样子的光线来改善我们血管里面红血球啊，它的活性，让它的带氧量能够增加。当然，这是比较长的一个疗程，它会看到效果。对对
1: 那现在业界也会有很多的方式，因为利用科技的方式、学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那在血管保养上面呢，也想要请蔡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说，您手边的一个病人或者是患者呢，他们对于血管保养上面的一些案例。
0: 好，那最近是有一位足科的工程师，对，那他才30多岁而已，但是到诊所来，我们一看检查，他的三酸甘油脂450。他的胆固醇，对，胆固醇我记得应该是300左右。对，那平常他就是可能睡眠也不好，那足科的工程师你知道吗，他薪水领得高，但相对的他上班的时数也很高，
1: 对，
0: 上12个钟头经常有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就是每天吃便当，对，所以他自己也警觉说好像身体有一些状况，
1: 是
0: 包括睡眠不好，
1: 嗯，
0: 那包括可能比较焦虑啊，另外他可能会觉得时常有胸闷，这样的现象，对，所以他到诊所来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安排了所谓的血液净化的一个疗程，对，那做完之后呢，其实他的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在我们后面3个月的追踪，都维持正常的，然后睡眠的品质他也变得比较好，对，所以来讲至少身体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1: 是
0: 也比较有活力，这样的情况。
1: 这么年轻，在我们有高工时、高压力的一个情况下，也都会出现这样一个症状，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0: 对啊，对啊。我们讲现在心血管的疾病来讲，其实它的年龄层已经慢慢降低了，对，所以这个不是说老年人才会有的情况，
1: 是，
0: 对，年轻人现在年龄降低的，你看可能30岁他一下子就走掉了，
1: 哇，
0: 对，
1: 这样子看起来这张图表呢，对，这个年龄层感觉还要再往下修了，这个
0: 我们大概在这个30年的时候就是要开始保养了，
1: 是，
0: 不要等到这个时候，说实在的也很难去把它改善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1: 是，
0: 对。
1: 那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有很多可能是长辈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会常常会觉得头晕晕、胸闷，或者是在血液循环上一个不良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咨询我们的专业医师来了解。那要请蔡院长呢来建议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在我们一般的血液保养上呢，有没有再来提醒大家一下。
0: 好，那通常呢我们讲不只是长辈，不只是老年人，其实你从中壮年来开始，对，如果说你譬如说你我讲的应酬比较多，又经常要喝酒的，对，那或者是你的血压本来就不好，有开始在服用一些药物了，对，那其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保养，另外呢你当然生活习惯要有所改变啊，虽然起步比较难，但是慢慢的你就已经习惯了，对，你每天不运动可能你觉得好像怪怪的，这种情况你就会持续下去，
1: 是，
0: 那当然在饮食方面也是啊，不要说太高糖啊、高盐啊，这样的情况， 会

0: 让你的血管比较健康。那另外就是你睡眠一定要充足，对，因为我们的生理时钟来讲，你可能到现在可能这个会修正比较多一点
1: 是，
0: 啊。以前来讲，我们譬如说11点，
1: 对。
0: 它就是生理，我们生理时钟要该休息的时候，你要让你的肝脏、你的肾脏有一个充分的休息的时间，而不是一直在操它，啊，让它一直拼命的工作。现在有些人说实在，你叫他1点钟睡，他还不一定睡得着。
1: 对，真的。
0: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睡眠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当然水分的补充也是啊，每天至少大概2000cc 是跑不掉的。啊，这样子情况会比较健康一些，对。
1: 是，让我们从生活作息来改善，让我们的血管年龄比我们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院长来到节目里，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
1: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会有更多有关血管保养的事情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祝福大家，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4: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九九天法会护国释灾法会端上，中华民族历朝咧天主帝王圣灵，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各位咱的家中历代祖先救现七祖，各位的完成之主，三界万灵上顶，咱自今日咧，继续过来讲解，就咱这个贵国先师天德经，咱已经讲解到南天33天，第六天，前诶讲到第五天，第五天，那么每一天呢？拢是一个法，一个法。咱修持、修行、正果的法，修行、修行、修道的法。所以33天呢，天公一德，就变有33个大功德的大智慧妙法。就是啊，咱啊，时时。咱来欣赏《天德经》，咱呐一天一天，咱会顿悟着世事的万法，如何才达到心安的境界？昨暗嘛，我都大安寺上过山，去伫咱林师兄林仁上师兄的厝，咱交通部部长林部长伊讲事啊，咱国家面对着真济真济个灾难，面对真济真济个不如意啊！所以啊，伊每一天早时起来，一定会上《天德经》一遍，暗时嘛上《天德经》一遍，来回向予咱个国家，来回向予咱个社会，回向咱百姓会当平安。结果呢，一关一关拢直直过，所以啊，咱做一个官的人，咱也要上《天德经》，束缚好你的家庭，束缚好国家，束缚咱的社会，求天公束缚啊！你这就是修行啊，即是修行了啦。修是修啥？修一点心，咱人的心，咱的念头。大部分拢真自私自利，未讲啊，我吼来发出一挂为全民来祈福的无，真济人真无这个观念，拢干咧，大项拢为我自己好，不管他人是我，为着我来会当选举选着啥，又不管他人的是我，所以这点呢，咱一般人反省忏悔。咱来尽量来学习咱林部长，所以伊做遐尼大个部长呢，伊嘛是了解着经内底个内涵，有益社会大众，有益咱个国家。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妙法出世间呐，咱来好好啊，咱来珍惜把握。咱现在来看第六天宫，第六天宫基天宫，天王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人比，束缚众生灾不临啊！第六天宫基天宫，天者伫西北方，先天的卦象乾。在南方，南方就是咱的顶，咱的头壳顶， 咱的笑，咱的闹。那么后天的天分呢？啊，后天的天分呢？啊，就是在咱的西北边，西北方属金。所以第六天宫呢，咱三十三天宫，第六天宫呢，都在西北边的所在。无论是地球，嘛是伫西北边；伫天界，嘛是西北边；大宇宙虚空，嘛是伫西北方。大宇宙虚空内底个一个小所在，嘛是伫西北方。咱像地球，伫缩小到咱中国，啊，中国的西北方。甲是台湾的西北方，拢有西北方，咱岛嘛有西北方，所以西北方为乾，乾为金，为老父老爸，为金，也是咱一间厝，好一间厝咧。咱比如一当五西，你是西北边，那有机器。去你可能病的时啊，结果所伤的啦，伤伤啥人？伤着老大人、老爸，乾为天老父、老爸，伤着男性，老爸若无在呢，就啊伤点男，这一定的。所以各位啊，咱唔好小看讲啊，这八卦尔无啥，这八卦的道理啊。这是大宇宙虚空的道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那么乾啊，乾是西北方为金，西北为金啊，也是啊，咱有当下受伤的对，头壳生伤。鬓边疼，头壳疼，啊、哦！那么咱人呢？啊、哦，咱这个呢，大家爱了解，咱各位同修，哈、哦，咱第六天宫及乾坤，告诉咱的厝徛家，虽然有当时伫咱的量平来讲。但是呢，咱的西北方天宫，那是有垃圾的所在，污秽，嘛会影响到咱人的智慧呢。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今日来讲这第六天宫及乾坤。咱乾啊，有先天甲后天，先天拄才讲过也是南方。后天是西北，无论是南方、西北，伊所有的内涵、应验，拢是 在咱的修补

0: 是咱的老婆啊。好、哦，说天王姓名名金龙，因为伊属金，啊、哦、属金的，所以为金龙，金龙王，金龙王，第六天宫诶，天王名为金龙王。伊的法是啥呢？威震八方无灵比，威震八方，威震八方无灵比。是安那伫北方无灵比呢？啊，因为一直乾西北风，西北风乾乾为咱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那么一旦这里因为声音震动以后呢，八方。等于讲，咱人的智慧发出，咱有智慧的时，东西南北，哈、哦，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哈、哦，这八方呢，拢会受着这个光明来普照，这是咱智慧的光明，会当来普照。所以威震八方无灵比啊，束缚众生灾不灵啊，束缚众生灾不灵。要是一个人有迄个智慧的时，咱就无灾难；咱若无智慧的时，咱有灾难。曾经咱一位信徒弟子，啊，伊呢嘛对佛学嘛好，道学也好，各种人世间的哲学。研究个真正清清楚楚，真有心得。有一天呢，跟老师啊，啊，咱讲易经八卦，干那乾乾为天，啊，乾为天，要安那展示着了解着乾为天伊个慈悲甲功德。我哩知乾为天是啥意思哦？因为我知乾为天为金啊，我错去啊。那是后天的乾为天为金，先天乾为天呢，是光，是光明，是光明，是精进，精进，故精进，是为乾为天呐、啊，唔是干啦，一块金啊，里里壳壳安尼尔，所以乾为天呐、啊，是一种精进。是咱的智慧，是光明。那么一个人，你若会精进，你所有的一切想法，你会当对好的善善善，对善念一心一意，对善念去想你的代志。一时啊，哈，那么你自然威震八方，无灵比，只有光明，只有光明。啊！束缚众生灾不灵。那么，一个人，咱若有得到功名、有智慧的时，哈、啊，你灾难就袂在恁身躯啊啦，灾不灵啊。那么，咱开易经大学，这个法门，哈、啊，你若是讲，咱若学了有好，咱灾难就要到位啊，咱就袂去烦着。咱无该做诶，咱就袂去烦着。啊，再去。有两三位菩萨，啊，对北部咧长着来啊，啊，一人一分钟的时间解梦解决你的问题。第一位咧，跟老师啊，我明年开始要跟咱做生意好不？我德山含兄弟师姐，德山含明年咧，啊，驾驶年拄拄啊了解年，我你都付着下班，你唔好做。你若做呢，灾难就到位啊！烦恼的灾难，亲戚朋友关来关去，乌龙蛇多，蛇个多，平平过，哈，桌顶一盘菜，一碗菜，一碟菜，菜你都咽袂着，结果大家去冤家路，一起相拍，那好啊！这个第二个呢，问我师傅啊，那么我这礼拜做生意要做就副业好不好？啊，副业好啊！好、哦，迄、那个富的代志，我想甲听做这个副业、好业、业就对，趁钱的业，富啊，富 富的富，我好啊，我嘛是最爱有富的业啊。好、哦，这富的业，富的业啊，我嘛是做有啊，我唔是啊，做富业啊，兼咧，我你当时先咧，哈哈，顺雷风，大家唔捌算，爱注意，顺雷风者，好、哦，虽然是有伤财，啊，内财甲外财，内财外财咧，会烧枪。小枪呢？你做了嘞？明年做，明年做，后年做了钱，后年机会了个坑坑坑。你讲安尼就莫做啊，本来就莫做啊，无迄个命。啊，家己会食头路，过好，你自然无代志。这灾就不灵啊啦，灾难就未到位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各位啊，咱和大家咧来读这个课，了解这个法，咱目的就是或者咱会当减少着失败的机会，灾不临，树福众生灾不临。哈，万行代志咧，所有一切万法，拢是咱的脑，是咱的头壳。金龙王者是咱的顶首，咱的思想。下思想心念，咱就是一心一意，会当向善直行，向好直行。咱精进、精进、精进再精进的时，你一定下灾难未至，活着变幸福来。好，所以啊，咱今日传这部《天地经》，贵国先师传这《天地经》，除了赞叹着玉皇大帝天公。哈，伊个德，伊个智慧以外，阿妈是甲咱提醒，咱每个人爱发落这段的经文所开始的大智慧。也是咱一个人智慧无开者，智慧无开者，咱要开智慧，各位恁会使咧念这句句。第六天宫及天宫啊，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人比，束缚众生灾不临啊！第六天宫及天宫，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人比，束缚众生灾不临。好，咱啊，那么开智慧的，过去甲各位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咱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跋摩婆罗蜜，摩诃跋摩婆罗蜜，这里咱佛家所传的经言，摩诃跋摩婆罗蜜。那么今贵国先师呢，佫传予咱一个智慧之法。好，咱若要考试，或者咱要做一件代志，感觉我头脑未开，感觉我头脑杂杂啊，感觉我对思想顶顶呢，感觉想想真未够。A 时啊，你用念哈、第六天宫及天宫啊，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人比，束缚众生灾不临啊，第六。

天降吉天亨天龙寿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天树福众生灾不临。咱有智慧的时，咱会用帮助真济人。众生是啥和众生呢？唔是人甲人中间，或者众生尔。你所有的做的代志，嘛是或者众生；你所想的代志，嘛是众生。因为你集合到各种的思想，集合到你目睭所看的经验，伫你脑海内产生到第三个思想，产生了第三个思想，造成呢，咱第三种启发出来，种智慧出来，那叫做众生的灾不临啊！咱所有的智慧啦，若是讲有着得地的时，想未通的时，迄拢是哈，咱呐未通就是灾难，咱来会通者灾不临啊，灾不临。所以各位同修啊，你问老师师傅啊，我已经六十四卦，我背未照起了。你所老师所教，我背未照起了。我建议各位，你们这一句开智慧、开智慧的妙法，吼、哦！恁爱地老天宫、吉天宫、天龙圣明、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四福众生灾不临呐、啊。咱咧考试的时，你念这四句。嘛真有效呢，这是啊你安啦，咱想未通的时，你都其他烦恼积个脑海来嘛，就是灾难了嘛。一旦呢，你念这呢，会当乎你顶手头壳智慧产生着无限的光明。一旦你无限光明显现出来的时啊，哈，你都光明拢是光明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就未来。魔境就未来，魔在哪里？魔是咱消极的状态之下，魔就会来啊，做消极的。魔在哪里？咱一个人去狠心去怨心的时，魔就来啊。啊，拄只咧，啊，咱地主咧，张月娥啦，阿娥啦，我师傅啊，好，我听到足济。师兄师姐啊，拢用外魔来，魔拢嘛是家己的，我千真万确。咱的心魔，心魔啊！所以咱一人呐，伫世间足侪无公平的所在，含灵魂世界，咱就无公平。咱家己糊里糊涂一大堆，然后呢，你把这糊里糊涂的罪过，拢怪伫魔，哎，迄是足无慈悲的呢。家己爱啉酒呢，才牵拖魔，牵你去地里啉的，你的心魔牵你啉的啦。所以咱若一个人当年有这个智慧上有意难解，哈、啊，当然呢，哈、啊，智慧的想未开，代志的想未开的时，各位，你用叫恁的亲戚、朋友、恁的地主、恁的信徒、恁的兄弟啊，等呢，你家干那叫念经，哈、啊，这个事故的话，你唔通讲哦，去念两几大片，念几大片就起烦呀，你家提哎。第六天宫及天宫啊，天王圣明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四福众生灾不临。你一直念，一个人你若叫个人念四句尔呢，足简单就会念。你叫三只摕一本啊，你这本啊，大家只，哎呦，这我跪过来，我脚都结烂尔，我念过来，我时间都未付啊，我啥未付啊？所以因为都未付，太多心都够伊啊，无可能个。啊，若是咱呐，以上简单的妙法，短短的妙法呢，哈、哦，咱该开始开始呀，哎，足简单能够达到这个功能。所以各位啊，咱来要求天公，哈、啊，求天公呢，赐福给咱，给咱智慧的时啊，各位真简单，哈、啊，你求天公要智慧的时啊，你甲咱念一句的话。好，念这句：地老天宫，吉天宫，天龙圣明，金龙王，威震八方，无量比，四福众生灾不临。好，你一直念这地老天宫，金龙王的妙法。这样呢，三十三天，天宫在附近天龙啊，啊，伊都会来给咱到四福，给咱到加持，咱自然呢，好，咱无形中呢。

智慧，一直智慧，直会开启出来。所以妙法难闻，各位知一切法，将妙法用在生活上的时，你一定在离苦得乐，知不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给予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咱逐个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

各位是方沈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啊，《易经》心法啊，咱顶节咧，咱讲解到这个天风穴。

各种的不如意的代志，甲欢喜的代志啊，下来磨练咱的心境，下将咱的心境啊，原来面面角角的思想，啊，甲咱的原来心境啊，处处的充满着感觉心烦不满，哈，遮的想法，哈，遮的无耻的想法呢，啊，借着各种的因缘呢，会甲咱磨，甲咱磨磨练。磨练着，会较看万行世事会清楚，啊，万行代志会忍，会当谦虚，哈，互咱认识啥是善，啥是恶，啥是是，啥是非，吼、哦，所以，咱来世间呐，短短几十年中间呐，佛啦，甲咱开示的，咱着为着要提高咱心灵光辉的境界。好、哦，所以啊，才有来到世间，才有一个这样一个苦，还喜，还是乐，爱等等，好、哦、要来甲咱磨练、训练咱的心境。但是往往咱一个人拢毋知影，就这个原理，拢认为来世间呢，我就是爱得到真济的财产，得到真济的钱。得到我家己的宝，还是我家得到要爱自己的官？啊，这种拢是真正错误的想法。所以佛啊，当时啊，一离开家庭啊，好好去找着咱的生命，真真正正生命的真意啊。好、啊，所以离家好、啊、去修行，到尾发觉到啊，咱人来世间啊，都、就是要。提高咱心灵的境界，哈、哦！提高咱心灵啊，哈、啊！这个叫做生命的光辉。但是咱因为咱人啊，都有真侪执着，一个贪，下较无耻无智慧，惹来搞生气，搞报复，好怨妒别人。那么在这状况之下呢，咱啊自己呢，家己会踏入。哈、哦，对，或者小人啊，好小人，甲咱设计去。有当时咱着煞含一寡小人呢，哈、哦，煞行共斗阵，咱不知不觉之中啊，咱啊煞会含这些小人啊斗阵。啊，愈含愈深呢，愈含愈深。所以，咱顶一下讲到天龙后咧，讲咱着一旦咱一个人袂顺时以后咧。咱人生嘛，爱阁行，往往咧，愈袂顺时诶，愈着一寡小人天皇后伫小拄，哈，会小拄，拄着一寡小人，哈，一旦啊，咱若拄着小人咧，咱嘛无真正感觉，啊，甚至有诶人咧，因为咧，咱感觉好，我一个不好心啊，含一寡咧，一寡人啊，吼，小人无智慧啦。啊，拄甲咱拖落陷坑的人啊，愈斗阵嘞，到尾也煞爬袂起来。好、啊，即点讲个爱注意。所以顶一日甲咱开始天风穴，吼、哦，天风穴，即、这个天风穴就是小肚，哈、啊，对少年应该戒备，哈、啊，以即个势力。形成者，咱着爱严厉的制止，咱毋通去拄着小人的时啊，吼、哦，咱拄啊，迄即个叫做，家己拢心理无一个境界，吼、哦，境界，吼、哦，迄、那个境界拢无，吼、哦，啊，过来咧，对小人防止，吼、哦，爱有这防止这势力的扩大，以免。这里叫做其他人，互人，好，这里叫做去互怪去，咱的心啊，好诱惑去，好，咱的脾气诱惑去，好，但是咱一旦一个人若袂顺时，顾虑无完的时啊，咱嘛袂使小人斗阵，但是咱呢，往往呢，弄一寡含一寡小人吼，咱不得不得加了，咱就斗阵啊，所以愈含愈深。所以以上呢，甲咱的佛啦，甲咱的祖师，甲咱开始讲，咱一旦未顺时，
咱毋通吼无甲伊个主张，无甲。

0: 主张，安尼来咧，会愈陷愈深咯。但是一旦咱一个人诶，若失败去诶时啊，哈，咱爱有一个包容心，讲台去支持。好，我都顶昨昏讲过。好，有诶人啦，一旦若小可未顺时诶时啊，吼，怨天怨地，一个包容心都无，哪有可能去成功呢？咱一个人失败时，将来真侪人毋捌讲检讨家己，拢是检讨别人对伊不利，对别人对伊不起意义，这是非常错误诶。好好讲伊，咱若是圣贤甲咱开示吼，咱爱包容的心，爱有包容的心。哈，过来阴阳消长为变节的法则，袂使违背应因应，伊将合最有利的时间。就甲咱讲到咱伫世间呐，事业袂顺失，哈，顺失袂顺失的，这是天理的法则，这循环的法则。一旦咱若真顺失的，咱爱把握。未顺时诶，咱爱忍，爱好等时机，毋通阁冲动。因为我接触者结缘真侪信徒，哈，真侪信众来以后咧，哈，真侪有诶咧，因为事业上诶无如意咧，想尽办法咧，要阁趁钱倒来。但是一旦咱一个人伫急诶时啊，咱往往咧未记咧家己是该安怎做，所以啊，贪念都走出来。无了个阴阳消消不长啊，好会必然的发展。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等于咱一个人路啦，行毋条路时，咱爱慢慢仔爱去纠正倒转来，你无可能马上都跳倒转来。好，慢慢咱得爱顺着哩，顺着哩，咱爱圆满起来。好，这阴阳消长发展，咱爱忍，叫做将暗上有利的时机。到最后来了，咱的严厉摆脱消人，好，严厉摆脱消人，虽然较刻意，但是安全。好，各位是奉承这些。咱顶阵呢，甲咱讲到啊，佛啊，圣贤啊，几国先师，甲咱开始讲，咱若拄着消人的时候，咱爱严厉，咱爱摆脱掉，爱摆脱。好，爱摆脱掉，但是咱心爱包容伊，但是爱摆脱这个小人的行为，啊，摆脱这个行为啊，摆脱伊的思想，那么咱爱离开这种的小人的思想甲做法。那么安尼，虽然感觉有较会，哎呦，我无包容心，但是啊，安全，以免呢，咱佫含嘞，一个含都无够，两个佫含三个，佫直含嘞，含到尾啊嘞，无到尾啊嘞。七甲八笑啊，吼、哦，这是无啥偌正确。好，那么顶节嘞，咱讲个天龙香，即节嘞，就是讲特特尊。好，圣贤甲咱开始啊，我咧特特尊就是接，逐个人人甲人牵斗阵，有闲个牵斗阵，拍拼牵斗阵，好心个人牵斗阵，思想真正个人牵斗阵，有慈悲心个人牵斗阵。咱一旦人甲人个，即、这个善心啊，吼、哦，也是好心的人，慈悲心的人，咱斗阵的时啊，以后咱的事业呢，必然会咱像这骨头下，吼、哦，会骨金啊，同款，骨头下会得着金，会得着无上的法益。好、哦，所以咱呐，甲输一个人，咱呐啊，我即摆对我当下该安尼做，我即件代志要安尼做，才会顺心。好、哦，我安尼做，才会得着人甲你应付。啊！你安怎做，我才会阁重新阁成功起来。因为顶一挂甲咱开始哦，咱就失败了以后拄着小人，但是

看了足侪少年啊，我究竟要如何来，爸要过来重新倒转，迄个走向光明的人生。好，所以咱啦，假使清是性卦，木卦的时啊，这叫做特地出的卦，哈，特地出，够意呢。特地出呢，哈。特地出外卦为地，地，外卦为地，好，内卦呢？哈，坤，坤的地，外卦为地，咱叫做地出，进念都出，地出的卦，啊，面顶呢？地。好、哦，这晓得地卦、外卦、内卦嘞，坤、六端、特地准。咱来告诉，不如这个卦，哈、啊，就甲咱开始这个卦，咱究竟嘞爱安怎做嘞？好、哦，那么，甲咱开始啊，哈、哦，就看这个，好、哦，开始的特地准的组织、集会、聚集，哈、哦，组织，好、哦，特地准。而是组织，就是参与先知识，咱参与先知识，接近先知识，好，特地出参与先知识，接近先知识，或者特地出。咱来就是讲啊，卦象呢，啊，刚刚开始的哈，这卦象开始的哈，动的第一爻，动的第一爻。啊，当伫阴爻诶时，或者阴就是初六，哈、啊、阳就是九，哈、啊、阴呢就是初六、初六、初六，当初爻初六，初六变倒过来，即进阳就进为雷，则定雷水变做定雷水卦，变过来定雷水卦，定雷水卦当初爻或者变爻过来。啊，变卦为定雷水，哈、啊，定雷水。那么咱定雷水的解说是安怎解说呢？啊，咱有一句成语，塞车靠房较边，塞车靠房较边。咱要参与先知识，咱要甲有智慧的人要斗阵，要甲接近先知识，定雷水的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咱家己感觉，哎呀，爱真正注意，逐项代志诶，咱爱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咱袂使凊彩，因为咱过去咧，过去袂顺时啊，吼，过去袂顺时诶，吼，所以，互咱造成咧，吼，咱真侪烦恼甲困扰来。那么，今日定理水诶，咱有一个成语成语，吼，做咧水定理水。泥里，好，推车靠矮，

木下。爬上，点点水的，好，六个麦呢？好，咱第六个麦打加些泥呢？好啊，那就车嘞靠嘞房旁边，推车靠海在眼前呐、啊。好，木下更该在实力目前应该够出力。爬上还是花落人，咱就哎，才会当化忧。所以一旦一个人啊，咱若事业未顺心以后，未顺心以后呢，好、啊，咱呢，都接近着成绩时，咱爱甲你战战兢兢，甲你随时检讨，随时反省，好、啊，战战兢兢。好、啊，毋通呢，好、啊，感觉安尼，我嘻嘻哈哈，啊，是是。

0: 公好吉公，一定是要得到啥？咱也可能战战兢兢。所以董聪敖的卦象呢，甲咱开始起来时啊，好，甲咱开始。初六正当的集会，啊，正当的聚会，不可意志动摇，哈、啊，应当坚定的向前，应该坚定来向前。这意思是安那？到一旦咱呢未顺势以后呢，啊，咱离开小人啦、啊，离开小人。好，咱一旦离开小人啦、啊，好，咱呢要接近神地识，接近神地识呢，咱当然呢去参加人一寡较有意义的活动，好，较有意义的集会，哈啊，咱诶、这就是咱上重要人生改变的第一步。刚才开始意志未用动摇，咱人塞在车顶靠旁边，感觉真忝。你想要放掉的，推电力水啊，吼、哦，你咧放掉去，放掉的是啊，规个你所谓拍拼的，所谓意志，你就前功尽弃。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所以咱着爱意志力，咱袂使去动摇。啊，应当坚定的向前，咱即台车一直直刹去，坚定向前。好，咱毋通讲，哎哟，行到一半，要甲放掉的，哎哟，真忝。真侪人就是安尼，咱人来世间就是训练家己意志力。好，比如讲，啊，我即个人是咱身体真无好，目睭爬起起来，咱就爱设定我今日要做啥。咱还未爬眠床以前个，咱爱想讲啊，我要做啥。当你设规划好了、想好了，你落眠床脚，你就照你的程序去做。你毋通随随便便，人讲哎，半路来创啥，你就随便改变主意。那安尼来咧，吼、哦，咱的人生咧，经过咱意志力咧，坚定咧，会动摇，咱的人生就没完没了。吼、哦，咱的这个以后要成功的机会就非常的少。哇，这个遐就信徒咧。真侪意志力伫咧动摇，比如我一个信徒啦，伊来问讲，老师啊，我遮失败啊，我要做啥？我讲你卖豆花啦，去卖豆花。哈，我公司遐大间开到我卖豆花哦，我日日建材。好，啊，伊就去做啊，去做咧，啊，伊做来间，怎个来做来感觉会使咧？做来会使是啊。佫经过差不多几个月以后咧，生理当时哦，拄着较早的一寡老客户、老朋友，就我招啊招我啊，你这一个趁偌济，咱来做啥啦？佫开工厂啦，看，吼、哦，因为我无钱，啊无钱，我招你无要紧嘛，吼、哦，就安尼咧，吼、哦，豆花蛋糕收起来，啊，朋友钱佫招伊，啊招伊咧，就佫舞完，舞完伊佫了，佫吐呀，原来变成欠100万，佫来舞者伊佫哦欠200万。伊卖豆花已经行到60-70万啦，吼、哦！意志动摇，到尾来挨杂杂来讲，你的我无法度救你，无法度帮忙你，因为你的意志太薄弱。啊，小化风迄、那个你都震动去啊！我甲你讲，你半路嘛是有变紧，无效，吼、哦！我无甲你讲啊，好、哦，伊就转去啊，转去了呢，过一十万啊，就搁起来，搁来的时候，老师啊。吼、哦，我意志力有坚定啊！我你莫甲骗，看你目睭落落转，你的意志力哪有可能有坚定呢？啊，你看面相，我袂晓看面相，但是我看你眼神。吼、哦，了咧，全咧无过起来。经过一年后咧，吼、哦，啊就过来啊。因老师，我自彼摆转去了咧，我继续阁卖豆花。

直到今日，我也无变经。我发觉这中间呢，我要你让你行，吼、哦，感觉心内呢吼，感觉真正踏实。所以咱一个人意志力个，未顺时以后嘞，容易摇动，容易变经，这点呢，吼、哦，咱爱真正注意。啊，过来呢，假使咱来播一挂呢，甲咱开始动力第二爻，吼、哦，开始动力第二爻呢。动第二爻，第二水呢？动第二爻，好、哦，动这二爻六字，动六字，好、哦，动第二爻呢？必得水困，必坎卦，好、哦，面顶动呢，坎，这阴的中边，啊对，得水困，得水困是啊，守忌太时，守忌太时所致。啊，这卦都推出靠海。刹车库旁边，这手机开始啊，咱的第二爻呢，吼、哦，甲咱开始第二爻，已经甲咱开始讲啊，咱万行代志咧，吼、哦，万行代志咧，叫咱爱合作啊，爱守本分，因为咱开始第阵咧，好、哦、接近上帝时咧，一时啊，好、哦、咱。以后咧，咱爱修家己。拄开接近一寡有善知识，接近一寡有智慧的人，吼、哦，有专业技术的人，以后咧，咱爱甲伊战战兢兢，以己之名动摇。然后咧，进第二步的时啊，就甲咱开始讲，你爱咧，即、这个修己太迟，好等时机，未使你急哩，毋通急，哈、哦，未使急。那么即个卦象咧，甲咱开始咧。六字，好六哦，六字，好，必然警醒，必然可以组织，即就是趁中央的德行啊，好，也无改变以前啊，也无改变以前啊，立即可以欢迎，才会吉祥无灾，吉祥无灾，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这个。一旦一个人啦、啊，发生破绽未顺时的时，或者你要做一项事业的时啊，假使咧圣贤甲咱开始得定准啦，当伫第二爻呢，哈、啊，守忌太时以外咧，就叫咱讲爱诚信，诚信是咱人的性命，诚信是咱的性命，诚信是共同的性命，诚信呢，整个社会人类。天上神圣神会共同的性命，若是咱呐，人甲人中间无一个诚，无一个信呐，咱即个人袂用斗阵。所以诚信必然可以组织诚信，咱着人会用斗阵。咱若看到即个人有诚有信者，咱会用甲伊斗阵；若无诚无信者，咱毋好斗阵。即点咱爱真注意。所以诚信必然可以组织。可见呢，就是咱人甲人间闹诚信，哈、啊，就是互相尊重，哈、啊，这个信用、相信、诚心，咱着用斗阵。若无者，咱毋通斗阵。若是讲，咱清是圣贤，甲咱开始讲啊，我甲某某人要合伙这个事业，可以不可以啊？甲咱出这个卦象的时啊，就讲爱，咱爱注意。人甲人中间，你看对方啊，有诚有信无？若有诚有信者，咱就会用含伊斗阵，用还共同合伙事业。若无者，咱来注意。圣贤甲咱开始即个卦啊，吼正后个时啊，已经都甲咱暗示讲，本身嘛爱诚信，别人诚信是毋是有够无？暗示别人是毋是有诚信无？若无诚信者，都无斗阵。咱的做事爱中央的德行，好，咱做事爱有中央，做事爱有中央中道，好，要不改变以前啊，伊本性，好，要不改变，咱就爱互伊帮助伊，才会吉祥，才会无灾。这个卦象啊，嘛，甲咱开始讲，你若看到一个人诚信，伊要求愿的时，要请人甲斗相共，咱卦象。

讲出来咧，出像即个猴啊！你讲即个人，你也看觅，是有神有神无？若有诚信，你就斗相共。啊，若虽然讲看有诚信，事业也无是成功诶，你就勇敢啊！像即个时阵啊，咱就爱甲帮助，即个吉祥无灾，即个帮忙诶。就社讲对自己来讲咧，讲爱诚信，爱诚信，即继续把持着诚信。修这个机，抬这个时机，你抬时机嘞，才有可能成功的一天。

0: 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啊，圣贤甲咱讲，诚信真正重要。我也希望整个咱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台湾，哈、啊，所有人爱本着一个诚信为目标，唔通讲哦，我拼啦，爱拼才会赢啦，无唔对，爱拼才拼，无诚信无效。真正讲，咱拼拼无诚信哪有效？结果你干来拍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嘞，诚信无把握嘞，无出着诚信诶，即去做事啊，讲话根本都虚言。安尼拼，所以社会变成个拼拼拼拼到尾嘞，无诚信嘞，拼到尾社会我骗你，你骗我，骗来骗去，骗到尾到底啥人对唔对？唔知。好、哦，所以诚信的重要，好无？在几年前，中华民国在选总统的时候，有某一位候选人提出诚信。当一旦我发了这个诚信，我心内非常的欢喜。诸天圣神也真欢喜，讲总是有一个人出来站起来，讲要来讲以诚信做精神的目标，做咱人的生命光辉的一拍顶。这是真真正正，咱大家共同一个生命原动力。假使咱对老、对伯下，还是对囝，还是对老爸，无一个诚信的，含爸仔囝都唔知搭对还唔对，这信心都无去啊！所以这个呢，只是叫做先得水分，然后，那么在动呢，假使动第三爻，在这爻卦的动第三爻的时，第三爻呢，这两三第三爻，第三爻呢。就是叫做叠三含，叠三含。身边即许有坚强、有力的援助者，如果行为不正当，咱甘愿爱去下去，爱下掉。日益晚风自动多合不得势的朋友结交，才有有利，才有利。咱伫叠三爻，刚刚开始。搁咱身躯边啊，若是讲有真济人来斗帮忙，看是贵人，真正有势力，真正有势力要来斗牵线。那么这呢、咱伫选举的时就看得上清楚。选举啊，咱若到也有过去啊。选举的时啊，咱有当时啊我想我要去选，边啊有真正坚强的财力，财力甲势力嘞，要甲你斗援助。但是呢，为行为不正，行为不正，咱身为要参选任何一个民意代表嘛好，要做参选者，咱若是啊，咱拄着行为不正呢，要甲咱斗公交，还是要斗援助，斗三工，伊行为若无正的时啊，无一个诚信，事事无以诚信为主，一个咱人的指标的时啊，无这个心啊。我相信的各位，若是讲啊达到愿望以后咧，你所做咧无法度达成真真正正、正正当当的事业，咱会做足侪因果，会沦落因果，到尾因果咧，咱家己去担。所以圣贤咧，甲咱开始啊，讲咱啊，即卜卦咧，拄到第动到第三爻的时啊，拄到第三爻啊，就甲咱开始，你即摆身躯边。已经有真有势力的人要甲你斗战咯，但是因的行为可能无正。如果行为不正啊，那么这个时阵你甘愿爱放掉去啊，宁愿舍弃。你唔通讲真正叫做贪念。你认为哦，这足侪人咧，我当啊湛江有啊斗创啥事啊？我甲你讲。别人这因果是厉害，你无适时甲阻止，你无甲你家己无你去打咧、扭咧，所以这恶业咧是伊爱甲你负责，阿摆因果咧负责，所以甲你开始啊，宁可舍弃，咱爱甲放掉去。甲晚风自动到河不得势的朋友结交，咱一旦啊，若假使讲事业无好势，或者咱要重新做起，甲咱开始啊吼，咱爱晚风有。诚信有诚信，晚风都是有诚信，有诚信，有中庸的人呢，
好，你甲因这无虽然无得势，虽然无得势嘞，你甲因做朋友，这有理就对。你毋通着贪着一时，毋通贪着一时，这叫做利益。若是啊，贪着一时的利益的时啊，好，你会真大的苦果出来。真济，比如讲，有个人事业开始失败以后咧，啊，结着朋友咧，结着即个无诚信，吼，无即个自卑心，吼，无自卑心，即个人咧，吼，若是你吼勉强接受伊甲你斗相共啊，有一工啊，吼，当你爬起来时啊，你所得着的果咧，爱注意，吼，因为这是一种。后摆你先白白袂离，圣贤就甲咱开始安尼来啊，所以讲宁愿呢，即摆就放掉去啊。所以啊，有捌一个出家众啊，问我讲，老师啊，下做即易经则对，还是佛经则对？我易嘛对，佛即、这个佛经嘛对。我发觉咧，佛经咧，佛法佛经在易之中，在易经之中，易咧包。不容天地，因为本身就善恶，本身的善恶来滴正对来滴。那么所有咱佛法呢，是对这个善恶来滴去跳出来，叫无善无恶。所以佛法嘛是易经来滴啊。好，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呐、啊、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所学的，咱爱学的。

0: 一个器官，哈、啊，真正器官。咱日常生活咧，咱世间日常生活咧，人甲人中间的斗阵啊，咱一定爱人甲人咧，找一个有善知识的，吼、哦，一起相斗合的，咱来斗阵，啊，咱毋通勉强家己。若是咱若假使事业无顺失失败了，咱要阁重新爬起来，一定爱远离小人，不可贪财一时。咱爱守纪太时，守纪太时。哈、哦，那安尼来咧，哈、哦，咱相信成功的机会嘛，足紧就有啊。那无咧，愈贪愈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那我就信到嘞，啊，爱钱大家乐，啊，伊咧结缘嘞，我毋捌咧，到尾甲开大家乐牌吼，讲我毋知影几号啊，啊，个老师你开几号啊，我就信你，我甘愿互你买生活，因为呢，若互你生活诶时啊，吼，为了我开大家乐名，这牌互你，互你生活啊，我害死你，我甲你害死，因为你诶贪心太重，贪念太重，你无脚踏实地，吼，你是无符合即条路。真真正正的，哈、啊，要努力向上的人，你是投机的人，所以我袂使投予你，我甘愿无你这信徒，吼、哦，就足无欢喜，遐尼苦，哈、啊，再个再甲讲多少呢？我若再甲你讲哦，我甲你讲，我是你的欠钱的弘扬这个法门啊，我爱用着足侪钱啊，我甲你遐签就好啊，我何必安尼？下了真无欢喜，转去啦，佫真差不多一年外，要两年来啊，头毛散散啊！我讲你大发啦！因老师，我头毛内底发金菇啊，吼、哦、头毛呢，即摆失败甲安尼哦，啊头毛拢红了了，白了了，我想呐，签着啊哟，嗯，签了无着啊，这中间啊，我请示一个先生，我足够的，拢会当发着，马上着者，我所有的借钱厝卖做一间，做一间仔仔人，这真实无厝住。去人借厝住，我安尼贪，该死！好，正法甲你讲，你袂相信，正法袂相信嘞，邪法嘞，互你会当去沉落嘞，你才会相信。你袂使去怨叹别人，怨叹你家己，检讨家己。好，问我要安怎？要安怎？去做工娘要安怎？脚踏实地啦，吼、哦，毋通过无你命，你就去贪，安尼毋对个。你欠大家路嘞，你嘛是爱还嘞。迄是占少的，互你着占少，你嘛爱还呢？你即想啊，我签着，我袂阁算啊！我告诉你，即数一定记咧。你嘛爱借，反正借恁某恁囝，吼，也是以后各种的工课咧，甲你只甲你了解，倒拖去谈，连本带利都拖倒去。所以，即、这个信徒咧，伊个老师，你讲即着我还安尼啊？人家讲哦，我今年几摆拢着着咧，足欢喜的，愈谈愈深。哦，所以讲咱呐，爱甲有即、这个爱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哈、哦，而且呢，咱咧有咧善知识的人，虽然无知识，咱去斗阵，咱有一工嘛会成功，有一工嘛会成功，哈、哦。本来咱咧去挂，加上阿个开始为伫动电信号，哈、哦，动伫电信号，要追地币，追地币。即、这个羊都是羊牛啊，羊都是救，哈，羊都是救，救死。当伊不顺境时，

0: 无法当无法数结果，尽善尽美。啊，咱开始就是讲，动机爱有纯正，动机要纯正。已经开始讲到，你的动机现在就是无纯正。咱若卜卦咧吼，清洗这卦咧，都甲咱开始就正后时啊，就讲你的动机现在就无纯正，动机无正。啊，所以你无法度予你的结果完美。咱看看爱相看正看倒看，好前后倒看是啊。所以你对整个卦理咧吼，你参啊参这禅啊，吼你就会真正正确。所以动机无正的时啊，无顺正，无顺佫无正，可见甲咱提醒讲想法，吼可能照讲是无正。而且呢，无顺啦，啥无顺呢？乱糟糟啦，吼、哦，乱糟糟就对。无法数这结果尽善尽美，就是讲安尼来咧，你会无法度予你的结果啦，无法度予结果尽善尽美，无可能尽善尽美。若是讲啊，我这件事业要来做这顺序，安顺序呢？好，就告诉我们。那动静后，爱咱动机一定要顺正，爱有慈悲心，好，爱有包容的心，爱宽宏大量的心，好，啊，为大众利益，为众生的心，好，所以无法度好结果尽心尽力啊。咱若无安尼时啊，好，咱的结果现在你所问的代志，无法度得到好的果，无法度得到好的果哦，好，无法度得到好的果嘞。所以这条都。圣贤甲咱开始啊，真正，我真奥妙。啊，救我咧！告诉咱过来，清洗过来，当是第五爻，救我第五，佮阳就是救我。咱讲救我至尊，救我，好、啊，救我至尊，救我。啊，救我一德福众，才会当护万民归心。一德福众。讲一个真正趣味的代志，在无偌久吼，有这一个这选举啊，啊，有一某一位民意代表的人，好要选民意代表了，伊就来请示，讲伊安怎选才会调。我拄啊甲卜一个卦，拄啊这个卦，得会做动五爻，好甲动出初二爻。我讲你自傲呢，你的本身的立场，本身的立场是自傲，相信会当组织，爱相信当自傲，必然爱相信必然可以组织。啊，第五傲呢，爱一直服从，才会到万民归心。我可见啊，我讲某人，你相信都做无够，信甲信做无够，面就红起来。好、哦，我安尼要选择真困难哦。啊，过来，一德服众，德咱无够，你唔通选，卖选，嘿，你若无咧，我都服众。那么我讲这两行了，感觉有点不高兴。讲伊做人诚信袂歹，我无讲你歹，甲你提醒你爱诚信佫加强，因为你诚信对人甲人中个诚信做无够。好、哦，那么伊咧，加上这个先生啊，叫嘿啦，我相信吼，我都尽量在做啦，我会尽量做啦，嘿，好啊，斗三工，我斗三工是你爱甲你帮忙家己咧，唔是我咧斗帮忙咧，我甲你提醒你的缺点，改你的缺点，相信，啊，过来咧，我咧一直服从，定不够，你一定爱有意见定服从了，唔通我了想要用钱买票，唔通用钱买票。啊，唔通用着用请人送物件，那安尼你用纸买票咧，你就是尊，唔是尊重所谓选民，所谓选民咧看作无智慧的人，好、啊，你甲选民看作那是乞食，好啊，爱靠只钱咧，才要投给伊，然后咧，你用你只钱咧，好、啊，你给选民咧，无尊重选民的尊严。 虽然选民来讲，摕你几千块咧，真欢喜，但是咧，摕件摕了，反正马上就开了，后就开了，所得过来的心诶，未安，未安。咱发予人诶人未安，人按则是一定未安。虽然表面讲，我这某人偌济偌济，我收偌济偌济，足欢喜诶，开了煞，心未安，因为咱共收钱了，咱就欠人，认真欠人。啊，我虽然讲啊。袂讲哦，用钱去买人，去买票，去买票。我讲哎，这毋是实，毋是真理，毋是真理。你既然讲愿意要为整个社会来服务，发一个愿力啊，平常时的努力，较要紧。是啊，较时间到，才要提钱来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169。

我是错摇。啊，你请人去，啊，请人去，好、哦，我都办足侪桌来请人去。啊，不对，站在天理在讲是不对，天理在讲是啊不对的。咱你看，每一间人发挥啊，好、哦，所谓所在发挥，到办到几个程度，伫普渡，发挥好兄弟啊。看做好兄弟，你请好兄弟，你甲整个选民的百姓看做好兄弟啊嘞，好忧愤，无事孤立男女孤魂，你无尊重所有的这选民，无尊重整个百姓，毋对，好、哦，所以天理是安尼摆，哈、啊，讲是真无欢喜，好、啊，真无欢喜，我这里毋是对，你若已经，你只变做要开500万去请人买票。你不是咱无即年一两中间嘞？你即500万摕去做社会公益，救济平民去救济，人嘛甲你增加拍破啊！哦，就赞叹。好，啊，你即铺桥做咯，啊是咱要爱善即个救济，真正即善即个做慈善机构，咱去斗相共，安尼是毋实实在在诶利益社会呢？啊，你一下子钱做啥物？我讲你袂对哦，吼、哦，足无爱讲，你意思讲叫我看，把它看会着无？结果算出来无对，吼、哦，差一截，吼、哦，所以啊，上天啊，既然若有伊这一经一卦，甲咱开始，就是天理，所以一经即是天理啊，一者天理啊。咱若是违背一经的原则，就是违背天理。所以这位先生啊，选无掉，选无掉，机会也开了呀。好，本来好在开钱的时，人的行情真好，我讲无好。好，因为呢，违背着上天所开示的路，是违背上天所讲的真理。所以啊，无法度，好，你如你的愿。所以这是正常啊，所以咱爱以德服人，德是平常时慢慢仔种，德啊，上来种一丛，直直拖，一直拖，直拖，拖到规山，或者德林、德林、德林啊。哦，所以咱善德啊，咱平常时啊，咱都爱福德啊，唔通等下到时间到啊，下好就是啊，才讲我要来选举，才用钱来买，无效。啊，你就让你选掉嘛，福音果。负的因果，但自己。

较早过，你看看几个用钱买票啊，吼，用钱去买票选票，以后的下场有偌好呢？因为违背着天的真理，违背天理。哦，所以各位信奉神理性，咱要为大众服务啊，哈、哦，要组织一个团体，哈、哦，要为大众服务啊，咱爱以德叫我的服众，以德服众。咱若无德者，你无可能服，这是天理。啥子德呢？德甲德啊，共音。德啊呢，就是空心的，空心。德啊，就是空心的。空心的呢，内底有滴着甘露，滴着甘露水。好，德讲在滴甘露水。啊，所以德啊空的呢，滴着甘露水，你才滴着甘露水，会当去予所有的众生甘露互因食。变就是讲，咱人心空，就是有慈悲心。咱爱有一个慈悲心的，咱才有可能呢为大众服务。心空就有大众服务，心若有慈心者。咱就无空啊，那是差棍啊，真容易当劈死当去。哦，所以一定服众啊，咱用哦德来服务大众，一定来服务大众，啊大众才会幸福咱。所以以德服众，一定服务大众，这大众才会当幸福咱，好才会当万民归心啊，心是空的。即个心对心，空心对空心的，即无互相相拜贴，相中相相相害。卖讲说选举的时啊，开始一直抹黑，负着口业因果，选无条，无面都见人；选条，无公言。因为咱个抹黑，选所有的众生拢有一份性，能力判断。你即使咱即使选条抹黑，甲抹黑选条时，咱的人格嘛是无。吼、哦，安尼啊，看到的时啊，为着唔好啊，我伫政治上呢，要开始演一场戏。我告诉你，咱演一场戏落入因果，袂好。咱无承担，惊伊孙爱承担，惊伊孙爱承担，无惊承担，祖先爱承担，咱嘛爱承担。惊伊孙啊，未顺的承担，咱就对你未顺未安，对无？所以，讲咱讲爱一定服众，才会万民归心啊。咱过来，请请看哈，第六爻，好，日时啊，甲咱开始地动第六爻。第六爻就是三方国，变作三方国。第六爻来变三方国的时啊，好，这叫做天地后来变地，叫天地后哈，动第六爻。好，地人熬了上六，就天地晓，阴就变阳，就天地晓，天地皮卦，皮卦阴阳不交，阴阳不交，好，阴阳不交，就天地皮，天地晓，好，各位是方神地色，哎哦，咱啊，看这里叫做。现在请大家看地人熬，哈，当了地人熬，嘿，当地人熬，在被军将遗弃的时，遗弃的时，应当反省，不可怨天尤人啊！咱若无以德服众，万民无法度归心，无法度归一心。那么在那个时阵啊，咱会有民众义气，民众好义气，应当反省，应该反省，好，不可怨天尤人啊，不可怨天尤人，好，这点是非常的奥妙。那么这位先生啊，啊，这先生啊，啊，民意代表就选无掉，啊，干嘛无掉嘞？他是被群众遗弃啊！我讲你若无一点服从，进一步的时啊，都是会被群众遗弃。啊，迄阵是你爱反省，你唔通怨天尤人呐、啊。那么这位先生啊，过去就算无条了咧吼，啊，伊也无都无出来，甲社会上甲咱斤斤计较，吼，啊，感觉真自在。家己因为知影讲，德无用德来服从，无用德来服从的时啊。
好，所以无选无着，那么伊家己就看会出来。啊，伊咧，这当时啊，我讲你边啊，甲斗左选的内行，斗公桥人咧真注意。那个弄唔对，其实啊，弄巧成拙，好、啊、变成弄巧成拙时啊，好、啊、到时候所有因果业种是咧呾，好、啊，所以各位是方神知识，咱今日咧，哈、啊，这个课程咧，哈、啊，这节咧，加加一个段落，好、啊，咱后节咧，就要来讲地方星，地方星，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2: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

亲圣教、一间大学、法师讲师及贤士代表，各位双善知识，维新圣教奎士连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

讲到气和血，就是风水学。人有气和血，人才能活。啊，住家，阳宅、阴宅、办公厅、公司、工厂，也必须要有气和血，啊，才能住得和谐，才能住得平安。啊，这个风水学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千年。啊，自从有文化以后，有文字记载以后，啊，比任何一部经的岁月还久。可惜我们把它忽略了。啊，人因为私心太重，都占为己有，啊，把它细分，啊，瓜分，私藏，啊，结果失传了很多。啊，本法门，本人所接的法，是从秦朝时候徐福真人。徐福就是啊，鬼谷子房禅老祖啊，他的弟子。所以在秦朝，秦始皇开始要无体无道，要焚书坑儒。啊，那鬼谷子啊，也是当时苏秦张仪的叔父老师，身病旁间，毛蒙毛遂，尤其徐福、财神范蠡，都是鬼谷子的徒弟。啊，鬼谷子知道中华文化有一个浩劫，所以啊，叫徐福赶快要溜，啊，就一条路就往东方去。东方就是日本嘛，当时的东瀛。要去的理由，后来想想，就是借着理由说，因为秦始皇得到天下了嘛，人一到得到天下就怕死。啊，人若是没有财没有力什么的时候，啊，就不怕死。啊，那这既然当了皇帝就怕死，所以用为秦始皇啊取长生不老丹，必须要到日太阳出来的地方，日出东方一点红。就是啊，东瀛现在的日本，在秦始皇就准他啊，先到日本，经过佐贺、福冈，啊，首先从韩国啊转到乘船到福冈，啊，所以在日本发现那是一块圣地，然后又回来，啊，就跟秦始皇报告，说要炼丹，要500童男童女才能炼丹嘛。啊，那说秦始皇怕死啊，所以啊，就答应了，派了500童男童女跟着他过去，当然有3000个，啊。大人要照顾那个500童男童女啊，所以就让他溜到东瀛去了，到日本啊。然后当时要过去的鬼谷子王禅老祖开示，你要把中华文化宝贵易经风水学
要把它带到

0: 日本去，不然会被灭掉。啊，果真不虚，秦始皇开始无道了，要焚书要坑儒了啦。啊，所以这一条脉在日本秦始皇啊，那就开始不多了嘛。啊，习武也溜走了，到那边呢就不回来了。好啦，习武在日本啊，在那里建寿，后来就是被尊封为第一代神武天王，到现在有124位天皇。第一代神武天皇是徐福。啊，到现在124位天皇，我们每年祭祖，因为他也是中华儿女，三族的儿女嘛，所以我一并招请入坛，我们来祭拜。尤其在每年1月1日祭祖的时候，啊，祭祖呢，我们也在林口大体育馆供在上面一起。同是中华三族儿女嘛，啊，当然我们一视同仁。虽然那时候8年中日战争是当时的天皇糊涂，犯了3戒贪嗔痴，才有这个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残杀，就有如国共两党啊的相互残杀一样的道理。所以想起来啊，我们列祖列宗的悲情，同是三族儿女，同根同源同祖德，为什么要相互残杀呢？真的很可怜的众生，恶劣行为啊。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律相互残杀，中华民族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并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问题嘛。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倒驾慈航，两岸要和平，世界要和平，一定要先从祭祖开始，要追根溯源，让我们万年能够归一个心啊。所以我们每年都举办祭祖大典嘛，2004年也我们照办了。那么风水学的妙法，徐福把它带到日本去，开始建设日本世代来2200多年来日本的成就啊，社会的成就，人心的成就，有不可知也不可猜测的心灵世界，但是都是从天上界来世间投胎转世的大菩萨。所以日本的国度的建设

依照易经与风水建设了。我们台湾人才说哦，日本很相信风水，道理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法在日本占台湾50年的时候，建设台湾的总督府的工程师，他带过来了。啊，然后传在台湾一位邱志堂大师的师父身上，哇，一个善因缘呢，啊，40年前，啊，我就接到这个法，啊，详细研究了，发现风水学的奥秘，不可思议，也不可用嘴可以讲得清楚了。啊，然后在40年前，一个因缘，我又接到从四川啊接过来3年金丹法门，我就将这两个法门融合为一，加上王禅老祖空界传道传法，啊，加上用修行。啊，将中华文化道统与天地合其德啊，所以天地之德就是要我们自强不息，灵性的自强不息啊，人的一言一行要合大地之德。大地之德就是风水学的妙法，厚德载物啊，自强不息就是易经的上升法则。所以我们所给各位带的一个做中继，这自强不息，君子有智慧的人。自强不息，我们给各位带的这东西是这样，这个呢，厚德载物，这个母仪天下，母仪满天下。哦，所以各位，这个太极已经7350年的岁月了，7350年前就有智慧启示我们，7350年来，它一直在空界，啊，这个智慧，这个空界。空间里面又有这一点，色界与空界色空不二，藏在空界90%。到世间上来的智慧只有10%，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的人文学术，我们一直在学，一直寻寻觅觅，要去找到这个10%的智慧，要找到更宽广的。空界智慧，那在天上界必须要有天神啊，慈悲导驾师行传妙法，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正法。那么今天闻法门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学、易经风水妙法啊、风水真经。啊，《易经》与《风水真经》都是天人大智慧，所以王禅老祖在他是大罗金仙，在空界时间因缘和合，啊，受到台湾祖师爷的慈悲，啊，请了导驾慈航，在诸天圣神、活菩萨非常高。

0: 高兴的，他就托付了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来传这一个风水真经。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经文。鬼谷先师在大罗天界，大罗天界就是太极天呐、他是太极天的天龙教主，王禅老祖，在太极天啊，这个法云上现慈悲法相，就开始为天界圣众、圣贤、大众们，还有天人，开示讲解风水大妙法。世间的风水也是很殊胜，但是还是很微细微小的智慧。但是天界的风水，灵魂异世界的风水。后来有一个因缘，我接到《佛说大阿弥陀经》的妙法的时候，我读了一遍，我突然大悟，原来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就是风水学的最高境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造是意思，在空界的风水学，世间的风水学还是有限，但是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受那里的风水的时候，你务必要在世间的风水要懂得世间的风水啊，不违背世间的风水，才有机会心安详、心平气和啊，智慧增长，你才能够悟道，然后未来即以西方极乐世界相回应。但是王展老祖开示，极乐世界要去还很远啊，有的还有五六十岁，还有百岁。那么当下你可以在世间创造极乐世界，创造佛净土啊，不一定要等到以后再死了之后灵性到极乐世界去。若是世间你违背了世间的风水学法则啊，很多家庭不平安，事业不顺利啊，拖垮亲朋好友，那你要到极乐世界是不可能。所以王禅老祖非常非常大智慧，语重心长的开示我们要先把立足的风水学做好啊，依照易经风水的妙法，王禅老祖在空界啊就倒驾慈航传风水学、风水真经这个妙法啊，极乐世界佛说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的极乐世界就和王禅老祖所

传的唯心净土、风水真经，完全是等号。哦，我经过很长的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谢谢，我悟了，我一定会将风水学传道。在8年前，有一年我到日本走货，福冈走货那个地点，须弥登陆的地方，有个叫福原寺，佛教的福原寺，现在拜佛的时候，刚好须弥真人，他的圣灵也在当地，就开示了，在14年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务必要传回中国大陆，才能让中国未来的安定。那时候我也不懂，好了，老祖这么讲，我就交代我们的一起到日本。去朝圣露营就露起来了吧，到了去年，老祖开始在那一年老祖也是那个西湖真人又开始了，你要把这个妙法要传回大陆，务必要从国际。将妙法传到国际，让国际大家共同的共识，欢喜信受，奉行圆满之后，正道了，提到国际，所以去年年初呢，我才召集我们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杨基东院长、黄教授、春枝教授，前教育部体育司司长，现在的易经风水学院院长简博士耀辉先生，还有其他的师兄，黄顺才。董事长吴光启董事长，刘铭川董事长，田立伟我们主持等，商讨结果，务必提出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基金会提出申请，然后经过吴部长、王院长的。推荐呢，审核后入围，提名入围了，刚好应到8、9年前，西湖真人在日本他的圣灵语重心长的开示我们一条路，未来要把文化法宝传回大陆去，让我们同是同宗同源同祖德的。三族儿女能够享受、分享中华文化、古圣先贤、鬼谷子、王禅老祖的圣华、伏羲氏的妙华，结果在今年，宣布了，挪威宣布了我们入围提名。我们就很感恩了啦，所以这也证明说，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千真万确的啦。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李东卫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民间教室正奇班第27届的学员李东卫。
0: 师兄好，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在节目的时间上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经验哦。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很多多元的宗教的信仰种类，可是大家都还是很和谐的存在在这块土地上啊，佛道如耶回太多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民间信仰。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先从自己的家里面，还有您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是有印象的关于宗教的信仰的情况。
1: 好的，从小我就是在外婆家长大，那外婆的宗教信仰就是道教的部分，包括像城隍爷啊、义明爷，还有到福德正神土地公的部分，就是从常常会在小时候在家里从我的长辈口中会讲到他们的一些事迹。
0: 哦，你就会听到这样
1: 子。是的，然后我本身我的姑姑她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家了，所以也常常接触到佛教的部分。
0: 是
1: 的，所以就是佛教道教就从小都是在我 的记忆里都常常的出现，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很自然的。是，您在家里面是排行老几？
1: 我是排行老大。
0: 老大
1: 是，
0: 所以会不会有一些那种必须从小就要学习的一些家庭责任呢、啊？比如说妈妈或是爸爸，每天是不是有上香？
1: 哦，有，小时候跟着。我从国小的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所以从国小的时候在替祖先在敬茶、在上香的部分，每天都是我在做的。
0: 每天都是你在做。
1: 对对 对, 對，所以我从小也会感应到说，好像冥冥中就是我的祖先也在帮助着我，在一些比较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就感觉有一只手在后面帮助着我。
0: 那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您请教的是，您这样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好，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路径，然后带您进入了宗教信仰的这个领域，然后进而就是跟王禅老祖师尊认识，来到维新圣教学修易经风水。
1: 是一个机缘，就是刚好我住家的对面是一个脚底按摩的店家、嗯、那其实我在那边住了很多年，从来也没有进去消费过，突然有一天就有一个念头，进去脚底按摩看看好不好、啊、其实那位那个脚底按摩的师傅就是我们宗门的师兄、
0: 哦、
1: 然后去的话就是大家都会交谈的中间，他就会说其实啊，我觉得我有在学习这个易经风水，他觉得越年轻学习是对人生越好的，因为他说他以前也是做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因为就是没有易经风水的一些概念，所以家里的风水也是错的，然后很多的做法也是错的，导致后来的生意一败涂地。后来他接触到了我们宗门的易经风水之后，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对人生有非常大的帮助，他就觉得说你这么年轻，你一起来学，那你就可以避免走很多人生的冤枉路。他说不然我们今天晚上要上课，你就跟我们一起来旁听一堂看怎么样，然后接着老师也要开班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来不妨听听看，反正 晚上只有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其实也不算多。
0: 后来就一次，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来听了第一次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着迷，因为我们宗门的易经风水它是比较偏向生活易，让我觉得说这个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想象中那么学术那么艰深的。后来我就顺势就在103年然后就进到了初级班来就读。
0: 是，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这个第一堂课。
1: 是，
0: 那您之前是有自学的经验，还是说其实就是一张白纸，完全从头开始？
1: 完全都没有学习过，只是说我知道有易经有风水这个东西，知道它的存在，它可能有一点兴趣，但是 没有任何的入门的那种那个关键那个那个应该怎么那个
0: 就还那个时间还没到，
1: 对对对对，因缘还没具足，
0: 对对对。那第一堂课听了之后，你觉得哎，回去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感觉哎，这跟我想象中的易经好像不太一样。嗯哼，对对对。然后就反正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在好像在我们周遭随时都在发生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都一直在发生，只是我们没有踏进这个中门之前，我们完全就是浑然不觉，不知道。
0: 浑然不觉，
1: 对
0: 对, 对，完全没有这个等于说没有人来顶我们。
1: 是是是
0: 是。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在易经的学习上面，还是风水的学习上面，您觉得印象深刻是哪一个部分？也许是易经里面的用易占卦啦，或者是在风水里面，也许您就开始调整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方位或者是物品的位置。
1: 是，
0: 您是从哪边开始的？
1: 我觉得在进入了中门以后，用的最多、最感觉最、最有体会的，还是在用易占卦的部分。
0: 是，
1: 是的。那就是不管我们可能人生常常都遇到很多的抉择，那我们都会如果没有学习之前，我们就只会凭感觉然后来去做决定，可是进到中门以后，我们就知道要占卦，凡事皆占，它就会指点我们一条明路，然后我们照着这样卦出现以后告诉你事情会怎么发展，你照着这样去做，一步一步的去印证，觉得这是最神奇的地方。老师就占卦，然后我们依据挂出来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当天的天气会是怎么样，然后什么时候，比方说它显示会下雨，什么时间会下雨，然后我们就可以

0: 未雨绸缪，做一些准备。占卦之前要诵经，然后占卦的时候心要诚，要专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我也曾经就是占一些卦的时候心里非常不定，就占出来六个爻，有五个爻在动，然后我会把这个卦跟老师请示的时候，老师说，你就心没有定啊，所以你看动摇这么多，那你心先定下来以后，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去跟神佛相应，应心之后，你再占，占出来的那个卦就是会非常的准确。是的。
1: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是老师觉得他可以知道，直接判断我们是心不够定的时候，诵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是的，是的。诵了经以后，心就会安定下来，会有一个，一个。应该怎么讲，就是很让你的心灵就是马上从很躁动，然后可以变成的很平静，
1: 完全沉淀。
0: 是的。
1: 那我想我们就来请教您哦。第一次为了什么样的事情而占卦，还记得吗？或者是
0: 记得。
1: 那我们先分享这个部分。
0: 就是学了易经风水之后的某一天，然后我就整个人非常不舒服，然后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吃了药也没有效。那时候我就想说，真的不行了，一定要去看医生了。然后就想到说，老师说看病之前一定要占卦，所以我就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心思来做诵经，那就是念了我们的四句偈，然后诚心的求老祖，然后念，然后来占卦。卦占了好几间医院诊所，然后都不行，就是没有效。然后最后占了一间，就是大家说那间医院就是你走了进去就会躺着出来的医院，没有办法，因为附近的医院都占遍了，就占了那间居然是可以的，有效的。我自己也觉得真的有效吗？问老师，老师也说有效，马上去。然后家人还阻止我说那个不要去啦，怎么样啦，你去了就很糟糕。不过我说我相信卦神不会骗人，老师也说过可以去，我就毅然决然当下就去了。去了以后一切都非常顺利，当下就是医生也做了诊断，开了药回来吃，然后就不到一天他的那个整个症状都解除了。就是他会让你去除你的心魔，说这间医院不好不能去，去了就一定不行。可是其实卦神告诉你说可以去，你就是要相信自己占出来的卦，然后去做，就最后印证的结果就是好的结果。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方方面面，感觉我们开始知道有这样的概念，用易占卦的概念之后，就觉得好像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方面可以让我们运用。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您又在哪些方面运用？
0: 接下来就是我的小孩子他后来要上高中上大学，然后那也是一样是非常非常大的抉择，因为他可能同样的成绩里面他有好几所不同的学校可以选择，然后我们也是用占卦的方式来替他决定。
1: 是，
0: 对，那么可能有些学校去了那会有些阻碍，有些学校去了其实是有贵人的，我们就依照这个法则然后来帮他们选择学校。事实到后来证明他们去了那个学校也都非常顺遂，然后也都非常的有老不管是老师或是同学都能够来帮忙。
1: 是好，那其实今天师兄呢也有跟我们分享哦，就是在宗教信仰还有易经风水三个方面里面，其实您都各有体会。
0: 是，
1: 那尤其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分享属于大家的一个神机的体验，这个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这个就要说到因为我本身是住在乡下的孩子，后来去新竹工作，那因为一些因缘际会又回到了我的故乡。那回到故乡以后，其实我们以前是住在那种三合院的大房子，后来因为大家都开枝散叶，其实就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一开始回来我就是租屋。租屋的情况下就是也同时想要说自己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也是不断有看到不错的房子案例，也会请老师去帮我们看这个房子的风水可不可以。那陆陆续续看了十几间房子都一直都没有成功，
1: 没找到、
0: 就是、对，没找到，就是不是因缘不具足呢，价格上没有办法谈得拢，或是其实它的风水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有一天老师就突然对我脱口而出说东卫你要买房子要多诵经啦，你诵了经以后就有机缘就来了。 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在

0: 年底的时候在沾流年的时候，也刚好沾到来年的流年是忌神动来克啊，所以当场就有发愿说，那我隔年诵经1000部来回向，是，然后也当然我们发了愿就要照做，所以那年我也是诵了1000多部的经来回向，然后到了隔年刚好就有个 case，就是哎看了也觉得很喜欢，请老师去看，然后老师也说哎这个房子可以，然后这中间当然就经过一些的沟通协调，然后也有用了易经的占卦来占这个房子的价格合适的地带在哪边，后来就很顺利的买到这个房子。但我觉得说，哎，诵经的功德力是这么不可思议，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最大的感应之一。是。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3: 家属说的。
4: 被告应予羁押，

0: 那其实呢，我想哦，这个仙佛在我家，节目名称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哈。就像您一开头说的，老师见到你，突然就跟你说一句，你如果要买到房子的话呢，就要先诵经。也许这个时候呢，就是仙佛菩萨，不管是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也好，阿弥陀佛也好，上帝也是，就是托这个老师之口，
1: 是的，
0: 然后来转达给你，告诉你，直接指点明路，告诉你要诵经。
1: 是，
0: 然后化解了很多我们自己肉眼看不到的，也许是增进了我们的善缘，那也排除了我们的一些阻碍，所以我们到最后呢，走得越来越顺，越来越快。那在这个部分，我想呢，买房子需要这样子用功一下，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诵经的感应？您其实有体会到，
1: 诵经的
0: 一
1: 感
0: 千
1: 应，
0: 多部真的不是有下了
1: 可
0: 决
1: 能
0: 心哎，这
1: 跟
0: 个，
1: 中文的很多同修比起来，可能还算小 case。不过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应该说鼓励吧。就是说我发愿送了1000部，我也真的去达到了。应该是说两方面都有，因为我们的同修们，大家也都很努力在诵经。你在这种同侪的那种压力下，你会觉得说，哎，我不用功不行，会很丢脸。人家都送了2、3千部，啊，我们都还在
0: 个位
1: 三。
0: 数，
1: 对对对，觉得说，哎，不行不行，这样太没有面子了啊！同侪的压力驱使我们向前，然后自己的感应，你也觉得说，哎，真的诵经之后，你会觉得说，哎，渐渐的怎么就是真的非常顺遂？你觉得说我今天开车到某个地方去，我需要一个停车位，哎，就真的有一个停车位在那边
0: 对，
1: 等
0: 这
1: 你。
0: 很小的地
1: 对
0: 方的
1: 对对，
0: 细
1: 你
0: 节，
1: 会觉得
0: 对。
1: 说，哎，我好像需要什么？他冥冥中，你可能不会说我需要100个东西，都100个都如你所愿，但是你可能90几个，你都会满你的愿，对对对，就是阻碍减少了，对，你会觉得哎，做什么事都好像很顺很顺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来诵这个经，你会觉得说我很有动力，很有信心来做这件事情，对，就像我们日常要存钱一样，你要先送来存，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不会来不及，才不会不够用，是。
0: 那有很多的面向是我们自己在诵经之前没有办法意料到的，可是，在后面会拥有很多的成就感。希望大家一起，有很多很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会友、知会长，跟我们的贤士同修一起，正在完成1888万部的诵经目标，对不对？

0: 的，
1: 每年都重新起算哦。
0: 对、啊、
1: 重新师傅会给我们大家目标
0: 新的功课，对对对
1: 对。
0: 对，我们就 每年都有感受到这样的感召力。
1: 哎，
0: 对对对，
1: 没好对，但是跟了跟上了，也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对，
1: 那日行一善就是这样子，每天的在累积。那在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一起融合在一炉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进入这样的学习之后，您觉得您个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个人
1: 你
0: 最
1: 原
0: 大
1: 来
0: 的
1: 是 TK 的人吗？你刚不是 TK 的人？
0: 哦，不是，我不会，
1: 是
0: 不会，因为
1: 哦，
0: 从小就有
1: 就
0: 接触
1: 家庭
0: 到，
1: 教育这种环境。
0: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诶，就是家庭教育就告诉你说，就是不能做坏事，人为恶，然后福虽未至，不是，祸，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我们就是要有能力，就是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而且我从小有接受到，就是有我说的外婆她这么的相信的神佛，然后姑姑
1: 相对
0: 出
1: 的这
0: 家，
1: 个宗教的教育比较浓厚一
0: 对，所
1: 点。
0: 以我们就不会说是那种剃剃的人，我们会觉得说，诶，这个神佛的确存在，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他们的确就是在我们周遭，对。
1: 那您现在我想请教一下，您的人生角色有增加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了没有？
0: 人生角色目前就是
1: 进入婚姻了，然后
0: 对
1: 也
0: 结了婚，
1: 是，
0: 那就是。要努力的做好家庭的这个家庭的角色，当一个好爸爸，然后对啊，然后把小孩子
1: 儿
0: 的养
1: 子、
0: 育成
1: 丈
0: 人啊，
1: 夫这样，
0: 对，
1: 老板这样子，对对哈。
0: 是。
1: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要帮我们可以在及时想出一些应对的这些方法的时刻，所以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也都用意沾光。
0: 对。比方说，当初我其实那时候我来，除了那时候第一次是生病的时候占卦以外，后来我比较常问老师，就是在投资，因为我们投资方面，对，然后就会问说，我现在要投资哪一间公司啊，合不合适，会不会赚钱？然后问了很多次，老师说啊，你想要打刚刚那些申购票要？老师，我跟老师不是啊，
1: 这种
0: 我
1: 卖
0: 不是
1: 不
0: 那
1: 出
0: 种
1: 来了，
0: 玩，我不是那种玩短线，我们其实我们是就是我们。有累积了一笔钱，然后以后可能要给小孩子念书什么，我们要做一些比较长远的投资，而不是说那种短线投机的东西。老师说啊，那这样就可以。你如果是做一个投资的心态，而不是说短线我要投机赚快钱，你如果用投机的心态，那就不会准，挂就不会准。那你用这种心态，其实我也有曾经就是问过老师说，我这个投资可不可以？老师说可以啊，你现在就可以买。我买了以后，我就是放着忘记它。过了两三年以后，我的这个投资赚了一倍，就是很丰硕的成果。
1: 就是钱分散放啦，
0: 对。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占卦，它会决定了你这个卦神会不会准给你。如果你是要去投机赌博，它就不会让你如愿，不会满你的愿。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来做，那神佛就是会满你的愿，让你知道说，后续会怎么样。是的。然后，包括在之前买房子之前，老师也说啊，你要找我去看房子之前，你要自己先占卦，所以阳宅风水之前也占了很多，对，而且让我最神奇知道说，我占了这个卦给老师看以后，老师都还没有到现地去看，老师说啊，你房子后面有一个什么红红的东西在那边挡着你，对，然后我们隔天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红色的货柜在那个房子的后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1: 那其实在这个就学啦、就医啦，还有阳宅吉凶方面，也运用了不少哈。我想这个就学的部分，是不是帮自己的子女
0: 是，
1: 去考量？
0: 对，帮自己的小孩子，就是上
1: 也来
0: 高中、
1: 分享
0: 上
1: 一
0: 大
1: 下。
0: 学的时候，对，然后就是，我们去帮他占，他有不同地区的学校，有在南投，有在台中的，然后可能大家觉得说，你成绩那么好，你就应该要去台中就读，因为你成绩有到那边，都市的资源也是比较丰富，可是我们卦占出来就不是这样，对，那我们也一样是相信卦神告诉我们的。我还是选择在南投的学校就读，然后孩子去那边念了书以后，一路都非常的平顺，不管是在老师间啊，或是同学间的帮忙，包括甚至到了外面的补习班，然后一些贵人的帮忙的部分都没有少过。
1: 是，也许这跟连接他后面未来的那些缘分是有关
0: 是，
1: 系
0: 对，
1: 的。
0: 是整个连结在一起的。
1: 对， 只是我们现在肉眼看不到这样，对，用占卦来帮忙我们这样哈。那在占卦的时候。

0: 时候了，我是觉得说，当我们站在爸妈的立场，然后再看这个卦呈现给我们的这些要点的时候，您第一个看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第一个看的重点，我会看，如果是占旧学的话，我看父母爻有没有旺，还有看有没有忌神动来克。那基本上如果是忌神动来克，可能就不会考虑了。对，对对对。
0: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以下一个学校或下一个科系为考量。
1: 对对对对，那最好是元神动来生，那就更好。
0: 是。所以，在这个问卦，然后在解卦、在抉择的时候，其实都是需要有一点点智慧，然后老师也可以帮忙，
1: 对对对，就是变成说，凡事皆占的用意，就是要累积我们在解卦的能力，
0: 对不对？
1: 然后不足的部分，我们可以请教老师，老师会再跟我们说啊，你解的卦，你解的卦，你的盲点在哪？你没有看到，经由不断的这样反复的过程，就会让自己更加精进。
0: 那我相信哦，就是在占卦的过程里面，其实会知道，就是有一些哪些地方是不足的。那我们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足够的这个程度，然后就是把努力做到足够，这样是不是在卦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那您曾经是不是用过这个妙法普传里面的一个方法？
1: 有有有，这个就讲到考试的部分的话，老师之前也说过他的本身一个案例，就是钢琴的考试，然后学员的孩子啊，考试一直都考不上，后来就是有摆了祈福香案，隔年他去考试，然后就是状元，对对对，所以我这也在我的小孩子要考高中、考大学的前3周，就也是帮他摆了祈福香案，摆了3坛，是，然后就每天很诚心的来祈求，然后到最后我们是祈求说，小孩子，如果我今天有八十分的实力，我至少能够100%发挥到80分，不要说临场去才发挥50-60分。对，那2个小孩子的考试我都有这样做，那到最后就是考试出来的结果也都很满意，不管是科系或是学校，都是如我们所愿，所以觉得这个祈福香案真的也很不错。
0: 我相信您的过程是会给我们很多的社会大众还没有进来学习的人很多的信心。那么今天在节目时间里面，感谢师兄的分享，
1: 谢谢主持
0: 阿
1: 人，
0: 弥陀
1: 谢谢
0: 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谢谢。我想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分享的智慧无限。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启发，然后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

0: 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微信社交主持、法师、讲师、上经师、合会干部、总长，大家好，我是三宝寺主持袁翔。今仔日真幸运，拄到这个咱总本山来咧开建水陆大法会，咱即马来与各位来。参演这个水陆法会对咱的好在什么所在？各位，咱拢知影，师父千辛万苦，开建一个微信圣教这个道场，而且过来训练着各位干部，连替师父负担一部分的工课，这是咱师父的苦心劳作。马国师父非常想着各位法师，恁这么辛苦，拢替合会重点各位行事社会人士来服务。但各位爱知影，恁的辛苦，师父不三时就心内拢有伫甲恁感谢伫咧。但因为友情方面，师父只有爱用点一个机会。好，大家呢，下底回来集体，甲你遮去服务的所有友情者，甲你友情者，来要安怎来摆开作为一切，化敌为友。所以呢，一再思考，早在几年前，已经即嘛一二十年啊，拢会考虑到咱的主持、法师、讲师、上经师的平安问题，因为咱各位知影。师父传予咱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问题，大家嘛拢有伫好好伫运用。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拢去说。

获得。那伫遮呢，甲各位参考。如果积累积累了后，这个物件似乎就得烦恼啊。每道场的平安问题要安怎都好，所以呢，师尊真慈悲，就最支持咱的上分下分禅师讲，啊安尼啦，大家道场吼，你这地主嘛拢足无闲的吼。

服务的一切，才会远亲近属拢带转来幸福寺，才听经闻法，改换世界，互咱大家呢会带会着平常的生活。所以呢，咱各位，咱今仔日若互相参考，听有着的人，咱爱较紧的，爱转来咱幸福寺水陆大场，较紧的转来遮，无管是咱龙凤堂也好，也是或者是延寿堂也好，好好去对拜，把你所服务的对象上好住址拢报出来，报出来这个所在，互恭请王禅老祖做主，会得改元释迦，安尼呢，你就得到平安，福禄如不如意呢。搁再来，要甲各位合会的贤士讲报告，咱一生以来，谁来出世做这个南禅部首呢？拢是来遮调和的。那么来调和呢，实在也有一个好的所在，甲咱做主。所以因此呢，上下元禅师呢，在开建这水陆道场，让大家呢，会得转来遮，用点师尊的力量来忏悔你累世累世以来的冤亲债主，来遮听经闻法，心开意解，然后咱大家都会得到好祥的生活。所以呢，每一个人，人家都会讲啊，我即马人来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当然，每一个人身体关的疾病是常常会有，但是呢，这个累劫所一个冤亲债主呢，绝对要用掉一个会场，有一个综合的这身份来甲咱遐济来甲排解，咱才有法度化解。所以呢，因此呢，在做给各位一个好的建议。你若有听到今仔日所甲各位啊讨论遮个问题，因为即些来有个人生了，咱会较袂如意；啊，有个人生了较如意，即拢是镭射要落来时，你拢欢喜要来接受的。啊，毋过要欢喜来接受的，你阁袂记了讲，我要安怎解决着即个冤亲债主问题？所以，咱若细汉的时伫厝的，你若要出门的时，爸母拢甲讲一句话无？你若要出从啥？无人啊！你要找一个较忍耐咧、较忍弱咧吼，是安怎讲咧？甲你讲一句，是要叫你唔通搁路口搁甲人结冤仇。这是现场在乎做事的尔，咱阳间的一切，那因若受过些过去，你是反正就是都唔是安尼啊吼。伊啊照着讲咱这个圣贤之力量、诸佛菩萨的力量，咱上云下愿上师勇强师尊的力量。来排解这项工课，所以我甲各位建议，咱今仔日咱禅机山先佛寺开建这个水陆大法会，它伊的意义就是要来甲各位，你镭射完全借助摆开，让你在这些之中，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上，在兄弟和睦，这个方向会得得到好祥的生活。那么师父嘛，特别甲咱交代，咱这些是何做事呢？为国家修道，为百姓修道，为国家修道，为百姓修福。那么这句是就是爱用掂所有的环境来甲咱排解。所以咱今仔日水陆法会来开建，这是非常无简单，毋是普通道场法度好做的。咱的幸福寺是师父千辛万苦。计计较较来请到遮个出家，咱遮个或者道和尚大德来甲咱帮忙，替各位呢来着消着累世业障，冤亲债主都来遮听经闻法，会得改冤释迦，得到和尚的生活。因此呢，我甲各位建议，恁绝对要把握机会。七天的时间是无偌久，明目前就过了。可是你利用七天的时间，这短的时间来这个会场参加盛会，你会得到真多真多的法力。安怎讲呢？你的祖先来这听经闻法，你的冤亲债主来这听经闻法，你所有的累世友情、四生、胎生、化生、卵生、湿生所做的一切对抗者，嘛来这听经闻法。用掉呢，祝福把咱排解掉。你一切就顺时，你顺时，冥界嘛顺时，咱各位。

0: 亲朋好友，咱主持、咱的法师、咱的讲师、咱的上经师讲干部校会重点，爱甲厝边头尾好遮的朋友啥，拢会得甲讲，咱遮尼好的机会，较紧转来遮来遮拍拜拜，来遮忏悔，得到一个真大的法力哦。哦，忏悔请各位呢，爱好好把握。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

在内坛的法仪中，请上堂和佛供是非常殊胜的法仪。如果说外坛是为了救度广大的灵界众生，那么内坛的请上堂就是为了邀请诸天世界的诸佛菩萨、圣贤、护法诸天等到坛城中来，

混元禅师开示过，请上堂是一个邀请的仪式，在水陆法会中，内坛会设置实习的上座，这代表着十个不同的圣众，最上首的是诸佛，其次是菩萨，再其次是声闻、缘觉、各路圣贤和护法诸天。在请上堂的仪式中，法师们用最庄严的诵经声和手印，逐一邀请这些圣众降临坛城。当法师们念出请上堂的经文时，奉请着诸佛菩萨的光临，

在请四圣上坛之前，内坛会进行一个特殊的准备仪式，在内坛的入口处设置壁室，这个壁室的作用是让降临坛城的圣众进行沐浴和更衣。

当请上堂完成，四圣已经上座之后，接下来就是佛供，以香、花、果、饮食和甘露水虔诚地供养诸佛菩萨和各路圣贤。混元禅师曾开示过，外坛累积的所有诵经功德都会通过文书的形式被送到内坛，然后在佛供的过程中被诸佛菩萨加持和转施。当佛供完毕时，内坛第二日的佛事也就圆满了。外坛的同修们通过诵经供养积累了庞大的功德力，这些功德通过文书被送到内坛，内坛的高僧们通过请上堂、佛供等仪式，将这些功德升华，然后这些加持过的功德被转施给灵界的各类众生，帮助他们超越轮回，往生净土。所以没有外坛的支持，内坛就无法进行，没有内坛的加持，外坛的功德也无法被完全发挥。正是这种内外的配合，天地的互动，才使得水陆法会成为了佛教中最殊胜、最具功德力的法会。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每年老祖圣诞水陆法会中另一个特别的法仪就是执炉主大典，有意奉请经修院开基老祖回府镇宅的人，在王禅老祖圣诞这一日请参加执炉主大典，以获得圣脚数最多者获得老祖应允，将于法会后则即日奉请开基老祖回府，以保一年平安，让所遇到的人生乱流化为平安顺遂。欲参加执炉主的同修善信，在法会开始后就可以到延寿坛旁水陆法会服务台执年炉主登记处，执年炉主登记处填写报名，12日中午在维新圣殿由法会总执行干事元耀法师及元君法师主持，展开执年炉主执教，于王禅老祖圣座前一一唱名。
1: 维新圣教尽忠贤，天下太平一万年。
0: 元君法师依序执教，并记录连续获得的圣脚数，由获得最多圣脚的同修大德获选担任执年炉主。为何要执炉主呢？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又名渡人救世扶阳妙道天尊，以慈悲悯世开人觉路解罪消遣。

天主称，故又名消灾化劫大天尊，让人人都能依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并且帮助他人获得平安。

在水陆法会中，斋食供养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论是供养诸佛菩萨圣神的斋供，或是供养坛中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熟食斋菜，或是供应参与法会的大众餐食，以及供养出家僧众的斋饭和水果等等，都必须经过香积大寮众多义工同修们不畏天气炎热炉火烘制，一道道的用心谨慎烹制完成，更多的是烹调前耗费大量人力剪菜削皮火瓜切断，护持的各道场同修们无不发挥无畏师与欢喜心的精神，认真地投入工作。今年香积供养斋传仍由大梵寺来护持，大梵寺的贤士同修们法会前即开始进场刷洗场地，整理厨具，清洗碗盘，开始制作各项天厨妙供，蒸煮炒炸皆是美味，供养诸佛菩萨圣神及一切法界众生。护持供养戒德师父斋食的是来自南台湾的新发道场以及屏东道场同修们，80余位戒德僧众是法会法仪的担任者，由明定大和尚邀请前来为水陆大法会升坛法仪，因此供养法师的斋食需特别谨慎。新发道场原办法师几乎全程驻留在斋堂，带领着同修义工置办新鲜斋食来供养僧众法师。

而香积斋堂中信众斋转是任务量最大的，也是最繁忙的，由泸州道场与三重道场显示同修护持，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为大众准备餐点供应，用餐时间人潮涌现，还有负责打菜的同修为大家服务，加速大众取餐等待的时间。但所有这些义工同修都没有怨言，带着笑容服务所有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大众，是真正菩萨的修行。

0: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是上乘。
1: 中岛道场与中兴道场负责每天宴口坛城，四十八桌熟食的摆收以及盘子清洗，所有这些同修们都以身供养，护持法会，是法会圆满不可或缺的一环。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水陆法会外坛佛事法仪中，除了梁皇坛外，延寿坛是其中最能体现水陆法会名扬两立的慈悲精神之坛城。设于维新圣殿的延寿坛非常殊胜，七坛一所中唯有此坛是为杨氏之人祈福增寿，透过诵经礼忏祈求消灾免难，增福天寿。延寿坛中设有长生禄位，凡自身或亲友有灾厄非难临身或疾病伤害缠身，想要求消灾延寿健康平安的人都可以供设长生禄位。坛中有法师升坛恭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及金刚经，以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消灾除难，福寿康宁，并且能得到十二药叉大将的护卫而安度极厄。同时受持金刚经，以金刚般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烦恼执着，超越生死而达到涅槃。因此延寿坛中供设长生禄位，若为病厄缠身之人，由亲眷家属为其设禄位，祈求病厄消除、消灾延寿，更可为自己的父母祈求长生。坛中也为维新圣教各建寺功德主和易经大学的名誉董事等祈求福寿双全。延寿坛中也会进行金刚经对卷科仪，由戒德法师升坛为大众宣说金刚般若智慧，透过虔诚礼忏反省忏悔自身过错，修持大慈悲心，将对亲人的关怀转化为礼佛拜忏，在法会中获得心灵的安宁。延寿坛城以金忏功德为大众消罪业，祈福延寿增智慧，为亲人祈福增寿者皆应来此坛，跟随诵经礼忏心诚即能满愿。

水陆法会起见讯息普传四方，各地同修道友纷纷前来为王禅老祖祝寿。

台南归仁大士殿住持杨武才先生与同修们一同来到禅机山仙佛寺，以鲜花素果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大天尊圣寿无疆。圆心法师与圆耀法师非常欢喜迎接杨师叔，带领一行人到天坛及藏龙阁礼拜，并依序巡礼仙佛寺各处景点，由圆耀法师为大士殿一行嘉宾介绍说明。杨大师也非常赞叹地指出，要办一场水陆法会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甚巨，仙佛寺能办那么多年相当不简单不容易。杨大师指出，他每年都会来仙佛寺祝寿，带着同修们一起来吸收正能量。他非常感谢今年的总执行干事圆耀法师以及住持圆心法师的接待。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常务董事、立东国际建设负责人王景潭常董也带着员工代表来到法会，恭祝王禅老祖圣诞。
1: 恭逢这个我们维新圣教这个丙午年那个王禅老祖圣诞举办的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这个因缘我们立东营建机构，我是负责人王景涵，带着全体的这个我们全体干部，由我们这个建设部的林月子这个副总，还有我们这个建筑维修部的这个张家阳副总，以及我们的这个营造部的这个林志成副总，共同来加我们就的以着这个非常虔诚的心来这个恭祝王禅来祖圣诞，来为国修道，为国祈福王禅老祖的威德力是让我们这个立东营建机构每个人大家都这个心里都非常的安定，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来工作来奉献自己的心力我们今天总共来了大概就是经理上的干部来恭祝王禅老祖的圣诞我们承受老祖王禅老祖的天威我们就是心里都非常的感恩感恩王禅老祖的加持，感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内坛法仪在昨日恭请诸佛菩萨上堂实习诸圣众后，诸佛圣神祖师圣众光降坛城圣座，当下斋主诚心以六尘妙供来供养诸佛菩萨与诸天圣。

共上堂，是水陆法会内坛的核心仪轨之一。斋主与参与法会的大众，虔诚供养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圣贤祖师等，集结财师与法师，常养慈悲与智慧，上弃佛心，下化众生，成就名扬两利之无量福慧。

大众敬献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等六成庙供，以最高的敬意供养圣众，借由圣众的加持，让整个法会的能量清净升华，参与者经由供养也能够修习喜舍心，培养对佛法的恭敬心，熏习无上菩提心。此法仪与其后的共下堂法仪，体现水陆法会平等布施，令受苦众生心开意解，生者获福，亡者超度的慈悲。大众跟随三师和尚虔诚礼佛，祈请诸佛菩萨垂加护，赐福大众福慧增长皆平安。

下午内坛进行告赦，为使六道群灵都能够得到大赦，前来参加法会，奉请神通自在，威德难量。凡是二天结集持赦食者，带着赦书与赦碟，上达梵天与第四天，下达地府及城隍土境，查询受恶报的灵界众生是否有阳世的亲属为他们做功德，以及是否得到特赦的标准，为普赦六道四生中受苦众生，使其暂时脱离业报拘束，来到法会坛城受供闻法，进而解脱超生。此时内坛以地藏经加持回向，仰仗地藏王菩萨的大威德力，拔济三途受苦的众生。

设法仪圆满，明日将召请下堂十四席法界众生三界万灵前来法会，并授以幽冥戒，欢迎十方善信踊跃参加。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虎圆禅师传妙法，我是圆方。虎圆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受用终身，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圆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虎圆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五术智慧，超越世俗的天上人间至宝——山医命卜相。这五个字，您可能常常听过。但您真的了解它们代表什么吗？很多人把山当成纯粹的地理风水，把医当成只是吃药打针。但虎圆禅师告诉我们，这些都不够深。他说，山医命卜相是五大学术，五大智慧。超过社会上世间所有一切的智慧，这不是夸大，而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五术涵盖的是整个宇宙虚空的运行法则，是人的身体、命运、未来的全部密码。山是风水学，看的不只是地形地势，而是看这块地的磁场。如何影响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体、事业、家庭？医呢，不是只有医生才叫医。你所住的风水以及你对宇宙的认识，就是最大的医王。风水学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这听起来很玄，但虎圆禅师的学生中有很多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他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直到他们亲身经历了风水的力量，才真正明白什么是风水学。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虎圆禅师如何用最直白的语言，向一位大学教授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风水学。
1: 风水的法则在我们的身边

0: 找一个是被水拿去，这是你的风水问题。你的床铺床柜在这里，厕所在这里，晦气就伤到睡这个地方的人，他的右肾伤右肾，这位学者专家就开始道歉，原来你讲的风水和一般所讲的风水不一样，所以我信了，我服了，我看他眼眶湿了，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你睡别一间就好了啦。他说我们三间套房都一样，我要睡去哪里？那好了好了，我告诉你两个方式，一个把这个堵起来，门开这边，那么这个有切到你的脚和腿，你的脚也都酸，那对呀，走路很困难。好了，那不然你就把这个围起来，门开这边，那就好了嘛。哦，他就跟我说，这么简单哦，我儿子做装潢，那就你儿子能做不是很好吗？不然要多复杂。哎呀，我有去问人家了，说我第几世有什么业障，现在追到了，过去生看不到，现在看得到了，就是有句跟不了呀，这三一命不像，这是三嘛，三就是风水学呀、好了，他回去就改好了，所以现在过了十几年了，我上来拜老祖，身体也好得很，脸色正常。哦，这个三一命不像，还有一个医脸，不是只有医生今天感冒，流行性感冒、大肠炎的医而已。你风水学就是大医王，王禅老子是大医王。你个人的病，打一支针，吃一个药是你个人，但是你风水学的病。关系到整个家庭，整个的事业，整个的社会。
1: 您看这个故事多有意思，一开始这位教授觉得自己很聪明，到处挑战风水学，说那都是骗人的啦，但在浑元禅师一句话就点出他身体的问题时，他的态度瞬间改变了。而最棒的是，师父没有给他开什么神秘的药方，只是告诉他换个房间睡，或者把厕所的门改一个方向，就是这么简单。结果呢，这位教授回去调整以后，身体真的好转了。他终于明白，风水学不是迷信，而是一门深刻的科学。风水学直接作用在我们人的身体和运势上，这改变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就是武术的真实力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 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

0: 为什么武术在历史上却一直被瞧不起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如果武术这么有威力，为什么从古到今，研究武术的人总是被看不起，被瞧不起呢？混元禅师说，这怨不得别人，我们自己要检讨。原因就在于我们研究武术，拥有武术的智慧，却没有建立自己的威仪。威仪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和修为。我们想象一个场景，有两个人都懂得风水学，一个人穿着整洁，说话温和，举止稳重，你一看到就想听他讲；另一个人衣着邋遢，一开口就是骂人，到处挑衅，你看他第一眼就反感。他们懂的东西一样多，但为什么效果天差地别呢？就是因为威仪。威仪是修行人无声的语言，是修行人最重要的外衣，它比你说什么话都有说服力。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混元禅师怎么强调行住坐卧的重要性。
1: 行住坐卧很重要的，行住坐卧的位移你有了啊，你的三一命普相的五大智慧呢，众生就开始第一个先尊敬你，他就能得度。
0: 师父说的非常关键，尊敬是得度的第一步，没有尊敬，再好的知识都进不了别人的心。尊敬不是来自于你的头衔或名气，而是来自于你真实的修为在外表上的展现。当您行住坐卧都很端正，说话很有分寸，整个人散发出清净气质，众生自然就会相信你，跟随你。所以学武术的第一步不是背理论，而是修自己的威仪。王禅老祖师尊数十年来教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转折，为什么王禅老祖在现代社会要把武术这么清楚地传扬出来呢？为什么混元禅师不怕把武术秘密讲出来，反而还毫不保留地广传弘扬呢？20年前，有位台湾南部的太太打电话给混元禅师，她很担心地说：“混元老师啊，你把风水学全部传出去了，那你以后要吃什么呢？大家都自己会看风水了，谁还会找你呢？你不怕没有红包可以赚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实际，对不对？但师父的回答却出人意料，让我们聆听师父怎么回应的。
1: 在台南有一位太太打电话来，又写信来，或者说混元老师啊，你这传风水学，那你以后你要吃什么啊？讲我传出去了，没人会找我看啦，啊，我就没红包好赚啦，哎，很慈悲呢，那收了回。

0: 非常有道理耶！哈哈，我跟作为你菩萨讲，我准备改行哎，一路把风水学全部传出去了，大家自己懂得自己解决家庭的风水问题嘛，啊，家庭事业的有病，用易经风水来调整就是医嘛。我传出去了，我就不必到处东奔西跑啊，所以我想开始呢，准备要转业呀、啊。这位太太呢，上岗他2分钟都没有讲话，他不知道跟我怎么来讲，所以我们不要怕人家学嘛，啊，该学了学去了，帮我传道。我要跟你感恩呢。
1: 那位太太听了以后愣住了，没有说话，因为她这才明白，师父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个人经济利益。相反的，当越多人懂得风水学，师父就越来越可以从东奔西跑的看风水工作里解脱出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传道，就是帮助整个社会和世界的事情。这就是修行人真正的境界。无缘禅师强调，武术不是为了养饭碗，不是为了赚红包。如果那样想，就根本不懂武术。武术是天地赋予人类最大的智慧，目的就是让人活得更明白，让社会更和谐，让世界更和平，这才是武术真正的目的。山医命卜相的每一个分支，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解决实际的苦难。山帮人们调整家庭和事业的磁场，让家庭和睦，事业顺遂。一，帮人预防疾病，调理身心，不只是吃药打针，更是从根本的风水和命运去调整。命让人了解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的天赋和使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卜，预测未来，提前趋吉避凶，让人可以做得更好的决定。相，看透一个人的面相、手相，了解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一切，最终皆指向同一个目标，为天下太平，为社会和谐，为世界和平。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武术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知而不讲的智慧，这是修行人必须掌握的分寸，也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真正薪火相传武术的关键。早年观世音菩萨就跟虎元禅师讲过这个问题，当时虎元禅师很喜欢把一些灵感预言讲出来，观世音菩萨就跟他说，

0: 你喜欢泄露天机，泄露天机不好啦。师父当时就回答，那就不要让我知道嘛，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啊。这个回答里充满了智慧，让我们一起聆听虎圆禅师详细的解释。
1: 啊，回顾在民国71年，啊，农历7月24日要开启蓝天门，诸佛菩萨做的好多，就像现在各位这么多同修，在蓝天门前，观世音菩萨开口了，他说：“张某某，啊，你喜欢肉天机，啊，肉天机不好。”我跟观世音菩萨禀报，不要让我知道嘛，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呀、啊。连躺牛哦，牛哦，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嘛，不要让我知道就是天机啊，那我就不会讲啊，啊，我知道了不讲我很难过啊。后来民国74年得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太上道祖说了，知而不讲不仁也啊，不知而讲无智也，没有智慧啦，所以赞叹吧。好，这开始所有诸佛菩萨圣神他们智慧就开始不能灌顶了啦。我你就怎样，我就这代志我都知道啊，该讲我就讲，不该讲我就不讲。哦，这是五大随侍三力运菩萨。
0: 知而不讲，不仁也；不知而讲，无智也。太上道祖的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知道但不讲，看起来不仁慈。因为你有能力帮人却不帮，但为什么有时候不讲反而更仁慈呢？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讲出来就会改变人的因果，有时候让人吃个苦受个难反而才是真正帮助对方成长，相反的不知道却硬着头皮讲，那叫无智，会害人。所以武术不能乱传，也不能全传给没有修为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威力的东西容易被滥用。一个人如果懂得风水，但心术不正，就可能用风水害人。一个人如果懂得命理，但没有慈悲心，就可能用命理操控人心。所以王禅老祖师尊40多年来筛选和考验的就是这些修行人有没有正确的心愿。那么普通人怎么应用武术的智慧呢？我们不需要成为大师，不需要读完所有的书，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这三件事。第一，修养自己的威仪，不管懂不懂武术，先从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开始。行住坐卧要端正，说话温和有智慧，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修养的自然表现。当你的威仪改变了，您身边的人也会改变，这是真实的能量转换。第二，观察我们生活环境，不用成为风水大师，但要用心去看我们的床位在哪里，厕所在哪里，门在哪里，这些位置都会影响睡眠健康，甚至事业和家庭。如果发现有问题可以简单调整，移动床位，修改门的方向，放个屏风。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调整，人就睡得好，精神就好了。第三，相信预防胜于补救。命理八卦告诉我们的，就是让你提前知道什么时间要小心，什么时间可以放心行动。知道了就可以提前准备趋吉避凶。比如流年显示今年春天要小心身体健康，那么春天节气就更应该谨慎，注意身体变化，这样就可以把本来的小灾避免掉，这才是武术的真实用法。武术的智慧，山医命卜相，不是迷信，也不是遥远的学问，这武术智慧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每一天，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用心去看，去感受。文渊禅师说，有福有德的人才能接到武术这个妙法，这句话很重要。有福是您有机会听到这些教诲，能遇到愿意传给您的人；有德是您真的愿意用这些智慧来帮助自己和别人，而不是拿来害人谋取私利。一个有德行的人学到风水会怎么用呢？他会帮助自己的家庭和睦，帮助朋友的事业顺利。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呢？他可能会用风水阵来害人，所以传武术智慧必须先看人的心。当我们开始重视武术的智慧，开始认真修养自己的威仪，调整自己的环境，预防人生的风险，您会慢慢发现人生真的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不是突然大发财变成有钱人，而是更深层的转变。我们变得更平安，更安心，更明白自己要往哪里去。你不再被命运牵着鼻子走，而是开始主动去调整，去预防，去创造更好的人生。这就是武术智慧的真实力量。武术它超越了一般的智慧和技术，因为它直接改变人的思维，改变人对人生的态度，改变人的命运。但前提是运用武术智慧的初心，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心，有谦虚的心，期望世界和平的心。就像混元禅师40多年来所做的一样，毫不保留地传出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懂武术、懂智慧，整个社会就会更和谐、更安定。以上就是今天混元禅师传妙法的内容，我是元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

0: 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利人天，我是黄妙。今年丙午年，恭祝王产老子圣诞千秋，即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各教室的同修义工们，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的工作，大家都能够无畏师的精神，也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奉献时间来为众生圆满，让水陆法会能够顺利圆满，来共祈名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那我们非常感恩老祖师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九大菩萨、诸圣神等赐给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修行平台，我们来共转法轮。现在就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法务工作。阿弥陀佛。师兄你好，你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是高雄道场第十七届贤士，姓名叫朱敬提贤士。
0: 那你是什么机缘下来进入我们的宗门？
1: 大概有一次我在看台视电视台的时候，有看到《易经风水面面观》，那之前也有看过其他的宗教节目，发现都讲得很深奥。那看了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面面观》哈，他在解释这个宗教的一些禅意，还有解释《易经》与风水，可以让我能够接受，所以我就借由这个电视节目的因缘，然后踏入这个宗门。
0: 感觉就是说那个内容你觉得非常的棒哈，很深奥。
1: 对，然后就其他的一个宗教的解释不太一样。对对对啊，还有一些谈到易经与风水，让我能够接触到这个奥义啊。对对对。
0: 那你进来，你现在几年了？是你说十七届嘛？
1: 对，我17。
0: 那这样十几年了哈。
1: 超过15年了。
0: 那你在这几年当中有没有说什么正道的案例？像说用师父的法，有没有说正道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1: 好的，就是我们的同事啊，他们想要机车郊游，就是类似像环岛，然后他们刚好天气有点就是不稳定，那他们在郊游的前一天还在就是犹豫说是不是还要出门去玩，那因为毕竟他们是年轻人，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就放手的去玩。然后他们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询问一个同事，我说你心里去想三个数字，然后把这个问题想完之后，心里想完三个数字，然后直接报给我，然后报给我之后，我看他那三个数字凑成的一个卦象，就是有看到观鬼洞，那我就说你们明天出发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风雨，那等他们休完假回来，我就问他说你们的出游的情况怎么样，那他们说他们在出游的时候骑车骑到一半哈，瞬间就很大的风雨就是朝着他们脸上泼，他们刚好年轻人出去玩又没有带着雨衣，所以他们就直接从中途就折返了，所以那天就没有就兴致而归这样子。对对对，败兴而归这样。是，
0: 那真的很棒，就是说以我们的卦象来占卦，让你的同事知道说那天就是观鬼洞是吗？观鬼洞，然后就是有风雨，刚好印证到我们的法，就非常好，真的很棒。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一天就是全部都平安回来？
1: 就他们就全部都折返，就没有去玩了。对对。
0: 就遇到风雨哈，然后就折返，那就打掉一些灾难了，避免一些灾难更灾难发生。
1: 可能骑车上会比较危险。对对对。
0: 棒啊！那还有没有其他分享的？
1: 另外一个就是两年前我妈妈她肺部长肿瘤，然后去高医检查的时候，肿瘤越来越大颗， 肺部的两边都长肿瘤，那医生建议要把它切割切掉。那两年前的时候，我妈妈她是70大寿，70高龄，那对于动手术，同时要把这两边肺部的肿瘤全部移清除的话，可能对她身体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所以当时我就请。 经过我们这个第17届的黄守贞班长，引荐这个心上教室的原慈法师，请他帮我们看个卦象。那当时原慈法师他是讲说高一这个不是有缘的医院，对。但是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妈妈那边的病历十几年都在高一，在高一，那所以我们的家属不希望能够换医院。 对对对，那我们就只能说，那就是针对高一的部分来做就诊，来动手术。然后当时有排出8个医生的卦象给原慈法师来解卦，那我们就选出最有缘的2个医生来去动手术，并且根据学员手册上面的刀山日避开刀山日来动手术。然后原慈法师也希望我们说。 身为他的孩子，能够多诵经，能够回向给他，然后让他手术能够更加的顺利。那藉由这些的步骤做完之后，回诊，那医生说，恢复的还不错。所以，经过这些前面的解卦啊，然后又诵经的一些流程使得我妈妈这次手术就很平安顺利。
0: 那非常棒，这样就是以我们的唯心圣教有占卦，然后来找天意，然后又开刀避开那个刀占日，这样子真的可以避免，因为师父有讲过刀占日的话可能会再开第2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幸运可以接触这个宗门，然后又避开可以刀占日，让妈妈很顺利的来完成，现在都好好的。
1: 对，现在都很健康。
0: 对，很棒哦，用我进入我们的宗门，真的收益良多吧？
1: 对，很殊胜的，外面都很多东西在这边都学不到，真的学不到。
0: 对，那非常感谢。那你们今天是高雄道场的法工工作有哪些？
1: 我们今天就是护持这边的延寿台。 延寿坛这边，
0: 高雄道场负责延寿的，那你是负责站班吗？
1: 对。

0: 护坛的工作。
1: 是是。
0: 谢谢朱敬体师兄的分享，非常棒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2: 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姐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许丽煌，是高雄道场二十届。
0: 二十届？
1: 第二十届。
0: 那你今天来做是高雄道场的法工吗？
1: 对，今天是来做法工。刚好我 有休息、啊、就来做法工。我如果需要做法工，只要我有休息的时间，我一定会来。
0: 那你做法工有没有觉得法喜啊，还是有什么感应？
1: 都很高兴来做法工，因为我晚上都要凌晨一两点要起来做工，要工作嘛，回去就很好睡觉，然后隔天都没有影响到说今天做法工的累，都不会觉得累。
0: 你是什么机缘之下进来我们的维新圣教，跟师父结缘？
1: 我是看那个台视的师父在那边弘法，刚好他有在讲风水啊，因为我对风水蛮有兴趣的，然后就进来跟师父学，结果学得很高兴，很欢喜。
0: 好，那在学习当中，你有没有印证到什么正道的法？
1: 师父真的太厉害了，有一次。好像过年吧，到好像我记得是在台，我们会去台东那个是谁啊？
0: 静明小竹
1: 啊，然后师傅有开，我们不是在台东道场啊，有一次那个师傅就跟我们说，要认真的诵经，高雄啊会发生很大的事情，可能会地震，然后我们大家都很认真在诵经，结果他还有说日期，说好像七月份会有高雄发生大事，然后我有把这个事情跟我大姐讲，然后刚好那一次不是气爆吗？很严重的气爆吗？刚好是师傅说的那一个日子，
0: 师傅讲的那个大会有大事情，
1: 对啊，然后日期也很接近。最重要的是日期很接近，然后我大姐说她的朋友说，你们的师傅是你妹妹的师傅是哪一位？怎么那么厉害？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是，高雄道场有师兄他们很认真在诵经，结果气爆，邻居都那个迷迷麻麻，就是玻璃碎很多，然后那位师兄他的家都安然无恙，就是很都没有。被气爆影响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
0: 就是我们中门的吗？
2: 对啊，
0: 是啊、
2: 哦。那一次气爆，就有一个师兄说他们家都没事啊。真的啊。
0: 是啊、哦。
1: 厉害的是师傅说哪一天会发生，
0: 真的啊，真的就是那一天。
2: 哇、
0: 啊，
2: 真的。在过年的时候，
1: 就是好像那一次是1月25号嘛。元旦过年的1月25、20号去台东道场啊。
0: 我们都是每年呐、啊，我们高雄道场都是会每年去静明小竹跟那个明定法师祝寿。
2: 对对、啊，
1: 就是那一次。那真的太师傅太厉害。
0: 那一次就是在师傅在静明小竹那边开示。
1: 台东道场。
0: 台东道场开示，就是说高雄会有
1: 大事情发生，可能是会大地震啊，叫大家要赶快诵经，认真的诵啊，真的大，像我就很认真的在诵，然后就大事化小，就变成一个气爆而已啊，就是太厉害了。
0: 那
1: 不记得这件事哦，
0: 我知道有气爆，但是知道的时候很大，那时候没有在高雄。那就平安，所以师父就很厉害，他就可以我们的易经就是可以未卜先知，所以知道可以防患于未然呐、啊。然后那师姐那有没有其他验证到的？
1: 像我嘛，我就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有一次我烫到去高雄的海总去治疗，然后

0: 我就期间有回家去拿，想说我在那边没事啊，就拿那个文书来送啊，结果就随便拿一拿就拿九张，然后很闲的，就是我九张送完了，那个医生叫我说你可以出院了，我说我想要多住呢，他说不行，已经让你多住两天了，然后就很快的恢复了，然后还有一次更闲，就是烫得很严重，然后我就因为坐救护车，我没有拿文书，叫我先生帮我拿文书，结果我先生拿了一叠，我说啊糟了，我这一次可能要住很久，结果哈就住了26天的医院。哦，
1: 那你是什么原因去住院？
0: 就烫到啊，就是把因为我用快锅在煮薏仁，然后刚好是是很我是可以印证，就是那一次刚好我们高雄在做污水处理，刚好在我家的西边，那一年刚好是三煞年，是在西方啊，我因为师傅的教法就是要有动土的话就要用盐米嘛去化煞啊，因为我的休息时间刚好是都不是在师傅说的时间，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做这一个动作，我那天被烫到的时候刚好是三煞年，然后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就是那一天就是年煞夜煞日煞，差一点点就是时煞，差一点点差没有一个小时就时煞哦，然后我那一次烫的真的太厉害了，还要补皮，所以我就很闲的，就是我先生拿了一叠文书让我送，我刚好住了26天的那个医院啊，然后回来就好了。
1: 那三煞真的师傅讲的是蛮严重的，三煞是要人命的，刚好没有十煞，可能十煞下去就更严重，那真的是哦，你进我们宗门有保佑，老祖有保佑，
0: 对对，还有受记有保佑，对对对，是真的真的，嘿嘿嘿嘿。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应的？印证到的，
0: 还有一次就是师姐要我们去户外教学，去我们的风水学院，然后就到台中道场去拜拜嘛，去拜李老祖，然后有一个师姐说台中道场有一个文书在祈愿很准，然后我想我儿子他在申请学校要留学嘛，然后好像一两年都没有通过，我就想说帮我儿子祈求，结果真的他祈求那次他真的就被录取到德国的法兰特伍大学，现在在进修中，真的很感谢老祖的庇佑。
1: 台中道场的有一个很特殊的文书哈，只有台中道场有那种文书。
0: 陆校长说那个文书只有台中道场才有，是师父的法门。
1: 是，那现在你儿子就是已经录取在那边念了，
0: 哈，哦，学习了，去年的9月份，九月底去，然后10月份开学，已经拜读了，很顺利，
1: 这样真的很棒，
0: 很感谢我们的宗门，很感谢。
1: 请问师姐有没有什么想对师父啊感恩的话？
0: 当然啦，因为师父哦实在太慈悲了，他教这个法哦，让我们的受益无穷。然后他很无私的把他的法门都教给我们，我们真的很感谢师父他的慈悲。
1: 好，谢谢，感恩许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阿弥陀佛，师姐，请问，你是哪个道场的？
1: 主持人好，我是大凡寺琼林新竹琼林大凡寺十四届的于静慧，阿弥陀佛。
0: 于静慧讲师嘛，二十届？
1: 十四届。
0: 十四届。很资深的讲师。
1: 哦，谢谢。
0: 那你跟，结缘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宗门结缘这么久的，有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经验，还有正道的案例？
1: 我们会进入宗门哈，是受我们的老祖的感召嘛，然后老祖呢是5000年，又再度下凡了，所以把易经风水再次定位，然后我们的武术武官全部。以前是江湖术士，现在呢，师父领着天命，把老祖的易经风水、五官、三阴命谱相，再次把这个非常利人天再次重现给我们，所以我非常感恩受这个福报，然后我受老祖师父的福报，继续弘扬我们的易经风水，谢谢。
0: 那法师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1: 我今天的法务工作是私讯处的服务台的工作。
0: 那服务台的工作包括哪些？
1: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信众，很多第一次来这边的话，他报名这个我们水陆法会，很多他的一些程序不懂，我们跟他辅导如何去做。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很多烦恼，我们有就是有一些乾坤带，这乾坤带呢是老祖师父传的，把你的烦恼把。一五一十的用你用的笔，用你的手去把你的烦恼用写下来，因为写下来它的磁场会负能量丢到你的乾坤带，然后把你的烦恼丢掉之后，你看完之后呢，就不要再回去看这个烦恼，所以这乾坤带是非常利人天的，把你的负能量都把它消掉，夫妻。也不要看，小孩子也不要看，然后隔年呢水陆法会，你再把这个你的乾坤带的这个信封再拿回来跟老祖禀告，拿我们的金宝再化掉就可以了。好，阿弥陀佛。
0: 这也是师父所传的妙法，非常棒的妙法。那还有其他用，就是说跟师父学的法妙法，老祖传的妙法，有没有说正道的案例？
1: 有啊，像很多，像我们说师父很注重易经风水这一块，尤其是风水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居家环境是非常重要。若是你生活很多不如意，你要不要回过来看，是不是你的阳宅的问题，还是祖先的问题不如意？你回过来看，因为你们不懂，所以你会觉得是迷信的。所以你若是继续看我们的维新电视台，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是在我们这边都可以获得解决的。好，阿弥陀佛。
0: 那请讲师也鼓励你的学员啊朋友都回来做义工。
1: 有，我像我们昨天呢有那个龙抬头嘛，我就是有这个分配到值守炉，那我们就有带3位学员来做法工，那他们也是法喜充满，然后来做法工到天堂去。一般我们这个天堂呢是不容易进去的，是师父跟神佛这个来写经书的地方，那有这个机会给学员来做法工，他们也感到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法喜。好，阿弥陀佛。
0: 对，天坛我们平常是都没有开放，然后刚好借着这个2月2龙抬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大家都可以回来到那边，平常我们是不可能进去的嘛，所以能够跟着讲师进来做法工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所以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大家都跟法讲师一起回来到天坛做法工。那有像说师父已经舍报，那有没有想说想对师父讲的话，还是心目中的师父是怎样？
1: 我觉得师父实在是无法用言语去讲师父的伟大与慈悲。像我这一次参加中华三祖的祭祖，去大陆去追根溯源，然后在看师父的一些影片记录，三祖的一些地理，那。让我觉得深深感动，因为师父5000年前就有在皇帝做他的宰相。

0: 然后之后呢五千年，然后再寻根说皇帝是站在乔山的哪边。那师父有在纪录片说司马迁下乔山六次都没有找到皇帝站在哪里。那师父呢为了要把我们两岸和平世界和平遵照老祖的开示，一定要从三祖，尤其是皇帝、炎帝、蚩尤帝的站的地方，然后让他能够有安身立命，建一个庙。所以我深深感觉，这个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那师父已经舍报了，已经跟回归到西方老祖的身边继续修行。那我们也要追随师父的遗愿，把我们的易经风水传遍五大洲，然后靠我们大家一起弘扬。那我跟师父也是有结很，也是有很深的缘，所以我今生会再来，也是要把师父老祖的传法再弘扬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若是有空的话，一些像有些负面的，像我听说一些 YouTuber 有讲到师父一些负面的，我觉得那是众生的业障。那我们还是要以正面的去看待我们维新圣教，它是非常的殊胜的。然后你看那些比较负面的一些 YouTuber 说我们总统大礼堂盖世总统，或者是对这个师父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的话，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要以正面的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跟着没有进入我们宗门这个以讹传讹的方式。我觉得你们要深思，因为我们没有证实的东西，你讲出来的话，你自己要负因果业障的啊。阿弥陀佛。
1: 对啊，这个于讲师讲得非常好。现在真的我们师父舍报，但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真的是正法，因为你有进来你才会了解。你做没有进来，在外面听的一些网络真的是不正确。只要你人进来，我们师父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追根溯源，从最里面的，从孝道从做起，就是非常正向的。所以鼓励大家都来，都进来我们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我们是易经风水宗教三教合一的，非常殊胜。阿弥陀佛。非常感谢于静慧讲师的分享，这么多，非常感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鲜盈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鲜盈道场位于台南市鲜盈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善心大德显示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唯心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中华文化道统渊源流长，古代圣人以心传心，代代相传。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将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心法融合儒释道三教教义与百家思想，让古至今用，成为现代易经教育的核心理念。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正式传承这份道统的智慧，在我们各地的道场以宗教教育推广修心、修静、修德的实修法门。学习易经不只是为了趋吉避凶，更是为了认识自己，调整心性，进而改变命运，圆满人生。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士林爱心道场的圆路法师。圆路法师常年推动宗教教育，带领学员学习易经心法，由衷找到他们生命的方向，启发无数人心灵的光明与平安。今天他要为我们介绍他即将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新班，让我们先热烈欢迎士林爱心道场圆路法师。圆路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好。我是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爱心道场呢，位置呢在我们全国最夯的地点啊，
0: 是，
1: 就是我们台北的北市科园区旁边。
0: 哦，最近最热门那里。
1: 对，那爱心道场在101年成立到今天呢，已经13个年头了哈。那最近呢，我们10月19号有开一个初级实九班哈，在10月19号当天呢，我们有做了一个开课的说明会。
0: 是，
1: 那因为有一些法务上的问题，还有我们99法会的那个法工，所以我们延到11月16号啊，11月16号每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半到4点半，我们开易经风水学妙法哈初级十九班。那因为是礼拜天，那第四个礼拜天呢，我们师父会共修，所以原则上初级班的课程大概在每个礼拜的1、2、3个礼拜天的下午，欢迎呢，善心大德有缘的贤士同修呢，一起来台北士林爱心道场接法。那爱心道场的交通呢，非常的方便哈。你如果坐公车的话，你就是到北市科的，中正高中那一站下车，走到爱心道场也差不多不到5分钟的时间。或者坐捷运淡水线北投线都可以到达，在明德国中那一站下车，也走到爱心道场也差不多只要5分钟的

0: 稻埕。那艾森稻埕的位置呢，正好在士林跟北投之间，那属于北投区。那附近呢，我们有总统府的官邸、总统的官邸、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圆山大饭店也都在附近哈。所以也是一个人文很不错的地方哈。
1: 是是。
0: 啊，欢迎大家一起来接访。

0: 打电话来报名。
1: 好的，那刚刚远路法师跟我们分享他即将要开班的讯息。法师，这个是你第几次开心班了？哇，已经数不清了。
0: 应该算第十九次。
1: 十九次了。
0: 对，
1: 这个已经教了十九个班级的法师哦，要来开这样子的一个新班哦，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来学习。哎，法师啊，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一开始怎么跟我们宗门结缘，然后还有你怎么决定要开始出来这个弘法，然后尤其在台北这么困难的地方。好，那我们先请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个说来话长哈，哎，我的人生经历过的很多的林林总总的考验呢哈，那也走了很多的宗门哈。不管是道教、佛教、密宗、灵修，我都经历过了。我最后的一站是灵修，那灵修的老师是我的亲戚，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你的老师，有过去生的师父，是个男的，有胡子的，一手拿八卦，一手拿佛尘。他讲了2年，我也不晓得他是谁呀，到后来呢，我已联络上我以前的，密宗的一个师姐哈，她是日本人，她我们失联2年了哈，有一天她就打电话给我说，罗师姐，我回到天母了，你要不要来我们家坐坐？那我就去找她，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小小的佛堂，那我就很虔诚的就合掌哈，行个礼，就头一低下去，哇！看到老祖那张照片，有张小小的照片，它不是这边有八卦吗？那八卦不是有闪电吗？哎，我真的被电到
1: 哇，
0: 从头电到脚，就我才
1: 这
0: 看
1: 个
0: 这是谁啊？那我那个朋友说，他就是王禅老祖啊。我说王禅老祖是谁？他说王禅老祖就是鬼谷子。我说你说鬼谷子我就知道。说王禅老祖，我不晓
1: 不晓
0: 得，
1: 得是谁，
0: 那就这样子，他跟我讲说，我们师父要在台北开课，我们有缺义工，那你礼拜六下午不上班，你可以来跟我们去做义工啊。其实这个都吸引不了我，然后最后一句话真的是重重的让我震惊了一下，他说来做义工，功德很大。我是被这一句话功德很大所吸引，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走上人生的谷底，那他讲说做义工功德很大，所以我为了做义工，为了要功德，所以才去学易经。其
1: 是
0: 实
1: 这样子，
0: 前4年都没有在学啦，我们二届一开始的时候大概有400多位，将近500位。那我跟一个戴师姐，我们两个是负责签到，还有负责发讲义，就这样子，服务了4年。到民国88年的时候，我们也很感恩云道法师跟圆德法师，他们很用心的然后去募款我们才成立了台北的第一个道场大安寺。那到了大安寺以后呢？圆德法师就说：“所有的义工全部要撤换。”我听了以后，我真的傻眼了，我心里好难过。那我没有义工可以做，怎么办？我就跟着老祖诉苦了但是也应该要很感恩我们的圆德法师，如果不是他这样说的话，我可能要学易经的机会没有很多了。那因为没有做义工了。那是做我们二届的会计，那当然就有时间听
1: 听
0: 师父
1: 课，
0: 讲课，所以每次师父要上课的时候，虽然那一段时间我人生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如意，但是每个礼拜我都非常非常的期待要去上师父的课，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我这个礼拜来最开心的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就是这样子跟了一跟就30几年了，这也不是我，预料得到的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祈愿呐喊。 维新社。

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最后开始成立这个士林爱心道场，也是什么样的特殊的因缘，才终于找到这个地方？
1: 在民国96年的时候啊，师父就跟我讲说，我们就选上讲师，
0: 是
1: 我们那一届的讲师总共选到12位。嗯，师父有开示说你们是天选的，嗯，所以你们要好好做，要不然就天谴。哦，这个话非常的重，所以我们就一直把它放在心里，战战兢兢的哈。那当然，师父说了，他如果把法传错了，他负责；我们把法传错了，那我们也要负责。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是在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的哈。那选上讲师以后呢，我并没有准备要开课，
0: 是
1: 差不多经过快半年了，我身体有点状况，
0: 是
1: 身体有状况。有一天呢，师父到我们戴师姐家，那吃饭的时候聊天嘛，我跟师父讲说，师父我人不舒服呢，不晓得为什么了哈。师父就问我说，你开课了没有？我说没有嘞，他说你开课就好啦。我说师父我不会教呢。怎么办？我不会教。师父说：“你不要担心啊，你只要牲口一供养，老祖就会给你智慧、力量、信心。
0: 是”是，
1: 所以在96年开第一班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没有教学经验，我也自认为学的不好。要开课之前的礼拜六、礼拜天，我都不敢出去玩。要赶快
0: 备课，
1: 赶快备课哈。备完课以后，准备上课的时候可以用得到。
0: 是，
1: 可是很奇怪哎，我一上课的时候，我准备的东西几乎都没讲到。上课的东西到底从哪里来？我也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应验师父所说的，我们牲口易供养。所以老祖啊、诸佛菩萨就会给我们智慧、力量、信心。
0: 是，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对不对？对，我们老祖我们老祖拿了一个那个
1: 佛尘，
0: 佛尘说起来的，刚刚又的，
1: 就是被抓回来
0: 了。对，真的是这样子哦。那法师，让我想，应该有很多人，他们也许像我觉得，在台北市真的要度有缘人来上这个课哦，非常的不容易。您在那边耕耘了这么久，那您都怎么样？就是去招生啊，让这些学生觉得他们应该要来学习。
1: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婆婆，年纪蛮大的，身体也不是很 OK 了哈，所以刚开始的是2年开一班，反正那时候我想，我对师父对老祖有交代就好了，2年开一班，这样我也比较轻松，家里照顾得到，工作照顾得到，到民国99年的时候，我婆婆也。97岁了嘛，所以那一年往生了以后，老祖就在梦境中跟我讲说，士林道场要成立了，你要去找教士，那我在梦境中也跟老祖讲说，在梦境中很不礼貌，就跟老祖说我不要，然后隔了没几天哦，也是一个梦境，很奇怪。我们跟师父还有一群人围坐在一起，我坐在师父的龙边，那师父就对虎边的师姐讲说，树林德丁吼应该爱行李吧啦吼，不过吼我就行原路吼行压力，师父虽然没有对我讲，我就跟师父讲说，师父我真的很怕压力，
0: 是，
1: 然后师父就笑一笑，就这样不了了之，
0: 不了了之，梦境中就对了，梦境中，
1: 梦境中就不了了之嘛。
0: 是，
1: 然后隔了差不多半年以后，我也没有动作啊，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做这一块，不得不哈，要成立这个道场的时候，他就让我生病了。我大概病了差不多将近1年，那个病是非常严重，不是任何人能够承受的，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其实是我们圆足法师他弟弟买的，我介绍的，因为以前做代书嘛，我也是不动产经纪人，那他说要买房子，所以就帮他找到这个地方，正好是我们5届的学员，他有一天跟我讲说，罗师姐，我一个房子在明德捷运站附近，我想要卖， 那中介公司是要拿斡旋呢，嗯，那我要注意哪些？嗯，我说你要卖房子为什么不找我？嗯，他说你不是做代书吗？我说我也考上不动产经纪人了。嗯，他说我不晓得，我以为你是做代书了哈。
0: 是，
1: 我说那你有签专任约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没有，那你不要卖。嗯，给我两天时间。
0: 是，
1: 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师傅有去看过。哦。哎，是说这个地方
0: 合适，哎，
1: 不错啊，还有20年的运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找原主法师去看，嗯，交通也方便了哈，又在一楼嘛，嗯，所以就他们就买下来了。
0: 是，
1: 啊，买下因为买他弟弟的名字，嗯，那弟弟呢，他也这一方面不太懂，嗯，也不太放心，嗯，所以由我来帮他管理，
0: 是，
1: 那帮他出租啊，帮他公证的都是我帮他弄，到。民国100年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搞的，还在病了哈。嗯，当然以前有一些北漠的爹啦，就开始从那边发病，病到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哈。
0: 是。
1: 到有一天呢，那个时候我在我们的风水学院嘛，那个时候我们硕士学分班，嗯，我也去上课，嗯，可是很奇怪，嗯，我去上课都没问题哦。嗯，没有上课的时候就全身都痛，回到家也全身都痛。
0: 是，哦，
1: 那有一天，因为你路途很遥远啊，嗯，所以我都自己开车。
0: 是的。
1: 那如果当天来回的话，势必会太累，所以我大概都会在风水学院住一个晚上。嗯，因为我好喜欢风水学院的气场。嗯，在那边过夜真的好舒服哦，我没有办法去形容哦，那种感觉。那有一天呢，在大概民国100年吧。我们不是在做九龙壁吗？嗯，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
0: 是，
1: 还有那个阴架嘛，嗯，阴架在上面。
0: 没拆。
1: 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么两条龙的中间，不是有流那个黑色的油下来吗？那龙岩嘛，哈。那天我习惯礼拜天早上起来就会到处去走走，我就看到师傅了。嗯，我说师傅你怎么那么早就来啊？嗯，我每天都这么早就来哈。师傅就跟我讲，因为可能是要看一下那个工程的哈。我就跟师傅讲说，师傅我人不舒服啊，怎样？因为之前我都不愿意跟师傅讲，因为我知道我跟师傅讲，师傅一定会叫我弄道场，
0: 对，是，
1: 所以我都不讲，宁愿让他痛，让他难过。
0: 是的。
1: 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突然说，师傅说你上去爬上阴架，你去点那个龙岩呢，啊？嗯，问你来点我家呢，然后，我说阴架那么高，我会惧高症。
0: 是，
1: 师傅说才三楼而已啊，那我就跟师傅讲说，师傅那个明德路那边哈，哦，有一个房子，以前是五界的那个冯师兄的哈，师傅你去过。我说现在是那个原主法师的弟弟买的，我介绍他买的，那边如果做教室的话可以吗？嗯，讲完我自己傻眼了，嗯，
0: 是，
1: 竟然是从我口中讲出来，我本来就是只字不提的啦，
0: 是
1: 啊，那师傅就只有两句话，要紧先做再讲，这样啦，哦，那没有办法了，那就真的要紧啊，没做来就不行，就这样从101年租到现在，嗯，刚开始的时候是，我跟师傅讲说啊，做教室好了啦，可是师傅跟我讲说，你要道场还是要教室？嗯，

0: 道场还是要教室？我
1: 嗯，
0: 说，那道场跟教室有什么区别吗？
1: 规模差很大。
0: 以前都傻傻的嘛，不懂，师傅说，如果做道场，以后要买道场，我就傻眼，我说啊，要买道场哦，
1: 嗯，
0: 那怎么办？买道场不是要花很多钱吗？
1: 是，
0: 哦，所以我也很有勇气啊，哦，
1: 嗯，
0: 那就租下来嘛。大概101年的闰4月14号，那个在我们去上那个硕士学分班的时候，已经下课了。下课走到楼下又被叫回去，叫回到我们大殿。那师傅就说：“老祖说杠三的得顶了，就爱心、爱心、孝心跟义心同时降着
1: 同
0: 哈。
1: 事，
0: 那我回去就开玩笑跟老祖讲说：‘老祖，你怎么让我跳进来了呢？’”啊，师傅说天命难违，结果就既然要做了哈，那当然就要一些规划，然后开始就，整理整理那个房子嘛。那当在装潢的时候，圆堂法师就跟我讲说，我带你去看一个整骨的医生，整骨的老师啊，这个老师如果看不好的话，你就不用再去看了。那表示那个老师应该很厉害哈、哦，就后来是那个老师是谁，你知道吗？他要叫我阿静，
1: 这样哦，是你的亲戚啊，
0: 对，我先生他表哥的小孩，表哥这一代我们都认识啊，下一代我们就不认识了。就去了一趟以后回来，哎，那个针扎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哎，
1: 这么神
0: 其
1: 奇，
0: 实说真的，不一定是他的功夫好了。因为法界已经找到了他的要依归的地方了，
1: 对，
0: 天命难违，
1: 真
0: 你就
1: 的，
0: 要来做道场，是这样子才成立道
1: 才
0: 场
1: 开
0: 的。
1: 始成立这个道场，
0: 对，因为我知道成立道场会很辛苦。
1: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指导灵，圆路法师，他也用他亲身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如何接引我们的有缘人来跟我们一起共修。所以呢，我们最后要再请圆路法师跟大家分享他的开班讯息。圆路法师，
0: 你好，
1: 再跟我们讲一下您的开班讯息，让大家知道。
0: 好，台北市士林爱心道场在114年的10月19号已经举行过开课说明会。那我们因为法务的关系，所以在114年的11月16号星期日的下午哈，1点半到4点半正式上课哈。那每个月呢有上3个星期的课哈，那爱心道场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哈。你如果搭捷运的话，搭淡水线或是北投线，都可以到达明德站。明德站走路到我们爱心道场，我们在明德国中的左后方，所以很近，不到5分钟。那如果你坐公车的话，就是在我们全台湾最夯的地点哦，北势科，我们叫北势科旁边而已，所以你们可以搭公车到我们的中正高中站下车，那走过来也差不多是5分钟哦。那，已经开到第十九班了哈，那交通都很方便哈。那我们希望有缘的善信大德哈，能够来爱心道场接法，把老祖的法呢接回去，让你能够平安，能够家里能够和乐，事业能够顺利。那我们学易经的话，至少让我们的人生少走很多的冤枉路。那我的电话呢？报名电话0921-125-057，0921-125-057。或者是爱心道场的电话也可以哈，02-2823-9325，02-2823-9325，欢迎大家来接法，来学易经，让你的人生走向更光明、更幸福的人生。阿弥陀佛。
1: 本源禅师说：“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在这个时代，能闻此法、修此道，是无上的福报。唯心圣教以教育为弘法，以文化为桥梁，让中华道统的智慧在台湾继续发光发热。希望每一位善信大德把握当下， 报名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0: 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以学艺为起点，以修心为根本，让家庭和乐，社会祥和，成为易经文化的传承者，共创平安与智慧的人生。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士林爱心道场圆路法师今天精彩的分享。感谢圆路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再次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偷方修理安葬迎为次吉。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次吉。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19日星期日，农历6月初6，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只可小用。三煞在北方，

0: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圣教神父师滨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滨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滨东道场地址在滨东县滨东区广东路15-18号10楼。滨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着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现在年轻，你头脑在想什么？啊，第一个就是想学业呀，啊，学业是不是能够读得好啊？啊，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是不是未来要做什么？啊，未来你的事业是要走什么？再来就是交朋友啊，男女朋友啊，啊，交这个好吗？这是不是有未来？都是你关心的嘛，哦，这是正常的。像这样子的学业、未来的前途、未来的男女朋友，或是现在的男女朋友以及未来的婚姻等等，都是你所关心的。你所关心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了，一波打唔掉都害了了。啊，有一个师姐吼，伊甲讲，伊拢为因翁修理了。我讲，啊，恁翁就结婚第二天就甲你拍，啊，是安怎你会介意呢？伊甲讲吼，讲要未结婚之前啊。伊都人破病，身体不好。伊这先生咯，都捧一碗糜互食，你知无？哦，伊都足感动的啦。这个查甫都是我这生上好的伊我啦，所以才嫁他呢。不晓得嫁他，第二天就开始修理。现在都没有修理，你知道吗？现在都是换心。以前我们那个时代是东西坏了都是用修理的，不管手表啦、电风扇啦、电锅啦，都用修的，连太太也用修理，知道吗？太太先生都用修理的，现在没有，现在都是不行就换新啦，换新，时代就是不同。我要讲这个就是，他第一步就踩错了。哎，还有个师姐哦，他又讲，他这个先生哦，跟他都合不来，啊，怎样？我说合不来怎么会认识？他说哦，以前的交男女朋友是用写那个写信的，哦，叫做笔，好像笔友的样子，因为我没有做过，我不晓得。他跟我讲。他教一个台中的，他教一个台南的，啊，教这两个，结果这两个是同一人，你知道吗？我说哪样呢？而且名字都不同哦，啊，住址哦也不同，为什么见面之后竟然同一人呢？因为这个男生住台中，住台中啦，啊，去台南吃头路啊，啊，所以他两个地方都发出。笔友的这种资讯呐，所以他说啊，阿玲哦，这里无第二个啊，那有遐拄好咧，台中到这里嘛，这里台南到迄个嘛，过迄个，啊，你看有准无？迄实在不可思议咧，莫怪介意啊，啊，介意嘛是凄惨落魄。这个就是未来的一生哎。决定你未来一生的对与错呢，这是非常的重要。事业一样，你到底要吃什么头路呢？你到底要去哪里上班呢？你下摆是要行多一条路呢？唯心圣教都可以给你非常明确的、光明的。这一条路，这是你今天来到这里学习的

0: 最大好处，所以你们要珍惜在这里，不论怎么辛苦哦，早上不管是几点起来都没关系啊。元德这位掌门人这位他非常有经验呢，他办这个办的已经是驾轻就熟，也知道你们头脑在想什么，都知道你们想怎样子。你哦，嘴要不开哦，伊就知讲你要讲啥物啊。所以你想好要甲讲啥，你也讲好，又了唔对，安尼知无？安那只又唔对，你也咧化艰苦，你莫化艰苦，你讲话我真欢喜。啊，你也做了足忝，你莫开嘴甲讲真忝，拢无。甲讲做了，做心甘情愿的，充满喜悦，就是这样子，雷走。当然在这里生活会有点不习惯，没关系。你要知道，咱人在来到这个世间哦，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哦，这是天理，绝对不能像那个漫画所写的叫一休。一休是你自己人一个人在生活在修行，那是根本就是错误的，那是在讲亏了，是不是？人在这世间要跟人家和谐相处了，不要太执着自己，每人都想自己，你每人都想自己，每人都为自己好，说话都为自己，失败啊啦！你失败啊啦！这是自古咱的圣贤拢甲咱讲呢。你要甲咱讲一句话哦，你都要先想对方的立场，对有利的。你规头壳甲咱想对你家己有利的哦，你无可能生存啦。书也教到人清楚啊！你看我们查甫去尿尿的时候，面顶拢有大标语的。阮查甫的哦，你看去生活室啊。我都瞎讲，按哪走，按哪走，按哪走，尿尿嘛，学习了，在那里也是听听师父的开示教诲。好，你来家短短好像一个月嘛，哈，只有一个月的事，三个礼拜哈，只有三个礼拜啊，很快就过去了。你分分秒秒，你都要把握的每一分每一秒。大概时间你要足珍惜，因为一下子就过了了，一下就过了，你要足珍惜啊！这里所教你的都是非常有用的啊！之后你出社会，马爱国都等来学习哦，继续学习。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啊！第一个训练你的毅力啊，训练你的合群，训练你跟人家相处的方法。学一些基本的，在这里就是这样子做简单的，给你勉励，祝你们平安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1: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在这掌声呢，感谢田校长对我们大家的鼓励。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维新圣教教务处的处长呢，袁贤处长来跟我们致辞。
1: 啊，我们最敬爱的严德法师，啊，长官，啊，各位董事，啊，副校长，两位副校长，还有总经理、董事长。好，阿弥陀佛，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大专班我很有感受，今年是22届，中间还有停一两次吧，所以加起来将近25年了。我是89年在清明节在这边读第一堂课，印象非常深，就是严道法师、严德法师来带我们的。那我是从大安寺训练出来的同修，师父也都是来这边上课。那我记得呢，大专班刚开始办的时候非常的敬佩严德法师、严道法师，年纪也有一点了，中午顶个大太阳背个资料到各个学校去招生，这历历在目，还记得。那然后呢，大专班今天是22届了，每一届我都有来观摩一下学习一下。那后来1989年清明节的那一天我来上课，刚开始是初级班，跟大家一样，因为我是被我家的师姐拉着来的，那只好跟着她来嘛。那我是心里一直想，这里到底学什么呢？有什么可以学的？我原来是命中没有带文昌啦，没有带书包啦，所以说读书都不想读书啦，也不想写作业。但是来这里上了易经风水之后呢，我很认真，我的书随时都放在包包里面，很认真的在学。那学一阵子呢，在这边上课，因为以前上课是师父上课，后面都有像这样一个摄影机架在那个架子上面，那谁打瞌睡，谁不认真，有时候回头去看看，摄影机在拍着我们哦。看着看着，摄影机上面稍微再上去有一个金龙啊，金龙旁边有写两个联哦，妙法无处寻啊，当下即是处。我刚是开始看似懂非懂啦，慢慢了解，原来确实这样。就是比如说讲，今天大家聚一堂，有那么多的长官老师来在这边，你们刚刚好每位都来参加，是千载难逢，再找不到这一次第二次的机会，只有现在当下你要认真去学，只有3个礼拜的时间了，很短很快，你至少把学习放在脑筋里面，第八次连自然就存在了，以后你们要用，你自然会去找资料，会继续努力学习下去，所以机会非常非常难得，你们刚好也来了，没有来的就是这个缘分就没有啦，看下次有没有再举办这个大专班啊，所以这次你们来了，就是有机会，就是机缘很好，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把握。刚才校长跟我们讲，学易经风水有那么多的好处，我们在座的长官

0: 老师都有这个感受啊，都有这个感受，写久了日常生活中要用什么都有，都可以让我们稍微顺利一点，不要跌跌撞撞了，不要跌跌撞撞了。在这里呢，祝福大家学习快乐，收获满满，感谢各位法师长官，阿弥陀佛，谢谢。
1: 阿弥陀佛。好，我们非常感谢袁泉处长对我们的指示。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陈耀祥陈博士呢来为我们来致辞鼓励，掌声欢迎。
2: 那么妙智圣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那么开山祖师师父宗祖师父浑圆禅师那么这个我们暑期大专班创办人们圆道法师，我们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我们基金会的丁董事长，然后我们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那我们那我们的义兴大学校长，好，我们袁义天校长，然后我们电视台我们元芳法师总经理，他们校长哈，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杨校长，那我们在场还有我们义兴大学的袁贤处长，还有我们子雄讲师，还有我们在场的各位法讲师还有各位贵宾还有我们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刚才我特别提到这个我们圆道法师呢，其实我们大专暑期基金班今年是第23届，这个时间已经经过26年了，从第一届的时候就开始参与这个活动，那其实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哈，30几年前，我想也是差不多20-30岁的时候呢，有幸呢。遇到我们圆道法师跟有幸遇到我们师父，还有我们圆道法师跟我们圆德法师，这个暑期精进班诚如刚才圆贤法师有提到，我每次坐在这边呢，看着这个匾额看到这个龙，看到这个师父，还有我们老祖所传的妙法无处寻当下即是处，心中有非常多的感动那我。个人呢，现在目前在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系任教，是大学老师。看到各位呢，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呢，来参加我们这个暑期大专精进班呢，感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祝福各位。因为你们都是刚开始人生刚开始的这个阶段目前很多可能都还在大学念书。我当年认识师父的时候呢。也是刚研究所毕业在当律师，当年呢因为交女朋友的关系呢，认识我内人，然后认识我的岳父岳母圆道法师跟圆德法师，然后透过他们的因缘呢，也很荣幸的有机会跟师父结缘这一辈子呢，受到师父很多的栽培各位可能比较年轻的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师父。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5: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其实以前我们对易经风水啊，虽然从小我也听过很多，可是也都是坦白说也都是半信半疑哈。可是结识了师父以后，有缘拜在师父门下啊，作为师父一个弟子，我一辈子最感恩的就是师父对我的照顾。其实我个人呢，从包括结婚、包括留学、包括就业、包括生小孩，都请教过师父，也师父也给我很多的非常多的指教啊，很多指示啊。刚才提到过，我以前担任过 NCC 主委，我记得我在2016年啊被提名担任 NCC 委员以后，后来在2020年啊被提名为当了 NCC 的主任委员。当年我一担任这个 NCC 委员的时候，我领到了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呢，我就包红包给师父，非常感恩师父。为什么？师父跟我讲说，你会担任这个位置呢，是20年前就安排好的。也真的刚好我当主委，就差不多我留学的时候，担任委员是我刚刚留学刚满20年。我当年要留学的时候呢，就是考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各位都知道，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非常的困难，每一个学门呢只有一个机会，就一位而已。我当年请教过师父说，那老师请教师父呢，我想留学呢，我要考哪个学门比较好？我记得师父就跟我讲说，你是巨门啊，靠嘴巴吃饭的，所以你就要读媒体法哦。所以我当年去考大众传播法规这个学门，很顺利的考上。而且很顺利的到德国留学，啊，在这期间里面呢，蒙师父还有圆道圆德法师呢，给我非常的帮忙，包括我选择指导教授。各位知道，你们如果将来有念研究所，就知道指导教授非常的重要。指导教授呢，对你好不好，你的题目呢选择的对不对，会影响你一辈子，会影响你顺利毕业与否。那我这份工作呢，是师父在老祖跟师父在20年前就帮我安排好的，所以后来去了 NCC 委员呢。啊，最主要是什么？各位知道，你们大概很多人不晓得 NCC 是什么哈，叫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就是我们专门监理通讯传播。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机关，但是你们身上一定带着很多的手机，还有我们的很多的电视节目。还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 OTTTV， 也就是网络电视呢，这个都是属于 NCC 的监理单位。那为什么要跟各位这样讲？其实这个就是正道。各位这么年轻有机会呢，在我们中门里面呢来参加这个易经大专班，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殊胜因缘啊。老祖师尊还有我们师父呢早年就开示说啊，我们这个维新圣教呢是养贤蓄才，圣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就是我们立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旨。那养贤蓄才呢，以往都是只是成人办，那大专班这个部分呢，当年圆道法师、圆德法师在师父的引领之下来开这个大专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都知道，我们易经里面有一卦叫做蒙卦，山水蒙就是一个开始，一个起点。各位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种子。那维新圣教在师父的这几十年来的努力之下来讲的话，从三元起家，从三个金钱啊，我们所讲的金钱卦开始啊，创办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一个基业哈。那师父虽然在今年已经功德圆满啊，往回南天。那但是师父的还有老祖的这个所留下的这个所谓的这么大的基业呢，也必须代代的传承啊！非常恭喜各位有这个机会呢，可以来我们维新圣教的结缘。未来各位不管你的人生里面，在你目前里面所求学，或在你们的人生选择伴侣

0: 的事业，将来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选择。也祝福各位呢，你们将来学好好学易经呢，尤其是学我们的那个风水哦，还有是卜卦，不只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以去帮助其他更多更多的人。那祝福各位呢，在这个三个礼拜里面来讲的话，可以有扎下深厚的基础啊，将来有机会呢，也可以到维新圣教学院呢继续进修。好，刚才杨校长已经有招生说明了哈，因为我在学院里面也有兼课，我这个机会真的是殊胜难得。将来你们可能有机会都到其他的大学去念很多的硕士班，但是没关系，在易经风水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里面呢，这个应用易经研究所，不管你是学什么，像我个人是学法律的，或者说在学校里面也是教宪法的，那我后来建立的也很多的所谓通讯传播的业务。其实我们所讲易经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无所不包。不管你是大学毕业或是将来研究所毕业继续进修，我觉得维新圣教学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而且非常重要，而且也提供非常特别的这些课程。好，最后祝福各位呢，入宝山满手而归，好，可以在我们这个三个礼拜里面呢发掘更多更大的一些人生智慧跟人生的保障。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这次呢热烈掌声哈，感谢我们耀翔博士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授课老师呢袁坤讲师呢来帮我们致辞，哎，勉励。
2: 老祖师尊，我们董事会丁董事长，我们袁新副校长，我们易经大学袁毅校长，我们袁芳董事长，那个杨校长啊，玄杨校长，还有袁贤处长，还有我们大安寺最敬爱的我们袁德法师，耀翔博士，袁昭法师，袁宪讲师哈，还有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们来到这边，我觉得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习感恩。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跟师父天人合一，传这么好的妙法给我们大家有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用意占卜我们未来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路程，要感恩。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 依教奉

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要感恩我们的天一大神圆道法师跟圆德法师创办这么舒适庄严的大环境给我们学习，我们要感恩。入维新圣教，我刚好跟我们的暑期大专班第一届进入我们的维新圣教，总共已经25、26年了，所以一路走来看到师父的慈悲。我们以前刚进到大安寺学习的时候，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师父都在这里，所以我们258届在大安寺应该是跟师父最亲近的，他都是亲自来跟我们上课，我们都还可以有中场休息时间。但是师父一下课，里面全部都是人，都是要请法的，大家都是围着师父转，那时候都是要圆德法师来规划，不然的话都是挤爆了。所以需要服务的人特别多，需要帮忙的人非常的多。师父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的人，我觉得师父非常慈悲。我永远记住他讲一句话：你们大家都要当富翁，我当乞丐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师父到哪里都有得吃啊。但是如果只有师父当富翁，你们大家都乞丐，那他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所以师父就是这么伟大。刚才我们圆心副校长讲说，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国际研讨会总共有110篇的论文，都是国外论文，大家都来要感恩师父。我听得我也非常的感动，师父就代表台湾所有的亲和力，台湾人是非常友善的。圆心副校长刚才又谈到，所有的外国嘉宾来到这边，来到台湾都不知道饿的感觉，整天都饱饱的，因为我们让他们住得好吃得好，再来又可以大家那个宗教教务方面的研讨，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有这个因缘进入我们的那个中门来学习，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虽然是短短的3个礼拜的时间，第一节课我就跟大家分享要让你们会用，最基础的就是会用，用了以后就刚才圆义校长讲的，凡事你们都可以占卜，你要选择任何的行业，甚至我们的结婚对象，你都可以清清楚楚，不要走冤枉路。丁董也开始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让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共同的学习，好不好？好，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再次的热切感谢圆坤讲师我们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宜兰淡水道场的住持圆昭法师来为各位来自此鼓励。
2: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敬爱的师父浑圆禅师大恩寺住持圆德法师，还有在座位的法师讲师，各位贵宾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宜兰道场的圆昭首先恭喜大家我们进入我们这个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看到你们就想到我的二儿子，我的小儿子，他是第十届，你们是第22届，他是第十届。那时候是他自己，因为我们是维新家庭，大家成员都是进入维新

圣教的学员，那他看到我们都进入那个维新圣教，他就说啊，刚好要招生，他就说，哎，他也想要来参加这个暑期精进班。我说很好啊，我那时候学员真的很多很多哈，哎。

0: 我说你在这边啊，不可能啊，因为这边的教导都是非常的严格哈，严谨。那是当然是开玩笑了。后来当学习回去之后，做事的态度都改变很多。那因为他是高中毕业就要上大学的时候来报名了，要来上课，所以他们在大专精进班学习的中间，他们有一天要回到他们那个补习班里面去看那个发放学分，那个学校发放。那因为他们其中有那个学生知道他是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那学生就问他说：“林旺，你在这边学习到底学的一些什么？”他说：“我有学占卜啊，好的，我们老师有教我们学习占卜。”他说：“像我们今天有出来，我们有先老师教我们先占卜哈，今天的天气如何啦？”他说：“他们学生就问说，你有没有占？”他说：“有啊，我占哦。我们今天下午这边我们会打雷，会有大雷雨。那时候因为刚好是天气非常的炎热，那学生就他们的同学就很不相信说，哪可能？结果到他们要那个回程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真的那时候那个。”雷雨很非常的大，那个学生就觉得说，就赞叹他说：“林旺，你好神哦，就是未知预知未来，好像以后你们有做什么事情，我们学习之后，你就可以啊，先占卜，凡事皆占，必有定见，一定不会让我们走冤枉路，哈。还有就是他学了之后，易经还有风水，他后来他的那个。”工作室就自己工作那个座位怎么排哦，但是那一些设备要怎么排哈，设那个摆置，就他自己来处理哈。那我再去跟他看一下，真的都很如法。然后在他们做了之后，工作也都蛮顺遂的哈。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那再来就是今年的端午节这一天哦，有遇到我那天是在宜兰道场，那中午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妻还有一个爸爸带他那个儿子、媳妇还有孙子过来宜兰道场来参拜老祖。那他就在跟我说：“哎，我们之前来的时候，这里设备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哎，你们之前有来过？”他说：“对呀，他们两个连他那个夫妻是说，我们就是那个大专班的时候来这边的啦。”我说：“你们第几届？”他们说：“他们是第十一届。”哦，两个一样是第十一届哈。所以已经结婚，然后生了个小孩，他们还会回到宜兰道场去参拜老祖哈。所以。

0: 往后你们要选择对象，也可以先占个卦，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虽然这一次我们的暑期精进班没办法到宜兰道场来户外教学哈，不过也非常欢迎你们毕业之后、结业之后，有到宜兰地区哈，也欢迎你们来宜兰道场哈参拜老祖。宜兰道场是好山好水好宝地啊。那最后这边祝福大家哈，学习快乐啊，学习精进哈，那收获满满。也祝在座哈大家平安喜乐，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我们谢谢班长哈，感谢圆昭法师哈对我们的鼓励跟分享哦。
2: 刚刚有没有听到宜兰道场的住持欢迎你们才去了？明年你们回来当什么辅导员的时候，我会带你们去那边，好山好水又有很多好吃的，所以第一个首选，我们今年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没有安排户外教学，不然大家都会点名要第而且宜兰远道场那边招待很好，好山好水又可以游泳又可以骑脚踏车，玩到一天都不想回来，吃喝玩乐够很满足，所以明年你们来当辅导员就知道有多享受了啊！谢谢圆昭法师啊！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呢，综合教室的圆宪讲师呢，来帮我们致辞分享跟鼓励。
3: 好，我们王禅老祖师尊啊，我们各位贵宾啊，我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我会害怕。好，那个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永和教室的负责人袁宪，明天我们就又会见面的了哈，那个到时候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先跟各位讲说啊，以前我从第一届我们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的第一届我就有参与到了。我不是很年纪很大嘿，但是我很早就进入这个宗门了哈。那个仿佛还记得那个圆德法师跟圆道法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叫我们要去搬那个床铺啊，要给那一些小朋友去睡的那个时候，已经20几年前了。哎呀，我那个就觉得到现在就觉得还依稀可见。好，那个就不再讲了，我要讲说我们来这里学修啊。那个以前我的小孩子常常都认为说啊，你好像很迷信一样，所以都在这里，那个你在那个大安寺那里你是在做什么？那个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啊，小朋友最重要的就是玩乐嘛，就是想要说父母亲能够带他们出去，好啊，这啊那个我的爸爸妈妈也说啊，你拜六礼拜，你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啊，你是在忙什么啊？其实当时80几年前啊，不八民国90几年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每一次来到这里就觉得来这里听听师父讲讲话。就觉得，好像对以后的那个愿景会很有希望这样子。虽然我那个也生意也做得不是很好，但是全家都还算是平安喜乐的。嘿啊，那个我们今天来这里，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千万不要感到那个所谓的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俗语有说哈，虎毒不食子的。哎呀，不要怨恨你的父母亲哦。说啊，我那个好不容易放假哦，可以出去跟网友啊、跟同学啊出去玩，然后也可以去出国出去玩一玩啊。结果一个月的时间都锁在这里，其实不需要这样子。等你以后就知道说来。你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应该就会在这里，就应该会在这里。嘿，哎呀，在这里， 就祝福大家，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好，我们非常感谢永和教士哈，袁宪讲师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邀请我们的树林分局长哈子雄讲师啊，来给我们做一个的一个鼓励。
4: 当然是主持仁德法师啊，在座各位师长，还有我们第22届暑期大专班的同修，大家好。刚才在座很多师长都给我们勉励很多，你要记住啊，其实大家都很忙。哦，像刚才特别介绍我们的基金会董事长啊，罗东刚杰总裁，事业很忙，今天特别来到参加我们开学典礼。宜兰道场的住持也从宜兰千里迢迢跑来，为了什么？给我们鼓励。那这在我的龙边这边，有从南投仙佛寺上来住持，我们义经维新圣教学院的杨伟烈校长，他说他在看公务，看学校评鉴，心系公务，但是人在这边。那我们义经大学的袁立校长、袁芳董事长都从台中坐高铁开车上来，那在座的老师长们这一排都比我们人很多，大家事业都很忙，但是我们开典礼，大家放下手边的工作，带了一个心来关心我们，来爱我们。今天开学典礼，你要把这个感情放在心里面，对大家爱没有比你的父母更少，是不是？借由我们在座学员大家起立啊，站起来，站起来，坐那么久了，我们用深深的一鞠躬感谢这些师长今天给开学典礼给我们勉励。好，来一鞠躬。好，请坐，请坐，请坐，把这个感觉留在心里面，会带着你走，走完未来3个礼拜的时间。如果你埋得够深，种下更善的因缘，会陪伴你走一辈子。记得115年7月14日，我们参加22届的开学典礼，因为8位台风的促成，所以我们报到时间整个顺延，所以课程会更加紧凑。那如何把握这未来不到3个礼拜时间，把这个善的因缘送在心里面，日后再茁壮发芽。祝福各位开学典礼一切圆满，谢谢。
5: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袁德法师与所有与会贵宾的开示与祝福。
6: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7: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研究的目的，我研究的目的是为探讨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应用，理解灾难，理解灾难。

难结束的成因与理论，就是我们沾什么事情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它的目的我们 透过易经风水与宗教的结合实践，可以让达到心灵的安宁，还有促进家庭与社会的 和谐。所以师父也讲过，我们平安是建立在心安之上。研究的目的，我们透过易经占卜下去呈现。第二章的相关理论回顾，消灾化解的三大法宝，这个都我们都很熟悉。占卜是如来开口，它可以贯通天地人三才，知因果缘果报，了解生命的轨迹与天命。凡事皆占，顺应大自然的法则，减少无知所带来的灾害。风水呢，它是空间与环境，居住空间的哲学。空间的哲学就是我们太极里面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个大家都朗朗上口。那如何应用哦？畅通气流有助提升判断力以消除恐惧与焦虑，然后你要在如法的环境，它就能够减少灾厄，避风港，居住平安为基本需求。就像我的住家之前虎鞭每天都在动，每天都在动。师父说你很老的，我说师父我一个月三十天我休四天，四天因为我白虎方所有的东西都在中宫，虎鞭在动，一个月休四天是因为休妈一礼拜休四天，所以我现在已经改过来。这个就是磁场引力，就是风水的问题。然后宗教修行呢，我们透过诵经，师父给我们的诵经祈福和能量能够减少累积，能够减少恶业，累积福报，将行功立德落实于日常生活中，转化可以转化个人的业力。所以师父也透过各种各类的法会来安魂立魄，明扬两利，化解共业。我研究的方法，它有确定问题理论、文献回顾以用意、以占卜、以诊断、实验、以验证、以化解。这个案例是现在年轻人要在台北市嘛，每一间厝真的是很不简单，很不简单。除非就好个，除非伊家己福报就具足。因为每一个人出生落土时都已经注定了，所以他是在台北市购屋，他是在买房子之前他占了一支卦，天雷无妄知天地比，他动出爻，动画回头客，子孙应爻动画回头客。我那一天好像有看到第四届还第几届的笔记，我看到这个卦，依我解卦的方式，依我跟师父学习，因为道行不高嘛，粗浅，所以他有子孙有七彩，他就可以购买了。可是他，你看，我说你为什么要买那个信众就说，我也没有办法做主啊。他先生说买就买了，你看父母动画七彩回头客，应爻他带出去，然后去看。我以为我当看到卦的时候，我以为是前面他那个白虎方，他在九楼啦，一定高楼九楼，他白虎方，我说你那个白虎方是不是很旺，白虎方很旺。结果是什么，他那个公寓你也知道大楼里面公寓都不大，空间都不大。那个朱雀方，结果去看是什么？朱雀方它那个门对出去，一边有刷王衰，一边是人的迄他下阶梯，一边消防衰，一边消。我说你怎么买这种房子？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已经买下去，那怎么办？怎么办？然后白虎方它是什么？房子对过去，后门后阿伯阿兵，他是有九楼那个壁刀北后。那现在问题来了，他买下去，我们如何去让他，如何去让他保平安？已经买下去了，这个他的方向是深山隐象，深山隐象，
2014年的话是

0: 是忧愁的，是不是煞动？
1: 煞动，他跟我讲说，对方房租哪被他退啊？
0: 也要退了，也要退租下去了，怎么办？好，我们看那个深山影像，这个参考看看哈。乙巳年煞气在震撼东方，它是九运是双星到山，那外形的煞气就安全的逃生梯跟消防窗直接门出去，就是有一个远远的。我说啊，你这种房子也在买，可是买下去怎么办？啊，他这一支卦是天雷无妄之天地比，动画回头客。虽然四爻子孙爻北后，但是子水它是动画，是暂时无来客，但是一冲开它还是会来克子孙爻，但是对方已经买下去了。啊，先无方很高。印证了，朱雀内大门有消防衰，又一楼外大门进来了，不是很大的空间，而是像二爻乙木日旺带勾成，空间进来的是弯弯曲曲的。深山影像是龙来气，隐山生相，隐山生相，好，隐山生相。然后我建议他什么？以外大门逃生门，你要做什么？外大门逃，建议已经买下去，你得用那个七色。我们那个有卖七色彩带，我是叫他用七色彩带，不是用七色线。外大门消防衰，建议他用什么？金刚咒下去贴。他原本的屋主啊、哦，原本的屋主是脚朝电梯，他出门出去是电梯在左边，但是旁边又有一个门，我讲说又有一个门哈。所以屋主当初购买的时候洗房那个房间一洗直接那个向里面就是变成就变成虎在动，然后建议他说将床头改向，改那个名城原屋主那个方向改了180度，改迁徙过来，变成床铺，那个电梯是在龙床铺的龙边了，因为它空间台北市中才是间啊一间尔。那窗外行煞建九楼，建议他挂麒麟，然后在四的地方在四的地方放洞水，就在这个地方大门进来，然后在四立的地方放洞水，然后放到三煞准备。请他建议用什么盐米混合成锥状的放在那个门的两旁，啊，为什么用两肉多空瓶？就是因为两肉多空瓶是放在那个米里面改堆高，像锥形状的，必须在入宅前三天，大门屋内左右放置米盘，每日卯时酉时，请诸天圣神活菩萨。福德正神加持灌顶，然后选在职业生日辰时来入宅，就是这个像这个样子。你放300的寿金，外大门安全逃就七色线，消防栓贴金刚咒，床头改向挂外面挂麒麟，来试的放洞水啊，这个是300寿金跟那个米，放在那个门的两边哈，这个地方有写。入宅的前三天，有时到第三天的时候，第三天的时候，咱要入厝，就是入宅的前三天，到第三天入厝，再把那个金纸还有米，咱再把煮来吃啊，金纸去化掉。但是大楼根本不可能给你化金纸，是不是？台北市的大楼不可能给你要化金纸，他刚好楼下下去，我土地公庙就请。土地公本地的福德正神、城隍尊神慈悲灌顶哈，护佑。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 049-2

我们在做的当下，你们必须将香盐插在米跟盐上面，入宅当天再将受精及香膏香角烘化，当还有迷盐收起来当厨余处理即可。还有这个案例是什么？这个案例就是我们上博士班有一个师兄很好，他每次因为我在宜兰来上课真的很不方便，一大早交通很不方便，他很好，宜兰搞完再来，就是在我跟圆昭法师还有严坤讲师，圆昭法师跟严坤讲师是为了要帮助我顺利来读，所以他愿意跟我搭这一台车，租了一台车啊。这个司机是这个先，他不是学员，都不是非学员，就特地在我们来上课。有一天，他的丈母娘打电话跟我讲说：“讲师，我的女婿已经嘛口吐白沫，眼睛翻白，你才四十几岁。”他每天他骑那什么什么铁甲铁马，他可以骑200公里耶，他可以骑200公里。所以无名来的时候，你算嘛算没去，他可以骑200公里耶。结果口吐白沫，我说我现在正家里正有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你占卦。我说你打电话请圆昭法师帮我们占卦看，先帮占卦看看，说得出来的卦象是什么？天地痞。天地痞，它动地四爻，七财卯木月破，带勾陈，四爻官鬼带腾蛇，动化父母合住，还。那我就问说，我刚开始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要赶快练战绩，你沿路上一撞，是不是在那个救护车上面？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赶快练战绩，练战绩，还有告诉他。你袂使死哦！你的囡仔，这个师傅讲的，囝细汉，莫要少年，你不能回去哦。就跟他讲，你要有责任未了，你还够敢宰哦！还要载我们来上博士班，你不能回去啊！他丈母娘就赶快送到，给送去那个，就是上去罗东博爱医院去哈。然后到晚上10点的时候，我就问说有没有醒过来？他说没有醒过来。我说那你第二天要赶快带你的子女，这个我听师父讲过，我们卦中是不是没有子孙爻？好，卦中没有子孙爻，你们祈福，尤其重病或生病，你祈求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子孙去祈求。我说你赶快第二天早上把他的许谁啊，还有他太太一起带到宜兰道场去祈求王禅老祖加持，然后可以的话，你就再诵经回向。我就问说啊，你为什么？你看，因为这一只卦从这个卦象里面哈，从卦象里面它带辰蛇，在带辰蛇就是有动土煞，一共有啦。针对就是伊厝的迄个头前有那个老树根呐、树根呐，他是跟他动那个。说那你要赶快去做化煞的动作，以及做化煞的动作。然后他说他第二天有去带子女过去，带他的喜色啊鬼，还有做化煞的动作。第三天醒过来了，我觉得很殊胜了。现在老祖传的话真的可以消灾解厄。刚刚那一只卦里面哈，我们刚刚看，你们自己想象一下，那卦中四爻七财爻辞是卯木月破，它带勾陈，卦中没有元神止水，它是伏在初爻之下，卯木克出，日辰克合，你看一下这个克合，五位克合，五位克合是暂时合掉啊。第四爻无火带辰蛇，动化未土父母五位合住，卦中子孙以师父所传的妙法易经来论，先建议他就是念我刚讲的念战偈，

他在求请城隍爷，然后在做化煞的动作，这个他都有做。第二天跟我都有去走。那以真三普义六合章里面他讲，爻之合者，静而红合叫什么？合齐。动而红合叫合伴。你看看，它是动而红合，合伴，它是合伴。爻动，爻动化合之化符。这个，你们这个再慢慢看，我就换下一章哈。所以经过他丈母娘这样子做，还有做化煞、做起舞的动作。结果第三天醒过来，他说好高兴好高兴，第三天醒起来。然后又有一个呢，这个我为什么要讲，其实这个也许贤士同学你们曾经听过，我是会后我要讲的目的是要衍生后面衍生的给大家一个心理的，所以我再重复讲一次。这个陈先生他是住新竹，他新竹一个只有做一个那个心脏的，但是怎么心脏的前面小手术，这心脏啊，他是在支架，一个跟那个台北马街，他说只做一个小手术，医生说这个大家都做过，很简单呢、没有什么。结果进去之后，你看这个卦里面，这个卦里面六爻动哦，是不是官鬼六爻四害破，然后动化入木。我们就是在家务病房，已经在家务病房了。最主要他有动，假设最主要他那个是官鬼，他有动是又入木，所以头部受影响。那我这个是我先生的，对我他妹妹的先生啊，我先生就叫我说，那你跟他占卦看看。我们要如何帮助他？我大概占了六支卦，我说都找不到天医，我找不到天医，那我就占到第六支卦的时候，我占到第六支卦，我就请他去求那个关圣帝君，求关圣帝君，占说，去求关圣帝君，请关圣帝君帮忙。这一支卦是什么？地水师，地水师，然后止水，是不是有效？有效，他克官鬼嘛，但是也不是唯心圣教的学员，他会相信吗？不信。好，那我也没办法，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已经帮占了六支卦，你不信我也没办法，那就好。那到第四天的时候，医生到大概他说医生说在第几天没好，你要装什么夜客膜，要装夜客膜。那我说要装夜，我先生就说你再跟他占，再跟他子女讲，我就不打电话给他老婆，我直接打电话给他的子孙，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小孩子，我说你这个有效，你们为什么不去求？他说好啊，舅妈我去，好去，他就去了啊，去求他那个关圣帝君。结果我就说你要带一件衣服啊，他尽量上左七千右七千。然后再把那件衣服带回去那个医院的加护病房让他盖着，然后你就偷偷的带什么，那我们不是有七宝吗？你就装在瓶子里面进去加护病房，去给七孔，去给抹抹七孔，去跟他抹一抹，去抹一抹。结果我刚那一支挂哈，结果告诉当事人，伊去甲遐照安尼去做了吼，伊危险期是五天，因为我们元神受克动入木，又红日破成昏迷状态，是夕阳无限好。师父讲说，占疾病只要是元神动，它会有什么现象？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他是叫我跟他建议啊，他到第四天的时候，伊就去祈求那个关圣帝君，然后再用七宝下去做。后来刚开始我叫他请他点元神灯，他也不去哈。这个刚刚我讲过，衍生什么事项？他是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他一百零几年，
110几年发生，大概经过4年，112年的时候圣诞法会。

0: 圣诞法会，我就奇怪，我们在法会期间照理讲是诸佛菩萨弄一个人护佑，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可是我就是很不舒服，就是狼哦，不知道咳嗽还是什么，我就问去大殿，请示老祖，老祖给我讲，老祖请说要我问师傅，我就请问师傅的师傅讲，你去那个，你爱意，你要把那个西方那个什么城隍爷，我当初占卦的时候是占到西方的城隍，我说我又没有去城隍庙，为什么我会得罪要去祈拜蒙城隍爷？他说你爱噶城师傅就说，以后你每一年都要跟那个城隍爷设仙佛寺哦，每一年你都要跟城隍爷设联位。我说师傅，我又没有去城隍那个新竹的，我为什么会得罪他？我没有去过新竹那个城隍庙，为什么我会得罪他？为什么？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因为他是不是好起来了？好起来，他没去还愿，他没有还愿，他没有还愿，那个因果业力伤害他，是不是我们本身你敢讲的人？所以，我迅速的跑到城隍爷，因为我先到罗东的城，我先回来罗东看病，看病之后我又赶快晚上啊八点多，我赶快去罗东城隍爷，一共我得罪他，好得罪就得罪，我也没办法，他说我得罪我就得罪啊，那好，我就赶快去那个新竹城，好快结束我就赶快去新竹城隍爷，结果新竹城隍爷的对联他上面写什么？200余里版图同知，亿万千家世数长奉，世事何须多计较，神天自有大惩处。他200公里哦，他可以保障200。我罗东到那边几公里？120公里，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这样子解释。我因为这个我不懂，说到罗东120公里，所以因为他捡回一条命。他都没有去感谢观圣帝君，没有去还愿，所以人各有命，是因为去祈求命，把命捡回来。今世新竹城隍爷，因为虽然是在东西城隍爷管辖，你若甲伊讲，你都爱去还愿啊。所以我这个以后我就会小心谨慎，没有人问，无人问，我完全都不会没去改。我自己啦，我是说我自己，因为我的功力还不够了。所以啊，这个是法界因果的愿力，你要祈求管辖还愿的宇宙法则，求神化解。你们必须依，因为天力它是很严格的。因为有一年我去新疆的时候，城隍那个土地公跟我一起去，然后土地公这个六天的期间，刚刚土地公请坐请坐，吃饭，回来的时候欢喜，忘了请家一顿啊。请土地公回来，我一下游览车，哇，趴累，就趴下去。我说他是瞎，已经晚上很晚的时间了。我说那一定有哪个地方，土地公对不起，我忘了请他。我说第二天早上改公请老祖做主，请噶土地公塞奶子里。第二天有西安回来的飞机啊，你该当这顿来。结果都是安尼耍，所以我们跟还有很多祭祖那个神火哎嘿哦，你们爱叫供，他们很规矩哦，他们真的很规矩。怎么规矩？像之前那个也不是师父在办祭祖的时候，是邀请很多公庙的那个神火，

是不是有一年，是不是很多公庙的神佛都请他来祭祖？那好啊，我就很热心去讲，跟你讲，请不来，你必须跟宜兰道场王禅老祖报告，报告哪一间庙，多一间庙神，你要去；多一间庙神要去，不是讲我请你来就来，没有。所以我那个时候当下就知道，哦，他们比我们还要规矩，懂得尊师重道。然后还有一件，就是我四节三班有一个学员，他刚上课不久，他突然打电话说：“老师，我先生哦送去医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说：“那我在上班，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的忙啊。”我说：“那你给我心血来潮，就说你给我三个数字，一共368，368好，三火六水火既济动二阳。”啊，是不是官鬼动画有个带勾层带高顶？哎，没，应该我写，哎，应该写不对，我应该是带橙色，带橙色。我说你是不是我，带勾层，带勾层。我说你是不是前面您住家前面有换五地动土？他说有啊，人家在盖房子啊。我说你赶快去做画煞，你赶快去做画煞。结果好，他去做画煞。结果当天晚上的时候啊，当天晚上哦，因医生的开工，已经找出病因了。二爻代表示动土，因为四印之外，所以应该是在外面。屋主表示因家住家有人在盖房子，所以占卦官鬼动画子孙，表示身体他会渐渐好起来，然后请他公先做化煞的动作。我印证很多，你不做化煞好像都不大行。做化煞的动作，我们化煞动作，你在做化煞，这个应该同修都大家都会啊，所以我就轻轻带过去呀、啊。有一天早上，他就有一个贤士同，有一个师姐，他就打电话写赖，他写赖告诉我说，老师，他的儿子。才17岁，他儿子才17岁，目前在医院，因医生检查不出病因，所以医生说可能有什么心，得出地泽林之三雷。医生刚才要做什么？他有心肌炎呐、啊，要做心导管呐、啊，心肌梗塞，我写错了，还有肠病毒重症，要肠病毒重症。我说那17岁婴儿娘，那我叫毛病才多啦。那我说，那看这一支卦，是不是带勾陈？有个带勾陈，四爻又是带勾陈。我说你赶快做化煞动作。他是早上7点多，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赶快做化煞动作，我改占卦出来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好，那带勾陈，我去给我城隍爷。他不信，他虽然是在进入维新圣驾，但是他有另外的神的相信。他不一定相信老祖所说的话。我说你要做化煞，他说我去求仙王就好了。他说求城隍爷就好了。我到下午4点的时候，我说现在状况怎么样？他说医生说检查不出病因了。我说你有没有做化煞？他说没有。我就赶快请假，我请假，因为他人家里现在人口都很少，我请假我自己准备一些盐米化煞的东西，然后赶到他家去。然后我赶到他家去的时候是5点半，我要4点多回去。我就这个过程，我就跑到土地公庙去问，我说：“土地福德正神，他这个小孩子这么年轻，对啊，那是不是跟他妈妈的口业有关系？”哭哭哭，三杯，好，我知道了。就我心里有数，就他跟妈妈的口业，因为我没有时间占卦，跟他妈妈的口业，他说有，给我三个杯，好，我就赶快去做他家做化煞，化煞好之后，我就赶快，因为当天晚上我7点有课，就是初级班7点有课，我就回去上课，我上到10点多打电话给他，我上到10点多打电话，我说你现在儿子怎么样？医生说看了不对，没事了。医生说看错了，没事了，没事，上好啊。
因为毕竟小孩子还年轻，还阿哥才几岁呢。

0: 哎，你看我这个地方写一波三点波打电话，哦，结论五，做化煞，啊，做化煞怀疑，按他走，因为他说我又不知道在哪里动到煞，我就是要建议你在哪里，你一支脚得拎到出来，一只左脚得来对，然后右脚在外面，就化煞，把拎四周围全部那个地方细的老多，可以的话后面也做，后面也做。然后到啊，暗时啊，伊就甲我讲无代志啊。这个就是也是化煞消灾化解。那归纳占病以求医的卦象吉凶判断指标，我们是依据真三普易以唯心圣教心法归纳以判断的准则。用神校长还有处长，这个有错的话，麻烦你再帮我看哪里有错，请再指教。用神动画观鬼或者。光鬼动画用神，光鬼动画用神。第二，用神修求动画木觉化回头个。第三，久病占卜逢六冲卦凶险之兆，这个是凶险之兆。第五，元神妄动犹如夕阳无限好回光返照。还有 我曾经有碰到一个二世界，他就问我说，讲师，请你帮我看我这个弟弟，我这个弟弟有没有关系？我卦没有出来。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说你的用绳是要抓你弟弟还是四瑶，所以你们在处理卦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解卦就会比较看得出来。他说我是沾，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沾我弟弟又沾他的名字。我说那假设你沾你弟弟的名字，你沾你弟弟就有兄弟爻为用神，你沾没有在讲，只有只讲名字的时候，你的事你的用神可能要再归在四爻。我说可能是 看这个卦看出来不大，假设你用名字的时候不大好呢，无讲真好。那他只是这样子问一下，结果七天以后，英修底下登去啊，哎，英修底下登去，这个我卦没有出，因为我必须找卦，然后转机之兆，不药而愈的卦象象征，什么进病，进病得六冲卦，冲则散，用神红空，病气未去。第三，用神动画回头生子孙，代表医药以服神。第四，卦象子孙子嗣，求医对应法则，四爻代表病人，一爻代表医生。四爻望向时，

体容易好，四爻最忌修求空破木结，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很忌讳那个四爻带官鬼，虽然是没什么没什么，但是啰嗦事情比较多。这个是这一支卦，现在职场这个是有一个是从美国回来了，从美国回来，他妈妈跟我讲，讲师你爸。

女儿来问，来问事，他女儿来问事，我就好，我说我就沾了一只，你去美国吉凶或者在台湾的吉凶，这个也是没出来啊，就结果他听我这样解释之后就留在台湾，留在台湾是不是要找工作？还是找工作？因为你没有工作的话，那一点心理再找两个月，你的心理就定不下来啊。所以我们他去，总共他找了。我这个地方有富邦金控，还有茂利投资，茂利它总共占了5个地方，就富邦的地方哈。可是这个卦太多，我没有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你看这个富邦乾为天这一支卦，整段六冲卦，冲泽上，光鬼爻动入木，卦辞是旱象红河之民之出土，它对策去喜，需等待时机。我建议他发愿诵经回向面试官，他想要去富邦金控，但是我跟他讲，跟你较无机缘，同啊，没有机缘可以录取哈。然后大概中还有其他的，然后再占到第五支卦的时候，就是这个茂利投资，他去茂利这一家公司去做，就是他有去美国，英文弄闽南话搞嘛，他就分析去做那个股票分析。卦象什么？水雷屯之化坎为水，他现在也没做了，是不是？水雷屯走做咖啡啊，他又没有做，他现在也离职了。他做了大概3年啊。诊断四爻子孙空亡，显示他自己四爻子孙空亡，显示家己自信不足，因为他刚从美国还年轻毕业，一定是没有信心嘛。啊，我说这个他自己自信不足啊。公司应爻日旺，光鬼公司要求严格，公司然后去上班的时候的公司都给我写那个英文的，每天都要写现在的时事，那真的是压力很大。可是相对你在那个地方，你会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就是要给自己压力。闲事同学要给自己压力。然后建议，我是建议他什么，引到道场去化验布施，补足自身的福德啊，因为这个。自身的福德，最后一次顺利录取，然后再这一支，另外一支是星光钢铁啊，星光钢铁，我看它挂在下面。星光钢铁，他也是从美国回来嘛，啊，伊拢急着要去找工作啊，要去找工作，就找那个，就跟他占卦，你可以到星光钢铁去。可以到星光钢，为什么这一支卦？我们看一下，水三简之第三签呐，啊，水三简之第三签，那卦象分析啊，四爻生金，兄弟爻月与日都是兄弟，月与日兄弟都很旺相，他卦中他薪水不高，卦中薪水不高，哦，你那个薪水不高，他说我要学习一些社会历练。但是可以学到做生意的技巧，因为我都做生意的技巧，经卦象显示可以录取，但是水三简卦意拜卡假咯，自己要努力。五爻父母爻动来生四爻，五爻父母爻动来生四爻，应爻尘土父母元神也来生四爻，卦中财福长，表示薪水不高，但子孙空亡，代表。占卦本人如果不用心，就学不到技术，因此必须用心学习，并增加，并且观摩增强自己的能力。他去到那边也是很努力在学习，然后做大概一两年之后就升，有起来做升起来当主管哈，所以啊，我们。师父常讲的，我们论命无命可论，因果报应。你论印无印可印，行功立德；我们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因为每一个人出生落土时，是每一个人的背脊拢注定掉啊，是不是？每一个人出生，你以尘埃落定，不可更改。然后我们必须透过后天的福。自我修受，自我求，
可借由后天的努力修行来行功路得改。

0: 三命因。消灾化解，消灾化解并不是叫你逃避业力。有些佛教界的人说、啊、你们都是外道，你们都是在逃避业力，事实上不是，而是透过易经去认经现况，你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你必须通过风水的调和法则，风水调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行午，然后太极里面，太极里面那一条线让它中道平衡，就不会安呢摇摇摆摆不定。那透过宗教法仪忏悔弥补，进而彻底转化共业。学易经可以知道因果，因为天道它的运行是什么？天道的运行它依习河土落出，大自然运行以阴阳之道，男子刚正，女子柔和，然后达到家庭昌盛。我们那个太极里面，太极里面是不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东西南北，北在下面大嘛，移下来河流来是不是往下，它会变成水，水呢是不是水生木，是不是在东边树啊甘水嘛，树木是不是含水，所以水生木，下面是老母，所以必须女孩子的柔顺，咋不？这个是我来这边学，我以前没有这么柔顺，所以学到这个说，哎，要学习柔顺。乾，我们八卦里面乾兑离震巽坎八卦，北方那个坤卦也是在下面，所以女孩子都要学习柔顺。然后她柔顺之后，教育她的长女，她的长男，所以水生木，水生木，所以长男你的教育而好。那木呢，是不是要对老父，他就会相对尊敬老父啊？老父是不是水生木，木生火？是不是木生南方嘛？水生木，木生火，木生火呢？那本身的中心思想，我们本身师父一直在讲的，万法唯心，我们心就是宇宙的主宰啊。所以你要水生木，木生火，这个都是易经先天河土洛书，先天河土的本身就记住的。所以我们要学，我是在正在学习这个水生木，木生火，火来生土，这个土就是一个六法全书。所以不是说我给你好就好，我们现在很应该社会上很多学到很久了，还是学到很久了，还是利息利益挂息挂，我是觉得有点啊。所以水生木，木生火，那个火是中心呐、啊，有土是有财，这个土也是财啊，有土是有财啊，这个万法唯心就是在那一点。所以水生土，木生火，火土生金，那个金是不是含在土里底？金嘛是咪像金瓜石那个金嘛，是不是都埋在土里面？所以那个金，金你伊无法度去迄个金嘛，伊无法度去融化水，它是再金再生水。所以我想说，哇，真的是很棒，很棒，就是要学习男子的刚志刚正，女子的柔顺，然后达到家庭昌盛，这个是我要学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然后我们必须个人的业障，我个人的业力，你几千年来下来，你不知道那个曾经犯过什么错。我们是我们这一辈子是因缘能够碰到王禅老祖跟师父，才让我们知道要学习反省跟忏悔。我想请问大家，咱今仔讲又是一个人，是不是你改悔一个失礼，他那个气可能就消了50%啊？

0: 所以哦，我是会把我自己会怕，因为我自己都被英国修理很惨，我自己因为我兄弟太旺了，兄弟太旺了，好几个兄弟啊，真是欠人啊，没有办法，只好不能抱怨，往前走，反省忏悔，用宗教法仪解冤释结，学习放下，达到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求这个师父常讲的，我们要求真正的自己。当然，我这个都是跟各位在学习啊，我是尽量在学习，往自己在看的。易经是实用的生活科学，求人不如求己，求最终的目的是在于净化人心，美化人生，实现世界和平。因为结论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那先天八卦都偷袭拢一点注点，我们可以借后天努力来行功路德，改善改变他的命运。从那个卦例来讲啊，你就是一定要，我在讲，拍谁？我不知道时间到了，就讲。同样刚刚那个刚刚说去贸易公司那一个，你知道吗？他不小心把这个地方下颚弄有一点断裂，他一年度读几部经，他占卦的时候完全找不到子孙爻，他放弃工作，送了大概6000多部的经，结果找到天医，改以这个迄个下颚家改修复而后，同样，所以我们真的老祖荷兰呢，我们要珍惜。虽然师父都与我们同在。有一次，翁师父，我觉得你离我好远了。我说师父，你离我好远好远。没有，我讲完之后，我感受到，我讲完之后，王禅老祖，哇，感谢感恩。所以从很多的案例可以讲因缘果报了，自己要行功立德了哈。和唯心圣教核心。消灾化解三宝的是用意治因果，应用风水平衡法则，宗教诵经祈福，王禅老祖空中传法，浑严师父以癸未年在天坛所接下的妙法开示《天德经》，大家一定爱读《天德经》，及忏悔昧作、忏悔，一一的跟着过去所解的、所伤害的人事物反省，忏悔灭罪是可以消灾化解的，趋吉避凶，进而创造人间净土，再从河土落土落实中了解大自然的武器的运行及六亲的相互关系，就是跟着天道在走啊，这跟着跟道在走。男子要以刚正为本，女子要以柔和，也就是阴阳之道，阳为刚，阴为柔。夫妇和好，家庭就昌旺，阴阳气顺，互相不克，可以孕育代代子孙，绵阳昌旺，亦可减少纷争，减少三毒，养成好习惯，即能消灾化解。除了好习惯，你一定要一个好的环境。唯心圣教，这个环境你不带走啊。好，今天报告就在此，时间还没到，可是我只有准备这些，谢谢各位的聆听，谢谢。
1: 再一次谢谢我们圆仪讲师分享他宝贵的正道。从刚刚两位讲师的分享，很请坐，哎，两位的分享，我刚刚很深刻的去思考，应该一个小时是不够的。但是我要跟各位所有同修去说，去讲一件事情。无论你现在的身份是讲师，还是准讲师，还是实训班的学员，所长都鼓励你们跟随着已经在行道的讲师或是法师一起去行道，而把他的案例记录下来。从刚刚两位讲师里面所谈到的实证的案例，还有他们在对于法师父所传的法心法里面所得到的感悟，这都是我们非常很珍贵的学习的素材。如果从卦中看出，尤其是两位讲师里面看到

0: 真正的为众生的性命、身家性命，无怨无悔的慈悲的付出，甚至沾挂沾到自己有感应，感应到自己身体不太舒服。师父说没有说他得罪城隍爷，但是他去请示城隍爷，城隍爷是个宝贝。这个部分我可以跟你讲一个说明，因为是他卜卦告诉他去找城隍爷的，而城隍爷也帮了忙了，可是你找来的人他没有守信，没有去还愿，所以我们要帮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一交代再交代，或许他那个学员就直接跟他讲，可能开始宝宝杯，然后直接说是源于叫我来的。我看这可能性真高啦吼，这可能性足高的啦吼，所以我们师父的开示，我们在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再去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你要口头面命，不伤害别人，用的法，不要去伤害到他人，别人不理解我们，因为他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宗门。今天这三位讲师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不辞劳啊！我再次鼓励，谢谢这三位讲师。所以我鼓励所有师兄同修，跟着法师讲师有弘法的同修，一起去护持行道。虽是同修，但护法也是成就对方，教学相长。不要有身份之疑，身份是一种责任。各位同学要懂得谦卑，要尊敬一切众生，感谢众生来印证我们学的法是正道。所以从今天三位的正道来看的话，三位天剑博士班的同学一心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请我们校长讲评。
1: 我们谢谢三位讲师今天的论坛。以后讲师上来论坛，你要把资料弄得清楚一点，让人家听起来很舒服，也看得很清楚。你把卦象，你把所叙述的都要做得很清楚，这样子才好。次序不能乱，一下讲这里，一下讲那里，自己又在那里翻，这是不对的。我们既然是要来发表你的正道，你是要让人家听得懂呀，不是你自己懂就好。你要让人家听起来舒服，非常清楚。这是我在这里请我们下次再来发表的人要注意的。第二个，你如果要引述师父的话，字不能错啊。你说师父讲的论命无命可论，你后面写什么？你后面写什么？因果报应嘛，他写这样子嘛。因人，你没有照师父写的写啦。我来讲的是讲，你既然后面有回念禅师开示的，你自己都不能不对，你也不能跟电脑病，你听吗？意思是同样啦，他说的是没不对啦，不是说他讲的错了啦，是对的，但是你把他弄颠倒了，这是不行的，这犯戒，犯戒哦嘿，不然你别说的师父说的，对吧？你用本人领悟的可以，这个就是虽然是小地方，但是大学问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做一个唯心弟子你应有的理念嘛，是核心价值嘛，是这样子的。好，那就是 在这里还是非常谢谢三位

我们源于刚才啊要上来的时候就一直跟我讲说他很害怕呢，他怕讲不好的这样，结果工人都没刷，你知道不？哦，所以还是啊讲得很好了，我们谢谢，我们还是继续办下去，好。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来讲解佛寺灵骨塔位的选择。一个外环境和内环境。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谈外环境，佛寺的塔位。很多佛寺塔位本来香火鼎盛。一旦他的塔位安上去了，整个就冷冷清清。我看过很多佛寺了，他安塔位以后。

因为地点小，所以安德塔位呢，在他的离的本这个市的很近，而且安错了，住持一定提早进入塔中坐镇。好多哦，你把塔盖好了，里面空空，住持先进去住，因为做错了。啊，最近一个佛寺的，啊，他过去了，因为慈悲嘛，接受那个乡的人呐、啊，信徒来祭塔位，一个多少钱呢？当然，在当时呢，对整个佛寺来讲是一大经济的来源。那么现在佛寺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还要把这个全部拆掉，要重新盖大殿。结果这些塔位啊，没有地方可放啊，加上呢，原来放塔位的那个地呢，他们家族啊，也不卖他，那现在怎么办？啊，将近800个这个灵骨啊，现在大殿盖得像我们这么大，啊，旁边地几乎就没有了，你请到里面来也不行，那外面也没有地方，苦恼来了，土拿给我问了怎么办，我是没有办法。最现实的没有地，那么他们有时候建议，不然放在厕所上好了，下面厕所，啊，上面呢放灵骨，你再一放下去，鸡犬不宁，到时候啊，人家棍子拿来，一个喊打，一个喊砍，一个喊揍，一个喊撞，一个喊着推啊，哦，这个问题就会来，好，这个形状就是这样，好。啊，这个地点，好，那么这边就只能做厕所，这边根本就没有地，根本只有还在2、3米而已，这边留了比较差不多8米有，好。啊，大门在这边，看你往哪里放。原来这里一块地，原来这里一块地，纳古塔的地方，纳古塔地方。啊，那现在要盖了，这个人家讨回去了，要放哪里？又不能放里面。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道场、佛寺呢，要放呢灵骨呢，接受信徒的拜托呢，啊，当然是很慈悲。没有想到今天呢，不知道怎么办。啊，他们计划说，不然放这边白虎昂头凶，你放这边灵骨呢，你放这边啊，信徒来。进不来，因为这个灵骨的把这个气就挡住了，旺气就挡住了，没有地方。好，那我建议他，不然拿去公家单位，一个7000块钱吧，啊，就比较便宜啊。那这些家属呢，他说，你把原来的多少万退给我们自己拿去放。自己拿去公家单位放只有7000块，你原来的多少万呢？拿回来我还可以赚回来。莫念修啊，周围的地呢，种的莲藕不卖给他，这个修行要忏悔，修行人要忏悔。你与周围的人结冤仇，这是我们一般修行最大的忌讳。
啊，我们即使我们有好姻缘，我们修行，也是十方给我们的好姻缘，我们才有机会在这立基、立庙、立堂、立祠。但是呢，和周围呢结的很多的冤仇的时候，有一天修度也丢，这个也给我们修行人呢，一种开示，一种教育。啊，那我说，为什么当时呢？这个地也是宗族里面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沟通呢？啊，就一直讲他们周围的亲戚都不好。事实上，我了解是他不好。他如果好的话，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呢，一定会很扶持。啊，过去的斤斤计较。造成现在五煞煞啊，所以我们这个佛寺呢，你要做那古塔、灵骨塔，你一定要离远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宁愿不要让它在一般正常的人家的经营的或政府经营的来那边晃就好了。所以台湾呢。很多道场、博士呢，对于灵骨塔的事情，后来的纠纷很多，纠纷很多，在大陆渐渐的也会有这个现象出来，所以我们要以后呢，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若是有一天各位能够成立道场的时候，我们最好要重新考虑。那么至于博士呢？以前我也看着一间佛寺，山很漂亮，他家后面的盖个灵骨塔，这个本事。这个师父也很慈悲，他说佛祖已经证道了，佛祖已经证道了，所以这个风水呢，可以让给众生好的祖先来这边呢，给祖先呢，给他们来坐在那边呢，比较好，很慈悲。没有想到佛祖他来有限，你住处每天住在那边。好，盖好了，准备要落成了。第一个是他进去，进去安坐正坐，接下来呢，不久呢，又换到他们里面的一定，三圣嘛。第一个圣住持坐上去，左边呢要一个护法，右边一个护法，叫三圣，弥陀。观音与四字要三圣，结果呢，还不到半年，自己就进去安坐，在那边当佛给人拜了。当第一个走的时候，住持走的时候，他们的徒弟很紧张，来问我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怎么办，这无解，一就一，二就二。在当初呢，我们的理念不是很正确，所以会发生这样来。另外有一家，也是佛寺，

这只是表示山哈，好，它就盖在这边，灵骨塔，好，灵骨塔就盖在龙边，龙边的护法是谁？祖师所住，祖师所住，祖师是来护这个法，结果这样一来呢，开始呢。两位住持呢，和当家的开始生病，病得一塌糊涂。在73年的时候，啊，有一年呢，我去那边拜佛，啊，去拜佛呢，我去看你怎么改这样呢？那位出家师父呢，他是人家指点我说要在这里，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错了，错了。啊，我们这里这是有修行的，要在龙边有修行的，你不应该接受拾荒，盖拾荒这个嘞，而且呢，我们有身上还不是一个龙的骨，杀手的骨，您把这个骨斩断了，把这个我们的手了，你把压掉了，你把它斩断了压了。啊，那是很不合理呀、啊。后来呢，怎么办？无解。啊，住处也走了。好、啊，再过一段呢，住处呢，病得一塌糊涂，很不平安。那继承的事实，我们怎么破解呢？我们要仰仗有高僧大德有修行的，看怎么解。事实上也不好解，好，这个点你可以退在后，或者离开本山以外，离开本穴以外，本穴以外来盖，这样没有问题。啊，我们的风水学也是一样，中间是弥陀，好，右左手是观音。啊，右手是四字，也是这个法则嘛。点地理也是要看这个法则，左右龙虎要平衡，中间弥陀要端坐，是平直，好、啊，是平直端坐，好、啊，所以我们的盖纳古塔呢，绝对不能在一个本身的本穴的旁边，不然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看了很多，看了很多了。这一般很容易患上的毛病。好，各位未来有人要请你们盖，帮忙点风水学。好，尤其呢，这个纳古塔、灵骨塔，好，这个风水的时候，记住，千万要记住，它的本龙穴的这个，龙身以外，你一定。不能，以外可以点，啊，你一念不要再做，好，你两边，你如果盖上我们的左右厢房，那就好得很，好，若是你把它盖的纳古塔压了，你这次这个佛事呢，很永无翻身之日。好，我看佛光山星云大师把所有的呢放在。杀手外，啊，那个我们的这大殿的外面，杀手外，不能缓兵为主，所以很多事啊，在我们南投中心新竹附近有一个道场也是一样，啊，他原来香火鼎盛，很多信徒，结果呢，啊，这个人路是这么来，

他就把一进来就把这个纳古塔盖在这边。认为是这个谁呢？能够为他守气守财，当然是守财啦！一个灵骨位的几十万，当然对寺里面。

面，有一些帮助。但是你放在这里以后呢，众生从这里经过，好，这个从这里经过来呢，整个气氛不一样。所以盖好了，整个冷下来，啊，弄到最后呢，要再来看馆，寺庙呢也没有，啊，要在那边修行呢也没有，弄成母萨萨。后来来问我说：“老师怎么办？”很简单嘛，拆掉嘛，不然永远是这样，阴人进来，阳人走。阳人就跑掉了，啊，阴着进来嘛，啊，阳了就跑掉了，哦，这个很严重哎。有一次我们去了，啊，那么看那个好地理，中正新村那边，哎，不错啊，但是问题，还有一个阿婆在那边顾，我说看多久了？我看很久了，没有人吗？没有啊，啊，原来很多一些出家师傅，哎，好几十几位。后来呢，也都离开了。为什么？我怎么呢？这样呢？他说：“因为这个纳古塔开始进塔以后，就来了。若是你盖起来不进灵谷，那时候呢，你这个会很发达；不进灵谷的时候会很兴旺。好，你进灵谷呢，阴人进来，阳人走。好，所以我们这盖灵谷塔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哈、啊，特别要小心，啊，还有那个塔位，有的不是灵骨塔，有藏经阁，在大陆啊，广化寺，

目前广化市哈，还有将近200-300个那个佛学院学生在那边在那边修行，广化市。他的广化寺，他也非常的大智慧，他呢，也是将纳古塔呢，放到外面去，纳古塔就放到这边来，因为本山以内绝对不放纳古塔，那我去了，我在看了，哎，还有一个龙穴、天翘穴在这边，这边没有盖，这个。法师呢？然后住持当家法师啊，那天中午就请我们吃饭嘛，吃了以后呢，我看一看，我说：“哎呦，阿弥陀佛，你这龙身这边斩掉了，这边斩掉了，我说你们如果住在这边的，住在这边的法师呢，师父呢，灾难很多。”他说3年内呢，2个。睡一睡就回去了，就涅槃了。3个，凡是睡在这边的，凡这个也有煞气嘛。那么有他就断了，断了变成断这个杀手嘛。在龙杀，尤其是人，他都是男众，在那边修行的煞气这边来，守不住，所以这个地方的呢，睡在这里的疗房呢，几位法师。3更半夜睡一睡就走了，早上就不起床，干脆就涅槃。他们这个水呢？这里好，这里有两个塔，两个塔呢，这个常常的火烧。已经3次了，莫名其妙火烧3次，它这个水很漂亮，这广化寺的地理很漂亮。

啊，以前在这里出过高僧，出过高僧，啊，后山来龙很漂亮，啊，我去问他说，哎，法师啊，师傅啊，后面还有一个天桥的穴，啊，这一位法师的当家法师，对了，以前，祖师爷有留话下来，未来一年有成熟的话，有具足嘞。我们要盖到天桥穴，这个那一个殿在这里，好，一直流传都给当家法师知道，不给别人知道，哦，所以，哎，他你怎么知道呢？是啊，我是来看一看嘛。好，这好好宝地啊，大地的宝地，在文革的时候没有去把它砍掉，有宝地的，有好风水就不会破坏掉，哦，所以啊，这个。那道场为什么这个会火烧？为什么会火烧掉？因为这是离卦，啊，离，它在这里呢，变成一个也是一个龙虎斗，也是一个龙虎斗，啊，这里呢，从这个推过来呢，每逢三煞的年运，它就会来，啊，十二人一次。甚至24年一次，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好，干脆就不修理，让它荒荒废废，整理好就要火烧，很奇怪的，这个天意不知道是怎么情况会这样呢？好，那总而言之，我们呢，佛寺要盖纳古塔呢，大家要很慎重，啊，如果盖错了，反而不好，比如说它盖在前面。好，这个前面纳古塔，那也很不对。后面这伤主人，啊，伤住持，中风，啊，这里等脑筋，啊，等等呢，都会有这个现象会发生。好，我们那么室内，我们现在那是刚才说啊，我们是在讲呢，佛寺纳古塔位置的里面安灵骨，我们怎么安？每个人祖先都会走，好，那不低于其下，昨天讲过了，不低于其下，好，不冲柜脚，不冲那柜子的脚，好，像这样来。如果你一个塔在这边，然后呢古坛在，那就冲脚，这个也是冲脚，好，或是你在这里。你在按在这里冲上这个角，好，在这里冲上这个角，好，在这里冲这个角，这大凶，家里很不平安，要官不理，啊，这和我们就冲到冲壁刀一样的道理，冲壁刀，所以这以前我国家设计的好几位。灵骨塔的设计，我一再强调，告诉我工程师里面不能给人家冲柜脚，冲柜脚这是罪过。啊，那么冲柜脚呢？那么在这里正中央，这个不好，这整个柜给弄来也是不理想，也是坐不稳。坐不安稳，那最好的就是这个向道，这是最好，向道是最好。好，啊，这个，啊，像这个，如果在这里，你冲他这个柜角，也是凶，那要移过来，啊，我们这要移过来，中间四平八稳是最好，啊，四平八稳最好，啊，所以我们很多。啊，灵骨塔呢，安上去为什么不平安呢？有它的道理。还有呢，我们不要背向。啊，灵骨呢，我们不要背向，背向，往背。好，往背向呢，那就反目无情。啊，就等于一个人呢，你看拖着一大堆的担子，
聊脱说那个很

痛苦的事情，好了，也是很不平安，很不平安。还有一种呢，比如像这样来，我们也不要面向外面，也不要面向外。你面向外的话，这个也是缓不无情，最好都是向内。在园林呢，以前和这个大悲乡好几位那个纳古塔是我当时我公司帮他设计，在我设计他们减少了将近一两千个，一算起来就差很多钱呢。拱手了，一再的不赞成我这样设计，那好了，你们自己去决定好了。结果呢，反背的都没有人进，最后还是向着前面来，反背人家不进塔，反背进塔呢，家里呢也是不平安，地理斯文他也不会去给他反背进塔，除非不晓得就反背进塔。这一点自己要小心呢。以后我们自己往生要进塔的时候，要赶快跟祖孙们讲，你不要让我看外面，那就反背就不对，全部要向内，向内。最好的地方就是佛的后面这一段，我们的地藏菩萨这一段是最好，最安定。我们有一位信徒的爸爸。他就很怕鬼，他说死了要跟那些死人呢，骨灰在一起他很怕，但是不是你死了由不得你呀、啊？好啦，他就在往生以后呢，还是照进，那不那宝贝呢？要不要进去？他不进去，是不是很怕？没有错，那就怎么办呢？后来。他来问我，你跟他讲，你不要怕，你坐在地藏菩萨的后面，前面有佛可以挡路，有什么煞有鬼来，佛可以帮你挡。事实上自己死了也是鬼啊。好啦，就阴煞不灭了啦。好了，那就阴煞不灭，在地藏菩萨的后面这一段都，怕鬼的，怕死怕鬼的就可以在后面。这个是一个讽刺啦。自己死了由不得自己还在怕东怕西的，但是人的精神意志力还是这个很重要所以塔的位置里面外面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要考虑以免亡者祖先们的不安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合掌。

强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啊，各位求求天发慧，护国摄灾，发慧大相啊，中华民族历朝历朝咧，天主帝王圣灵啊，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啊，各位咱的家中历代祖先求。求贤七祖，下个月完成祭祖，三界万灵降顶。下咱自今日咧，啊，继续过来讲解，就咱这个《贵国先师天德经》，咱已经讲解到南天33天，哈、啊，第六天，啊，前啊，讲到第五天，啊，第五天。那么每一天呢，拢是一个法，哈、啊，一个法。咱修持、修行、正果的法，修行、成圣、成道的法。所以33天呢，天公一德，就变有33个大功德的大智慧妙法。啊，就是啊，咱啊，时时。咱来欣赏《天德经》，咱呐一天一天，咱会顿悟着世事的万法，如何才达到心安的境界？啊，昨暗嘛，啊，我都大安寺上过煞，啊，去伫咱啊林师兄啊，林仁上师兄的厝，咱交通部部长林部长啊。伊讲师父啊，咱国家面对着真济真济的灾难，面对真济真济的不如意啊，啊，所以啊，伊每一工早时起来，一定会上《天德经》一遍，暗时嘛上《天德经》一遍来回向予咱的国家，来回向予咱的社会，回向咱百姓会当平安。啊，结果呢，一关一关拢直直过，啊，所以啊，咱做一个官的人，咱也要要上《天德经》，啊，束缚好你的家庭，束缚好国家，国家束缚咱的社会，求天公束缚啊，你这就是修行啊，即是修行了啦，啊，修是修啥？修一点心，咱人的心，咱的念头。大部分拢真自私自利，袂讲啊，我吼、哦、来发出一寡为全民来祈福的无，真济人真无这个观念，拢干了，大行拢为我自己好，不管他人的死活，为着我哪会当选举选到啥，啊，又不管他人的死活，啊，所以这点呢，咱一般人哎，反省忏悔。好，咱来尽量好来学习咱林部长，所以伊做遐尼大个部长呢，伊嘛是了解着经内底个内涵，有益社会大众，有益咱个国家。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妙法出世间呐，咱来好好啊，咱来珍惜把握。好，咱现在来看第六天宫。第六天宫居乾坤，天王圣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能比，束缚众生灾不临啊！第六
天宫及乾坤，乾者伫西北方，先天的卦象乾在南方，南方就是咱的顶，咱的头壳顶，咱的手，咱的脑。那么后天的乾坤呢？后天的乾坤呢？就是在咱的西北边。

0: 这是地球，嘛是伫西北平；伫天界，嘛是西北平；大宇宙虚空，嘛是伫西北方。大宇宙虚空内底，搁一个小所在，嘛是伫西北方。咱像地球，伫缩小到咱中国，啊，中国的西北方。甲伫台湾的西北方，拢有西北方，咱岛嘛有西北方，所以西北方为乾，乾为金，为老父老爸，为金，若是咱一间厝，好一间厝咧，咱比如一当五西，你是西北平，若有机器。克里狂，砰的时啊，结果所伤的啦，伤伤啥人？伤着老大人、老爸，乾为天，老父、老爸，伤着男性，老爸若无在呢，就啊伤点男，这一定的。所以各位啊，咱毋好小看讲啊，这八卦了无啥，这八卦的道理啊。这是大宇宙虚空的道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那么乾啊，乾是西北方为金，西北为金啊。也是啊，咱有当下受伤的对，头壳生伤，鬓边疼，头壳疼。啊、哦，那么咱人呢？啊、哦，咱这个呢，大家爱了解，咱各位同修。哈，咱第六天宫之前方，告诉咱的厝徛家，虽然有当时伫咱的量平来讲，但是呢，咱的西北方天宫，那是有垃圾的所在，污秽，嘛会影响到咱人的智慧呢。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今日来讲这第六天宫忌乾方。咱乾啊，有先天甲后天。先天拄则讲过也是南方，后天是西北。无论是南方、西北，伊所有的内涵、应验，拢是伫咱的手部，伫咱的脑部啊。好、哦，说天王姓名名金龙，因为伊属金，啊属金诶，所以为金龙，金龙王，金龙王，第六天宫诶，天王名为金龙王，伊诶法是啥呢？威震北方无灵比，威震八方，威震北方无灵比。是安那伫北方无灵比呢？啊，因为一直乾西北方，西北方乾乾为那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那么一旦这里因为声音震动以后呢， 八荒

0: 等于讲咱人的智慧，发出咱有智慧的时，东西南北，哈，东南西北，西南东北，哈，这北方呢，拢会受着这个光明来普照，这是咱智慧的光明，会当来普照。所以威震北方无能比啊，束缚众生灾不临啊，束缚众生灾不临。要是一个人有迄个智慧的时，咱就无灾难；咱若无智慧的时，咱有灾难。曾经咱一位信徒弟子，啊，伊呢嘛对佛学嘛好，道学也好，各种人世间的哲学。研究到真正清清楚楚，真有心得。有一天呢，跟老师啊，咱讲易经八卦，敢那乾乾为天，乾为天，要安那展示着了解着乾为天伊的慈悲甲功德。我哩知乾为天是啥意思哦？因为我知乾为天为金啊，我错去啊。那是后天的乾为天为金，先天乾为天呢，是光，是光明，是光明，是精进，精进故精进，是为乾为天呐、啊，唔是干啦，一块金啊，里里壳壳安尼尔，所以乾为天呐、啊，是一种精进。是咱的智慧，是光明。那么一个人，你若会精进，你所有的一切想法，你会当对好的善善善，对善念一心一意，对善念去想你的代志。一时啊，哈，那么你自然威震八方，无能比，只有光明，只有光明。束缚众生灾不灵。那么一个人，咱若有得到功名、有智慧的时，哈，你灾难就袂伫恁身躯啊啦，灾不灵啊。那么咱开易经大学，这个法门，哈，你若是讲咱若学得有好，咱灾难就要到位啊，咱就袂去烦着。咱无该做诶，咱就袂去烦着。早起有两三位菩萨。对北部呢，长着落来啊！一人一分钟的时间，解决你的问题。第一位呢，说老师啊，我明年开始要跟咱做生意好不好？我德山寒兄弟起谢，德山寒明年呢，驾新年拄拄啊了新年，我你得护着下班，你唔好做，你若做呢，灾难就到位啊！烦恼的灾难，亲戚朋友关来关去，乌龙蛇多，蛇个多，冰冰过，哈，桌顶一盘菜，一碗菜，一碟碟菜，你都咽未掉，结果大家去玩街路者，去相拍，那好，这个第二个呢，问我师傅啊，那么我这礼拜做生意要做就副业好不好？副业好啊，富的代志，我想甲听做这个副业、好业、业就对，赚钱的业，富啊，富贵富。我好啊，我嘛是做爱有富的业啊。好，这富贵的业、富的业啊，我嘛是做有啊。我唔是啊，做副业啊，兼咧。我你当时说咧，哈哈，顺雷风，大家勿省，爱注意。顺雷风者，好，虽然是有伤财。内财甲外财，内财外财呢会烧枪，烧枪呢你做了呢，每年做，后年赚了钱，后年机会了个空空空。你讲安尼就莫做啊，本来就莫做啊，无迄个命。家己会食头路，顾好你自然无代志。这灾就不灵啊啦，灾难就袂到位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用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6。

所以各位啊，咱和大家咧来读这个课，了解这个法，咱目的就是或者咱会当减少着失败的机会，灾不临，树福众生灾不临。哈，万行大事咧，所有一切万法，拢是咱的脑，是咱的头壳。金龙王者是咱的顶首，咱的思想。下思想心念，咱就是一心一意，会当向善直行，向好直行。咱精进、精进、精进再精进的时，你一定下灾难未至，活伫你幸福来。好，所以啊，咱今日传一部《天地经》，贵国先师传这《天地经》，除了赞叹着玉皇大帝天公。哈，伊的德，伊的智慧以外，阿妈是甲咱提醒，咱每个人爱发落这段的经文所开始的大智慧。也是咱一个人智慧无开者，啊，智慧无开者，咱要开智慧，各位恁会使咧念这句句。第六天宫及天宫啦，哈，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人比，束缚众生灾不临啦。哦，第六天宫及天宫，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人比，束缚众生灾不临。哈，咱呐，那么开智慧诶，过去甲各位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咱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跋摩婆罗蜜，摩诃跋摩婆罗蜜，这里咱佛家所传的经言，摩诃跋摩婆罗蜜。那么今贵国先师呢，佫传予咱一个智慧之法。好，咱若要考试，或者咱要做一件代志，感觉我头脑未开，感觉我头脑杂杂啊，感觉我诶思想顶顶呢，感觉想真未够。A 时啊，你用念哈、哦、第六天宫及天宫啊，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人比，束缚众生灾不临。哈、哦，第六天宫及天宫，天王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人比，天束缚众生灾不临。咱有智慧的时，咱会用帮助真济人。众生是啥和众生呢？唔是人甲人中间或者众生尔。你所有做嘅代志。嘛是好多众生，你所想的代志嘛是众生，因为你集合着各种的思想，集合着你目睭所看的经验，伫个脑海内产生着第三个思想，产生着第三个思想，造成呢，咱第三种启发出来，种智慧出来，那叫做众生诶。灾不临啦、啊！咱所有的智慧啦，若是讲有着得地的事、想未通的事，迄拢是哈、哦，咱呐未通就是灾难。咱若会通者，灾不临啦、啊，灾不临。所以各位同修啊，你问老师师傅啊，我已经六十四卦，我背未照起了。你所老师所教，我背未照起了。我建议各位，你们这一句开智慧。开智慧的妙法，吼、哦！恁爱第六天宫及天宫，天龙姓名金龙王，威震八方无人比，束缚众生灾不临呐、啊。

考试的时候，你念这四句嘛，真有效呢。这四句，咱想不通的时候，你就其他烦恼接个脑海来嘛，就是灾难了嘛。一旦你念这个，会当让你顶手头壳智慧产生着无限的光明。一旦你无限光明显出来的时候，你就光明拢是光明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就未来，魔境就未来。魔在哪里？魔是咱消极的状态之下，魔就会来啊，做消极的。魔在哪里？咱一个人去狠心去怨心的时，魔就来啊。啊，拄只咧，哈，咱地主咧，张月娥啦，阿娥啦，比如师傅啊，好，我听到足济。师兄师姐啊，拢用外魔来，魔咯嘛是家己的，我千真万确，咱的心魔、心魔啊，所以咱人啊，伫世间足侪无公平的所在，含灵魂世界，咱就无公平，咱家己糊里糊涂一大堆，然后咧，你家这糊里糊涂的罪过，拢怪伫魔，迄是足无慈悲的呢。家己爱啉酒咧，才牵拖魔，牵你去地里咩？你的心魔牵你里咩啦？所以，咱啊一个人，当你有这个智慧上有意难解，哈、啊，当然咧，哈、啊，智慧的想未开，代志咧想未开的时，各位，你用叫恁的亲戚、朋友、恁的地主、恁的信徒、恁的兄弟啊，顶咧，你家干那叫念经，哈、啊。这个事故的话，你唔通讲哦，去念念几大片，念几大片就气烦呀。你家提哎，第六天宫及天宫啦，天王圣命金龙王，威震八方，无灵比四火将士在不灵。你一直念，一个人你来叫个人念事故念呢，足简单就会念。你叫三只提一本啊，你这本啊，大家在哎呦，这我回家来，我卡都结烂呢。我念个来，我时间都未付啊，我啥未付啊？所以因为都未富，剃度心都教伊啊，无可能嘅。啊，若是咱啊，以上简单一妙法，短短一妙法咧，哈，咱该开始开始啊，哎，足简单，佮达到这个功能。所以各位啊，咱来要求天公，哈、啊，求天公咧，赐福予咱，予咱智慧嘅时啊，各位真简单。好、哦，你求天公要智慧的时啊，你甲人念这句的话，好、哦、念这句，地老天公及天风天龙圣命，今日王威震八方无灵比，四火众生在不灵。好、哦，你一直念这地老天公金龙王的妙法，这安尼呢？三天天公在附近天龙啊，啊，伊都会来甲人到四火。甲咱斗加持，咱自自然然咧，哈，咱无形中咧，智慧一直智慧直会开启出来。所以妙法难闻，各位知一切法，将妙法用伫生活上的时，你一定呾离苦得乐，灾不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袭，天瘟永袭。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瘟，人心惶惶，

虽本为心圣教，虽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社交主持、法师、讲师、上经师、协会干部、总长，大家好，我是三宝寺主持袁翔。今仔日真幸运，拄到这个咱总本山来咧开建水陆大法会，咱即马来与各位来。参面这个水陆法会对咱的好在什么所在？各位，咱拢知影，师父千辛万苦，开建一个微信圣教这个道场，而且过来训练着各位干部，连替师父负担一部分的工费，这是咱师父的苦心劳见。马国师父非常想着各位法师，恁这么辛苦，拢替协会重点各位行事社会人士来服务。但各位爱知影，恁的辛苦，师父不三时就心内拢有伫甲恁感谢伫咧。但因为友情方面，师父只有爱用掉一个机会。好，大家呢，下底回来集体，甲你遮去服务的所有友情者，甲你友情者，来要安怎来摆开作为一切，化敌为友。所以呢，一再思考，早在几年前，已经即嘛一二十年啊，拢会考虑到咱的主持、法师、讲师、上经师的平安问题，因为咱各位知影。师父传予咱的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问题，大家嘛拢有伫好好伫运用。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拢去疏忽着。那伫遮呢，甲各位参考。如果积累积累了后，这个物件师父就伫烦恼啊。每道场的平安问题要安怎都好。所以呢，师尊真慈悲。就最支持咱的上分校方禅师讲，啊，安尼啦，大家道场吼，你这地主嘛拢足无用的吼，啊，但是拢收了一切，啊，惊伊吼以后，伊家己个人可能承担袂起，所以呢，你爱每一年要甲开建一个大道场，来互因今仔去即今年所服务的一切，才会完全借助拢带转来幸福寺。加听经文化，改换习惯，予咱大家呢会带会着平常的生活。所以呢，咱各位，咱今仔日嘛互相参考，听有对的人，咱爱较紧的，爱转来咱幸福寺水陆大场，较紧的转来遮，无管是咱龙凤堂也好，也是或者是延寿堂也好，好好去对拜，把你所服务的对象。上好住址拢报出来，报出来这个所在，互恭请王禅老祖做主，会得改弯设计，安尼呢，你就得到平安，何乐而不如意呢？搁再来，要甲各位协会贤士讲报告，咱一生以来，先来出世做这个南禅部长呢，拢是来遮调和的。那么来调和呢，实在还有一个好的所在，甲咱做主。所以，因此呢，上下阮上师呢，在开建这個水陆道场，和大家呢，下底转来遮，用点师尊的力量来忏悔你累世累世以来的冤亲债主，来遮听经闻法，心开意解，然后咱大家就会得到和祥的生活。所以呢，每一个人，人些人会讲啊，我即马人来安怎？当然，每一个人。身体关的疾病是常常会有，但是呢，这个累劫所一个冤亲债主呢，绝对要用掉一个会场，有一个综合的这幸福来甲咱遐济来甲咱排解，咱才有法度化解。所以呢，因此呢，在做给各位一个好的建议，你若有听到今仔日所甲各位啊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来。有的人啥人那会较袂如意，啊，有的人啥人较如意，这拢是累世要落来时，你拢欢喜要来接受的，
啊，毋过要欢喜来接受的，你阁未记了讲，我要安那解决到这个完全接触问题。所以，咱呐，细汉的时伫厝的，你若要出门的时，爸母拢甲讲一句话无？你若要出从啥？无人啊，你要出去较忍耐咧，较忍弱咧吼。是安怎讲咧？甲你讲一句，是要叫你唔通出路口，阁甲人结冤仇。这是现场在乎做事的尔，咱阳间的一切，那因若说过些过去，你写完这些事，都唔是安尼啊吼。伊啊照着讲咱这个圣贤之力量，诸佛菩萨的力量，咱上云下愿上师勇将师尊的力量来排解这项行会。所以我甲各位建议，咱今仔日咱上基山先佛寺开建这个水疗大法会，它伊的意义就是要来甲各位，你累世完全借助摆开，互你在这些之中，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上，在兄弟和睦这个方向，会得得到好祥的生活。那么师父嘛，特别甲咱交代，咱这些是何做使命？为国家修道，为百姓修道。为国家修道，为百姓修福。那么这句是就是要用掉所有的环境来给咱排解。所以咱今仔日水疗法会来开建，这是非常无简单，不是普通道场法都好做的。咱的先佛寺是师父千辛万苦，个个教教来请到这出家，咱这的或者道和尚大德。来给我们帮忙，替各位呢来消除累世业障，完全借助都来这听经闻法，会得改完世界，得到和祥的生活。因此呢，我甲各位建议，恁绝对要把握机会。七天的时间是无偌久，明目一年就过啊。可是你利用七天的时间，这短时间来这个会场参加盛会，你会得到

0: 真侪真侪法律，安怎讲呢？你的祖先来遮听经闻法，你的远亲戚属来遮听经闻法，你所有的累世友情、畜生、胎生、化生、卵生、湿生所做的一切对抗者，嘛来遮听经闻法。永定呢，祝福甲咱排解掉，你一切就顺时，你顺时，敏感嘛顺时。咱各位亲朋好友，咱主持。咱的法师、咱的讲师、咱的上经师、干部学会重点，爱甲厝边头尾好遮的朋友啥，拢会得甲讲，咱遮尼好的机会，较紧倒来遮，来遮拜拜，来遮忏悔，得到一个真大的法力哦。哦，忏悔请各位呢，爱好好把握。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在内坛的法仪中，请上堂和佛供是非常殊胜的法仪。如果说外坛是为了救度广大的灵界众生，那么内坛的请上堂就是为了邀请诸天世界的诸佛菩萨、圣贤、护法诸天等到坛城中来，

混元禅师开示过，请上堂是一个邀请的仪式，在水陆法会中，内坛会设置实习的上座，这代表着十个不同的圣众，最上首的是诸佛，其次是菩萨，再其次是声闻、缘觉、各路圣贤和护法诸天。在请上堂的仪式中，法师们用最庄严的诵经声和手印，逐一邀请这些圣众降临坛城。当法师们念出请上堂的经文时，奉请着诸佛菩萨的光临，

在请四圣上坛之前，内坛会进行一个特殊的准备仪式，在内坛的入口处设置壁室，这个壁室的作用是让降临坛城的圣众进行沐浴和更衣。

当请上堂完成，四圣已经上座之后，接下来就是佛供，以香、花、果、饮食和甘露水虔诚地供养诸佛菩萨和各路圣贤。混元禅师曾开示过，外坛累积的所有诵经功德都会通过文书的形式被送到内坛，然后在佛供的过程中被诸佛菩萨加持和转施。当佛供完毕时，内坛第二日的佛事也就圆满了。外坛的同修们通过诵经供养积累了庞大的功德力，这些功德通过文书被送到内坛，内坛的高僧们通过请上堂、佛供等仪式，将这些功德升华，然后这些加持过的功德被转施给灵界的各类众生，帮助他们超越轮回，往生净土。所以没有外坛的支持，内坛就无法进行；没有内坛的加持，外坛的功德也无法被完全发挥。正是这种内外的配合，天地的互动，才使得水陆法会成为了佛教中最殊胜、最具功德力的法会。

0: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每年老祖圣诞水陆法会中另一个特别的法仪就是执炉主大典，有意奉请经修院开基老祖回府镇宅的人，在王禅老祖圣诞这一日请参加执炉主大典，以获得圣脚数最多者获得老祖应允，将于法会后则即日奉请开基老祖回府，以保一年平安，让所遇到的人生乱流化为平安顺遂。欲参加执炉主的同修善信，在法会开始后就可以到延寿坛旁水陆法会服务台执年炉主登记处，执年炉主登记处填写报名，12日中午在维新圣殿由法会总执行干事元耀法师及元君法师主持展开执年炉主执教，于王禅老祖圣座前一一唱名。
1: 为新圣教尽忠贤，天下太平一万年。
0: 元君法师依序执教，并记录连续获得的圣脚数，由获得最多圣脚的同修大德获选担任执年炉主。为何要执炉主呢？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又名渡人救世扶阳妙道天尊，以慈悲悯世开人觉路解罪消迁著称，故又名消灾化劫大天尊，让人人都能依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并且帮助他人获得平安。

在水陆法会中，斋食供养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论是供养诸佛菩萨圣神的斋供，或是供养坛中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熟食斋菜，或是供应参与法会的大众餐食，以及供养出家僧众的斋饭和水果等等，都必须经过香积大寮众多义工同修们不畏天气炎热炉火烘制，一道道的用心谨慎烹制完成，更多的是烹调前耗费大量人力剪菜削皮火瓜切断，护持的各道场同修们无不发挥无畏师与欢喜心的精神，认真地投入工作。今年香积供养斋传仍由大梵寺来护持，大梵寺的贤士同修们法会前即开始进场刷洗场地，整理厨具，清洗碗盘，开始制作各项天厨妙供，蒸煮炒炸皆是美味，供养诸佛菩萨圣神及一切法界众生。护持供养戒德师父斋食的是来自南台湾的新发道场以及屏东道场同修们，80余位戒德僧众是法会法仪的担任者，由明定大和尚邀请前来为水陆大法会升坛法仪，因此供养法师的斋食需特别谨慎。新发道场原办法师几乎全程驻留在斋堂，带领着同修义工置办新鲜斋食来供养僧众法师。

而香积斋堂中信众斋转是任务量最大的，也是最繁忙的，由泸州道场与三重道场显示同修护持，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为大众准备餐点供应，用餐时间人潮涌现，还有负责打菜的同修为大家服务，加速大众取餐等待的时间。但所有这些义工同修都没有怨言，带着笑容服务所有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大众，是真正菩萨的修行。

0: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龙是上乘。
1: 中岛道场与中兴道场负责每天宴口坛城，四十八桌熟食的摆收以及盘子清洗，所有这些同修们都以身供养护持法会，是法会圆满不可或缺的一环。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水陆法会外坛佛事法仪中，除了梁皇坛外，延寿坛是其中最能体现水陆法会名扬两立的慈悲精神之坛城。设于维新圣殿的延寿坛非常殊胜，七坛一所中唯有此坛是为杨氏之人祈福增寿，透过诵经礼忏祈求消灾免难，增福天寿。延寿坛中设有长生禄位，凡自身或亲友有灾厄非难临身或疾病伤害缠身，想要求消灾延寿健康平安的人都可以供设长生禄位。坛中有法师升坛恭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及金刚经，以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消灾除难，福寿康宁，并且能得到十二药叉大将的护卫而安度疾厄。同时受持金刚经，以金刚般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烦恼之魔，超越生死而达到涅槃。因此延寿坛中供设长生禄位，若为病厄缠身之人，由亲眷家属为其设禄位，祈求病厄消除，消灾延寿，更可为自己的父母祈求长生。坛中也为维新圣教各建寺功德主和易经大学的名誉董事等祈求福寿双全。延寿坛中也会进行金刚经对卷科仪，由戒德法师升坛为大众宣说金刚般若智慧，透过虔诚礼忏反省忏悔自身过错，修持大慈悲心，将对亲人的关怀转化为礼佛拜忏，在法会中获得心灵的安宁。延寿坛城以金忏功德为大众消罪业，祈福延寿增智慧，为亲人祈福增寿者皆应来此坛，跟随诵经礼忏，心诚即能满愿。

水陆法会起见讯息普传四方，各地同修道友纷纷前来为王禅老祖祝寿，

台南归仁大士殿住持杨武才先生，与同修们一同来到禅机山仙佛寺，以鲜花素果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大天尊圣寿无疆。圆心法师与圆耀法师非常欢喜迎接杨师叔，带领一行人到天坛及藏龙阁礼拜，并依序巡礼仙佛寺各处景点，由圆耀法师为大士殿一行嘉宾介绍说明。杨大师也非常赞叹地指出，要办一场水陆法会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甚巨，仙佛寺能办那么多年相当不简单不容易。杨大师指出，他每年都会来仙佛寺祝寿，带着同修们一起来吸收正能量。他非常感谢今年的总执行干事圆耀法师以及住持圆心法师的接待，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常务董事、立东国际建设负责人王景潭常董也带着员工代表来到法会，恭祝王禅老祖圣诞。
1: 恭逢这个我们维新圣教这个丙午年这个王禅老祖圣诞举办的护国惜灾水陆大法会这个因缘我们立东营建机构，我是负责人王景涵，带着全体的这个我们全体干部，由我们这个建设部的林月子这个副总，还有我们这个建筑维修部的这个张家阳副总，以及我们的这个营造部的这个林志成副总，共同来加，我们就的以着这个非常虔诚的心来这个恭祝王禅来祖圣诞，来为国修道，为国祈福王禅老祖的威德力是让我们这个立东营建机构每个人大家都这个心里都非常的安定，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来工作来奉献自己的心力我们今天总共来了大概就是经理上的干部来恭祝王禅老祖的圣诞我们承受老祖王禅老祖的天威我们就是心里都非常的感恩感恩王禅老祖的加持，感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内坛法仪在昨日恭请诸佛菩萨上堂实习诸圣众后，诸佛圣神祖师圣众光降坛城圣座，当下斋主诚心以六尘妙供来供养诸佛菩萨与诸天圣神，

共上堂是水陆法会内坛的核心仪轨之一，斋主与参与法会的大众虔诚供养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圣贤祖师等，集结财师与法师，常养慈悲与智慧，上弃佛心，下化众生，成就名扬两利之无量福慧。

大众敬献香花、灯土果、茶食、宝珠衣等六成庙供，以最高的敬意供养圣众，借由圣众的加持，让整个法会的能量清净升华，参与者经由供养也能够修习喜舍心，培养对佛法的恭敬心，熏习无上菩提心。此法仪与其后的共下堂法仪，体现水陆法会平等布施，令受苦众生心开意解，生者获福，亡者超度的慈悲。大众跟随三师和尚虔诚礼佛，祈请诸佛菩萨垂加护，赐福大众福慧增长皆平安。

下午内坛进行告赦，为使六道群灵都能够得到大赦，前来参加法会，奉请神通自在，威德难量。凡是二天结集持赦食者，带着赦书与赦碟，上达梵天与第四天，下达地府及城隍土境，查询受恶报的灵界众生是否有阳世的亲属为他们做功德，以及是否得到特赦的标准，为普赦六道四生中受苦众生，使其暂时脱离业报拘束，来到法会坛城受供闻法，进而解脱超生。此时内坛以地藏经加持回向，仰仗地藏王菩萨的大威德力，拔济三途受苦的众生。

设法仪圆满，明日将召请下堂十四席法界众生三界万灵前来法会，并授以幽冥戒，欢迎十方善信踊跃参加。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到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到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到拜忏的法会，也有11、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到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虎圆禅师传妙法，我是圆芳。虎圆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受用终生，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圆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虎圆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五术智慧，超越世俗的天上人间至宝。山医命卜相这五个字，您可能常常听过。但您真的了解它们代表什么吗？很多人把山当成纯粹的地理风水，把医当成只是吃药打针。但虎圆禅师告诉我们，这些都不够深。他说，山医命卜相是五大学术，五大智慧。超过社会上世间所有一切的智慧，这不是夸大，而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五术涵盖的是整个宇宙虚空的运行法则，是人的身体、命运、未来的全部密码。山是风水学，看的不只是地形地势，而是看这块地的磁场。如何影响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体、事业、家庭？医呢，不是只有医生才叫医。你所住的风水以及你对宇宙的认识，就是最大的医王。风水学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这听起来很玄，但虎圆禅师的学生中有很多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他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直到他们亲身经历了风水的力量，才真正明白什么是风水学。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虎圆禅师如何用最直白的语言，向一位大学教授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风水学。
1: 风水的法则，在我。

0: 们的身边，是我们最大的贵人。所以我跟这位全世界的专家们，我知道他在北部某一个大学耍嘴皮非常有一套，到处挑战的，笑一笑。我这身上少一个是被谁拿去，就是你的风水问题，你的床铺床柜在这里，厕所在这里，晦气就伤到睡这个地方的人，他的右肾伤右肾，这位学者专家就开始道歉，原来你讲的风水和一般所讲的风水不一样，所以我信了，我服了。我看他眼眶湿了，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你睡别一间就好了啦。他说我们三间套房都一样，我要睡去哪里？那好了好了，我告诉你两个方式，一个把这个堵起来，门开这边，那么这个有切到你的脚和腿，你的脚也都酸啊，对呀，走路很困难。好了，那不然你就把这个围起来，门开这边，那就好了嘛。哦，他就跟我说这么简单了，我儿子做装潢，那叫你儿子来做不是很好吗？不然要多复杂。哎呀，我有去问人家了，说我第几世有什么业障，现在追到了，过去生看不到，现在看得到了，就是有句跟不了呀，这三立命虎像都是山嘛，山就是风水学呀、啊。好了，他回去就改好了，所以现在过了十几年了，我上来拜老祖，身体也好得很，脸色正常。哦，这个三立命虎像，还有一个医脸。不是只有医生今天感冒，流行性感冒、大肠炎的医而已。你风水学就是大医王，王禅老子是大医王。你个人的病，打一支针，吃一个药是你个人，但是你风水学的病，关系到整个家庭、整个的事业、整个的社会。
1: 您看这个故事多有意思，一开始这位教授觉得自己很聪明，到处挑战风水学，说那都是骗人的啦，但在浑元禅师一句话就点出他身体的问题时，他的态度瞬间改变了。而最棒的是，师父没有给他开什么神秘的药方，只是告诉他换个房间睡，或者把厕所的门改一个方向，就是这么简单。结果呢，这位教授回去调整以后，身体真的好转了。他终于明白风水学不是迷信，而是一门深刻的科学。风水学直接作用在我们人的身体和运势上，这改变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就是武术的真实力量。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

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为什么武术在历史上却一直被瞧不起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如果武术这么有威力，为什么从古到今，研究武术的人总是被看不起，被瞧不起呢？混元禅师说，这怨不得别人，我们自己要检讨。原因就在于我们研究武术，拥有武术的智慧，却没有建立自己的威仪。威仪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和修为。我们想象一个场景，有两个人都懂得风水学，一个人穿着整洁，说话温和，举止稳重，你一看到就想听他讲；另一个人衣着邋遢，一开口就是骂人，到处挑衅，你看他第一眼就反感。他们懂的东西一样多，但为什么效果天差地别呢？就是因为威仪。威仪是修行人无声的语言，是修行人最重要的外衣。它比你说什么话都有说服力。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混元禅师怎么强调行住坐卧的重要性。
1: 行住坐卧很重要的，行住坐卧的位移你有了啊，你的三一命普相的五大智慧呢，众生就开始第一个先尊敬你，他就能得度。
0: 师父说的非常关键，尊敬是得度的第一步，没有尊敬，再好的知识都进不了别人的心。尊敬不是来自于你的头衔或名气，而是来自于你真实的修为在外表上的展现。当您行住坐卧都很端正，说话很有分寸，整个人散发出清净气质，众生自然就会相信你，跟随你。所以学武术的第一步不是背理论，而是修自己的威仪。王禅老祖师尊数十年来教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转折，为什么王禅老祖在现代社会要把武术这么清楚地传扬出来呢？为什么混元禅师不怕把武术秘密讲出来，反而还毫不保留地广传弘扬呢？20年前，有位台湾南部的太太打电话给混元禅师，她很担心地说：“混元老师啊，你把风水学全部传出去了，那你以后要吃什么呢？大家都自己会看风水了，谁还会找你呢？你不怕没有红包可以赚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实际，对不对？但师父的回答却出人意料，让我们聆听师父怎么回应的。
1: 在台南有一位太太打电话来，又写信来，不能说混元老师啊，你这传风水学，那你以后你要吃什么啊？讲我传出去了，无人会找我看啦，啊，我都无红包好赚啦啦，哎，很慈悲呢，那说的非常有道理耶，哈哈，我跟诸位女菩萨讲，我准备改行哎，一定要把风水学全部传出去了，大家自己懂得自己解决家庭的风水问题嘛，啊，家庭事业的有病，用易经风水， 来调整的就是一嘛。我传出去了，我就不必到处东奔西跑啊。所以我想开始呢，准备要转业啊。这位太太呢，算刚他两分钟都没有讲话，他不知道分了怎么来讲。所以我们不要怕人家学嘛，啊，该学了学去了，帮我传道，我要跟你感恩呢。
0: 那位太太听了以后愣住了，没有说话，因为她这才明白师父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个人经济利益，相反的，当越多人懂得风水学，师父就越来越可以从东奔西跑的看风水工作里解脱出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传道，就是帮助整个社会和世界的事情，这就是修行人真正的境界。弘扬禅师强调，武术不是为了养饭碗，不是为了赚红包。如果那样想，就根本不懂武术。武术是天地赋予人类最大的智慧，目的就是让人活得更明白，让社会更和谐，让世界更和平，这才是武术真正的目的。山医命卜相的每一个分支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解决实际的苦难。山帮人们调整家庭和事业的磁场，让家庭和睦，事业顺遂。医帮人预防疾病，调理身心，不只是吃药打针，更是从根本的风水和命运去调整。命让人了解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的天赋和使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卜预测未来，提前趋吉避凶，让人可以做得更好的决定。相看透一个人的面相、手相，了解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一切最终皆指向同一个目标，为天下太平，为社会和谐，为世界和平。

0: 武术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知而不讲的智慧，这是修行人必须掌握的分寸，也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真正薪火相传武术的关键。早年观世音菩萨就跟虎圆禅师讲过这个问题，当时虎圆禅师很喜欢把一些灵感预言讲出来，观世音菩萨就跟他说，你喜欢泄露天机，泄露天机不好啦。师父当时就回答，那就不要让我知道嘛，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啊。这个回答里充满了智慧，让我们一起聆听虎圆禅师详细的解释。
1: 啊，回顾在民国71年，啊，农历7月24日要开启南天门，诸佛菩萨做的好多，就像现在各位这么多同修，在南天门前，观世音菩萨开口了，他说：“张某某，啊，你喜欢露天机，啊，露天机不好。”我跟观世音菩萨禀报，不要让我知道嘛，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呀、啊。你躺牛哦，牛哦，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嘛，不要让我知道就是天机啊，那我就不会讲啊，啊，我知道了不讲我很难过啊。后来民国74年得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太上道祖说了，知而不讲不仁也啊，不知而讲无智也，没有智慧啦，所以赞叹吧。好，所以开始所有诸佛菩萨圣神他们的智慧就开始跟我灌顶了啦，我不知道怎样，有很多事情我都知道啊，该讲我就讲，不该讲我就不讲。哦，这是五大学士三立运菩萨。
0: 知而不讲，不仁也；不知而讲，无智也。太上道祖的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知道但不讲，看起来不仁慈。因为你有能力帮人却不帮，但为什么有时候不讲反而更仁慈呢？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讲出来就会改变人的因果，有时候让人吃个苦受个难反而才是真正帮助对方成长，相反的不知道却硬着头皮讲，那叫无智，会害人。所以武术不能乱传，也不能全传给没有修为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威力的东西容易被滥用。一个人如果懂得风水，但心术不正，就可能用风水害人。一个人如果懂得命理，但没有慈悲心，就可能用命理操控人心。所以王禅老祖师尊数十多年来筛选和考验的就是这些修行人有没有正确的心愿。那么普通人怎么应用武术的智慧呢？我们不需要成为大师，不需要读完所有的书，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这三件事。第一，修养自己的威仪，不管懂不懂武术，先从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开始。行住坐卧要端正，说话温和有智慧，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修养的自然表现。当你的威仪改变了，您身边的人也会改变， 这是真实的能量转换。第二，观察我们生活环境，不用成为风水大师，但要用心去看

你的床位在哪里？厕所在哪里？门在哪里？这些位置都会影响睡眠、健康，甚至事业和家庭。如果发现有问题，可以简单调整，移动床位，修改门的方向，放个屏风，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调整，人就睡得好，精神就好了。第三，相信预防胜于补救。命理八卦告诉我们的，就是让你提前知道什么时间要小心，什么时间可以放心行动，知道了就可以提前准备趋吉避凶。比如流年显示今年春天要小心身体健康，那么春天节气就更应该谨慎注意身体变化，这样就可以把本来的小灾避免掉，这才是武术的真实用法。武术的智慧，山医命卜相，不是迷信，也不是遥远的学问，这武术智慧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每一天，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用心去看，去感受。火焰禅师说，有福有德的人才能接到武术这个妙法，这句话很重要。有福是您有机会听到这些教诲，能遇到愿意传给您的人；有德是您真的愿意用这些智慧来帮助自己和别人，而不是拿来害人谋取私利。一个有德行的人学到风水会怎么用呢？他会帮助自己的家庭和睦，帮助朋友的事业顺利。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呢，他可能会用风水阵来害人。所以传武术智慧必须先看人的心。当我们开始重视武术的智慧，开始认真修养自己的威仪，调整自己的环境，预防人生的风险，您会慢慢发现人生真的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不是突然大发财变成有钱人，而是更深层的转变。我们变得更平安，更安心，更明白自己要往哪里去。你不再被命运牵着鼻子走，而是开始主动去调整，去预防，去创造更好的人生。这就是武术智慧的真实力量。武术它超越了一般的智慧和技术，因为它直接改变人的思维，改变人对人生的态度，改变人的命运。但前提是运用武术智慧的初心，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心，有谦虚的心，期望世界和平的心，就像火焰禅师40多年来所做的一样，毫不保留地传出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懂武术、懂智慧，整个社会就会更和谐、更安定。以上就是今天火焰禅师传妙法的内容，我是元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出。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来讲解佛寺灵骨塔位的选择。一个外环境和内环境。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谈外环境，佛寺的塔位。很多佛寺塔位本来香火鼎盛。一旦他的塔位安上去了，整个就冷冷清清。我看过很多佛寺了，他安塔位以后，因为地点小，所以安的塔位呢，在于他的离的本这个寺的很近，而且安错了，住持一定提早进入塔中坐镇。好多哦，你把它盖好了，里面空空，住持先进去住，因为做错了。啊，最近一个佛寺的，啊，他过去了，因为慈悲嘛，接受那个乡的人呐，信徒来祭塔位。一个多少钱呢？当然，在当时呢，对整个佛寺来讲是一大经济的来源。那么现在佛寺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还要把这个全部拆掉，要重新盖大殿，结果这些塔位啊，没有地方可放。啊，加上呢，原来放塔位的那个地呢，他们家族啊，也不卖他，那现在怎么办？啊，将近800个这个灵骨啊，现在大殿就盖得像我们这么大，啊，旁边地几乎就没有了，你请到里面来也不行。那外面也没有地方，苦恼来了。出纳给我问了怎么办，我是没有办法。最现实的没有地，那么他们有时候建议，不然放在厕所上好了，下面厕所，啊，上面呢放灵骨，你再一放下去，鸡犬不宁，到时候啊，人家。

棍子拿来，一个喊打，一个喊砍，一个喊揍，一个喊撞，一个喊着推呀。好，这个问题就会来。好，这个形状就这样。好。啊，这个地点，好，那么这边就只能做厕所，这边根本就没有地，根本只有还在2、3米而已，这边留的比较差不多8米有，好。啊，大门在这边，看你往哪里晃。原来这里一块地，原来这里一块地，纳古塔的地方，纳古塔地方。好，那现在要盖了，这个人家讨回去了，要晃哪里？又不能晃里面。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道场、佛寺呢，要放呢，灵骨呢，接受信徒的拜托呢，啊，当然是很慈悲。没有想到今天呢，不知道怎么办。啊，他们计划说，不是安皇这边，白虎昂头凶，女皇这边灵骨呢，女皇这边信徒来。进不来，因为这个灵骨的把这个气就挡住了，旺气就挡住了，没有地方。好，那我建议他，不然拿去公家单位一个7000块钱吧，啊，就比较便宜呀、啊。那这些家属呢，他说你把原来的多少万退给我，我们自己拿去放。自己拿去公家单位放只有7000块，你原来的多少万呢？拿回来我还可以赚回来。莫念修啊，周围的地呢，种的莲藕不卖给他，这个修行要忏悔，修行人要忏悔。你与周围的人结冤仇，这是我们一般修行最大的忌讳。好，我们即使我们有好姻缘，我们修行也是十方给我们的好姻缘，我们才有机会在这立基、立庙、立堂、立祠。但是呢，和周围的结的很多的冤仇的时候，有一天修度也丢，这个也给我们修行人一种开示，一种教育。啊，那我说，为什么当时呢？这个地也是宗族里面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沟通呢？啊，就一直讲他们周围的亲戚都不好。事实上，我了解是他不好。他如果好的话，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呢，一定会很扶持。啊，过去的斤斤计较，造成现在。五煞煞，啊，所以我们这个佛寺呢，你要做纳古塔、灵骨塔，你一定要离远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宁愿不要让它在一般正常的人家的经营的或政府经营的来那边晃就好了。所以台湾呢，很多道场。博士呢，对于灵骨塔的事情，后来的纠纷很多，在大陆渐渐的也会有这个现象出来，所以我们要以后呢，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若是有一天各位能够成立道场的时候，我们最好要重新考虑。那么至于博士呢？啊，以前我也看着一间佛寺，啊，山很漂亮，
啊，他这样。

后面再盖个灵骨塔。好，这个本寺这个十五月份慈悲啊，他说佛祖啊，佛祖已经证道了，佛祖已经证道了，所以这个风水呢，可以让给众生好的祖先来这边。

去，啊，进去安坐正坐，啊，接下来呢，不久呢，又换了他们里面的一定，三圣嘛，第一个圣住持坐上去，左边的要一个护法，右边一个护法，好，叫三圣，弥陀，观音以四字要三圣，啊，结果呢，还不到半年。啊，自己就进去安坐，在那边当佛给人拜了。啊，当第一个走的时候，住持走的时候，他们的徒弟很紧张，啊，来问我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怎么办。这无解，一就一，二就二，啊，在当初呢，我们的理念不是很正确，啊，所以会发生这样来。另外有一家，也是佛寺，

这只是表示山哈，好，它就盖在这边，灵骨塔，好，灵骨塔就盖在龙边，龙边的护法是谁祖师所住，祖师所住，祖师是来护这个法，结果这样一来呢，开始呢。两位住持呢，和当家的开始生病，病得一塌糊涂。在73年的时候，啊，有一年呢，我去那边拜佛，啊，去拜佛呢，我去看你怎么盖这样呢？那位出家师父呢，他是人家指点我说要在这里，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错了，错了。啊，我们这里这是有修行的，要在龙边有修行的，你不应该接受拾荒，盖拾荒这个呢，而且呢，我们有身上还不是一个龙的骨，杀手的骨，您把这个骨斩断了，把这个我们的手了，你把它压掉了，你把它斩断了压了。啊，那是很不合理呀、啊。后来呢，怎么办？无解。啊，住处也走了。好、啊，再过一段呢，住处呢，病得一塌糊涂，很不平安。那继承的事实，我们怎么破解呢？我们要仰仗有高僧大德有修行的，看怎么解。世上也不好解，好，这个点你可以退在后，或者离开本山以外，离开本穴以外，本穴以外来盖，这样没有问题。啊，我们的风水学也是一样，中间是弥陀，好，右左手是观音。啊，右手是四字，也是这个法则嘛。点地也是要看这个法则，左右龙虎要平衡，中间弥陀要端坐，是平直，好、啊，是平直端坐，好、啊，所以我们的盖纳古塔呢，绝对不能在一个本身的本穴的旁边，不然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看了很多，看了很多了。这一般很容易患上的毛病。好，各位未来有人要请你们盖，帮忙点风水学。好，尤其呢，这个纳古塔、灵骨塔，好，这个风水的时候，记住，千万要记住，它的本龙穴的这个，龙身以外，你一定。不能，以外可以点，啊，你一定不要再做，好，你两边，你如果盖上我们的左右厢房，那就好得很，好，若是你把它盖的纳骨塔。

压了，你这次这个博士呢，还用无还村之日。好，我们看佛光山星云大师把所有的人放在杀手外，啊，那个我们的这大殿的外面，杀手外，不能缓兵为主，所以很多事啊，在我们南投中心新竹附近有一个道场也是一样，啊，他原来香火鼎盛，很多信徒，结果呢，啊，这个人。路是这么来，

他就把一进来就把这个纳古塔盖在这边。任人是这个谁呢？能够为他守气守财，当然是守财啦。一个灵骨位的几十万，当然对寺里面有一些帮助。但是你放在这里以后呢，众生从这里经过，这个是从这里经过来的，整个气氛不一样，所以盖好了，整个冷下来，弄到最后呢，要再来看管寺庙呢也没有，要在那边修行呢也没有，弄成母萨萨。后来来问我说：“老师怎么办？”很简单嘛，拆掉嘛，不然永远是这样，阴人进来，阳人走，阳人就跑掉了，阴着进来嘛，阳了就跑掉了，哦，这个很严重哎。有一次我们去了，那么看那个好地理，中正新村那边，不错啊，但是问题，还有一个阿婆在那边顾，我就看多久了，我看很久了。没有的话，没有啊！原来很多一些出家师父，好几十几位，后来呢也都离开了。为什么？我怎么呢？这样呢？他说，因为这个纳古塔开始进塔以后就来了。若是你盖起来不进灵谷，那时候呢，你这个会很发达；不进灵谷的时候会很兴旺。你进灵谷呢？阴人进来，阳人走，所以我们这盖灵骨塔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特别要小心，还有那个塔位，有的不是灵骨塔，有藏经阁，在大陆广化寺，

目前广化市哈，还有将近200-300个那个佛学院学生在那边在那边修行，广化市。他的广化寺，他也非常的大智慧，他呢，也是将纳古塔呢，放到外面去，纳古塔就放到这边来，因为本山以内绝对不放纳古塔，那我去了，我在看了，哎，还有一个龙穴、天翘穴在这边，这边没有盖，这个。法师呢，然后住持当家法师那天中午就请我们吃饭嘛，吃了以后呢，我看一看，我说，哎呦，阿弥陀佛，你这龙身这边斩掉了，这边斩掉了，我说你们如果住在这边的法师呢，师傅呢，灾难很多。他说3年内呢，2个。岁岁就回去了，就涅槃了。3个，反正睡在这边的，反正个也有煞气嘛。那么有他就断了，断了变成断这个杀手嘛。在龙杀，尤其是人，他都是男众，在那边修行的煞气这边来，守不住，所以这个地方的呢，睡在这里的疗房呢，几位法师。3更半夜睡一睡就走了，早上就不起床，干脆就涅槃。他们这个水呢？这里好，这里有两个塔，两个塔呢，这个常常的火烧。已经3次了，莫名其妙火烧3次，它这个水很漂亮，这广化寺的地理很漂亮，以前在这里出过高僧，出过高僧，火山来龙很漂亮。我去跟他说，哎，法师啊，师傅啊，后面还有一个天翘的穴，这一位法师的当家法师，对了，以前，祖师爷有留话下来，未来1年有成熟的话，有具足嘞，我们要盖到天翘穴，这个那一个殿在这里，一直流传，都给当家法师知道。不给别人知道，所以，他你怎么知道呢？是啊，我是来看一看嘛。这好宝地啊，大地的宝地，在文革的时候没有去把它砍掉，有宝地的，有好风水就不会破坏掉。所以啊，这个，那道场为什么这个会火烧？为什么会火烧掉？因为这是离卦，离，它在这里呢，变成也是一个龙虎斗，也是一个龙虎斗，这里呢，从这个推过来呢，每逢三煞的年运，它就会来，12年一次，甚至24年一次，所以这个地方呢，干脆就不修理。让它荒荒废废的，整理好就要火烧，很奇怪的，这个天意不知道是怎么情况会这样呢？那总而言之，我们呢，佛寺要盖纳古塔呢，大家要很慎重啊。如果盖错了，反而不好。比如说，他盖在前面，这个前面纳古塔，那也很不对，后面就伤主人。伤住持、中风，这里等脑筋，等等呢，都会有这个现象会发生。
我们那么室内，我们现在那是刚才说啊，我们现在讲呢，佛寺那佛塔位置呢，里面安灵骨，我们怎么安？每个人祖先都会走，好，那不低于其下，昨天讲过了，不低于其下，好，不冲跪脚，不冲那跪着的脚，好，像这样来。如果你一个塔在这边，然后呢骨坛在，那就冲脚，这个也是冲脚，好，或是你在这里。你在按在这里冲。

上这个角，好，在这里冲上这个角，好，在这里冲这个角，这大凶，家里很不平安，要官不理。啊，这和我们就冲灶冲壁刀一样的道理，冲壁刀。所以这以前我国家设计的好几位灵骨塔的设计，我一再强调，告诉我工程师里面不能给人家冲柜脚，冲柜脚这是罪过。那么冲柜脚呢？那么在这里正中央。这个不好，这整个规矩弄来也是不理想，也是坐不稳，坐不安稳。那最好的就是这个向道，这是最好，向道是最好。好，这个，像这个，如果在这里你冲他这个跪脚，也是凶，那要移过来。我们这要移过来。中间四平八稳是最好，四平八稳最好，所以我们很多灵骨塔呢，安上去为什么不平安呢？有它的道理。还有呢，我们不要背向，灵骨呢，我们不要背向，背向，往背，往背向呢，那就反目无情。这等于一个人呢，你看拖着一大堆的担子，牛拖车，那个很苦的事情，好啦，也是很不平安，很不平安。还有一种呢，比如像这样来，我们也不要面向外面，也不要面向外，你面向外的话，这个也是反目无情，最好都是向内。在园林呢，以前和这个大悲乡好几位那个纳古塔是我当时我公司帮他设计，在我设计他们减少了将近一两千个，一算起来就差很多钱呢。拱手了，一再的不赞成我这样设计，那好了，你们自己去决定好了。结果呢，反背的都没有人进，最后还是向着前面来，反背人家不进塔，反背进塔呢，家里呢也是不平安，地理斯文他也不会去给他反背进塔，出位不晓得就反背进塔。这一点自己要小心呢。以后我们自己往生要进塔的时候，要赶快跟祖孙他们讲，你不要让我看外面，那就反背就不对，全部要向内，向内。最好的地方就是佛的后面这一段，我们有地藏菩萨这一段是最好，最安定。我们有一位信徒的爸爸。他就很怕鬼，他说死了要跟那些死人呢，骨灰在一起呀，他很怕，但是不是你死了由不得你呀，好啦，他就在往生以后呢，还是照进，那不那宝贝呢，要不要进去？他不进去，是不是很怕？没有错，那就怎么办呢？后来。他来问我，你跟他讲，你不要怕，你坐在地藏菩萨的后面，前面有佛可以挡路，有什么煞有鬼来，佛可以帮你挡。事实上自己死了也是鬼啊。好啦，就阴煞飞了啦。好了，那就阴煞飞在地藏菩萨的后面这一段都，怕鬼的，怕死怕鬼的小心我们要考虑一远。王者祖先们的不安，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利人天，我是黄妙。今年丙午年，恭祝王产老子圣诞千秋，即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各教室的同修义工们，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的工作，大家都能够无畏师的精神，也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奉献时间来为众生圆满，让水陆法会能够顺利圆满，来共祈名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那我们非常感恩老祖师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九大菩萨、诸圣神等赐给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修行平台，我们来共转法轮。现在就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法务工作。阿弥陀佛。师兄你好，你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是高雄道场第十七届贤士，姓名叫朱敬提贤士。
0: 那你是什么机缘下来进入我们的宗门？
1: 大概有一次我在看台视电视台的时候，有看到易经风水面面观，那之前也有看过其他的宗教节目，发现都讲得很深奥。那看了混元禅师的易经风水面面观，他在解释这个宗教的一些禅意，还有解释易经与风水，可以让我能够接受，所以我就借由这个电视节目的因缘，然后踏入这个宗门。
0: 感觉就是说那个内容你觉得非常的棒，很深奥。
1: 对，然后就其他的一个宗教的解释不太一样。对对对，还有一些谈到易经与风水，让我能够接触到这个奥义啊。对对对。
0: 那你进来，你现在几年了？是你说十七届嘛？
1: 对，我十七。
0: 那这样十几年了哈。
1: 超过十五年了。
0: 那你在这几年当中有没有说什么正道的案例？像说用师父的法，有没有说正道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
1: 好的。就是我们的同事啊，他们想要机车郊游，就是类似像环岛，然后他们刚好天气有点就是不稳定，那他们在郊游的前一天还在就是犹豫说是不是还要出门去玩，那因为毕竟他们是年轻人，

0: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就放手的去玩。然后他们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询问一个同事，我说你心里去想三个数字，然后把这个问题想完之后，心里想完三个数字，然后直接报给我。然后报给我之后，我看他那三个数字凑成的一个卦象，就是有看到关鬼洞。那我就说你们明天出发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风雨，那等他们休完假回来，我就问他说你们的出游的情况怎么样。他们说他们在出游的时候骑车骑到一半，瞬间就很大的风雨就是朝着他们脸上泼。他们刚好年轻人出去玩又没有带着雨衣，所以他们就直接从中途就折返了，所以那天就没有就兴致而归这样子。对对对，败兴而归这样。是，
1: 那真的很棒，就是说以我们的卦象来占卦，让你的同事知道说那天就是关鬼洞，是吗？关鬼洞，然后就是有风雨，刚好印证到我们的法，就非常好，真的很棒。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一天就是全部都平安回来了？
0: 就他们就全部都折返，就没有去玩了。对对对，
1: 就遇到风雨哈，然后就折返，那就打掉一些灾难了，避免一些灾难更灾难发生。
0: 可能骑车上会比较危险。对对对，
1: 棒啊！那还有没有其他分享的？
0: 另外一个就是两年前我妈妈她肺部长肿瘤，然后去高医检查的时候。肿瘤越来越大颗，肺部的两边都长肿瘤，那医生建议要把它切掉。那两年前的时候，我妈妈她是70大寿，哎，70高龄，那对于动手术，同时要把这两边肺部的肿瘤全部清除的话，可能对她身体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所以当时我就。经过我们这个第17届的黄守贞班长，引荐这个新上教室的原慈法师，请他帮我看个卦象。那当时原慈法师他是讲说高医这个不是有缘的医院，对，但是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妈妈那边的病历十几年都在高医，在高医，那所以我们的家属。不希望能够换医院，对对对，那我们就只能说，那就是针对高医的部分来做就诊，来动手术。然后当时有排出8个医生的卦象给原慈法师来解卦，那我们就选出最有缘的2个医生来去动手术，并且根据学员手册上面的刀山日，避开刀山日来动手术，然后。原慈法师也希望我们说，身为他的孩子，能够多诵经，能够回向给他，然后让他手术能够更加的顺利。那借由这些的步骤做完之后，开完手术半年后回诊，那医生说，恢复的还不错。所以，经过这些前面的解卦啊，然后又诵经的一些的流程哈，使得我妈妈这次手术就很平安顺利。
1: 那非常棒哈，这样就是以我们的维新圣教有占卦，然后来找天意，然后又开刀避开那个刀山日，这样子真的可以避免，因为师父有讲过刀山日的话可能会。再开第二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幸运可以接触这个宗门，然后又避开可以刀山日，让妈妈很顺利的来完成啊。现在都好好的，
0: 对，现在都很健康，对对对，
1: 很棒哦。用我进入我们的宗门，真的收益良多吧？
0: 对，很殊胜
1: 很殊胜。
0: 外面都很多东西在这边都学不到，真的学不到。
1: 对，那非常感谢。那你今天是高雄道场的法工工作有哪些？
0: 我们今天就是护持这边的延寿坛这边，
1: 延寿坛，高雄道场负责延寿坛，那你是负责站班吗？
0: 对对，
1: 就是护坛的工作。
0: 是是。
1: OK， 谢谢朱敬体师兄的分享，非常棒的分享。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姐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徐丽煌，是高雄道场二十届。
2: 二十届？
1: 第二十届。
0: 那你今天来做是高雄道场的法工吗？
1: 对，今天是来做法工。刚好我 有休息啊，就来做法工。我如果需要做法工，只要我有休息的时间，我一定会来。
0: 那你做法工有没有觉得法喜啊，还是有什么感应？
1: 都很高兴来做法工，因为我晚上都要凌晨一两点要起来做工，要工作嘛，回去就很好睡觉，然后隔天都没有影响到说今天做法工的累，都不会觉得累。
0: 你是什么机缘之下进来我们的维新圣教，跟师父结缘？
1: 我是看那个台视的师父在那边弘法，刚好他有在讲风水因为我对风水蛮有兴趣的，然后就进来跟师父学，结果学得很高兴，很欢喜。
0: 好，那在学习当中，你有没有印证到什么正道的法？
1: 师父真的太厉害了。有一次，好像过年吧，好像我记得是在我们会去台东那个是谁啊？
2: 静明小
1: 静明小竹啊，然后师父有开，我们不是在台东道场啊。有一次那个师父就跟我们说，要认真的诵经。高雄会发生很大的事情，可能会地震，然后我们大家都很认真在诵经，结果他还有说日期，说好像七月份会有高雄发生大事，然后我有把这个事情跟我大姐讲，然后刚好那一次不是气爆吗？很严重的气爆吗？刚好是师父说的那一个日子，
0: 师父讲的那个大会有大事情，
1: 对啊，然后日期也很接近。最重要的是日期很接近，然后我大姐说她的朋友说，你们的师傅是你妹妹的师傅是哪一位？怎么那么厉害？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是，高雄道场有师兄他们很认真在诵经，结果气爆，邻居都那个咪咪妈妈就是玻璃碎很多，然后那位师兄他的家都安然无恙，就是很都没有。被气爆影响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
0: 就是我们中门的吗？
3: 对啊，
0: 是啊。
3: 那一次气爆，就有一个师兄说他们家都没事啊。真的啊。
0: 是啊。
1: 厉害的是师傅说哪一天会发生，
0: 真的啊，真的就是那一天。
3: 哇，真的。在过年的时候，
1: 就是好像那一次是1月25号嘛。过年的1月25号去台东道场啊。
0: 我们都是每年呐、我们高雄道场都是会每年去静明小竹跟那个明定法师祝寿。
1: 就是那一次，有那一次。那真的太师傅太厉害。
0: 那一次就是在师傅在静明小竹那边开示。
1: 台东道场。
0: 台东道场开示，就是说高雄会有大事情发生，
1: 可能是会大地震啊，叫大家要赶快诵经，认真的诵啊，真的大，像我就很认真的在诵，然后就大事化小，就变成一个气爆而已啊。就是太厉害了。
0: 那
1: 不记得这件事
2: 我知道有气爆，
0: 但是知道的时候很大，那时候没有在高雄。那就平安，所以师父就很厉害，他就可以。我们的易经就是可以未卜先知，所以知道可以防患于未然呐、然后那师姐那有没有其他验证到的？
1: 像我嘛，我就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有一次我烫到去高雄。

0: 懂得还有一种去治疗，然后我就期间有回家去拿，想说我在那边没事啊，就拿那个文书来送啊，结果就随便拿一拿就拿9张，然后很闲的就是我9张送完了，那个医生叫我说你可以出院了，我说我想要多住呢，他说不行，已经让你多住2天了，然后就很快的恢复了。然后还有一次更闲，就是烫得很严重，然后我就因为坐救护车我没有拿文书，叫我先生帮我拿文书，结果是我先生拿了一叠，我说啊糟了，我这一次可能要住很久，结果哈就住了26天的医院。哦，
1: 那你是什么原因去住院？
0: 就烫到啊，就是把因为我用快锅在煮薏仁，然后刚好是是很我是可以印证，就是那一次刚好我们高雄在做污水处理，刚好在我家的西边，那一年刚好是三煞年，是在西方啊。我因为师傅的教法就是要有动土的话就要用圆米嘛去化煞啊，因为我的休息时间刚好是都不是在师傅说的时间，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做这一个动作。我那天被烫到的时候刚好是三煞年，然后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就是那一天就是年煞、月煞、日煞，差一点点就是时煞，差一点点差没有一个小时就时煞哦。然后我那一次烫的真的太厉害了，还要补皮，所以我就很闲的，就是我先生拿了一叠文书让我送，我刚好住了26天的那个医院啊，然后回来就好了。
1: 那三煞真的师傅讲的是蛮严重的，三煞是要人命的，刚好没有十煞，可能十煞下去就更严重。那真的是哦，你进我们中门有保佑，老祖有保佑，
0: 对对，还有诵经有保佑，对对对，是真的真的，嘿嘿嘿嘿。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应的？印证到的
0: 还有一次，就是师姐要我们去户外教学，去我们的风水学院，然后就到台中道场去拜拜嘛，去拜你老祖，然后有一个师姐说台中道场有一个文书在祈愿很准，然后我想我儿子他在申请学校要留学嘛，然后好像1-2年都没有通过，我就想说帮我儿子祈求，结果真的他祈求那次他真的就被录取到德国的法兰特伍大学，现在在进修中，真的很感谢老祖的庇佑。
1: 台中道场的有一个很特殊的文书哈，只有台中道场有那种文书。
0: 陆校长说那个文书只有台中道场才有，是师父的法门。
1: 是，那现在你儿子就是已经录取在那边念了，
0: 哈，第一个学期了，去年的9月份，九月底去，然后10月份开学，已经在读了，很顺利，
1: 这样真的很棒，
0: 很感谢，感谢我们的宗门，很感谢。
1: 请问师姐有没有什么想对师父啊感恩的话？
0: 当然啦、啊，因为师父哦实在太慈悲了，他教这个法哦，让我们的受益无穷。然后他很无私的把他的法门都教给我们，我们真的很感谢师父他的慈悲。
1: 好，谢谢，感恩许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 049-239-1011。

0: 阿弥陀佛，师姐，请问，你是哪个道场的？
1: 主持人好，我是大凡寺琼林新竹琼林大凡寺十四届的余静慧，阿弥陀佛。
0: 余静慧讲师嘛，二十届？
1: 十四届。
0: 哦，十四届，那很资深的讲师。
1: 哦，谢谢。
0: 那你跟，结缘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宗门结缘这么久的，有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经验，还有正道的案例？
1: 我们会进入宗门哈，是受我们的老祖的感召嘛，然后老祖呢是5000年又再度下凡了，所以把易经风水再次定位，然后我们的武术武官全部，以前是江湖术士，现在呢师父领着天命，把老祖的易经风水五官三阴命谱相再次把这个非常利人天再次重现给我们，所以我非常感恩受这个福报，然后我受老祖师父的福报继续弘扬我们的易经风水，谢谢。
0: 那法师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1: 我今天的法务工作是私讯处的服务台的工作。
0: 那服务台的工作包括哪些？
1: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信众，很多第一次来这边的话，他报名这个我们水陆法会，很多他的一些程序不懂，我们跟他辅导如何去做，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很多烦恼，我们有就是有一些乾坤带，这乾坤带呢是老祖师父传的，把你的烦恼把一五一十的用你用的笔，用你的手去把你的烦恼用写下来，因为写下来它的磁场会负能量丢到你的乾坤带，然后把你的烦恼丢掉之后，你看完之后呢，就不要再回去看这个烦恼，所以这乾坤带是非常利人天的，把你的负能量都把它消掉，夫妻也不要看，小孩子也不要看，然后隔年呢水陆法会，你再把这个你的乾坤带的这个信封再拿回来跟老祖禀告，拿我们的金宝再化掉就可以了。好，阿弥陀佛。
0: 这也是师父所传的妙法，非常棒的妙法。那还有其他用，就是说跟师父学的法妙法，老祖传的妙法，有没有说正道的案例？
1: 有啊，像很多，像我们说师父很注重易经风水这一块，尤其是风水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居家环境是非常重要，若是你生活很多不如意，你要不要回过来看是不是你的阳宅的问题，还是祖先的问题不如意，你回过来看，因为你们不懂，所以你会觉得是迷信的，所以你若是继续看我们的维新电视台，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是在我们这边都可以获得解决的。好，阿弥陀佛。
0: 那请讲师也鼓励你的学员啊朋友都回来做义工。
1: 有，我像我们昨天呢有那个龙抬头嘛，我就是有这个分配到紫手炉，那我们就有带三位学员来做法工，那他们也是法喜充满，然后来做法工到天堂去一般我们这个天堂呢是不容易进去的，是师父跟神佛这个来写经书的地方，那有这个机会给学员来做法工，他们也感到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法喜。好，阿弥陀佛。
0: 对，天坛我们平常是都没有开放，然后刚好借着这个212龙抬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大家都可以回来到那边，平常我们是不可能进去的嘛，所以能够跟着讲师进来做法工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所以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大家都跟法讲师一起回来到天坛做法工。那有像说师父已经舍报，那有没有想说想对师父讲的话，还是心目中的师父是怎样？
1: 我觉得师父实在是无法用言语去讲师父的伟大与慈悲。像我这一次参加中华三祖的祭祖，去大陆去追根溯源，然后再看师父的一些影片记录，三祖的一些地理，那让我觉得深深感动，因为师父五年五。

0: 年前就有在皇帝做他的宰相，然后之后呢五千年，然后再寻根说皇帝是站在乔山的哪边。那师父有在纪录片说司马迁下乔山六次都没有找到皇帝站在哪里。那师父呢为了要把我们两岸和平世界和平遵照老祖的开示，一定要从三祖，尤其是皇帝、炎帝、蚩尤帝的站的地方，然后让他能够有安身立命，建一个庙。所以我深深感觉，这个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那师父已经舍报了，已经跟回归到西方老祖的身边继续修行。那我们也要追随师父的遗愿，把我们的易经风水传遍五大洲，然后靠我们大家一起弘扬。那我跟师父也是有结很，也是有很深的缘，所以我今生会再来，也是要把师父老祖的传法再弘扬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若是有空的话，一些像有些负面的，像我听说一些 YouTuber 有讲到师父一些负面的，我觉得那是众生的业障。那我们还是要以正面的去看待我们维新圣教，它是非常的殊胜的。然后你看那些比较负面的一些 YouTuber 说我们总统大礼堂盖世总统，或者是对这个师父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的话，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要以正面的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跟着没有进入我们宗门这个以讹传讹的方式。我觉得你们要深思，因为我们没有证实的东西，你讲出来的话，你自己要负因果业障的。阿弥陀佛。
1: 对啊，这个于讲师讲得非常好。现在真的我们师父舍报，但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真的是正法，因为你有进来你才会了解，你如果没有进来，在外面听的一些网络真的是不正确。只要你人进来，我们师父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追根溯源，从最里面的，从孝道从做起，就是非常正向的。所以鼓励大家都来，都进来我们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我们是易经风水宗教三教合一的，非常殊胜。阿弥陀佛。那非常感谢于静慧讲师的分享，这么多，非常感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

研究的目的，我研究的目的是为探讨维新圣教消灾化解的应用，理解灾难，理解灾难结束的成因与理论，就是我们什么事情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它的目的可能透过易经风水与宗教的结合实践，可以让达到心灵的安宁，还有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所以师父也讲过，我们平安是建立在心安之上。研究的目的，我们透过易经占卜下去呈现。第二章的相关理论回顾，消灾化解的三大法宝，这个都我们都很熟悉。占卜是如来开口，它可以贯通天地人三才，知因果缘果报，了解生命的轨迹与天命。凡事皆占，顺应大自然的法则，减少无知所带来的灾害。风水呢，它是空间与环境居住空间的哲学。空间的哲学就是我们太极里面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个大家都朗朗上口。那如何应用哦？畅通气流有助提升判断力，以消除恐惧与焦虑。然后你要在如法的环境，它就能够减少灾厄，避风港，居住平安为基本需求。就像我的住家之前虎鞭每天都在动，每天都在动。师父说你很老热，我说师父，我一个月三十天，我休四天。四天，因为我白虎方所有的东西都在中宫，虎鞭在动。一个月休四天是因为修妈一礼拜休四天。所以我现在已经改过来，这个就是磁场引力，就是风水的问题。然后宗教修行呢，我们透过诵经，师父给我们的诵经祈福和能量能够减少累积，能够减少恶业，累积福报，将行功立德落实于日常生活中，转化可以转化个人的业力。所以师父也透过各种各类的法会来安魂力魄，明扬两利，化解共业。我研究的方法，它有确定问题理论、文献回顾以用意以占卜以诊断，实验以验证以化解。这个案例是现在年轻人要在台北市嘛，每一间厝真的是很不简单，很不简单。除非长辈就好业，除非一家的福报就记住，因为每一个人出生落土时都已经注定了，所以他是在台北市购屋。他是在买房子之前，他占了一支卦，天雷无妄知天地比，他动出爻，动化回头客，子孙应爻。这个卦，依我解卦的方式，依我跟师父学习，因为道行不高嘛，粗浅，所以他有子孙有七彩，他就可以购买了。可是他，你看，我说你为什么要买那个信众就说，我也没有办法做主啊。他先生说买就买了，你看，父母动画七彩回头客，应爻他带出去。然后去看，我以为我当看到卦的时候，我以为是前面他那个白虎方，他在九楼啦，一定高楼，九楼他白虎方，我说你那个白虎方是不是很旺？白虎方很旺，结果是什么？他那个公寓啊，你也知道。

楼里面，公寓都不大，空间都不大。那个租却那个租却方，结果去看是什么？租却方他那个门对出去，一边有刷完摔，一边是人的迄他下阶梯，一边消防摔，一边消。我说你怎么买这种房子？愚公，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已经买下去，那怎么办？怎么办？然后白五方他是什么？房子对过去，后门后阿边，后面他是有九楼那个壁刀北后。那现在问题来了，他买下去，我们如何去让他，如何去让他保平安？已经买下去了，这个它的方向是深山影像，深山影像，乙巳年的话是巳酉丑，是不是煞东？煞东他跟我讲说，对方房租马被个退啊，也要退了，也要退租下去了，怎么办？好，我们看那个深山影像，这个参考看看哈、哦，乙巳年煞气在震撼东方。它是九印是双星倒山，那外形的煞气就安全的逃生梯跟消防窗直接蒙出去，就是有一个远远的。我说哈、啊，你这种房子也在买，可是买下去怎么办？啊，它这一支卦是天雷无妄之天地比动画回头客，虽然是爻子孙爻北后，但是子水。它是动画，是暂时无来克，但是一冲开，它还是来会来克子孙爻，但是对方已经买下去了。啊，先无方很高，印证了、哦、朱雀内大门有消防衰，又一楼外大门进来了，不是很大的空间，而是像二爻引木日望带勾成空间进来的是弯弯曲曲的。深山影像是龙来气深。隐山生相，隐山生相，哈，隐山生相。那我建议他什么？以外大门逃生门，你要做什么？外大门逃，建议已经买下去，记得用那个七色，我们那个有卖七色彩带，我是叫他用七色彩带，不是用七色线。外大门消防衰，建议他用什么？金刚咒下去贴。他原本的屋主啊、哦。原本的屋主是脚朝电梯，他出门出去是电梯在左边，但是旁边又有一个门，我讲说又有一个门哈，所以屋主当初购买的时候是房那个房间一起直接那个向里面，就是变成虎在洞，然后建议他说将床头改向。改伊迄个名称，原屋主那个方向改了180度，改迁徙过来，变成床铺。那个电梯是在床铺的龙边了，因为它空间台北市中才这间啊一间尔。那窗外行煞建九楼，建议他挂麒麟，然后在四的地方引在四的地方放洞水，就在这个地方大门进来，然后在四立的地方放洞水，然后放到三煞，准备请他建议用什么盐米混合成锥状的放在那个门的两旁。为什么用两肉多空瓶？就是因为两肉多空瓶是放在那个米里面改。锥高像锥形状的，必须在入宅前三天，大门屋内左右放置米盘，每日卯时酉时，请诸天圣神活菩萨、福德正神加持灌顶，然后选在子月生日辰时来入宅。就是这个像这个样子，你放300的寿金，外大门安全逃就七色线，消防栓贴金刚咒。床头改向挂外面挂麒麟，来试着放洞水啊！这个是300寿金跟那个米，哦，放在那个门的两边哈、哦，这个地方有写。入宅的前三天，有时到第三天的时候，第三。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我们在做的当下哈，你们必须将香盐，插在米跟盐上面，入宅当天再将受精及香膏香角烘化，当还有米盐收起来当厨余处理即可。还有这个案例是什么？这个案例就是我们上博士班有一个师兄很好，他每次因为我在宜兰来上课真的很不方便，一大早交通很不方便，他很好，宜兰港再来就是在我跟圆昭法师还有严坤讲师，圆昭法师跟严坤讲师是为了要帮助我顺利来读，所以他愿意跟我搭这一台车，啊，租了一台车啊，这个司机是这个先。他不是学员，都不是非学员，就特地在我们来上课。有一天，他的丈母娘打电话跟我讲说：“讲师，我的女婿已经嘛口吐白沫，眼睛翻白，你才四十几岁，他每天他骑那什么什么铁甲铁马，他可以骑200公里耶，他可以骑200公里。所以无名来的时候，你算嘛算没去，他可以骑200公里耶，结果口吐白沫。”我说我现在正家里正有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你占卦。我说你打电话请圆昭法师帮我们占卦看，先帮占卦看看，说得出来的卦象是什么？天地痞，它动地四爻，七财卯木月破，带勾陈，四爻官鬼带辰蛇。动画父母合住，那我就问说，我刚开始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要赶快练战技，你沿路上一坐是不是在那个救护车上面？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赶快练战技，还有告诉他，你袂使死哦，你的囡仔，这个师父讲的，囝细汉，莫要少年，你不能回去哦，就跟他讲，你要责任未了，你还够敢宰哦。还要载我们来上博士班，你不能回去啊！他丈母娘就赶快送到，给上去那个，就是上去罗东博爱医院去哈。然后到晚上10点的时候，我就问说有没有醒过来？他说没有醒过来。我说那你第二天要赶快带你的子女，这个我听师父讲过，我们卦中是不是没有子孙爻？好，卦中没有子孙爻，你们祈福，尤其重病或生病，你祈求的时候一定要带你的子孙去祈求。我说你赶快第二天早上把他的许生啊还有他太太一起带到宜兰道场去祈求王禅老祖加持，然后可以的话你就再诵经回向。我就问说啊，你为什么你们应该，因为这一只卦从这个卦象里面哈，从卦象里面它带辰蛇，在带辰蛇就是有动土煞，一共有啦，针对就是伊厝的迄个头前有那个老树根呐、树根呐，他是跟他动那个，说那你要赶快去做化煞的动作。以及做化煞的动作，然后他说他第二天有去带子女过去带他的洗洗啊鬼，还有做化煞的动作。第三天醒过来了，我觉得很殊胜了。现在老祖传的话真的可以消灾解厄。刚刚那一只卦里面哈，我们刚刚看，你们自己想象一下，那卦中四爻七财爻子。

是卯木月破，它带勾沉，卦中没有元神止水，它是浮在，它是浮在，初爻之下，卯木克出，日辰克合，哈，你看一下，这个克合，五位克合哈，五位克合是暂时合掉啊。第四爻无合带辰蛇，动化未土，父母五位合住，卦中子孙以师父所传的妙法易经来论，先建议他就是念我刚讲的念战记，还有他太求请城隍爷，然后再做化煞的动作，这个他都有做，第二天跟我都有去走。那以真三普义六合章里面他讲爻之合者进而红合叫什么合起，动而红合叫合半，你看看它是动而红合，合半，它是合半，摇动，摇动化合之化符，这个，你们这个再慢慢看，我就换下一张哈。所以经过那，经过他丈母娘这样子做，还有做化煞、做起舞的动作，结果第三天醒过来，他说好高兴，好高兴，第三天醒起来。然后又有一个呢，这个我为什么要讲，其实这个也许贤士同学你们曾经听过，我是会后我要讲的目的是要衍生后面衍生的给大家一个心理的，所以我再重复讲一次，这个陈先生他是住新竹，他新竹一个只有做一个那个心脏的心脏的心脏小手术，这心脏啊，他是在支架，一个跟那个台北马街，他说只做一个小手术，医生说这个大家都做过，很简单啊，没有什么。结果进去之后，你看这个卦里面，这个卦里面六爻动哦，是不是官魁六爻四害破，然后动化入木，我们就是在家务病房，在家已经在家务病房了。最主要它有动，假设，最主要它那个是官鬼，它有动是又入目，所以头部受影响，那我这个是我先生的，对我他妹妹的先生啊，我先生就叫我说，那你跟他占卦看看，我们要如何帮助他？我大概占了六支卦，我说都找不到天医，我找不到天医，那我就照。占到第六支卦的时候，我占到第六支卦，我就请他去求那个关圣帝君，求关圣帝君，占说，去求关圣帝君，请关圣帝君帮忙。这一支卦是什么？地水师，地水师，然后止水，是不是有效？有效，他克官鬼嘛。但是，也不是维新圣教的学员，他会相信吗？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已经帮占了六支卦，你不信我也没办法，那就好。那到第四天的时候，医生大概他说医生说在第几天没好，你要给他装什么夜克膜，要装夜克膜。那我说要装夜，我先生就说你再跟他占，再跟他子女讲，我就不打电话给他老婆，我直接打电话给他的子孙。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小孩子，我说你这个有效，你们为什么不去求？他说好啊，舅妈我去，好去，他就去了，去求他们那个关圣帝君。结果我就说你要带一件衣服啊，他今天要上左七千右七千，然后再把那件衣服带回去那个他的那个家护病房让他盖着，然后你就偷偷的带什么？那我们不是有七宝吗？你就装在瓶子里面，进去加护病房去改七孔，去改抹抹七孔，去跟他抹一抹，去抹一抹。结果，我刚那一支卦哈，结果告诉当事人，伊去改要叫安尼去走了哈，伊危险期是五天，因为我们。元神受克动入木，又红日破成昏迷状态，是夕阳无限好。师父讲说占疾病，只要是元神动，它会有什么现象？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他。

0: 是叫我，我跟他建议啊，他到第四天的时候，就去祈求那个关圣帝君，然后再用七宝下去做。后来好嘞，刚开始我叫他请他点元神藤，他也不去哈。这个刚刚我讲过，衍生什么事项？他是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他一百零几年发生，大概经过四年，112年的时候，圣诞法会，我就奇怪，我们在法会期间，照理讲是诸佛菩萨弄来给人护佑，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可是我就是很不舒服，就是狼哦，不知道咳嗽还是什么，我就问去大殿，请示老祖给我讲，老祖请说要我问师傅，我就请问师傅的师傅讲，你去那个，你爱伊，你要把那个西方那个什么城隍爷，我当初占卦的时候是占到西方的城隍，我说我又没有去城隍庙，为什么我会得罪要去祈拜蒙城隍爷？他说你爱噶城师傅就说以后你每一年都要跟那个城隍爷设仙佛寺哦，每一年你都要跟城隍爷设联位。我说师傅，我又没有去城隍那个新竹的，我为什么会得罪他？我没有去过新竹那个城隍庙，为什么我会得罪他？为什么？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因为他是不是好起来了？好起来，伊无去还愿，他没有还愿，他没有还愿，那个因果业力伤害他，是不是我们本身你敢讲的人？所以，我迅速的跑到城隍爷，因为我先到罗东的城，我先回来罗东看病，看病之后我又。赶快晚上啊，八点多我赶快去罗东城隍爷。伊讲我得罪他，好得罪就得罪，我嘛无法度。他说我得罪我就得罪啊，哦，那好，我就赶快去那个新竹城，好会结束我就赶快去新竹城隍爷。结果新竹城隍爷的对联他上面写什么？200余里版图同知，10000家世数长奉，世事何须多计较。神天自有大惩处，他200公里哦，他可以保障200。我罗东到那边几公里？120公里，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这样子解释。我因为这个我不懂，说到罗东120公里，所以因为他捡回一条命，他都没有去感谢关圣帝君，没有去还愿。所以人各有命，是因为去祈求命把命捡回来。今是新竹城隍爷，因为虽然是在拢是城隍爷管辖，你若甲伊讲，你都爱去还愿啊。所以我这个以后我就会小心谨慎，没有人问，无人问，我完全都不会袂去甲伊。我自己啦，我是说我自己，因为我的功力还不够了。所以啊，这个是法界因果的愿力，你要祈求管辖还愿的宇宙法则，求神化解。你们必须依，因为天力它是很严格的。因为有一年我去新疆的时候，城隍那个土地公跟我一起去，然后土地公这个6天的期间，刚刚土地公请坐请坐，吃饭，回来的时候欢喜，忘了请家一顿啊，忘了请土地公回来，我一下游览车，哇，趴下去。我说他是瞎，已经晚上很晚的时间了。我说那一定有哪个地方，土地公对不起，我忘了请他。我说第二天早上改公请老祖做主，请噶土地公塞奶子里。啊，第二天有西安回来的飞机了，你该当这顿啊，结果都是安尼耍。所以我们跟还有很多祭祖那个神火哎嘿哦，你们啊教工他们很规矩哦，他们真的很规矩。怎么规矩？像之前那个也不是师父在办祭祖的时候，是邀请很多宫庙的那个神火，是不是有一年是不是很多宫庙的神火都请他来祭祖？那好啊，我就很热心去请，跟你讲请不来。你必须跟宜兰道场王禅老祖报告哪一间庙，多一间庙神，你要去；多一间庙神要去，不是讲我请你来就来，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当下就知道，哦，他们比我们还要规矩，懂得尊师重道。然后还有一件，就是我四节三班有一个学员，他刚上课不久，他突然打电话说：“老师，我先生哦送去医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说 那我在上班，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的忙了。我说那你给我心血来潮，就说你给我三个数字，一共三六八，好，三火六水火既济动二阳啊，是不是官鬼动化有个带勾层带高顶？哎，没，应该我写，哎，应该写不对。我应该是带成蛇。我说你是不是我带勾层。我说你是不是前面您住家前面有换五地动土？他说有啊，人家在盖房子啊。我说你赶快去做化煞。结果好，他去做化煞，结果当天晚上哦，因医生的开工，已经找出病因了。二爻代表示动土，因为四印之外，所以应该是在外面。屋主表示因家住家有人在盖房子，
所以占卦官鬼动化子孙，表示身体他会渐渐好起来。然后请他公先做化煞的动作。我印证很多，你不做化煞好像都不大行。做化煞的动作，我们化煞动作，你在做化煞，这个应该同修都大家都会啊，所以我叫轻轻带过去呀、啊。有一天早上，他就有一个贤士同，有一个师姐，他就打电话，写赖，他写赖告诉我说，老师，他的儿子才十七岁，他儿子才十七岁，目前在医院，因医生检查不出病因，啊，所以医生说可能会有什么心。得出地泽林之三雷，医生刚才要做什么？他有心肌炎呐、啊，要做心导管呐、啊，心肌梗塞，我写错了。还有肠病毒重症，要肠病毒重症。我说那十七岁婴儿，你那有这毛病这多啦？那我说那看这一支卦，是不是带勾陈？如果带勾陈，四爻又是带勾陈，我说你赶快做化煞动作。他是早上七点多，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你赶快做化煞动，我改占卦出来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好，那带勾陈，我去给我陈王爷。他不信，他虽然是在进入维新圣驾，但是他有另外的神的相信，他不一定相信老祖所说的话。我说你要做化煞，他说我去求先王就好啊。他说求陈王爷就好了。我到下午四点的时候，我说现在状况怎么样？他说医生说检查不出病因了。我说你有没有做化煞？他说没有。我就赶快请假，我请假，因为他人家里现在人口都很少，我请假，我自己准备一些盐米化煞的东西，然后赶到他家去。然后我赶到他家去的时候是五点半，我要四点多回去，我就。这个过程，我就跑到土地公庙去问，我说：“福德正神，他这个小孩子这么……”

0: 年轻的呀，你是不是跟他妈妈的口业有关系？口口口三杯，好，我知道了，就我心里有数，就他跟妈妈的口业，因为我没有时间占过，跟他妈妈的口业，他说有，给我三个杯，好，我就赶快去做他家做化煞。化煞好之后，我就赶快，因为我当天晚上我七点有课，就是初级班七点有课，我就回去上课。我上到十点多打电话给他，我上到十点多打电话，我说你现在儿子怎么样？宇轩公看了不对，没事了。医生说看错了，没事了，没事上好啊，因为毕竟小孩子还年轻，还阿哥才几岁呢。你看我这个地方写一波三点波打电话。哦，结论五，做化煞，啊，做化煞怀疑，让他走，因为他说我又不知道在哪里动到煞，我就是要建议你在哪里，你一支脚在恁家出来，一只左脚在里底，然后右脚在外面，就化煞，把恁四周围全部那个地方四十五度，可以的话后面也做，后面也做，然后到啊暗时啊，伊就甲我讲。没事了，这个就是也是化煞消灾化解。那归纳占病以求医的卦象吉凶判断指标，我们是依据真三普易以唯心圣教心法归纳以判断的准则。用神校长还有处长，这个有错的话麻烦你再帮我看哪里有错，请再指教。用神动画光鬼，或者光鬼动画用神，光鬼动画用神。第二，用神修求动画木觉化回头个。第三，久病占卜逢六冲卦，凶险之兆，这个是凶险之兆。第五，元神妄动犹如夕阳无限好，回光返照。还有 我曾经有碰到一个二世界，他就问我说，讲师请你帮我看我这个弟弟，我这个弟弟有没有关系？我卦没有出来。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说你的用绳是要抓你弟弟还是四爻？所以你们在处理卦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解卦就会比较看得出来。他说我是沾，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沾我弟弟又沾他的名字。哦，我说那假设你沾你弟弟的名字，你沾你弟弟就有兄弟爻为用绳。你沾没有在讲，只有只讲名字的时候，你的四，你的用神可能要再归在四爻。我说可能看这个卦看出来，哎，不大。假设你用名字的时候不大好呢，无恭敬哦。那他只是这样子问一下，结果七天以后，英修底下邓体啊，哎，英修底下邓体，这个我卦没有出，因为我必须找卦，然后转。转机之兆，不药而愈的卦象象征，什么进病？进病得六冲卦，冲则散，用神红空，病气未去。第三，用神动化回头生子孙，代表医药以服神。第四，卦象子孙持世，求医对应法则，四爻代表病人，一爻代表医生。四爻旺相时，病体容易好。四爻。最忌修求空破木结，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很忌讳那个四爻带官鬼，虽然是没什么没什么，但是老手带结较侪。这个是这一支卦，现在职场这个是有一个是从美国回来了，从美国回来，他妈妈跟我讲，讲师你帮我的忙，我说如何帮你忙，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去美国。他你的话他会听，我说哦，哎，我怎样？我知道怎么讲了哈。他就他女儿来问事，他女儿来问事，我就好，我说我就沾了一只，你去美国吉凶或者在台湾的吉凶，这个也是没出来啊，就结果他听我这样解释之后就留在台湾，留在台湾是不是要找工作？还要找工作，因为。你没有工作的话，那一点心理再早两个月，你的心理就定不下来啊。所以他去，总共他找了我这个地方有富邦金控，还有茂利投资，茂利他总共沾了五个地方，就富邦的地方哈。可是这个卦太多，我没有细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你看这个富邦。乾为天这一支卦，诊断六冲卦，冲则上，官鬼爻动入木，卦辞是汉象红合之明之出土。他对策需等待时机。我建议他发愿诵经回向面试官，他想要去富邦金控，但是我跟他讲，跟你较无机缘通啊，没有机缘可以录取哈。然后大概中府还有其他的，然后再沾到第五支卦的时候，就是。这个茂利投资，他去茂利这一家公司去做，就是他有去美国，英文弄，你弄个脑嘛，他就分析去做那个股票分析，卦象什么水雷屯之化坎为水，他现在也没做了，是不是？水雷屯走咖啡啊，他又没有做，他现在也离职了，他做了大概三年了，诊断。四爻子孙空亡，显示他自己四爻子孙空亡，显示家己自信不足，因为他刚从美国还年轻毕业，一定是没有信心嘛。我说这个他自己自信不足啊。公司应爻日旺，官鬼公司要求严格，公司然后去上班的时候的公司都叫一下那个英文的，每天都要写现在的时事，那真的是压力很大。可是相对你在那个地方，你会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就是要给自己压力。巡视同学要给自己压力。然后建议，我是建议他什么，引到道场去化验布施，补足自身的福德啊，因为这个自身的福德最后一时顺利录取，然后再这一支，另外一支是星光钢铁啊。星光钢铁，我看它挂在下面。星光钢铁，他也是从美国回来嘛，啊，伊拢急着要去找工作啊，要去找工作，就找那个，就跟他占卦。你可以到星光钢铁去，
可以到新光冈，为什么？这一支冠我们看一下，水三简之第三签呐、啊，水三简之第三签，那卦象分析、啊，四爻生金，兄弟爻月乙日都是兄弟，月乙日兄弟都很旺相，他卦中他薪水不高，卦中薪水不高。哦，你那个薪水不高，他说我要学习一些社会历练。但是可以学到做生意的技巧，因为我都做生意的技巧，经卦象显示可以录取，但是水三简卦意拜卡行咯，自己要努力。五爻父母爻动来生四爻，五爻父母爻动来生四爻，应爻尘土父母原。

0: 人也来生事爻，卦中财福长，表示薪水不高，但子孙空亡，代表占卦本人如果不用心，就学不到技术，因此必须用心学习，并增加，并且观摩增强自己的能力。他去到那边也是很，也是很努力在学，在学习，然后做大概一两年之后就升。有起来做升起来当主管哈，所以啊，我们师父常讲的，我们论命无命可论，因果报应；你论应无应可应，行功立德；我们论相无相可论，相由心生。因为每一个人出生落土时，是每一个人的背脊都注定掉啊，是不是？每一个人出生你。以尘埃落定，不可更改。然后我们必须透过后天的福，自我修，受自我求，可借由后天的努力修行来行功入德，改善命运。消灾化解，消灾化解并不是叫你逃避业力。有些佛教界的女工啊，你们都是外道，你们都是在逃避业力，事实上不是，而是透过易经去认经现况，你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你必须通过风水的调和法则，风水调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然后太极里面那一条线让它中道平衡，就不会安尼摇摇摆摆不定。然后透过宗教法仪忏悔弥补，进而彻底转化共业。学易经可以知道因果，因为天道它的运行是什么？天道的运行，它依喜河土落出，大自然运行以阴阳之道，男子刚正，女子柔和，然后达到家庭昌盛。我们那个太极里面是不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东西南北，北在下面，大嘛移下来，河落来是不是往下？它会变成水，水呢是不是水生木？是不是在东边？树啊，甘水嘛，树木是不是含水？所以水生木。下面是老母，所以必须女孩子的柔顺。咋不？这个是我来这边写，我以前没有这么柔顺，所以学到这个说，哎，要学习柔顺。乾，我们八卦里面乾兑离震巽坎八卦北方。那个坤卦也是在下面，所以女孩子都要学习柔顺，然后她柔顺之后教育她的长女，她的长男，所以水生木，所以长男你的教育而后，那木呢是不是要对老父，她就会相对尊敬老父啊，老父是不是水生木，木生火，是不是木生男方嘛，水生木，木生火，木生火呢，那本身的中心思想，我们本身师父一直在讲的万法唯心，我们心就是宇宙的主宰啊。所以你要水生木，木生火，这个都是易经先天河土落书，先天河土本身就记住的，所以我们要学， 我是在正在学习这个水生木，木生火，火来生土，这个土就是一个六法全书。所以不是说我自己好就好，我们现在很应该社会上很多学到很久了，还是学到很久了，还是利息利挂习惯。我是觉得有点啊，所以水生木，木生火，那个火是中心呐、啊，有土是有财，这个土也是财啊，有土是有财啊，这个万法唯心就是在那一点。所以水生土，木生火，火土生金，那个金是不是含在土里底？金嘛是咪像金瓜石那个金嘛？是不是都埋在土里面？所以，然后金你伊无法度去迄个金嘛，伊无法度去融化水，它是再金再生水。所以我想说，哇，真的是很棒，很棒，就是要学习男子的刚正，女子的柔顺，然后达到家庭昌盛，这个是我要学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

会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然后我们必须个人的业障，我个人的业力，你几千年来下来，你不知道那个曾经犯过什么错。我们是今我们这一辈子是因缘能够碰到王禅老祖跟师父，才让我们知道要学习反省跟忏悔。我想请问大家，那今天讲又是一个人，是不是你该回一个室内，他那个气可能就消了50%啊？所以啊，我是会把我自己会怕，因为我自己都被因果修理很惨。我自己因为我兄弟太旺了，好几个兄弟，啊，真是欠人，还没有办法，只好不能抱怨，往前走，反省忏悔，用宗教法仪解冤释结，学习放下，达到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求这个师父常讲的，我们要求真正的自己。当然我这个都是跟各位在学习，我是尽量在学习，往自己在看。易经是实用的生活科学，求人不如求己，求最终的目的是在于净化人心，美化人生，实现世间和平。因为结论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但先天八卦都托喜龙一点注点，我们可以借后天努力来行功路德，改善改变他的命运。从那个卦例来讲啊，你就是一定要，我在讲，拍谁？我不知道时间到了没，就讲。同样刚刚那个刚刚说去贸易公司那一个，你知道吗？他不小心把这个地方下颚弄有一点断裂，他一年度读几部经，他占卦的时候完全找不到子孙爻，他放弃工作，送了大概6000多部的经，结果找到天医，给这个那个下颚家给修复好。同样，所以我们真的老祖何难呢？我们要珍惜。虽然师父、老师父都与我们同在。有一次，师父，我觉得你离我好远了。我说师父，你离我好远好远。没有，我讲完之后，我感受到，我讲完之后，王禅老祖，哇，感谢感恩。所以从很多的案例可以讲因缘果报了，自己要行功立德了哈。和唯心圣教核心消灾化解三宝的是用意治因果，应用风水平衡法则，宗教诵经祈福。王禅老祖空中传法，浑元师父以魁位年在天坛所接下的妙法开示《天德经》，大家一定爱读《天德经》，及忏悔昧作忏悔，一一的跟着过去所解的、所伤害的人事物反省忏悔灭罪，是可以消灾化解的，趋吉避凶，进而创造人间净土，再从河土落土落实中了解大自然的武器的运行及六亲的相互关系，就是跟着天道在走啊，这跟着跟道在走。男子要以刚正为本，女子要以柔和，也就是阴阳之道。阳为刚，阴为柔，夫妇和好，家庭就昌旺，阴阳气顺，互相不克，可以孕育代代子孙，绵阳昌旺，亦可减少纷争，减少三，养成好习惯，即能消灾化解。除了好习惯，你一定要一个好的环境。唯心圣教，这个环境你没带走啊。好，今天报告就在此，时间还没到，可是我只有准备这些，谢谢各位的聆听，谢谢。
1: 再一次谢谢我们圆寂讲师分享他宝贵的正道。从刚刚两位讲师的分享，很请坐，两位的分享，我刚刚很深刻的去思考，应该一个小时是不够的。但是我要跟各位所有同修去说，去讲一件事情。无论你现在的身份是讲师，还是准讲师，还是实训班的学员，所长都鼓励你们跟随着已经在行道的讲师或是法师一起去行道，而把他的案例记录下来。 从刚刚两位讲师里面所谈到的实证的案例，还有他们在对于法师父所传的法心法里面 所得到的感悟，这都是我们非常很珍贵的学习的素材。如果从卦中看出，尤其是两位讲师里面看到他真正的为众生的性命、身家性命无怨无悔的慈悲的付出，甚至占卦占到自己有感应，感应到自己身体不太舒服。而师父说没有说他得罪城隍爷，但是他去请示城隍爷，城隍爷是个宝贝。这个部分我可以跟你讲一个说明，因为是他卜卦告诉他去找城隍爷的，而城隍爷也帮了忙了，可是你找来的人他没有守信，没有去还愿。所以我们要帮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一交代再交代，或许他那个学员就直接跟他讲，或者你开始宝宝杯，然后直接说是源于叫我来的。我看这可能性真高啦吼，这可能性足高的啦吼。所以我们师父的开示，我们在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才去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你要口头面命啊，不伤害别人，用的法，不要去伤害到他人。别人不理解我们，因为他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宗门。今天这三位讲师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不辞劳啊！我再次鼓励，谢谢这三位讲师。所以我鼓励所有师兄同修，跟着法师讲师有弘法的同修一起去护持行道，虽是同修，但护法也是成就对方，教学相长，不要有身份之疑，身份是一种责任。各位同修要懂得谦卑，要尊敬一切众生，感谢众生来印证我们学的法是正道。所以从今天三位的正道来看的话，三位天仙博士班的同修一心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请我们校长讲评。
2: 啊，我们谢谢三位讲师今天的论坛。啊，以后讲师上来论坛，你要把资料弄得清楚一点，让人家听起来很舒服，也看得很清楚。你把卦象，你把所叙述的，都要做得很清楚，这样子才好。啊，次序不能乱，一下讲这里，一下讲那里，自己又在那里翻，这是不对的。哦，我们既然是要来发表你的正道，你是要让人家听得懂呀，不是你自己懂就好哎，你要让人家听起来舒服。非常清楚，哦，这是我在这里啊，请我们下次啊再来发表的人啊要注意的。第二个，你如果要引述师父的话，

字不能错啊。你说书讲的啊，论命无命可论，你后面写什么？你后面写什么？因果报应嘛，他写这样子嘛。即哦，因人你没有照书写的写啦。我来讲的是讲，你既然后面有回念禅师开示的，你自己都袂使唔对，你嘛袂使甲颠倒病，你听无？啊，意思是同款啦，伊讲的是无唔对啦，不是说他讲的错了啦，是对的，但是你把他弄颠倒的，啊，这是不行的，这犯戒，犯戒哦嘿，啊，不然你卖讲个师父讲的，对不？你用本人领悟的可以，来，这个就是啊，虽然是小地方，但是大学问呐、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做一个唯心弟子你应有的理念嘛，是核心价值嘛，哦，是这样子的。好，那就是在这里还是非常谢谢三位。我们源于刚才啊要上来的时候就一直跟我讲说他很害怕呢，他怕讲不好了，这样结果讲了都没刷，你知道不？哦，所以还是啊讲得很好了，我们谢谢，我们还是继续办下去。好。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疆》，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李东卫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民间教室正奇班第27届的学员李东卫。
0: 师兄好，我们今天很难得可以在节目的时间上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经验哦。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很多多元的宗教的信仰种类，可是大家都还是很和谐的存在在这块土地上啊，佛道儒耶回太多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民间信仰。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先从自己的家里面。还有您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是有印象的关于宗教的信仰的情况？
1: 好的，从小我就是在外婆家长大，那外婆的宗教信仰就是道教的部分，
0: 是
1: 包括像城隍爷啊、义民爷，还有到福德正神、土地公的部分，就是从常常会在小时候在家里从我的长辈口中会讲到他们的一些事迹。
0: 哦，你就会听到这样
1: 是
0: 子。
1: 的，然后我本身我的姑姑她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家了，所以也常常接触到佛教的部分。是
0: 是
1: 的，
0: 是。
1: 所以就是佛教、道教就从小都是在我的记忆里都常常的出现。
0: 就是在生活当中很
1: 是，
0: 自然的。您在家里面是排行老几？
1: 我是排行老大。
0: 老大，
1: 是。
0: 所以会不会有一些那种必须从小就要学习的一些家庭责任呢？比如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每天是不是有上
1: 对，
0: 香，
1: 哦，有，
0: 就要
1: 小时候
0: 跟着这
1: 我
0: 样子？
1: 从国小的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所以从国小的时候在替祖先在敬茶、在上香的部分，每天都是我在做的。
0: 每天都是你
1: 对
0: 在
1: 对对
0: 做。
1: 对，所以我从小也会
0: 哦。
1: 感应到说，好像冥冥中就是我的祖先也在帮助着我，在一些比较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就感觉有一只手在后面帮助着我。
0: 那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您请教的是，您这样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好，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路径，然后带您进入了宗教信仰的这个领域，然后进而就是跟王禅老祖师尊认识，来到维新圣教学修易经风水。
1: 是一个机缘，就是刚好我住家的对面是一个脚底按摩的店家。那其实我在那边住了很多年，从来也没有进去消费过。突然有一天就有一个念头，进去脚底按摩看看好不好。那其实那个脚底按摩的师傅就是我们宗门的师兄，然后
0: 是。
1: 去的话就是大家都会交谈，交谈的中间他就会说，其实啊，我觉得我如果有在学习这个易经风水，他觉得越年轻学习是对人生越好的，因为他说他以前也是做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因为就是不没有易经风水的一些概念，所以家里的风水也是错的。然后很多的做法也是错的，导致后来的生意一败涂地。后来他接触到了我们宗门的易经风水之后，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对人生有非常大的帮助。他就觉得说，你这么年轻，你一起来学，那你就可以避免走很多人生的冤枉路。他说，不然我们今天晚上要上课，你就跟我们一起来旁听一堂看看看怎么样。然后接着老师也要开班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来不妨听听看，反正晚上只有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其实也不算多。后
0: 一
1: 来，
0: 周一次。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来听了第一次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着迷，因为我们宗门的易经风水，它是比较偏向生活易，让我觉得说，这个很贴近我们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想象中那么学术、那么艰深的。

0: 我就顺势就在103年，然后就进到了初级班来就读。
1: 是，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这个第一堂课。
0: 是。
1: 那您之前是有自学的经验，还是说其实就是一张白纸，完全从头开
0: 完
1: 始？
0: 全都没有学习过，只是说我知道有易经、有风水这个东西，知道它的存在，它可能有一点兴趣，但是没有任何的入门的那种那个关键应该怎么那个，
1: 就还那个时间还没
0: 对对
1: 到。
0: 对对，因缘还没有具足。
1: 对，那第一堂课听了之后，你觉得回去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感觉这跟我想象中的易经好像不太一样。对对对，然后就反正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在好像在我们周遭随时都在发生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都一直在发生，只是我们没有踏进这个中门之前，我们完全就是浑然不觉，不知道。
1: 浑然不觉，对，完全没有这个，等于说没有人来顶我们。
0: 是。
1: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在易经的学习上面，还是风水的学习上面，您觉得印象深刻是哪一个部分？也许是易经里面的用易占卦啦，或者是在风水里面，也许您就开始调整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方位或者是物品的位置。您是从哪边开始的？
0: 我觉得在进入了中门以后，用的最多、最感觉最有体会的，还是在用易占卦的部分。是的，那就是不管我们可能人生常常都遇到很多的抉择，那我们都会如果没有学习之前，我们就只会凭感觉，然后来去做决定。可是进到中门以后，我们就知道要占卦，凡事皆占，它就会指点我们一条明路，然后我们照着这样。卦出现以后，告诉你事情会怎么发展，你照着这样去做，一步一步的去印证，觉得这是最神奇的地方。老师就占卦，然后我们依据卦出来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当天的天气会是怎么样，然后什么时候，比方说它显示会下雨，什么时间会下雨，然后我们就可以未雨绸缪，做一些准备。占卦之前要诵经，然后占卦的时候心要诚，要专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我也曾经就是。占一些卦的时候，心里非常不定，就占出来6个爻，有5个爻在动。然后我会把这个卦跟老师请示的时候，老师说：“你就心没有定啊，所以你看动爻这么多，你心先定下来以后，然后慢慢的去跟神佛相应，应心之后，你再占出来的那个卦就是会非常的准确。
1: 是”是
0: 的。
1: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是老师觉得他可以知道，直接判断我们是心不够定的时候。诵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是的，是的，诵了经以后，心就会安定下来，会有一个，一个，应该怎么讲，就是很让你的心灵就是马上从很躁动，然后可以变成的很平静。
1: 完全沉淀。
0: 是的。
1: 是。那我想我们就来请教您哦，第一次为了什么样的事情而占卦，还记得吗？或者
0: 记得记
1: 是那我们先分享这个部分。
0: 得，就是。学了易经风水之后的某一天，然后我就整个人非常不舒服，然后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吃了药也没有效。那时候我就想说啊，真的不行了，一定要去看医生了。然后就想到说，老师说看病之前一定要占卦，所以我就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心思来做诵经，那就是念了我们的四句偈，然后诚心的求老祖，然后念。然后来占卦，卦占了好几间医院诊所，然后都不行，就是没有效。然后最后占了一间，就是大家说那间医院就是你走了进去就会躺着出来的医院，没有办法，因为附近的医院都占遍了，就占了那间，居然是可以的，有效的。我自己也觉得，真的有效吗？问老师，老师也说有效，马上去。然后家人还阻止我说：“那个不要去了，怎么样了？你去了就很糟糕。”不过我说：“我相信卦神不会骗人，老师也说过可以去，我就毅然决然当下就去了。去了以后一切都非常顺利，当下就是医生也做了诊断，开了药回来吃，然后就不到一天，他的那个整个症状就解除了。就是他会让你去除你的心魔，说：‘这间医院。’”不好，不能去，去了就一定不行。可是其实卦神告诉你说可以去，你就是相信，要相信自己占出来的卦，然后去做，就最后印证的结果就是好的结果。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好多方方面面。

0: 念，感觉我们开始知道有这样的概念，用易占卦的概念之后，就觉得好像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方面可以让我们运用。对，所以接下来您又在哪些方面运用了
1: 接下来就
0: 占卦？
1: 是我的小孩子，他后来要上高中、上大学，然后那也是一样，是非常非常大的抉择，因为他可能同样的成绩里面，他有好几所不同的学校可以选择，然后我们也是。

0: 是同学都能够来帮忙。
1: 是是是，好，那其实今天师兄呢也有跟我们分享哦，就是在宗教信仰还有易经风水三个方面里面，其实您都各有体会。
0: 是。
1: 那尤其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分享属于大家的一个神机的体验，这个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这个就要说到因为我本身是住在乡下的孩子，后来去新竹工作，那因为一些因缘际会又回到我的故乡。那回到故乡以后，其实我们以前是住在那种三合院的大房子，后来因为大家都开枝散叶，其实就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一开始回来我就是租屋。租屋的情况下，就是也同时想要说自己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也是不断有看到不错的房子案例，也会请老师去帮我们看，哎，这个房子的风水可不可以？那陆陆续续看了十几间房子，都一直都没有成功，
1: 没
0: 就
1: 找
0: 是
1: 到。
0: 对，没找到，就是不是因缘不具足呢，价挂就是价格上没有办法谈得拢，或是其实它的风水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有一天老师就突然对我脱口而出说：“东卫啊，你要买房子哦，要多诵经啦，你诵了经以后就有机缘就来了。”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在年底的时候在占流年的时候。也刚好沾到来年的流年是忌神动来克，所以当场就有发愿说，那我隔年诵经1000部来回向，是，然后也当然我们发了愿就要照做，所以那年我也是诵了1000多部的经来回向，然后到了隔年刚好就有个 case，就是看了也觉得很喜欢，请老师去看，然后老师也说，这个房子可以，然后这中间当然就经过一些的沟通协调，然后。也有用了易经的占卦来占这个房子的价格合适的地带在哪边，后来就很顺利的买到这个房子。但我觉得说，诵经的功德力是这么不可思议，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最大的感应之一。是。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那其实呢，我想哦，这个仙佛在我家，节目名称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哈。就像您一开头说的，老师见到你，突然就跟你说一句，你如果要买到房子的话呢，就要先诵经。也许这个时候呢，就是仙佛菩萨，不管是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也好，阿弥陀佛也好，上帝也是，就是托这个老师之口，
1: 是的，
0: 然后来转达给你，告诉你，直接指点明路，告诉你要诵经。
1: 是，
0: 然后化解了很多我们自己肉眼看不到的，也许是增进了我们的善缘，那也排除了我们的一些阻碍，所以我们到最后呢，走得越来越顺，越来越快。
1: 是，
0: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呢，买房子需要这样子用功一下，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诵经的感应？您其实有体会到？
1: 诵经的
0: 一千多部真的不是有下了
1: 可
0: 决
1: 能
0: 心哎，这
1: 跟
0: 个。
1: 中文的很多同修比起来，可能还算小 case。不过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应该说鼓励吧。就是说我发愿送了一千步，我也真的去达到了。应该是说两方面都有，因为我们的同修们，大家也都很努力在诵经。你在这种同侪的那种压力下，你会觉得说，诶，我不用功不行，会很丢脸。人家都送了2、3千步，啊，我们都还在
0: 个位
1: 三。
0: 数很多，
1: 对对对，觉得说，哎，不行不行，这样太没有面子了啊！同侪的压力驱使我们向前，然后自己的感应，你也觉得说，哎，真的诵经。

0: 之后，你会觉得说，渐渐的怎么就是真的非常顺遂？你觉得说我今天开车到某个地方去，我需要一个停车位，哎，就真的有一个停车位在那边
1: 对，
0: 等
1: 这
0: 你。
1: 很小的地
0: 对
1: 方的
0: 对对，
1: 细
0: 你
1: 节，
0: 会觉得
1: 对。
0: 说，哎，我好像需要什么？他冥冥中，你不，你可能不会说我需要100个东西都100个都如你所愿，但是你可能90几个你都会满你的愿。对对对，就是阻碍减少了。对，你会觉得哎，做什么事都好像很顺很顺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来诵这个经，你会觉得说我很有动力，很有信心来做这件事情。对，就像我们日常要存钱一样，你要先诵来存，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不会来不及，才不会不够用。是。
1: 那有很多的面向是我们自己在诵经之前没有办法意料到的，可是，在后面会拥有很多的成就感。希望大家一起，有很多很多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会友、知会长，跟我们的贤士同修一起，正在完成1888万步的诵经目标，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每年都重新起算哦，
0: 对啊，
1: 重新师父会给我们大家目
0: 新的功
1: 标，
0: 课，对对对，
1: 对，
0: 对，我们就
1: 哦。
0: 每年都有感受到这样的感召力，
1: 哎，
0: 对对对，
1: 无好对，但是跟上了，也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对，
1: 那日行一善就是这样子，每天的在累积。那在这个易经风水跟宗教一起融合在一炉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进入这样的学习之后，您觉得您个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个人
1: 您
0: 最
1: 原
0: 大
1: 来
0: 的改
1: 是
0: 变，
1: TK 的人吗？你刚不是 TK 的人？
0: 哦，不是，我不会，
1: 是
0: 不会，因为
1: 哦。
0: 从小就有
1: 就
0: 接
1: 家
0: 触
1: 庭
0: 到，
1: 教育这种环境，
0: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就是家庭教育就告诉你说，就是不能做坏事，人为恶，然后福虽未至，不是，祸，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我们就是要有能力，就是要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而且我从小有接受到，就是有我说的外婆她这么的相信的神佛，然后姑姑
1: 相对
0: 出
1: 的这
0: 家，
1: 个宗教的教育比较浓厚一
0: 对，所以
1: 点，
0: 我们就不会说是那种 TT 的人，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神佛的确存在，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他们的确就是在我们周遭，对对对。
1: 那您现在我想请教一下，您的人生角色有增加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了没有？
0: 人生角色目前就是
1: 进入婚姻了，然后
0: 对
1: 也
0: 结婚
1: 是。
0: 了，就是。要努力的做好家庭的这个家庭的角色，当一个好爸爸，然后对啊，然后把小孩
1: 儿
0: 子
1: 子、
0: 养育
1: 丈
0: 成人啊，
1: 夫这样，
0: 对，
1: 老板这样子，对对哈。
0: 是。
1: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要帮我们可以在及时想出一些应对的这些方法的时刻。所以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也都用意沾光
0: 对，比方说，当初。我其实那时候我来，除了那时候第一次是生病的时候占卦以外，后来
1: 对。
0: 我比较常问老师，就是在投资，因为我们投资方面，对，然后就会问说，哎，我现在要投资哪一间公司啊？合不合适？会不会赚钱？然后问了很多次，老师说啊，你想啊，打刚刚那申购票要？老师，我跟老师不是啊，
1: 这种
0: 我
1: 卖
0: 不
1: 不
0: 是那
1: 出
0: 种
1: 来了，
0: 玩，我不是那种玩短线，我们有累积了一笔钱，然后以后可能要给小孩子念书什么，我们要做一些比较长远的投资，而不是说那种短线投机的东西。老师说啊，那这样就可以。你如果是做一个投资的心态，而不是说短线我要投机赚快钱，你如果用投机的心态，那就不会准，挂就不会准。那你用这种心态，其实我也有曾经就是问过老师说，哎，我这个投资可不可以？老师说可以啊，你现在就可以买。我买了以后，我就是放着忘记它。过了2、3年以后，我的这个投资赚了一倍，就是很丰硕的成果。
1: 就是钱分散放了，
0: 对。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占卦，它会决定了你这个卦神会不会准给你。如果你是要去投机赌博，它就不会让你如愿，不会满你的愿。但是如果你是用有比较正常的心态来做，那神佛就是会满你的愿，让你知道说，哎，后续会怎么样？是的。然后，包括在之前买房子之前，老师也说啊，你要找我去看房子之前，你要自己先占卦，所以阳宅风水之前也占了很多，对，而且让我最神奇知道说，哎，我占了这个卦给老师看以后，老师都还没有到现地去看，老师说啊，你房子后面有一个什么红红的东西在那边挡着你，对，然后我们隔天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红色的货柜在那个房子的后面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在这个就学啦、就医啦，还有阳宅吉凶方面也运用了不少哈。我想这个就学的部分是不是帮自己的子女
0: 是
1: 去考量？
0: 对对对，帮自己的小孩子就是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就是哎，我们去帮他占，他有不同地区的学校，有在南投，有在台中的，然后可能大家觉得说，哎，你成绩那么好，你就应该要去台中就读，因为你成绩有到那边，都市的资源也是比较丰富。可是我们卦占出来就不是这样，对，那我们也一样是相信卦神告诉我们的，我还是选择在南投的学校就读，然后学孩子去那边念了书以后，一路都非常的平顺，不管是在老师间啊，或是同学间的帮忙，包括甚至到了外面的补习班，然后一些贵人的帮忙的部分都没有少过。
1: 是是是，也许这跟连接他后面未来的那些缘分是有关系的。
0: 对，是整个连接在一起的。
1: 对，只是我们现在肉眼看不到这样。对，用占卦来帮忙我们这样哈。那在占卦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当我们站在爸妈的立场，然后再看这个卦呈现给我们的这些要点的时候，您第一个看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第一个看的重点，我会看，如果是占就学的话，我看父母爻有没有旺，还有看有没有忌神动来克。基本上如果是忌神动来克，可能就不会考虑了。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以下一个学校或下一个科系为考量。
0: 对对对对，那最好是元神动来生，那就更好。
1: 是是。所以在这个问卦，然后在解卦，在抉择的时候，其实都是需要有一点点，是也可以帮忙。
0: 对对对，就是变成说，凡事皆占的用意就是要累积我们在解卦的能力。然后不足的部分，我们可以请教老师，老师会再跟我们说啊，你解的卦，你解的卦，你的盲点在哪？你没有看到，经由不断的这样反复的过程，就会让自己更加精进。
1: 那我相信就是在占卦的过程里面，其实会知道就是有一些哪些地方是不足的，那我们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帮助我们达到一个足够的这个程度，然后就是把努力做到足够，这样是不是在卦里面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那您曾经是不是用过这个妙法普传里面的一个方法？
0: 有有有，这个就讲到考试的部分的话，老师之前也说过他的本身一个案例，就是钢琴的考试，然后学员的孩子啊，考试一直都考不上，后来就是有摆了祈福香案，隔年他去考试，然后就是状元。对对对，所以我这也在我的小孩子要考高中、考大学的前三周，就也是帮他摆了祈福香案，摆了三坛。
1: 是
0: 是，然后就每天很诚心的来祈求，然后到最后我们是祈求说，小孩子，如果我今天有八十分的实力，我至少能够百分之百发挥到80分，不要说临场去才发挥50-60分。对，那两个小孩子的考试我都有这样做，那到最后就是考试出来的结果也都很满意，不管是科系或是学校都是如我们所愿，所以觉得这个祈福香案真的也很不错。
1: 我相信您的过程是会给我们很多的社会大众还没有进来学习的人很多的信心。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时间里面，感谢师兄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1: 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1: 谢谢。我想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分享的智慧无限，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启发，然后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0: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好，一给你，你若看着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在当时呢，我们到日本去的时候，就有我们现在在座的我们的郭师兄他郭金水他是办旅行社带着我们到日本，因为他是日本通他的日语讲得很好那就带我们去日本绕了一大圈，好多次，寻寻觅觅，在寻找这个道的真髓，所以一路走来是交叉重叠的法缘，不是独立个人的小小的尘埃之缘。

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要了解维新圣教三十年前的现在，还是在租房子一小小间，3块钱普挂。好，为各位排忧解疑，30年的岁月，我们在台湾婚事道堂33个婚事道堂，易经大学，还有国外的道堂，啊，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院，啊，云梦山八卦城等等，这一些都是王禅老祖我们祖德流芳下来妙华的根基地，成为中华文化大熔炉。所以王禅老祖师尊的慈悲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狭隘哦。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听人家讲，哎呀，不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的千真万确。所以我悟了啊，我就毫无怀疑的，老祖开始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要为中华三族儿女的和谐、世界的和平，我务必带着我们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毫无怨言的来办各种的祈福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来祈福的法会啊！所以才能得到天界诸天圣神哈这一个所给我们的赐福。所以就王禅老祖在天界的为圣众天人开示啊的讲解风水学妙华，风水学的妙华啊，也王禅老祖就开始说法了啦。混沌未开皆无明，那种空性的时，未来世间以前，也在讲大宇宙的法都，混沌完全一片空的时候，也没有地球，也没有星球，这个已经无量劫不可考、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岁月。哦，所以混沌未开皆无明，也告诉说当一个人你不懂一件事的时候就是混沌嘛，你不懂风水学就是混沌了嘛，啊，未开智慧还没开都是无明啊，都是黑暗的啊，嗡嗡心形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啊，他呢对风水学，哎呀，没啥啦，没啥啦。我刚，他的老太婆就带他来，老呀，我让去找那个红丸师傅诶，找不着啊，囡仔人找不着啊。那时候我只有差不多51、52岁而已，已经搬来这里了。老先生呢80几岁了，啊，那老先生呢？啊，他也来了啦，很慈悲。啊，金阿仙，他叫做金阿仙啦。好啊，金阿仙嘛，因80几岁吧，所以他叫做金阿仙正常啊。哎，玉佛贵叔，你来看，你看阮兜风水好阿歹？哦，老人家讲话没有曲曲折折了，直接破啦。你要看阮兜风水好阿歹？往老菩萨啦。你要讲恁厝长啊，讲恁的祖先，我的祖先啊，因为老大人讲话拢是口气这样嘛。若是你不懂了，你爱气死哦，你也讲话也无礼貌。但是正是他的纯真性格。我一上啊，恁祖先迄间厝住了老水，你知无？我也没地的罪啊，我也没地的罪啊，你等看啦，
有啊，无你

0: 人家还要供啊。
1: 哦，有好喝了，阿萨里哟，哇，他就回去了。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又过来啊。你那仙，我这个你叫做大仙呐、啊，我说大仙呐、啊，我啥大仙？你讲阮祖先那风水面顶老好，有影我等于看啦，内底拢淡淡淡，我好比你啊。你若知影讲阮祖先那风水老好，易经嘛，用易啊，用易最上爻破了。哦，上爻破又是水，啊、哦，又是六冲卦，坎为水，啊、哦，又是六冲卦，啊、哦，第六爻无火破嘛，所以老罪嘛，到到地嘛。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哦，这老大人，哎呀，今天有风水呢吼，我有啊那无，你等着爱做风水啦，我们家的做风水，做黄水啦，啊做黄水啦吼，哦老先生啦，好讲的，卡他咩个，哎嘞，囡仔人，你够遐尼大声，我那大声。哦，老大人，你无气嫌吗？咱风水风水呀、啊，安尼囡仔大家都袂瘾读册啦，厝顶老虎都无智慧，毋是家事灌顶嘿。啊吼、哦，我好阿孙气死哟，气甲老的你知无？他被孙子气得都老了啦，那时候已经83岁了嘛。我好家在孙阿甲你气无，你袂老。无他食到83岁，哦，这是风水问题，风水错了，祖灵不安，影响子女的智慧了啦。哦，回去修理好了，啊，再过了差不多1年左右啦，又来了。哦，老仙呐、啊，开始甲叫囡仔仙呐，过来叫大仙呐、啊，啊，即摆又叫老仙呐、啊。哎，这个老人家真的很可爱，哦，又率性，啊，老先生、啊，我呀，孙那块没很多，现在大家健康上去，哦，说现在回来读书了嘞，所以这风水学呀、啊，不是说叫你信不信的问题，要知与不知，有智慧没有智慧，了了分明，所以古圣先贤5000年的历史岁月文化。由不得你去否认，你再过搞，没有以前的老祖宗头脑那么好。不然，你再传一部经，看能不能在5000年后有人读你的经哦，对不对？啊，所以各位，我们要有智慧了。嘿，好了，混沌未开皆无明啊，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正法以前，都是空的、黑暗的。哦，这个也没有罪过啦，个人因缘嘛，哈、哦，万象俱空，和太极，无极生太极嘛，太极生两仪啊，俱空生太极，啊，因缘和合生两仪，两仪太极的两仪，

0: 好，两仪四象，这四象，老鹰与老羊，两仪，好，两仪呢，就是老羊和老鹰，啊，生四象，成八卦。我们上课都讲了很多了啦，不再重复了。从八卦，八卦八荒六十四，八八六十四卦。好，我们现在儿童学易经，好，推广得很好。好，要儿童背八八六十四卦。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八八六十四卦是我们智慧的泉源。八卦。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哦，所以易经八卦你懂的话，哎呀，你会豁然开朗。所以我们在98年遵照王者老祖开示啊，成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由林松校长退休了，台中县最优秀的校长林松校长退休之后，入了法门，读第六届为班长。啊，他对易经读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啊，把这个天命交给林松校长来担任啊推广部的主任，在98年开始推广全台湾。儿童学易经，一年就103万，2年156万，3年现在啊，因为一直在推将近200万的学生儿童，凡是背诵滚瓜烂熟的八八六十四卦的小朋友，第一。聪明，第二，乖，第三，叛逆性少，第四，破坏性小。哦，进了国中了，已经有2年的国中的学生了。以前国中要毕业的时候，都会有警察到学校去等预防知识，结果这2年。没有了，孩子都乖了，所以最近我要林松校长、林主任呐、啊，好来撰写啊论文，儿童学易经对世界和平的功德力啊，啊，结果发出去1500多张的调查表回来。的印证的完全真实不虚的，有95%的良好的反应，分北中南东的人，校长还有老师反应回来了，所以证明未来世界和平。要先从儿童学易经开始，而过去一直说小孩子不乖、叛逆性，就是无明，政府也无明，大人也无明，才会让小孩子，而且我们又违背了我们的诚信。我们跟孩子还没来世间以前，在天上界有约呢。哦，那好，我下一辈子要跟谁结婚，谁投胎为女性，哦，我谁投胎为男性，结为夫妻，啊，那么你们在天上界的同参道友菩萨，好，那我就投胎作为你的儿子或者女儿，啊，大家一个家庭，但是一个条件。没有什么不是财产的条件，而是说若是身为父母的，我们以后在世间功德圆满要回家的时候，这子女的 要送我们回家，回山上，不是抬出去埋掉了，回到华严山，华严自性。啊，所以才有说死掉了之后要诵经啊，做佛事啦、啊，怎么样啊，才有这个法仪。那么做父母的跟子女相约，好，你来，我会带你们修行，啊，带你们修行，接到好的妙法。哦，那大家来世间相互成就，是这个诚信，丰泽中福的诚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各位同修啊，十方善知识，我们来世间上做父子、母子、母女、父女，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呢，不是那么肤浅啊。所以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无明嘛。一旦因缘和合，我们就开始就升起智慧。因缘和合，一阴一阳，视为道，视为两仪，就为太极。合而为一为太极，两仪你我四象，也是一直演化下去，成为八八六十四卦。所以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的命，每个人一定有一个命卦，无论是外国人也是有命卦。因为我们四象出来，四象是什么？年月日时为四象，出生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什么时，合成形成一个命卦了啦。命卦就有天机。所以我们也刚开始法会的时候为各位解说七十二天师八八六十四卦里面的真禅妙义啦。所以六十四又有六爻六度空间，三八四三百八十四个细分裂，人在世间上或者人事物都是一样。那万缘生化无量世，诸众生，那历劫无事，也是无量啊，无量世。我们来世间上有多少次了你不晓得，我们来到世间有的投胎多少次多少次你所知道的也许只有几次，但是我们投胎的来世间上的历劫不知道有多少了。回顾在民国96年的时候，我们祭祖大典2006年祭祖大典过了，中国大陆河南省的统战部他们国台办还有政协人大主席等等，有一年他看到祭祖大典的我们的光盘就很好奇的邀请我到大陆去请我们吃个饭他给我下一个定论说，混元师傅我祭祖我看了六次

的光盘，好，我跟你下个定论。我好，你要为持有平反是不是？对，他不可能，我是绝对有可能。讲了很多了，我绝对有可能。你有没有祖先？有啊，你的祖先第几代了？哦，二十几代了，还在过去呢？不晓得。好了，那你有祖先，那你知道你这一生你是不是蚩尤的后裔？傻了！我说你们不要一直把蚩尤老祖宗写为坏蛋、猛鬼，真的不孝哎！他是你的祖先呢，那历劫历代转生轮回，其中应该有好多的代呢，是蚩尤的后裔的家庭哎，你这就很不孝了，你们都不对，啊，怎么办？啊，怎么办？你们事情，但是在一年后，你看，绝对蚩尤族老祖宗会显灵，那时候你们大陆看怎么去解？哦，那天下午呢，诸葛烦恼他们报到中央嘛，啊，他们马上要回报了，因为我在大陆也是变成被列管的嘛，哦。什么事情都很受注意的啦。那把这个事情反映到中央去。那等到第二年，我说第二年的问题来了。第二年，韩国就开始来说，哎，蚩尤是他们的后裔，他们的祖先，他们是蚩尤的后裔。哦，所以中国开始起紧张，孔子也是他们的。早晚是他们的，韩国的没有错啊。孔子是蚩尤后裔的，好多蚩尤后裔嘛，所以才重视三祖文化、三祖老祖宗。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就在弘扬三祖文化，炎黄初的文化，追根溯源，万年归心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啦。啊，若是没有智慧的话，会很不孝的啦。那么现在大陆呢，就开始渐渐兴起的，啊，三祖也希望祭祖啊，祭拜中华三祖、先人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追根溯源，万年归心，两岸同心同德，大家共同来创造世界的生和平。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今天7月18日星期六，农历6月初5，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次吉。三煞在东方，

明天七月十九日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只可小用。三煞在北方，后天七月二十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乙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西方。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电视机前面的所有信众大德同修啊，各位师长，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住持元德，也是功德基金会的秘书长元德法师，本名叫洪玉芝，跟随着师父将近到今年就42年了。所以一路走来都是满怀着感恩与喜悦，能够跟随到我们的教主王禅老子师尊啊来学修，跟着宗族我们来学习，可以满心的欢喜与感恩呐。学的很多，我们维新圣教都是生活法，让我们生活过得如何无忧无虑，让我们的子女如何让他们都顺顺利利，家庭圆满，一家亲。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中文是一个务实的生活法的教，的一个宗教，让大家过得平安，让我们的长辈父母能够得到我们的很好的照顾。让我们的子女，我们会安排很好的照顾与出路。所以是这个维新圣教，可以我在结缘了。

42年的了，可以说满满的感恩与欢喜，所以有说不尽、说不完的美好啊，以帮助我们一生。对于家庭，对于事业，对于子女，面面俱到，都有很多的妙法来安排，来感恩父母，来照顾子女，还有安排自己好的能优质的生活，让家庭圆满啊，大家同心一德，家庭快乐，大家平安，儿孙皆优秀，这是我们中文特有的东西，我们的叫做难合作是这样。是这心瓦饭啦，为心性搞的假事，是这心瓦饭，让我们过得平安。师父教了我们太多人生的生活法，让家庭圆满一条心，让家庭大家欢欢乐乐、欢欢喜喜，达成所愿，达到想自己想规划的人生呐、啊。这是唯心圣教的特点。所以我在电视机前面告诉诸位有缘的同修中啊，信众大德，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进入唯心圣教来学修，你才知道啊，人生啊，原来有多多的很多的妙宝，让你去维护一个家庭的平安与幸福。这是我跟随师父42年来很大的感受与感恩呐、啊。虽然师父在去年离我们而去，他实在太累了，一生奉献在整个唯心圣教，毫无个人的生活啊，太辛苦了，所以放下了啊，那留给我们无限的怀思与感动。所以总本山呢叫仙佛寺，仙跟佛是一样的称呼，都是我们仰仗佛力与仙佛帮助大家啊，家庭圆满，身体健康，所以叫仙佛。家好这南道观啦，啊，过来呢，各姓乡福古村两组行66号，为心信道仙佛寺，路道传真的两步。我们一本非常值得推荐，家家有一本你就安康自在了，就是师父写的很多人的每个家庭的问题有解答的问题，叫妙法普传。这本册哈，家的众生每个家庭会遇到的烦恼问题，伊拢一条一条甲咱讲。啊，你若遇到啥物烦恼，要哪做？啊，遇到忧愁，你要哪解忧解愁，拢有妙法。所以，咱为心信教、受传教，拢是现实生活法。啊，你若现实生活，你要以后要回西天就很容易了，无烦恼、无忧愁、无挂碍嘛。所以师父常讲，咱人哦，当下要懂得惜福感恩，然后所学所知来应用在你的生活上。所以你的损失。家庭顺心，啊，大家平安，那心对清凉，夫妻和睦，所营的家庭和谐快乐，这是真重要，真重要。所以说，咱讲到讲西方的世界，实在好甲袂晓讲，但是东下世界，你若无快乐，要离开，离开嘛离袂开呢。所以说，当下能够把咱照顾到，让咱无烦恼，囡仔咱会晓甲安排。时段咱也要他照顾，咱家己也要自己会安排。所以我跟随师父41年了，今年41年哈，所以对师父无限的感恩呐、啊，在感动，无限的怀念。师父在去年回归他的这世界去了，嘛是因为心太过辛劳了。一大行也好，大行老。无论你问未来、问现在、问将过去，大行拢给你讲到清清楚楚，是一个我认为是个大神通的师父啦。一看到你，都要跟你讲啊，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他故为都是真实言呐，所以对着师父、后师父，人心都无烦恼，你就让你心想事成呐。我讲简单，祝好孙贤解满愿呐。
人生要达成更好。

0: 尊严在门外是何等不容易，但是我们都达到了，我们都达到了，因为咱的父母身教做得好，唔免越苦苦念，唔免言教用身教，因为说下个咱就是信仰中，咱就做噶好，咱是是看到，伊就会晓发讲啊，爸爸妈妈做得这么好的模范，讲的话是这么的关爱，主人家庭和睦，真重要。就是讲，你所学的也要用在生活上嘛。所以讲，咱卖讲爱这个世界，咱当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无烦恼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他要当下大家没有烦忧，没有苦恼，那就是在极乐世界。那何必愁说要回不去极乐世界？你当下就快乐啊，要多等你说的顺顺心心、平平安安啊呢。能够离开这个世间，毫无挂碍，对上对下，咱人对上，对着咱的祖先，对着咱父母，过来对个，对咱世界弄交代，做一个示范。所以我感觉讲，能够进入唯心圣教来读书，是一个大福报。还有我们唯心圣教有一个功德基金会，我是功德基金会秘书长，我是万德法师。我本身啊，服务在咱台北、在安新、中啊、在安路530号10楼哦，面积也嘛1000多平啊，来服务已经40年了，做主持已经40年了。我那老和尚啊，老法师啊，人生过得最让我最感动，此生呐、啊。所以我家己感觉讲，我真幸运、真福报，会当跟随着我的教主王占老祖大千尊，会当对着我所尊敬的师父弘法禅师，伊甲教导真多，甲大家教真多，真多妙宝，学到我们如何处事、如何做人、如何安排子女，这个样样俱到。我认为我一生最啊，让我最快乐。最感恩的是，我跟对了教门，就是唯心圣教；找对了我们的教主王禅老祖孙呢，跟对了宗主本源禅师，啊、哦，让我家会更每天都在蒸蒸日上，儿孙皆优秀，树好孙贤在门外，我达到了，我人生真的觉得很感动，很感恩。我跟对了师父，跟对了教主，所以今天你真欢喜心来给大家报告，讲进入唯心圣教是幸福的，是快乐的，祝福大家。我这个幸福跟快乐，跟大家分享，愿得诚心祝福，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当成千上万的信众和法师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水陆法会时，第一个迎接他们的就是交通组的义工。这个组织由和美道场的志工同修组成，他们年年承担着交通指挥的工作。混元禅师曾特别提到交通组的义工，赞叹他们的精神。在那烈日骄阳之下，他们一手拿着指挥棒，一手擦着汗水，不断地指引着来自全台各地的信众，将车辆依次序停放在合适的地点。

工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需要长时间的站立，频繁的挥背，不断的指挥。每一个人驶入停车场的安全，都要依靠交通组义工的细心指引。在大太阳底下挥汗如雨，这不

在水陆法会中，每一个道场都被分配了特定的职责，这个分工制度体现了整个维新圣教集体修行的精神。香积组的工作是最繁重之一，由大梵寺、苗栗道场、竹南道场、龙潭教室、金城教室等负责香积供养斋转的熟食，新发道场、屏东道场负责法师们的斋转，泸州道场、三重道场负责数千位信众的斋转。这意味着每一天香积组的义工们都要准备足够供应2000多人的素食。这不只是简单的煮饭，而是要按照佛教斋戒的要求，精心准备每一道食物，确保每一位参加法会的人都能够吃到干净、卫生、营养丰富的斋饭。公务组负责搭建坛城和帐篷，这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要对建筑和力学有一定的了解。在烈日骄阳之下，公务组的义工们要搭起7个坛城，还有各种帐篷用来遮挡阳光和雨水，保护好法会的各种设施。环保组负责垃圾分类，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需要巨大的耐心和细心。当法会进行时，每一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有机垃圾、纸类、塑胶类等，环保组的义工们要分别回收这些垃圾，确保整个法会场地始终保持清洁，不污染环境。在所有的坛城中，梁皇坛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也有专门的义工负责，由桃园道场的义工负责梁皇坛的护持工作。梁皇坛义工的任务是确保这个忏悔圣地始终保持最庄严的状态，他们要在每一次法仪开始前将梁皇坛内外进行彻底的清洁。梁皇坛内的莲位要摆放整齐，香炉、烛台、贡品都要按照仪轨的要求放置。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维持整个坛城的灵性洁净，确保参与忏悔的每一个人和灵界众生都能在最清净的环境中进行这个神圣的法仪。

护坛组的其他方面，由苏澳道场负责天坛，台中道场负责内坛，台南道场、麻豆道场和新营道场负责净土坛，高雄道场负责延寿坛、榜文、昭面大士和伽蓝菩萨、韦陀菩萨，八德道场负责楞严坛和诸经坛，中立道场负责华严坛和法华坛，斗六道场和嘉义道场负责韩灵所、登高和镇坛将军。所有这些护坛的义工都要确保各自负责的坛城保持最洁净的状态，所有的法器都摆放得井井有条，所有的贡品都按照仪轨的要求准备好。他们的工作是无形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

另外还有捕捉贡品领回的发放作业，由正旗班第六届圆仪法师与第十届圆演讲师召集同修们共同护持。这些义工们所代表的就是混元禅师开示过的无畏师的精神，他们不求任何回报，无条件的为灵界众生服务。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一分钟的工作，都是在积累功德，都是在参与一个拯救灵界众生的神圣使命。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午后开始请下堂仪轨，此是内坛核心仪式之一，为悲悯六道众生，诚心邀请地狱、恶鬼、畜生、下三道众生以及幽冥众生赴会，令其解脱离苦得乐。

师和尚引领斋主代表依法仪召请下堂十四席六道群灵，为最苦六道众生说破地狱偈，开启道路，使离部位，开咽喉，解冤结，令皆能来赴水陆大斋法会听闻诸佛说法。

夏堂十四席，涵盖六道众生，第十一席天众，如四空、四禅、六欲诸天、日月星辰、天曹圣众、十八梵天、太岁星君等天人圣众。第十二席福德诸神、家庭香火，系指山神、水神、龙王众、土地诸神和家中供奉诸神。第十三席历代君臣、儒宗、未得道果僧尼。第十四席各行各业、祖宗亲眷、冤亲债主。十五席阿修罗道。十六席诸恶鬼众。十七席阎摩罗众。十八席诸大地狱幽冥众。十九席畜生道。二十席中阴身众生。第二十一席城隍列庙守护诸神。第二十二席地基主、地灵宫灶神。第二十三席仙远历代招募宗亲、无四孤魂众。第二十四席度王王灵。此十四席包含一切天人、鬼神、阿修罗及畜生。

由于召请对象众多，佛事时间较长，从各方来的六道众生因久处苦难，身形垢秽，内心身怀恐惧，为了清净他们的业障庄严威仪，让这些众生安详与会，召请来到法会坛城后，先奉请至沐浴亭沐浴更衣，洗涤内外，垢染尘劳，着新衣，欢欢喜喜来赴盛会。

狱之后，六道众生都已齐集坛城，三师和尚依法仪为之尽六根三业，为六道众生奉请三宝，皈依三宝。

在整个水陆法会中，堰口坛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每一天堰口法仪都在进行着为恶鬼道的众生进行施食。混元禅师曾强调，堰口法仪是整个水陆法会最具功德力的法仪。在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中，堰口坛每天都要准备将近3000桌的普桌供养，这意味着每一天都有3000份贡品要准备，然后在法师的加持下被转化为无量食粮，供应给众多的恶鬼众生。堰口法仪在佛教中被称为瑜伽堰口。瑜伽在这里的意思是相应或相应的修行。瑜伽堰口就是用特殊的手印、咒语和观想，使得普通的食物能够相应于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变成具有无量数的食粮。在堰口法仪进行时，由高僧戒德一起诵经，他们用最庄严的声音诵念经文，金刚上师以手印进行加持，将普桌上的贡品加持转化。堰口法仪的过程环环相扣，首先是请圣，法师们恭请诸佛菩萨降临坛城，金刚上师用咒语和手印对贡品进行加持并施食，最后是诵圣，祝福所有受施食的灵魂都能饱食无饥饿，往生净土。

水陆法会中，五百罗汉如来园正对面的龙藏公设华严坛与法华坛。华严坛是非常殊胜的外坛，由戒德法师们在此静心虔诚默念恭诵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引导众生建立静心缘起的世界观，开显众生本自具有佛性与大智慧。其强调三界所有皆由于心，从性界行正来成就佛果。华严坛以诵读此经作为法师，令受苦众生心开意解，以智慧之力化解众生业障。法华坛是由戒德法师专门读诵《妙法莲华经》，宣扬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平等法义。借读诵此经中之王，以法师来开导度化法界六道众生，速证菩提。华严坛与法华坛以此两部经典之微妙法义，于虚空中代佛宣说。法华坛更强调人人皆有佛性，皆能成佛。此两座坛城奉诵经典奥义，让无形众生听闻经典智慧，从根本上消除烦恼。这比施食更能由源头解除众生的痛苦。为历遍法师一心恭诵经义，此坛与楞严诸经坛一样，于法会期间谢绝信众出入，以免打扰法师。若信众行经此坛，于坛城外合掌礼拜即可。

放岩潭及朱金潭这两座潭城是庄严肃穆的清净潭城。放岩潭由戒德高僧奉诵大佛顶首楞严经，并持楞严咒，借此解说楞严三昧法门，达到降魔、守护正法与消除罪障。此坛以修心迷悟

的心，以七昼夜的持诵福慧双增，助众生破迷开悟，让大众契入佛陀的空性智慧与无上正等正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平法师。那在我们2026就是丙午年水陆法会的坛城里面，我们八德道场跟陀分教室负责的就是我们的楞严坛跟诸经坛。那诸经坛这个我们不这个在楞严坛里面，我们是出家师父是没有诵经，但是他们就是要读很多的经来供养法界。好，那有这个楞严经三套，大方广圆觉经三套，佛说观无量经三套，金光明经三套，还有佛说无量寿经三套。哦，这个在我们水陆法会7天里面呢，那我们两位这个出家师父呢要来读完，所以在楞严坛护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要绝对的敬礼，好，轻声细语这样子。好，那也感恩我们这个师父呢，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水陆法会呢，那么来供送诸经这样子。哦，那八德道场负责这个楞严坛，今年是第3年，我们一次就是以3年为主。那么在楞严坛呢，在100年以前，我经常在这里。好，那这个所有的坛城，比如说海林所、那华华坛，哦，还有这个水果组、点心组、服务组，我们都已经有参与过。哦，那感恩师父呢，设立这个法会。那来恭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所这个7天的法会，7坛1所，那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机会。那我们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我们每年水陆法会期间，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超度。我们所有的都是恭请这个出家戒德，好，出家师父大和尚来为我们来祈福诵经。哦，期望呢，我们能够家家户户平安，哦，那这个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个也是师父的本愿，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善信大德，以及我们的贤士同修，那么共同来参与，共同来圆满，哦，这个在此呢，祝各位善信大德，所有贤士同修，阖家平安，喜乐圆满，阿弥陀佛。
1: 水陆法会持续进行，而在总本山仙佛寺的天坛中，自农历2月2日举行的丙午年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也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为祈求台湾平安、天下太平而持续升坛，其中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以及919位天子帝王，和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还有从南天而降的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自丙午年农历2月2日起，共计108日法仪供养不断。此法会是开山祖师稳元禅师所一再叮嘱，需在丙午年2月2龙抬头起见，以奉送维新圣教33经经宝供养。法会在天坛大殿正门前设立台湾米山坛城，四周以九龙柱围绕，以花供养，

于天坛广场龙边搭设莲位棚架，设立14个大莲位，本日法言供养之外，更以9杯高粱敬奉，祈愿两岸能达成酒后共事，习干戈，止战争，兄弟一家亲，两岸和平，共荣共存。

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厅。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八月二号，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饥饿。由于饥饿而发生了战争，再来就是天温，也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所以饥饿与天温是我们每个人从天上世界来到凡间界最大的挑战者。所以我们唯心圣教本着王禅老祖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大悲愿，时时刻刻为人类的和平而祈祷，修一切正法，来普施三界万灵。也是当下庚子年的世界天温

0: 神所带来接着就是人类的饥饿会发生战争，这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带领了大家来做台湾米山啊，这个来修法，来供养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以外，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大家都有饭吃啊，都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世界和平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所应该走的方向。今天已经进入法会第八天了啊，我们要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袁松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和所有同修以及嘉义斗六的啊讲师法师法工义工同心同德来供养啊再一串啊，我们除了感恩各位的奉献以外呢，我们也祈祷着天下能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如愿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法院排到神龙五谷真经，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静心啊，仰仗活力，转思转化啊，五谷五宝来供养法界，共祈天下一家亲，天下永太平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袁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各位同修，今天法会是第九天哦。人生在世，四件宝：食、衣、住、行，是人生的生存必备条件。所以我们在庚子年，深谈为整个的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做解冤释结。我们每天一大早供奉是道场法光义工和住持讲师，千里迢迢的回到总本山仙佛寺斋堂，煮菜炒菜煮饭，然后供养，每天要将近100桌，这个数量就可以体验到阴阳两界，食衣住行，吃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法会第九天了，刚好轮到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所领导的法光义工讲师们回来。供养身躯，就不怕烦恼、不怕辛苦的布施，就功德最大。所以我们除了吃的供养以外，法宴、诵经、念经在这一坛诵经有2388万部的功德，一概来供养回向给地球196个国天恩煞神和法界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是台湾人民整个的天命和功德天。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担起这一个功德天，新弘今天是东土司命尊君司命赵坤的圣诞，我们以感恩的心来供向司命赵坤行三拜礼，请各位合掌来供向东土司命尊君祝寿，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愿我东土司命尊君千秋万世护佑千民百姓，地球人类无饥死之烦恼共转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本愿我们今天8月3日了，时间过得很快
啊，我们每天的辛苦很快的就会过去，我们所期盼的功德很快的也会得到上天的赏赐，玉皇大帝的赏赐，当时司命真君的赏赐，我们全民有饭吃啊，五谷丰登，五谷灾食不缺，这样世界才能和平啊！啊，愿以此。

来祈祷。东主司命经掌管人生事，天主与庙共，户户多宝石，佑我宝。

三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各位法师、讲师，甚至人莲，即依然道场，各位法工、义工、同学们，十方大众，阿弥陀佛。今天8月初4，是我们第十坛的第十天，九九法会第十天。十天来的法宴是圆满的。我们所求，不为自己，而为利他，就是庚子年武汉天文煞神，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受到威胁。这是让我们大家想起来是非常心里不安的，唯独台湾最平安。我们要感谢玉皇大帝、黄山老祖、诸佛菩萨、圣神的垂爱、怜悯加持，我们台湾才会这么平安。接下来我们要来为整个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来祈祷。祈祷嘞，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冥阳2界的干戈和战争。愿人心天心，煞神的心能够有所觉悟，相互的疼爱，同体世界永远的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修行的终极目标和我们的目的。面对着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现在仍然处于紧张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再继续努力，希望在法会圆满，就能够渐渐的平息。我们唯愿呢，玉皇大帝、黄山老祖，还有诸佛菩萨、上帝、阿拉，垂爱众生，我们继续的在祈祷。每天早上供奉至道场，一大早从家里回到前，我是4点多就到了。

开始煮菜，找炒菜、煮饭，还有炒五谷、五宝、啊、香花钱、香花盐来供养，唯愿我们的大家的爱心、大家的慈悲愿，能够得到上天诸佛菩萨的关怀，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啊，所以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啊，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啊，大家事事如意，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慧心信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升到王禅

0: 祖师尊的天命，让他对我们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在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到我们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我们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月15日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在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到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这个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卢全义讲师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妙法的心得与这个案例。所以我们现在请卢全义贤士先跟大家来做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卢全义进入维新圣教宗门十几年了刚进入宗门的时候，师父有三句话我一直谨记在心里。他师父有开始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也可以帮助他人说到保护自己，那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就第一个我们就会学习到占卦就也是说用意我们当我们个人或是家庭有什么不平安还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占卦来请示看结果看这个因我是在去年端午节以前身体感到不舒服可能是着凉了一直拉肚子去诊所拿药也没有改善换了一家诊所再拿药还是没改善后来我儿子说你要到那个专门看肠胃科的诊所然后就到肠胃科诊所来看诊